0: 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峰五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

0: 走起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收听调频889和调频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高敏。顺便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啊，夜空中最亮的星。哇哦，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啊，相对那就针锋相对啊，对吧？好听不？问了半天了这个好听的歌，结果呢也没有人理我，咋啦？不爱听歌呀？平常点歌的都不显得哗哗的，咋一到了我早上节目就没有人听歌了呢？大家伙就爱听。我这个人天生内向，就是不是特别敢说话，话特别少，您让我有点不好意思跟大家去展示。那黄红说到说小礼品比伴手礼好听，不是，我们认真想过了，其实真的啥呢，我说不敢说小礼品，小礼品显得小，咱的礼品没一个小的，各位到的礼品真的没一个小的，第一期这来大，第二期这来大，就是他那个礼物一点也不小，他小那礼物啊。想要参加我们无厘头大赛的

这次你是真的赚了，因为我们这次谈回来的广告商家的一个赞助，哎妈呀，老大方了。家里如果说您家这个平常这个女主人就特别爱，对吧，美美白白的，对自己的皮肤有一些要求的保养啊，对吧，还是有一些想法的，就这种的，您就放心来吧。您拎着这玩意儿是不是这个藏小金库了？你是不是藏小金库了啊？要不然你怎么会能买得起这玩意儿呢？就是所以说这点的话大家请放心，完完全全的这次给大家准备到的礼品还蛮丰盛的，只要参与我们无厘头大赛，然后呢我们就给大家去发放呢，也不是很小，每个人都有一份礼物啊，然后一二三名，一二三四五名这次定的好像是，然后呢不同级别的一个礼物，好吧。刚说大家不点歌是都在搬砖，哪有时间听歌呀，都在搬砖没有时间听歌，但你有时间去听我说那表白怎么这么含蓄呢？然后看见《聊斋》这个歌吗？这是一首歌吗？这不是咱小时候追的剧吗？各个单元剧啊，我单元剧里的歌吗？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聊斋》，有一个这个三娘梅三娘，各位有这些娱乐圈的明星，当时只会觉得说哇她好漂亮呀。然后梅三娘呢是这个烧伤了，然后呢被负心汉伤害了。然后呢就化成了在雪那个梅园里面的，还有印象吗？有朋友有看过那一个小篇章的吗？深刻的印象的，你主要的印象是害怕，就是生害怕就是着火呀，然后害怕就啊，对吧，烧伤的妆，哎呦，当时看的反正就是挺吓人的啊。小小的时候看的剧，他这个听看见自己说想听歌啊，《聊斋》，《聊斋》这歌我们先给你搜了，洛天依唱的，月月这个月月他们唱的，然后还有这个李娜唱的，然后还有这个命《聊斋》是那个白狐，你的想听哪个人唱的呀？哪个版本的呀？先来说一下啊，还在直播间吗？在直播间的话赶紧说一声啊。然后这位叫做这个小草的朋友也说了啊，说想听 I do 啊， I do， I do， 不懂的那首吗？还是 Justin Bieber？还是直接把那人名都告给我，我发现就是咱们这个听歌之间的还是有些不太熟悉。我人唱的是一首歌吗？啊，就那位朋友还在吗？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铮铮啊，说逝去日子，然后雪吧，认真的雪，我知道是谁唱的啊，认真的雪，薛之谦的。然后呢，其他你告诉我一下谁唱的版本，行吧？

来来，这个修修网络呀，这也忒卡了啊，那有点卡啊。历经了十几年的伤害，突然飘雪，就在你说了谢，下的那么认真。浩东来了，浩东说这个在直播间不想听歌，由不得你呢。那这首歌啥呢，对吧，你自己播的时候随便放啊，咋回事呢？然后呢，空白说空调开最大，今天39开车，还是在家里还是在单位，咱就是说就是身体还是比较重要的，能开这个空调的话尽量把这个空调，哎呀呀呀，这声音没出去啊，我是说刚才那个卡啦，刚刚卡啦，那个认真的雪太卡啦，然后呢我也没招了，那我咋办呢，我说那网络不好，他就一直在那儿雪下的那么真，这卡成那样了，我说你别听了吧，别听了，我给你嚎两嗓子，我给你唱两句，结果没听见呀，合着大家这到底是我的福，还是这到底是大家的运气，还是大家的运气，下的那么认真，已经十几年都没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就我唱歌不好听啊，但我这人我敢唱。然后呢，这个千也说到千感谢没声音了，有声音来了啊。然后呢，这个看见自己说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跟我没关系，大家不要再飘这个屏了，我的领导看到领导会扣我的米儿的。我说到了一个哈哈哈哈哈哈，黄虎你到底刚刚点那个歌到底谁的版本的啊？然后呢，铮铮说 Beyond 过逝去日子啊， Beyond 的歌，我给你搜一下啊。

0: 有。
1: 而且这个 Beyond 这首事情来听啊，然后呢，人工空白说人工造血，对，高明嗓子里造的啊。绝梦说我还以为我手机有小妙招吗？人家都说直播间的评论区就是评论的人越多，我直播间越上人。那我这没声音的时候大家评论，我是不是这会儿应该把声音全关了？这个时候大家都说你真的我手机是不是坏了，必要当 number one 了。周杰伦的爱躲草 sorry 啊，我给你听不了啊。为啥呢？因为杰伦的歌他得需要那个 VVVIP,VVVIP 的就是不大方，比如说谁呢，浩东。就是上你往上滑两下你就能瞅着有一个人叫郭浩东，主持人浩东，他那手里有 VIP, 但他不借给俺用。然后呢你说让俺买一个 VIP, 咱这上班呢咱又不是来花钱，咱挣钱来的，对吧？你这这 sorry 啊。要不这的，你让我学一学，我下次我唱给你听，你乐意不？然后不是想听那个 Beyond 的《逝去日子》吗？这首歌能行啊？这首歌没问题，这首歌不需要流量，也不需要 VIP, 来听。

突然间整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哈，就是跟大家说了，说有啥想听的歌来说，给大家放给大家听，紧接着说了两首我没有版权都听不了，整得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下次我再也不说这种大话了，下次我就说大家想听啥歌我给大家唱就得了，我就非给大家去听，这听的这杰伦的歌你瞅瞅，不好意思啊草 sorry 你这的我给你指条明路啊，就是你等会儿你得稍微在我们直播间多待一下，八点半之后浩东来了，然后你就去问浩东听，然后还要再给你指条明路，下午5点钟到7点钟，然后李想来了你就找李想听，然后中午这个10点半，然后你去找谁呢，找齐泽听，他们都有 VIP， 周杰伦尤其是李想有买了周杰伦的那个专辑里面的所有的歌都能听。整得我实在是忒不好意思了啊！你等等我哪天我把他这个 VIP 的借下来，就让然后呢，某一天的早晨，我们谁也不听，我们只听周杰伦，只听周杰伦的歌，把他那专辑里的那个什么《女儿殿下》呀，对吧？把那些歌都给大家待会儿听一遍啊！气死我了，大早上的面突然间丢了。让我非常的难过啊！然后呢，声浪说你放 MV 就可以听了，你这不是咱卡吗？咱这个网卡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上节目的刚开始的时候，我打开了那个 Cooker 的那个 app， 然后呢，截止到目前为止，那个 app 那个图像，图案啊，那个框已经出来了，然后那个里面现在还是白的呢。这时候我们领导可以去看一下节目啊，可以来听一听节目，领导啊。

换的就换呢？别就是搁这儿就是一天到晚的，对吧？就是省这点儿，省下的确实你瞅瞅咱们听众都跑了是不？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吧，好不好？在节目的最后了啊，然后呢，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这个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身边的那些内容。此时此刻还在我们这个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来跟大家去，哎妈，来跟大家去聊一聊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那些消息。然后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早上这个定闹钟的时候啊，就是你会定一个6:30闹钟，举个例子啊，然后闹钟一响，咱就说醒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一定会按下音量键，或者按那什么呢稍后提醒，然后等个9分钟之后，咱们那个闹钟叮铃铃又响起来了，你就会再摁一次，然后第三次响的时候，你就终于哎就是爬起来床了，但是就觉得啊、哦、好困呢，好累啊，这个觉睡得一点也不舒服，有没有？有没有？各位您就说有没有，就是经常把这个闹钟摁掉尤其去睡觉的，有没有？应该有吧，怎么可能大家伙都是那种极其自律，闹钟一响立刻滚下爬下床的吧？只有高敏一个人啊，就是反反复复跟自己在做纠结，做这种拉锯战吗？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啊，各位，就是按闹钟的这种贪睡键，基本上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事儿，大家都很无所谓的一件事儿。然后呢，根据一个这个涵盖全球300万夜晚的一个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人在早上第一声闹钟响起来之后，他是不会立刻起床的，而是反复按掉，反复挣扎。我们为什么贪睡呢？到底是在补救前一夜的疲惫吗？还是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大脑恢复的一个过程有点慢呢？更重要的是，就是我们这个按掉闹钟这个行为，其实对我们的大脑，不会很好。有研究指出啊，各位，贪睡会打断大脑最重要的修复期，也有实验实据的这个证明啊，表示适度的贪睡可能会更加有助于平稳的清醒。所以说，早上每次啊，咱都多睡的那几分钟，到底有啥影响呢？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贪睡行为非常普遍，有多普遍呢？就是现在此时此刻还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间里的各位朋友们，10个人里头有10个人应该都贪睡，没有那种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贪睡的一个概率为零的吧？应该是没有的，因为在相关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数据研究的一个表示当中啊，各位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贪睡的一个朋友概率还是蛮高的啊。而但是呢，有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每晚睡眠不足5个小时的人，基本上是很难贪睡的。他们的这类朋友啊，一般呢都会有一些不可脱卸的任务，比如说要照顾孩子，比如要赶早班车，比如要出门工作，所以说根本就没有再睡一次的空间。但是呢，反观那些睡眠时间能够超过9个小时的人，他们更倾向于在自己醒来之前再多睡一会儿。是不是没有想到？也就是说，你睡得越少，你越不会贪睡；睡得越多，反而还会贪睡啊。然后呢，关于目前呢，在这个市面当中啊，就是对于贪睡对大脑更好和贪睡对大脑更不好这两种这个结论，它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个争论的，有很多这个医学家们，对吧？社会学家还仍然在做很多那个这个实验去论证。但咱们有一说一，如果说本身你睡眠很充足，你贪睡的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适度贪睡未必有害，甚至可能会更加的能够帮助你平稳的清醒。但是你要是说你长期睡眠就不足，你贪睡，对吧，反复的，这样的话反而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生理的一个节律，反而加剧疲劳和认知的一个低改。所以说与其纠结自己要不要再多睡个5分钟，各位咱们更不然咱就是提前睡上1个小时，对吧，然后呢会更加的这个安稳一些，让自己这个睡眠更加充足一点。算是一个小妙招啊，但是确实就是这个 Apple 手机啊， Apple 手机的话，它那个铃声闹钟基本上这个手机设定好的，它就是那个地雷的那个声音，每次只要一打开这个闹钟，或者这只要闹钟一响，那个声音真的是突如其来的，吓人一激灵的啊！就是那个铃声是可以换的，提醒一下，如果说您是这个 Apple 的一个手机的话，那各位朋友们就把那个闹钟给换成那种

征集令，各位啊，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的第二期马上就要再次开启了。如果说你这个时间段还没有报名的各位啊，赶紧发送您的姓名和您的零零号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然后呢我们会给您去做一个记录，然后呢邀请大家共同来参与我们这个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无厘头大赛全程不设报名费，全程没有年龄限制，全程只要你来参与互动就会给大家发放礼物，而且一二三等奖还会给大家发放到的是 plus 版的礼物。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这一波千万啊，这可以谈可以谈。而且呢我们目前了解到这个活动开始的时间呢大概是在我们这个明天下午的6点钟，位置在哪儿呢？就在我们贡院街1号，就是老师大这个院里面，邀请大家共同来参与，没有年龄限制，您上到这个99下到刚会走，想来玩的都来，好吧，但凡来就有礼物。而且呢咱就是说这次呢就是我们这个礼物呢它是这个免费给大家发放的，所以说数量不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要是这个报名人数超了的话呢，那我们就到下一期您才能去参与了，好不？所以说这一期的话，各位朋友们抓紧手速啊，发送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后台就是可以的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早安每一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的陪伴和守候。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早安每一天世界杯喝彩专栏再次开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球赛的那些事儿啊。当然就是球衣我大概率卖个关子，明天见吧，拜拜。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

0: 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虐心大峡谷超划算。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0: 神话。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盆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盆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盆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1: 庆、啊、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0: 啊、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2: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早上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已经关注到有朋友给我们打招呼了，哎，老猫就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我们除了这个高米那档节目是一个人啊，剩下的节目都是两个人。刚刚我们在调试设备的过程当中啊，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大家可以来熟悉一下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这个状态。那么周一周三周五呢，这两天呢它是都会有这个世界杯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喜欢这个看世界杯的朋友们，或者是想要跟我们这个聊一聊世界杯的朋友们，就可以在每周一周三周五的这个早上去关注我们早上的这个节目。那么民生派的节目呢，我们依然会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关于民生的信息啊，政务服务消息啊，还有就是一些便民的服务信息啊等等。那么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犯难的事情，都可以来关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啊。我们临汾随手拍这个环节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大小麻烦事儿啊，为您这个出谋划策，也为您解决这些小麻烦事儿。
1: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公积金的那些事情。那公积金啊，我们都知道，最近呢有一条通知已经刷爆了各大屏幕，那么大家也关注到了，关于这个公积金的缴存基数呢是有一个这个调整。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呢逐条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则最新的调整信息啊。
0: 当然了，如果说你还想了解哪些方面的一些最新消息动态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哈。那么在节目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天气的一些变化。其实在最近呢，这个天气真的是也是刷爆了啊。最近呢依然是高温天气，还有就是强对流天气也是频发的。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街上还是有些变化的，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大街小巷呀，这个洒水车出没的更加频繁了一些。那么这个方式也会更多了啊，就是像从在地上喷的，然后往天上喷的，是吧？还有各个街道的一些这个清扫工作，还有洒水工作呢，也是频繁了很多，也是为了更好的应对这样一个高温的天气。那么对于大家来说呢，这个出行方面还有生活方面的很多信息都要来调整了。比如说以前老是在这个大中午的，比如说在这个12点多啊到3点之间老是要出行的朋友们，您就不妨适当的调整一下您的出行的时间段吧。
1: 是的，今天最高温度啊已经攀升至39摄氏度，体感温度呢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大家已经感受到热浪滚滚的一种感觉。截止到昨天下午16点，我市的部分地区呢已经出现了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的温度呢是出现在侯马昨天已经39.5摄氏度了。那么市区最高温度昨天下午已经达到了38.6摄氏度，体感温度呢可能会达到40度以上啊。
0: 那么在未来的3天呢，我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啊，多是对流性的一些降水天气，高温天气也会随之相伴啊。那么近期的天气变化还是较为明显的，比如说呢在今天就是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市区温度26到39摄氏度，又是一个39摄氏度的高温。而且今天早晨出门你会感觉到还是蛮热的哈，就是这个温差它会变得越来越小，平时26摄氏度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让我们感觉比较舒服的温度，但是今儿早上出来好像感觉还是有一定的闷闷的哈。
1: 是，那么又到了那种一大早就会有一种热浪袭人的一种感觉。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未来一段时间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防暑降温的工作一定得做好啊，每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多饮水，然后避开一些比较闷热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是7月9号，全市晴见多云，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呢是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市区温度26到39摄氏度。最近几天也连续关注到啊，每天呢可能会有这个雷阵雨的出现，所以说大家外出呢这个雨具也一定得佩戴好了。
0: 那么明天的这个天气呢依然是晴转多云，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

0: 出现，而且呢，市区温度也是比较高的，27到38摄氏度。那么明天呢，可能会比今天热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哈。那么到后天的话，依然是阵雨或雷阵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市区温度26到36摄氏度。那么这两天大家一定要留心一下了啊，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个是防暑，一个是降温，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天该开空调的要开空调了。很多人会感觉好像晚上我们要睡觉了啊，是不是这个空调就可以关一关了？就是经常性的吹会不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其实如果说您的这个卧室的温度并没有那么的舒适，反而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影响哈，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养成科学的这个睡眠习惯哈。空调该开要开，可以适当的来调整一下，比如说温度的调整，调整成这个睡眠的这个模式啊。还有呢，就是可以在这个客厅开空调，然后卧室通风啊，卧室在这个透凉风啊，这种状态哈、啊，也会让大家感觉到，哎，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休息哈、啊。最起码这么热的天气，我们晚上先睡一个好觉啊。
1: 是的，那么最近啊，这个空调呢也成为这种消暑利器。那么大家知道吗？其实除了这个制冷，还有这个制热之外呢，空调呢也会有很多的作用。那么除湿呢，还有这个除湿的作用。这种模式呢，既能够降低温度，也能够让体感温度更加舒适。我们来说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当中啊，关于这个空调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开又不是很热，然后我们体感温度又会觉得比较舒服。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如果说是这个室温整体下降之后，我们再调同样的度数，可能我们体感上会觉得有一点点凉。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改成了这种除湿的一种模式的话，会更加舒服。因为在夏天啊，湿度比较高，空气当中水汽饱和，汗液它是没有办法呢去迅速蒸发，它会堆积在我们皮肤的这个表面，那么就会形成一种黏腻的闷热感，会让大家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受。如果说长期开完这个制冷模式，大家不妨可以转一下啊，转成这种除湿的模式。然后呢，这个制冷的话，我相信大家基本上现在所有人都是开的这个制冷模式，但是有时候开多了以后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凉。那么很多这种就是年龄大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基础疾病的一些这个朋友的话，他吹空调时间长，他就会感觉到我的这个膝关节或者是什么关节有点不舒服，有点凉。所以说呢，大家不妨可以寻找一个更加舒服的一种开空调的模式，能够让大家呢能够更加舒服的度过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
0: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吹空调它并非是我们健康的天敌，就是关键呢是在于掌握正确的一个使用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把握好这个温度、风向、通风、保湿等等这些细节，就是改变一些比如说像贪凉啊、密闭久吹的一些坏习惯，才能够守护我们全家的这个健康，安稳的去度夏哈。今天这个小知识也是来分享给大家，在这两天特别炎热的时候，希望能给大家帮点小忙。我觉得还是这个观念的问题需要改变哈。就像家里的这个老长辈们，像奶奶呀，他们就感觉哟，这个吹空调吹得浑身都不舒服啊，然后这个凉气都什么都透到身体里去了，这种感觉。但是天热了，该吹还是要吹，掌握正确的一个使用方法。还有就是这两天吃东西也不要贪凉啊，有的朋友可能从早到晚他都是吃的冷食啊，比如说这个中午可能会吃凉西瓜，然后吃冷饮啊等等，早上呢也不敢喝一口热汤，哎，这喝完之后感觉这个浑身都是汗呀等等。但是我们还是适当的去调整一下这个饮食，可以有一些爽口的饭菜，但是冷食还有就是这个比较冰凉的东西啊，冷饮啊等等，还是要少食用一些哈，肠胃也会不舒服。
1: 对，虽然说我们能够短时的会降低我们身上的这种体感温度，但是啊，长时间的话可能脾胃会受不了啊。说到这个空调的话，其实真的大家不妨可以在开空调之前把空调清洗清洗。这两天已经有周围很多人说到了，也有可能是现在我们是这种就是过敏易发的一个季节，也有可能是你们家的空调是不是长时间没有清洗滤网，很多这种易过敏人群已经在这两天呢会感觉到鼻子有稍微的不舒服，所以说空调要定期清洗。然后昼夜的话，如果说你要开空调，记住啊，这个昼夜的温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刚开始呢，我建议大家还是26到28摄氏度，白天呢25到26摄氏度可能会舒服一些，晚上的话开27到28摄氏度，28觉得有点高的话，不妨可以开这个除湿26摄氏度哦。
0: 就是也是要随着外面的温度来进行这个调整的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稍微休息一下，进上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时间， 我们会临时闭麦，大家呢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您想了解的那些大事小情，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关于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上下限的一个问题啊。还有呢，就是在昨天我们也是有跟大家分享到了一条这个停水的信息，那么今天大家都储备好水了吗？尤其是在停水的这个区域啊，在平阳街到迎春街的这个区域，那如果说呢大家今天您住的这个地方有停水或者是降压了，一定要注意一下了。那么停水我觉得还好，它最好没有停电是吧？
1: 是的，
0: 空调还是能用的。那么吃东西啊，我们可以在外面去解决一下，这个饮水的问题也是没有问题哈。那么稍后我们会来聊一聊公积金的那些事儿，有什么疑问的朋友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来互动聊天。我们的直播的平台是听见临汾视频号、抖音号，节目内容呢依然会关注到民生信息、政务服务信息还有便民消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庆
6: 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如果说生活当中你也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一些地方，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共同来分享。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关于公积金的缴存基数调整上下限的这个事情啊。那么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一调整不可能下调啊，大概率的还是要上调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临汾市

0: 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临汾住公管委2020-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那么对2026年的7月1号到2027年的6月30号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上下限调整，那么也就是说呢，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呢，到明年的6月30号期间，住房公积金的上下限要做调整了。具体调整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
1: 来关注一下，参照临汾市统计局公布的上年度临汾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呢是每人8263元。将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24789元，月缴存额上限的调整为5949.36元，单位和职工的个人月缴存额的上限均是2974.68元。
0: 另外呢，参照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最低的工资标准，每个月呢1950元，那么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下限就定为了1950元，那么月缴存额下限定为195元，单位和职工个人月缴存额下限均为97.5元，这个是下限的缴存基数啊。
1: 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上限是4180元，月缴存额上限呢是1003.2元，缴存基数下限为1950元，月缴存额的下限呢为468元。
0: 就是不同类型的情况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上限还有这个下限，以及如果说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基数又是如何来做这个调整的，大家可以来周知一下。说不定这个从这个月下个月开始您的公积金就要做一些调整了，大家可以来查询一下自己公积金的一些账户啊。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月份呢，我们公积金它正好结息了是吧，那上一年度的这个利息大家应该也收到了这笔钱，是不是每年多收一笔钱心情也是好的呢？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份关于这个临汾所有缴存公积金的各位朋友来说啊，这样的一个新政的新鲜出炉，那么调整周期的话呢是从7月1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2027年的6月30号。那么这次调整呢是依据的是上年度的城镇非私营单位的一些平均工资，然后拉高了职工的缴存上限。那么这样的一种这种整体收入较高群体的公积金的缴存额度的提升，也会直接利好这个住房贷款的一些额度，包括这个租房的一些提取等等刚需的一些场景。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是要建议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关注好这个临汾公积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码，或者是关注相关的一些 APP， 然后大家呢及时的去查看那么每一个月你的公积金的缴存的变动，如果说存在着这个缴存基数不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缴费异常等等一些情况的话，那么大家呢可前往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咨询办理，然后一定要用好公积金这一项这个住房保障福利啊，一定把它要运用好。
0: 因为它不仅仅是住房保障福利，它还可以用到别的，比如说像租房，
1: 对，
0: 或者是这个装修，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那么有些疑问的话，大家也可以和热线这边来取得联系哈。那么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来为您做一些解答解释。还有呢，就是大家有关于对公积金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帮您查询一下啊。公屏上有很多朋友呢来发消息了，漫步人生路发来消息，他说：“贤贤是不是之前主持过889的阳光快车？是，我主持过很多的节目，就是很多频道频率，我们也都去过，上午、中午、下午、早上的节目我都有参与过，好像大家伙都是这种，就是每一个类型的节目都有去尝试啊，然后呢都有不同的受众，应该是一位老朋友是吧？
1: 是的，还有一位老朋友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就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老猫就说我在家从来不开空调，我就在地下室待着，凉爽舒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的一个办法啊，就像我们经常走到地库里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这个凉意呢扑面而来。这个地下室呢除了是晒不到太阳之外，但是在夏天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但是呢在地下室待久了以后也要出去去透透这个新鲜的空气啊。
0: 对，其实有些朋友呢如果说家里有这个地下室的话，可以把地下室稍微装修一下。
1: 对，
0: 比如说像有窗户的话咱们就可以开窗嘛，那么没有窗的话那就只能够用换气扇呀这种工具哈。 因为很多以前的这个小区呢，有些地下室它是可以给开一个小窗的，
1: 对，
0: 那么这个就更好，这样的话也能够保证地下室的一个通风。那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就安一个这个通风扇哈，能够实时的去

0: 换一下空气。还有呢，就是地下室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潮的哈。我们可以一天待上一段时间，但不要就是长时间去待，但是也是去这个算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啊。老毛也是说，哟，这个原来是两个人呐。这个这么早就上班，没有高敏那么早。
1: 是我们比高敏要晚一点点啊、哦。
0: 对，要晚一个小时啊。
1: 是的。
0: 那这个老毛也是蛮早蛮早的啊，这么早就守候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其实呢，对于我们很多这个老朋友来说，可能打开手机之后啊，第一时间就是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跟我们打个招呼，然后去忙别的事情。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只要是进来都可以来聊一聊。那么熟悉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民生派这档节目它就是在每天早上8:30到10:30，然后跟大家关注到的信息呢，也都是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服务啊、政务服务啊、便民服务啊等等啊，都是在这个节目涵盖的内容当中。
1: 对，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大家都可以来到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去和我们来说一说。那么需要我们帮助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或者是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在公屏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信息，我觉得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我们临汾市呢会规划构建6类733个城市公园。其实我们觉得我们临汾的这个城市公园已经非常多了，是吧？然后现在不管是这个我们的汾河公园，还是其他的像劳聚河公园啊、润州园啊等等，就这些大的公园，我们的口袋公园啊，这个小公园在市区内都已经有很多了。但是呢，我们日前关注到，日前呢，临汾市城市管理局公布了临汾市城市公园体系规划2026到2035年的这个征求意见稿，提出了规划构建6类公园，包括综合公园17个、专类公园15个、社区公园99个、游园595个、郊野公园呢有6个、湿地公园1个，一共是有733个。哇，就听这个数字啊，都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要生活在一个大的公园里了，是不是？
1: 是啊，就感觉我们好像有这种天然的这种氧吧，感觉会更加幸福一些。那么临汾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公开征求临汾市城市公园体系的规划2026到2035意见的这个公告啊，那么这个呢也具体的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要求，然后有具体的联系方式。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当中有一个规划的范围，它的这个范围呢是西至京昆高速，它北会至青兰县，东呢会至京昆县，总面积161平方千米。规划的时间刚刚也说到了，它会持续比较长，一直到2035年，近期呢到2028年，中期是到2030年，然后远期呢会一直到2035年。那么规划呢是以构建晋南人文古都高品质生活宜居示范区，然后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生态交融的一个公园城市为目标，也会聚集我们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健康安全、优质公共服务等方面日益增长的一些生活需求。那么规划到2035年，临汾市中心城区的人均公园的绿地面积将会达到每人是19.21平方米。那么公园绿化活动的场地服务半径的覆盖率呢也将会达到100%，10万人拥有综合公园的个数呢会达到1.73个。
0: 就是看一看这组数据也好，我们都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要的规划的结构是怎么安排的。首先呢，临汾市中心城区公园体系空间结构呢是两廊、两环、两轴、多核、共园、城网。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关注一下。首先呢，这个两廊是什么呢？依托汾河还有劳聚河去打造汾河生态廊道、劳聚河生态廊道，构筑两岸的就是河岸的这个风景啊，形成连续的冰河带状公园。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两廊主要是依托我们东还有西两条河，一个是汾河，一个是劳聚河，然后去打造这两边周边的这个公园体系啊，这个是两廊。另外呢，这个两环是什么呢？就依托了我们的这个古城墙还有环城绿带，打造古城墙生态环还有环城绿带的生态环，将古城文化、文化、工业遗产文化还有绿带去相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两廊还有两环。
1: 还有两轴啊，这个两轴呢是分别沿着鼓楼西街、鼓楼东街还有景观大道打造东西城市发展轴，沿着鼓楼南大街、北大街会打造南北城市的景观轴，串联古城公园、姚庙公园、烈士陵园、动物园还有劳聚河湿地公园等多个公园，这个叫两轴。那分别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个鼓楼西东的这轴，然后还有鼓楼南北，这个是南北轴。

0: 除此之外还有多河，多河呢是依托汾河、劳巨河等河流周边的绿地和现状古城公园，它会构建呢多个生态绿河和休闲文化河。
1: 刚才我们提到了，你看两廊、两环、两轴，还有多河。那么共园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它呢就是坚持共享开放的理念，推出社区公园化的这样一个理念，在全市呢形成多个公园社区。也就是说呢，这个社区呢，它就是是公园式的这种社区。哎，我觉得真的是啊，就是感觉生活的这个环境就是在公园里，而不是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小区或者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环境穿插了一些公园啊，还有就是城网利用像水系，还有城市发展轴以及绿道，打造蓝绿网络，串联我们城市的蓝绿空间、文化圣地，还有生产生活的空间。
0: 是的，
1: 那么这个周期可能会要用好几年的时间，但是很多人都说我们临汾城市的变化，就在这几年来说，可以说是变化是非常大的哈。那么我们城市的像这个公园的建设、交通网络的这个建设，还有这个高架网络的这个建设，以及我们一些口袋公园的建设，就已经让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已经非常的幸福了。但是未来的一段时间呢，它如果说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我们的叫什么这个公园社区，那么我们大家好像待在这个城市的幸福感会越来越强了啊。
0: 是的，那说到这个规划公园的一个布局的话呢，它会根据比如说像人群多元化，它会有一个这个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设计。那么规划会构建两级六类的公园体系，那么其中两级呢是包括城市公园的系统，还有区域公园系统。那么这个六类是包括什么？综合公园、专类公园、社区公园、游园、湿地公园、郊野公园等等。那么其中啊，像规划城市公园总面积是18.82平方公里，其中啊城市建设用地的公园面积是14.49平方公里。那么其中啊，它会规划综合公园呢是有17个，专类公园是15个，社区公园99个，游园是595个，郊野公园6个，湿地公园1个，广场呢是有9个。
1: 那么这个数字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你想我们总共才有多少社区，我们的社区公园就能达到99个，我们的游园，你看我们现在说像水塔游园，它是一个游园，很多这个小公园它其实都叫这种游园。那么未来呢，这个游园要达到599个，将近于600个游园啊。那么说到建设成这么美好的城市之后，那么这些公园的功能是怎么样的呢？它会做一个提升。那么首先呢，是营造温暖有趣的公园生活场景，然后倡导公园绿地生活化，融入到游憩观赏、自然教育、健身运动，还有社交社会交往等等多种功能。它呢是突出公园的自然生态本底，利用自然资源开展自然科普活动，打造全龄友好的空间的场所，完善公园绿地当中的应急避难的功能，也来提升公园绿地可达性还有管理服务水平。那么以前我们觉得这个公园就应该是溜达溜达就可以了，观赏一下，溜达溜达，又让我们有一个临时休息的地方。但是这以后呢，我们的公园就不单单是这样的一个功能了。那么在它之后未来的一段时间呢，它会变成功能性更加强大的一些这个公园。比如说呢，它是可以这个健身的，还有这个社会交往的，还有自然教育的，是吧？就是功能越来越强大了。
0: 对，它也会强化呢多个方面的一些联系啊，它会打破之前就是我们旧公园论公园的这种比较孤立的一种思维。那么会将城市当中各类的绿色空间，它会视为有机的一个整体，以公园绿地为株，以绿道为链，通过串联成链编织成网，会推动啊我们临汾呢是从这种城市公园会迈向公园城市，也会夯实绿色基础单元，以这个综合公园、专类的公园、社区公园、口袋公园，还有小微绿地以及附属绿地呢为绿色的节点，也会构建覆盖全城的公园服务基础的单元。以古城墙生态环，比如说环城的绿带生态环，它是为骨架，会推动现行的廊道交织城网，也会促进这个公园的绿地和城市的街区、文化场所、商圈等一些功能空间无界的去融合，它会形成集生态啊、文化、休闲包括交往于一体的这种绿色的一个活力的公园域，也能够让这个绿色渗透到我们城市的方方面面，渗透到我们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 那么在这个方面还有就是魅力塑造方面呢也是有不一样的哈。比如说呢，它会凸显我们临汾的特色，打造一些精品的名园，那么整体的来挖掘我们城市文化的印记场所。

0: 促进公园建设人文化还有特色化，也会提高新建公园规划设计水平还有建设水平，也会引入一批高水准的休闲服务的设施，打造一批能够凸显我们临汾文化底蕴城市特质的精品的示范名园。就是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公园不单单是说它就是有绿植然后环境优美，不单单是如此，它还有蕴含了我们临汾的本地的一些特色的文化。比如说呢，像我们现在的不管是吕国巷也好，还有就是我们的关帝庙也好，关帝庙的这个休闲文化区现在也正在建设当中。之前就是开放的时候，很多人也进去看了看哈，感觉也真的是非常有特色。还有我们的财神庙是吧，就这两年呢，大家对于这个财神庙财神楼这边的感受应该会更加深刻一些。我们的阳台音乐会也是打造成了我们临汾的一张非常响亮的名片，就是很多人来到我们临汾之后觉得哇，这个城市真的是又有这个古韵，然后呢又非常的潮流。你看周末的休息时间都能够享受一场免费的音乐会，对于我们临汾的市民朋友们来说那就是视觉盛宴，而且我们每周六都能够去享受得到，这个还真的是提升我们幸福感的一种非常非常有利的形式啊。
1: 是的，那么现在真的有这种感觉，觉得生活在我们这样的一座城市真的非常的有幸福感也有获得感。那么大家如果说是短时间如果要外出走几天的话，可能走一天两天就会怀念我们家乡的这种感受，无论是衣食住行哪个方面呢，方方面面都是非常适合我们大家居住，而且呢也是非常的便利非常的方便。最重要的，将来呢我们变成这种绿色城市以后啊，大家就是推窗就能够见绿，走两步就能够到达这种公园式的一种环境当中，也会让大家觉得哎，这样的一个城市真的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幸福。
0: 对，就像我之前看到过一句话，就是我们在一个城市可能是就是生活啊，它是就是为了生活，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留下来在这座城市，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好，是为了生活的更好。我想呢，城市变得越来越好，也会让我们人们留下来的欲望会越来越强烈，或者是让我们留下来的这些人的感受哈，是越来越美好的。就像是我们的幸福感呀、满意度啊，那肯定是杠杠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周期，那么在近期的建设呢，就是来完善我们现有的公园的体系为主要的目标。首先呢是提升了我们中心城区的公园的覆盖率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另外呢就是对现状的公园它的功能啊等等也会做一个提升，这个是我们近期的一个这个工作的情况。那么中期呢是到2030年，2030年也就是在未来的这个五年当中，以古城公园环为核心，去打造古城片区的公园城市样板区，全程绿道基本建成，公园体系互联互通。那么首先我们能够这个肯定呢就是我们古城公园这周边的这个园区，因为它这边有古城墙，然后再连上这个古城公园，然后再往之前的像水塔游园，再往这边就是解放路这一片啊去延伸的话，你会关注到这每一个游园都非常的有特色，它会打造成为一个叫这个公园城市样板区，把这个样板区打造好之后会慢慢的覆盖到其他的一些区域。
1: 嗯，是的。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是近期的一个建设，那么中期会到2030年，那么它也会呢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样板区，那么一直到2035年也会打造成这个精品的公园啊。
0: 就是35年之后呢是全城全类的公园会来建设补充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周期，十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变化。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稍微的休息一下啊，那么在广告时间也会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那么在广告回来之后也会继续来关注大家所关注的那些民生信息，还有政务服务的信息，以及我们大家的需要的这个便民的信息哈。大家有想了解的内容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关注听见临汾的视频号抖音号，另外是这个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好，我们稍后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悦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6: 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各位好，我是你的朋友萱萱。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最近几天也跟周围的朋友去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呢大家呢都在关注这个暑假呢究竟去哪里出游，又能够有非常完美的这种出游的体验，而且呢又刚好避过这种炎热的夏天。那么如果说出游的时候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目的地，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过程当中会有比较好的一种出游体验。那么如果说加之让我们出游的成本如果说能够减少一些的话，估计也会让大家就是在这个开心的程度上会更加幸福一些啊。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两条好消息哈，就是我们这个出游成本要稍微调一调了啊。
1: 对，
0: 7月1号呢，暑运的旺季呢可以说是拉开了大幕。那么在7月上旬呢，有多条热门的航线机票售价甚至呢会低于高铁的二等票。哎哇，这个价钱就非常的让人惊喜，是不是？也是带动了机票的预订量是大涨 的。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统计显示，截止到7月7日，七月份的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2735万张，比一周前呢增长大约是89%。那么出入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592万张，比一周前的增长大约是19%。
1: 对，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啊，出现了很多关于这种机票跳水的一些吐槽，有的人就说我4月份就买好的这个乌鲁木齐回程的机票，谁成想啊，到了回程前一天，发现我之前早早买的这个票，本以为哎它能升一点，谁知道它
0: 还升一点？你以为买什么？买理财产品？
1: 真的就是我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提前购买的这个机票，然后我提前一天看，哎，我发现它涨了好高。比如说我500买的一张机票，
0: 你觉得我提前买的值了？
1: 谁知道人家一看，本来说我4月份就买好了，哎，现在一看发现降价1000块钱，后悔了，还不如提前一天购买。然后有朋友就说我6月初买的深圳飞成都，现在竟然也降价200块钱了。
0: 您看，就是最近的一段时间，这个机票的价格还真的是出现了一些这个调整啊。
1: 对，
0: 根据这个航班管家最近几天的一个票价的监测，那么在暑运的期间的平均的经济舱的票价比去年同期还有就是2019年的同期它都要低一些。比如说呢，像暑运的第五天7月5号的平均的票价是831.5元，同比2025年呢是下降了2.3%。那如果说同比2019年的话呢，会下降7.6%。暑运的第四天的平均的票价是822.4元，同比2025年下降了2.3%，同比2019年下降2.4%。也就是说呢，这个票价它是一个均价的这个调整，但是从这个均价上也能多多少少说明一些问题啊。
1: 对，那么我们也是在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啊，自己手动查询了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售票平台。比如说啊，从杭州出发的话，像前往这个广州、北京、郑州、深圳等地的机票呢都是有所下降，价格呢是在200到300元不等。那么这个降价的幅度呢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也搜索了一下，比如说像在我们省内，像在太原、运城或者是临汾出发，这个机票呢也是有一些这个特定的一些机票。但是有的人都说啊，说哎，有的人出行是选择我就是想去这个目的地，然后看哪天的这个票价合适。还有一部分人出行的话可能会比较佛系一些，哎，时间合适刚好有特价机票，哎，哪个城市我没去过，我就直接买那个特价机票飞到那个城市去走一走和看一看。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
0: 一直不停的在规划，然后呢你就比不上人家正好凑巧而已，他缘分来了就是这么的美妙哈。很多的航线呢是不含税，裸票价已经是跌破了200块钱了。比如说呢，7月12号到7月17号之间，从重庆到这个稻城的机票的价格是199块钱，就是不到200块钱。然后很多人会觉得哇，这个票价如此的合适，那我不如就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对，就在去哪儿旅行的这个数据当中显示啊，7月1号到7号起飞的国内的机票预订的均价，它是比往常呢要稍微低一些，部分航线的价格甚至是低于同期的高铁的价格。比如说7月2号北京到武汉含税的机票价格450元，比高铁票价呢是便宜了大概有80块钱。那么7月份第一周北京到宁波往返的这种含税机票呢是低于1000元，而高铁票呢它也是比较贵的，1400元。其实啊，如果说
0: 高铁的票价做了
1: 比较去对比，但是你要加上这个燃油附加费，如果说刚好跟这个高铁票价如果说持平的话，坐飞机是比较方便的。

0: 但是如果说家有小孩的话，是不是坐高铁的话，他会稍微的节约一点点的开支，但是时间会战线会比较长一些。
1: 这个是路上的时间，还有另外一些朋友会考虑到，比如说这个机场，到他的目的地的距离和高铁到他这个目的地的距离，以及呢，就是这个时刻。那么高铁的时刻，它其实要比这个机票的可选时刻会更多上
0: 一
1: 些啊，可能大家会综合性的去考虑啊。那有的朋友会说，你看，比如说我去高铁站的话，我可能提前上半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要乘坐飞机的话，那我们这个提前量一定要打得足足的，是吧？而且呢，高铁基本上是不会什么我这个延期了，或者晚点了，
0: 很少，
1: 对，几乎是没有的。但是机票就不一定了，是吧？
0: 今天下雨呢，延迟了。
1: 对，尤其呢是到了这个暑期，你看这个大雨天气啊，什么对流天气啊等等，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大家去旅行的过程当中也是要考虑到这些因素的，是吧？
0: 是的。那么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机票的这个整体的价格比往年要稍微低一些，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最起码我们在往年暑假出发的话，它可能在这个路费当中呢会贵一点点啊。那么去哪儿大数据的研究员也是分析的，现在中小学生他们是集中在7月10号前后放暑假，但是呢有很多航司7月初呢已经大规模的去投放暑运的加班的航线，航班总量也好，包括它的直飞率呢是维持在高位，短期呢供给是充足的，客流尚未集中，所以说压低了7月上旬的这种机票的价格。那么我们也关注到有很多这个航司是在暑假期间也增开了很多的这个航班，也抢抓旺季的窗口。那么多家航司呢，我们也关注到增的一些这个航班主要会集中在哪里，集中在比如说像出游的高峰地点，比如说新疆，是吧，东北，西北，就是一些比较凉快的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些出国的线路，日韩啊，东南亚，中西亚和欧洲等等一些出境的旅游城市，这些航线会比较多一些。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前段时间我们有关注到燃油附加费不是下调了吗，那么下调之后呢确确实实也是减轻了大家出行的一个负担啊，也催化了大家这个出游的一个意愿。有多家航空公司呢近期就宣布了，从7月5号零时起呢，这个销售的中国内地的一些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会全面的下调，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成本是有所降低的，就不管是降多降少，有所降低，我觉得大家这个心里头也会感觉好像比较合适一些啊。
0: 是的。那么这个收费的标准是有所降低啊，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每航段收取50块钱，如果说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是收取100块钱。比如说像婴儿的旅客继续是免收燃油附加费，你像儿童、革命伤残军人以及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旅客，其燃油附加费呢它会减半。那么和现行的这个标准去相比的话，那么此次调整之后，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是下调了3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是下调了50块钱。
1: 另外呢我们说到机票它价格呢相对来说是缩水了，也是点燃了我们2026年的暑运的一个市场啊。民航市场呢也会迎来一波这个久违的订票潮。
2: 对。
1: 我们也关注到像航旅综合民航官方的直销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号呢，7月份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580万张，比一周前呢可以说是有增长，而且增长的还不少，增长了68%。出入境的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呢超过了497万张，较一周前增长大约是17%。
0: 那么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啊，那么航旅纵横说到，截止到当天啊，七月国内航线的这个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2735万张，比一周前增长了大概有89%。出入境的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592万张，比一周前的增长大概是19%啊。
1: 那么你看今年大家一般到这个暑假出游的话，你看像毕业游是吧？
2: 对，
1: 这个高考呀、中考呀、等等。这个毕业游还有很多小朋友，就他是他小学毕业了要升入初中了，觉得好像初中之后想要去一个长线的旅游的机会会更小一些，他可能也会来一场旅游是吧。亲子游还有出境入境游是多重需求是叠加的，小众的一些宝藏的小城预订的增速表现还比较突出。你看像暑期的亲子游订单会占到45%，西双版纳呀、安顺呀、宜春呐、还有长白山呀、博尔塔拉等等这些小众的目的地，它的热度是上涨最快的。就是以前大家会觉得我们要去旅游就是人看人啊，这种感受并没有那么美好，所以说大家选择这个城市的时候，这两年我们会搜一个词儿叫小众的什么什么热度旅游城市，你

0: 会看到很多，然后他现在也不小众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大家都被推荐嘛，然后大家都会看一些各大媒体嘛，比如说一些这个短视频的推荐，比如说会推荐小众城市，推荐多了以后，大家就发现去了那个地方以后，大家都是被这个地方
0: 种草
1: 所来到这里的。那说到这个机票的价格呢，大家听完之后，哎，是不是就会比较开心呢？但是、
0: 哎、我想啥时候走就能走，
1: 其实不是这样 的，对，因为很多我们关注到很多孩子们可能是在七月份，他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兴趣班，那么机票的低价它不会持续到七月份和八月份两个月的时间啊。那么业内预判，就包括我们现在自己去搜索机票的时候，七月初机票呢是有很多的优惠，但是一旦进入到这个七月底和八月初的时候，这个机票的价格依旧是比较高一些的啊。
0: 对，
1: 因为它这个暑期的客流高峰时段，它整体会延后，整体会呈现一种就是启动比较晚，然后后期的客流比较旺盛，也有可能就是大家都是哎七月份大家孩子好好学习是吧，好好上课，八月份再出游，估计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因为七月份可能有报志愿的，就志愿没有报了是吧，
0: 就是通知书没有拿到手的，这个
1: 不踏实，
0: 不踏实啊，然后也不能出去玩的这种啊。
1: 是，所以说这个八月中旬的传统的旺季的热度仍然是在攀升的过程当中，所以说这段时间它的票价预计也会比较高。那么这个暑假的票价呢，也会前高后稳，逐周会攀升，但是呢在八月的最后一周的时候，这个票价就基本上会趋平了。如果说大家想错峰旅游的话，我觉得八月的最后一周出去旅游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个时候就按照往常的经验来看，非常的凉爽了。最后一周这个暑期已经过去了，可能在八月十九还会比较热一些啊，八月二十五号左右又便宜又凉快，多美啊。
0: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哦，这回来收收心吧，总得回来，这个要准备准备要上学了是吧。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整个假期当中把这个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然后呢到这个开学前的这段时间，哎，也可以来一个狂欢是吧。
1: 对，
0: 就这两天出行的话我觉得还可以。
1: 是的，
0: 就是票价也便宜，然后还算是错峰的一个阶段哈，也算是大家比较相对明智的一个这个选择。
1: 对，
0: 但是到这个七月二十号左右就不保险了，
1: 就贵一些。
0: 对，七月二十号到八月二十号这个月当中，应该是你看又热，然后人又多，也很贵啊。
1: 是，
0: 就是去哪儿可能都会人会多一些。但是每年人们说没有办法做取舍哈，因为总得安排好很多事情之后才能够去。然后还有另外一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说哎，我正好出去玩了，那我就是要图热闹。哎，这个也没有问题。哎，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那我就是图热闹，大家就去凑凑人茬儿。
1: 是
0: 吧，是
1: 的，
0: 然后要这个烟火气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叫人声鼎沸的这个场景，然后才叫出去玩了一场。哎，我觉得也还可以，就每个人的感受，只要是你觉得高兴开心就可以了。
1: 是的，你像我周边有一部分的这个朋友，他们就是比较的啊潇洒一些，比较肆意一些啊，他们就会选择在九月一号
0: 就开学了，
1: 开学的那一周。因为有的学校开学它不是九月一号当天，有的是九月二号啊九月三号，它可能会该分拨去这个开学。
0: 他是要赶晚场吗？
1: 对，人家就是喜欢去在九月一号出去旅行。那我看了一下这个九月一号大概是个周二，然后你像我们学校开学是九月二号。那么有一些家长朋友他们会选择在什么时候去旅行呢，就是哎大概就到了三十号三十一号，然后呢他会耽误前两天的这个课程，因为刚开学嘛，肯定就是进度不是那么快，
0: 检查作业收收心。
1: 没写作业的是可以选择在九月一号出游嘛，
0: 然后就错过了检查作业的时间，
1: 就最后一周。
0: 你这个点有点坏啊。
1: 但是那一周出去特别好，宾馆的价格也下调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人也很少，然后凉快，哎，我觉得真的非常不错。就只要这个家长能过了心里这个坎，我觉得孩子们估计不上课他也会很开心，
0: 他也很开心。
1: 但是这个家长们，就是有的家长真的他就会选择在这个时间去出游，因为开学的话，你看九月我们是九月二号开学，只开学两天，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开学之后没两天就可能会迎来周六周日
1: 啊，对，
0: 是吧？
1: 是，你看二号是个星期三嘛，它其实就只有三号和四号上两天学，
0: 然后五号六号又开始周六周日放
1: 假了，七号再上学，
0: 就是这个时间也可以来安排起来，是吧？
1: 对，
0: 我记得我有一年去安排自己的这个出行的时候，就是过年之后，大家不是一般都是初七上班吗？
1: 你就初八去旅行，
0: 我就本来就定的是这个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可能是这几天的时间，然后结果去了那个地方之后。 后发现大家伙都是这么想的。然后就是在这个初七初八的那一天好像人非常的多，就是正好假期结束的那一天，大家都想着啊大家都回去了。

0: 啊，然后人会少一点，结果呢是人非常多，然后到了可能到了初九啊那一天的时候人就会很少，而且前两天的他们初五啊好像人也不是很多。
1: 对、嗯、你像有一年
0: 这个不好预判是吧，
1: 有一年这个高考的时候我心想大家这个孩子们都在高考是吧、嗯、然后呢我说这个高考出去是不是也能够错峰呢，就比这个暑假的人会少一些，但是就是失策了、嗯、
0: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1: 对，失策了，然后六号七号八号三天没想到那个游乐园，我的天哪，到处都是人，还得排队。
0: 你要知道高考的时候孩子们其他的都放假了，
1: 都是放假的、啊、是的，
0: 放假之后呢干点什么呀，好像放到游乐场对家长来说是最为放松的一种方式啊，比如说要上班的没有时间、嗯、是吧，或者是说呢这个在家太闹腾了，那好吧，那就出去吧，
1: 就扔到游乐场
0: 对，那就出去吧你看就是每个人预判的点是这样，但实际情况可能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但是我觉得旅程当中的这些变化反而是我们旅行的意义所在，
1: 对、
0: 啊、就是一切都如你所愿，好像也少点乐趣是吧，
1: 是，就是碰到人多也好、嗯、碰到人少也好，人多的话我们就刚好能够享受这种人挤人的旅行的这种乐趣，如果说人少的话我们可以静静的去享受这个景点带给大家的一种惬意，无论人多人少，我们最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旅行，只要我们休假，就可以放下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静静的去享受假期带给大家的一份美好，无论旅途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都是旅行带给大家的最美好的一种惬意啊。
0: 嗯，说完了这么多旅行的事儿了，怎么能不说一说我们临汾西站开的一些车次呢、嗯、
1: 对
0: 吧，临汾西站呢我们来看一下，从七月九号这不是七月十号十二号会加开从运城北到北京北，那么这边呢运城北到太原南的这个动5332次是停运了，那因为这边呢是因为车底套用的这个关系啊，所以说它是停运了，那么七月十一号十三号加开北京北到运城北的一个动4399次，临汾西呢是不停的，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车次的一个变化啊。
1: 对，那么在七月十号和七月十二号啊会加开动4033太原南到西安北，那么这个呢如果说大家要选择从太原去坐车的话也会比较方便啊、
0: 嗯、但是
1: 临汾西
0: 回临汾不行啊，
1: 是，还有
0: 就好几个是到临汾西是不停车的，
1: 对，4034、4037都是增开的、嗯、那么我们要和大家说到七月十一号十三号加开的这个动4088西安北到太原南，这个临汾西是停的啊，4035、4036临汾都是不停的啊。
0: 嗯，另外呢还有就是临汾车站这边有一些增开的情况、嗯、我们来看一下，
1: 对，
0: 七月八号九号十三号到十六号加开太原到侯马的4605还有4606次列车，七月十号到十二号加开太原南到侯马的K5319还有5320次列车，那么这个是火车啊，这个是临汾车站的一个增开情况，那如果说呢大家想出行，然后最近呢想要出游的话呢，想坐火车也好或者是高铁也好，都来关注一下车站发布的最新的消息，还有呢就是一切消息都是以12306网站实际公布的为准，它可能有一个临时的调整，我们要买票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网站的这个初次变化情况，来调整您的出行的时间和线路了。
1: 是的，在这样的一个暑假您有怎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准备带着自家的这个孩子去哪里去走一走和看一看呢，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去分享一下，有的人呢是喜欢自然风光，有的人是喜欢这个人文方面的一些内容啊，那么大家有怎样的一些计划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晒出来去分享分享啊，那么这个暑假你有怎样的一份安排呢，
0: 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又要进入一小段广告了，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回到我们民生派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公屏上这个 LK 朋友呢，他说这个主播啊，车站街路口现在是严重堵车的啊，那么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来关注一下，就是在车站街路口呢这边有堵车情况，不知道这边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单单是车多还是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情况呢、嗯、
1: 对，
0: 要过往这边的话要留心一下，是您说的这个车站街口是哪一个口呢，
1: 是万里大酒店，
0: 是解放路这边呢还是这个万里这边呢，因为这两个路段它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况的，
1: 对，
0: 因为在平阳街这边它现在是施工，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开车的话建议大家来绕行一下这个路段，那么如果说车进去车又多，然后从小区里面再有出来的一些这个车辆的话，那肯定就会容易堵车了哈。
1: 是的，那么如果你说到的是这个万里大酒店这个路口的话，那这边是有一个这个
0: 他说万里大酒店往火车站的方向
1: 这个路口我要跟大家来说到说到、嗯、这两天无论是什么时间从这边经过，我的天呀， 都一直在堵车。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路口是从这个平阳北街拐往车站街这边的话，它是有一个修路的情况，它围挡站的这个面积会比较大，然后中间刚好有两棵树，这个只要

0: 是车排队从这边经过的话，它其中一个这个道它是过不去的，它得转个弯儿。那么这边呢会有这个对向的一些电动车，有的电动车是从这个西往东，有的电动车是要东往西。然后中间但凡有几辆车排队从这边经过的话，电动车过不去了，然后就是这个循环吧，就会变得这边压力比较大。然后最近关注到很多可能孩子们要上课呀，各种就是各种兴趣班儿，所以说
1: 接送
0: 的家长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因为周围都在修路。
2: 快十点这个点应该是八点到十点这个段孩子要下课了。
0: 不，我反正就是这两天关注到，无论是什么时间，晚上也好，还是白天也好，这边都会非常堵。所以说从这边经过的话，大家就如果说有特别要紧的事情的话，建议大家从别的地方绕一下。虽然说向阳路那边，也在修路，但是我们从边边过来的时候，哎，会比这个路口要好很多，所以说建议大家绕一下吧，这边确实这两天压力比较大哦。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广告了。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

0: 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凡事，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凡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凡抖音号，准时出发。
2: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1: 临凡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2: 临凡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此时此刻是我民生派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说您还有想对我们说的一些话语，想分享到的一些事情的话，大家呢依旧可以通过几种互动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直接进行留言，或者是听见灵魂的这个视频号直接跟我们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然后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
0: 那么我们民生派的这个节目呢，直播的时间是从8:30到10:30。这个节目呢，它会关注到的是什么呢？是关于大家民生服务方面的任何的信息，还有政务服务的消息，还有就是便民服务的信息。那么在每周一周三周五呢，我们会推出一条这个政务服务类的一个短视频啊，就是如果说您在办证啊或者其他方面有一些需要我们帮忙的，或者你想了解哪个办证的流程的话呢，都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随后呢也会应大家的要求，然后推出系列短视频为大家排忧解难啊。那我们直播的这个时间呢，除了就是在我们的抖音，还有就在抖音直播之外呢，还有就是在视频号，大家也是要好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的这个直播，因为大家刷到这个短视频之后哈，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就是听见灵魂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大家可以来点关注，然后还可以预约我们明天的直播，哎，就非常的好哈。这个小小手动一下，哎，立即预约明天早上8:30。
1: 是的，每次我们直播一开始啊，您的这个微信当中灯就会弹出来啊，直接点进去之后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些事情。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关于这个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下限的一则最新的通知。那么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现在对2026年7月1号到2027年6月30号住房公积金金的缴存基数上下限的调整呢，是有一个最新的变化啊。
0: 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首先呢，第一个呢是参照临汾市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的这个年度临汾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的职工月平均工资呢是每人8263元，将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上调啊，就是上限它调整了，调整为了24789元，月缴存额呢上调

0: 然后成为了5949.36元，单位和职工个人月缴存额上限都是2974.68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上限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每个月您的工，就是如果说是上限的话，每个月您的公积金账户里面就会有小6000块钱入账，那单位呢会给你交小3000，自己再交小3000块钱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是上限。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是这个临汾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一个缴存上限啊。
1: 是的，那么参照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所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950元每月，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下限呢是定为1950元，月缴存额的下限定为195元，那么单位和职工的个人月缴存的这个存额下限呢均是为97.5元哦。
0: 嗯，那么这个也就是意味着最低的标准在哪儿呢？最低就是你一个月账户里面有195块钱，这个应该是最低的一个标准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上限呢是4180元，月缴存额上限呢是1003.2元，缴存基数下限呢是1950元，月缴存额下限是468元。那么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如果说自己去缴纳公积金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每个月啊最少就是要交468块钱，就是这个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上限呢是每个月交1003.2元。
1: 嗯，
0: 那么这个公积金它其实是非常有用的哈。
1: 对，
0: 对于我们比如说像这个买房啊，它的这个利息呀、啊、是比较低的，然后平时啊它也是一种储蓄的方式哈。那么对于买房、租房、装修啊。等等，还有就是我们退休的时候，这个公积金都是非常有用的。
1: 是，这就是我们和大家在今天所关注到的关于这个住房公积金的一个这个基数的一个调整，那么是一个具体的信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各位朋友来关注到的就是很多朋友最近比较关心的关于通知书的那些事儿。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哎，这个通知书到底会哎通过怎样的一种方式会寄到各位小伙伴的手中呢？那么这个会不会错过呢？这也是很多这个马上即将步入到大学校园的孩子们所关心的事情啊。
0: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2026年的高校招录的工作也是陆陆续续的开启了，那么非常多的朋友在期待收到自己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有一个这个小程序大家可以来先收收好啊，就是录取通知书的运单的信息大家可以一键来查。那么这个小程序呢就是这个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录取通知书运单信息大家就可以一键来查了啊，就是这个国务院的客户端，中国政府网的这个客户端它都可以来查到。
1: 对，
0: 它的名字叫做高考录取通知书啊，是这个小程序，大家可以来进入这个小程序之后呢及时来获取您的通知书的物流信息，你就可以看到哎，它从哪儿发到哪儿了，从哪儿发到哪儿了，它离你是不是越来越近了，这个喜悦的心情我们可以逐天的去递进啊。
1: 是，我们在这里也是啊，祝福这个同学们都能够收到理想大学的这个录取通知书。那么在撕开那个信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估计每一位朋友都会比较开心啊，大家可以记录一下那个
0: 瞬间
1: 、那个瞬间我觉得这辈子的话估计只有那么一次啊。
0: 对，就是我们在查分的时候，我们现在的看到了很多这个短视频当中都会有查分之后大家表情的瞬间。
1: 记录啊，
0: 对，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记忆。
1: 对，
0: 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回想或者回忆起我们当时在一个什么样的瞬间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去看到自己脸上的表情，或者没有办法就是全面看到所有人的表情，就这个记录呢你能够让大家看到哦，当时是这样的一个喜悦瞬间，多少年之后啊再回想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幸福，是吧？
1: 是的，其实像我们之前可能这个手机不是特别发达，或者是哎大家没有这种意识去把每一个幸福的瞬间记录下来，但是呢当就是多少年之后我们可以整理一个合集，比如说什么什么的瞬间，那个时候再把每一年的一些这个瞬间整理到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么多年哎，每一个幸福的瞬间记录下来就会叠加成为更加幸福的一个时刻啊。所以说这个记录生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好，说完这些事儿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临汾随手拍，就是大家所反馈的一些问题 我们来一一为大家回复一下哈。有一位侯马的朋友也是问到了，说他这个职工啊发生了事故伤害，想问一下如何来申请工伤认定呢？
1: 是，关于这个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是按照职业病防治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的话，所在单位呢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是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的30天之内，向统筹地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呢提出这个工伤认定的一个申请。如果说啊你有特殊情况的话，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呢是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是其亲近的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是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的1年之内，可以直接呢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你可以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然后第三呢是可以携带着劳动的合同、身份证、受伤住院的一个资料、工伤认定申请表等一些资料呢来进行这个工伤认定的申请。
0: 嗯，这三种情况大家可以来做一个参考，来看一下是您是哪种这个情况，然后带好资料然后去办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没有听清楚听明白的话，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会把具体的这个办理的方式在后台给您做一个转发啊，然后您可以按照这个流程去办就行了。
1: 是的，
0: 另外有一位朋友呢也是发来了这个消息啊，这位朋友呢发来的这个信息我们来看一下，还是这是违停的情况啊。有一辆车，车牌号码是进 L26Z36， 他说呢这辆车在市区的二中路呢有违停情况啊，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一个正常的通行，而且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照片当中也是看到了这位朋友发的还比较详细，就现场拍到了这辆车停在了禁停的标牌底下，然后呢还有就是关注到了他这个申请就是提交资料的这个历史时间、历史记录的时间，当时呢也是给21216-8800打了电话，就是这车违停了，因为他停到这儿之后呢确实其他车没法过了哈，不好过，因为他这边正好呢是前方有停车的这个位子的划分，那么他没有停到停车位上，他反而停到人家禁停的牌子底下了啊。
1: 是。那么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情况呢，现在也有最新的一个处罚的情况。那么辖区中队已对该车辆依法进行处罚，并且呢会持续加强这个路段的巡查管控，全力维护道路通行秩序。也感谢啊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对于这个交管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其实我们在近期的这个临汾随手拍的节目当中也关注到，反映这个违停现象的这种情况还真的是比比皆是啊。所以呢大家呢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将您的爱车停放在其他的合理合适的位置，不要因为自己方便了，在这里也去临时停放，首先对您的这个爱车的安全呢会有一定的一些隐患，另外呢您也影响了其他车辆的正常出行了。
0: 而且呢这位朋友他就是在现场给这个21168800然后打了电话，
1: 对，
0: 然后呢这个交警呢也是到现场去拍了这个现场的情况，然后现场呢给出了罚单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来提醒大家，不要存在任何这个侥幸的心理，觉得好像我就停一下，再或者是说呢我可能就是停在这个车后面，我就一会儿就走了，或者是天黑了是吧，因为他当时拍来的这个照片是晚上的一个时间，
1: 对，
0: 觉得好像天黑了没有事儿了，但是呢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啊。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啊是反映了关于这个占道经营的一个现象啊，他说啊是在建设路，这个建设路啊一到这个，
0: 我这两天去过建设路，真的是
1: 很多的这个商贩，尤其是在这个凉快以后啊，这边有阴影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商贩呢会前往这边。有一位朋友就说了，说建设路沿街占道经营的现象呢是非常的严重的啊，过往车辆没办法只能够压这个黄线绕行，多次会出现和对面的这个车辆呢会险些相撞的一种危险情况。那这种乱象呢不是说今天一天才成为这样，就是经常从那边经过的朋友也会发现，他呢也希望就是相关的部门能够持续整治，常态化的维护道路的通行秩序。那么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也和相关的部门取得了沟通和交流，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呢，那么在后期有最新的一些 这个处罚的办法，包括这个最新的一些回复，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及时的来关注。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平阳界这边不是有施工吗？
1: 对，
0: 所以就造成了很多朋友可能要绕一下建设路啊这个方向，那么这边的车流量它就会多一些。我前两天过去的时候也确实发现，就是路两边真的好方便生活呀。原来平阳北街不是有摆的吗？
1: 对，
0: 平阳北街那边它是有一个这个便民服务点的，所以说大家以前是在那边摆，但是呢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没有办法往那边摆了，全摆到这个建设路了。我们能看到这个西瓜桃葡萄啊，这个水果
1: 卖什么的都有，
0: 可丰富。

0: 了呢，可丰富了呢，而且价钱还不高。我觉得确确实实也方便了大家生活。但是呢如果说可行的话，大家可以在这边就是就是能够停的地方，比如说有便民服务摊，它有一个这个市场的话，可以在这个市场里面去摆。但如果说没有的话，建议大家就不要这个占道。还有呢，就是有的这个摊啊，越停越靠路中间，越停越靠路中间，就这个路就真的没有办法去走了哈。
1: 是，说到了出行便捷的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关于在广宣街路口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他是说到啊，骑电动自行车如果说是从解放路从西向东左转的时候，他
0: 就
1: 是拐到、
0: 就是、解放路拐广宣街，
1: 拐广宣街，然后不是有一排的药店那个地方啊，电动车和机动车混行抢道的现象呢是非常严重，容易引发道路拥堵，并且呢会有一些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也希望相关部门前往现场整治规范停车秩序啊。
0: 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位朋友拍来的这个照片。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其实任何一个这个能够右转的路口的位置，它其实是留有右转的空间的。
1: 对
0: 但是呢这边呢正好是这些电动车就停到人家要右转的这个空间上，这就造成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们要右转的电动车和自行车还有一些这个车辆，他就打架了。
1: 对，
0: 他就只能是要么车走，要么就是这个自行车电动车走，要么就是人走。那么这边停了很多的电动嘛，所以说就造成了这个困扰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心医院这边呢，我们在解放路的这个段儿前段时间整治的非常的好，大家过往的时候也看到了哈，街道干净整洁。
1: 对，
0: 以前停的乱七八糟这个电动车都已经消失不见了。但是呢在这个中心医院的对面的这个位置广宣街上也是要留心这个问题了哈。
1: 对对，
0: 那前面其实是能停车的，就是大家把车往前停停呗，往前走两步呗，也可以是吧，你要么就是停到他这个洪家楼里头也可以，就是走走呗，咱不能说哎我这个下了车我就得到地方啊，这个不太现实啊。
1: 是的，那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依旧可以在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来和我们共同去分享，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在听见林汾的视频号或者是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直接进行留言。如果说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也想和我们取得联系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听见林汾的微信公众号码，还有这个听见林汾的抖音，然后给我们在后台呢去发送详细的一些内容就可以了。
0: 我们民生派的节目直播呢是每天早上的8:30到10:30。那么我们关注的内容呢就是关于民生服务信息，还有政务服务信息、便民服务信息等等。
1: 对，
0: 有关于这个几个方面的内容，大家有想了解或者是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给我们。另外，我们民生派节目也推出了系列的短视频，就是民生派对观系列的短视频，也是关于政务服务方面的。大家有想了解知道的，可以在我们短视频底下来进行这个评论，或者是给我们点赞支持啊，就是说一说你想了解哪个方面的消息和内容，我们也会应大家的要求，然后去拍系列的这个短视频，为大家排忧解难。
1: 是的，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大家可以关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听见林汾，政务资讯、民生时事、便民服务，聚焦各位群众的需求，线上答疑解忧。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天的8:30锁定我们的两个直播间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守候，我是您的好朋友仙仙，
1: 我是陈静，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0: 拜拜。

0: 把前方。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规律。
1: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2: 又是新一天的中午。

0: 午了哈，又是这个活力满满的节目的时间了。此时此刻应该这个带我们节目的标志性动作是不是江主播？
1: 开心方向盘，我们
0: 出发喽！又没有带
1: 系好安全带，
0: 对，你看，
1: 出发喽！
0: 说咱们有默契啊，有时候
1: 丝毫没有，
0: 确实是有时候有默契。这默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可能就是当下会有，过一会儿又没了啊，是吧？
1: 今天就一个感觉，闷热，
0: 哎，
1: 夏天真的来了，就是三伏天还没有开启，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临汾的蒸烤模式啊，真的就是上蒸下煮，出门三分钟，这汗流浃背。
0: 对，不用出门都汗流浃背啊。昨天就是我在阳台上，就是把这个阳台收拾了一下，我还开了空调啊，结果就是刚洗完澡出来，一身汗又进去了，又再次进了浴室啊。所以说就是怎么这样的天气也是提示各位哈，注意做好防补水的工作，出汗会比较多一些，少吃这个生冷的食物啊。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这个夏天呢是已经到来了。如果说没有什么特殊特别紧急的事情，尽量的减少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2点去出门啊。
0: 对，
1: 真的是太帅了。
0: 之前这个是12点到2点，现在往前推哈，
1: 11点到下午的4点
0: 这个区间，尽量避免在这样一个高温的时段去做这个户外的活动哈。那在这个室外的这个从业者也要注意，在这个时间段做好防暑的工作，像这个湿毛巾带上啊，把水带足啊，这个淡盐水带好啊，
1: 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0: 对，
1: 夏天到了，还是要提示大家在路上也是要打起精神，注意驾驶的安全。
0: 对，
1: 依旧可以通过抖音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
0: 对，
1: 公屏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啦。
0: 没错，正在收听关注的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12点30分都会准时和各位见面的直播节目开心方向盘，可以收听节目找到 FM88.9 FM95.1 都可以，也可以在线收看节目，在抖音里找到听见临汾我们的官方账号，是可以在线在这个视频当中和我们互动的啊。
1: 是没错，记得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一波互动吧。今天我们还是从这个广告语开始，昨天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汽车的一些广告语，今天各位有没有想到哪些关于品牌汽车的广告语可以来说一说？
0: 这个汽车品牌哈，有些这广告语确实是深入人心哈，国脚1573，大家说
1: 这和汽车有什么关系？
0: 就是怎么说？你看，就是一说这个广告语，就知道它是什么产品，是不是？我觉得这是就是成功之处啊。打个比方，不是说车哈，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人家这个一说就知道是某一个饮品品牌啊。对，还有什么深入人心的这个广告语啊？什么这个什么脑白金系列，对吧？
1: 今年过年不收礼呀，收礼只收脑白金呀。
0: 哎，对，怎么说，就是这些广告语都是很成功的，虽然说从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那么的精致，可能那么的洗脑的感觉，但是广告营销嘛，你看能够让人觉得记住这个品牌就是成功之处，对吧？
1: 对，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汽车品牌的广告语不如我们说的一些这个叫的响亮的一些应该叫什么爱称昵称。比如说我来说一个哈，别摸我，这个品牌是什么品牌，各位你们知道吗？
0: 别摸我，
1: 别摸我。就是我觉得第一次可能很多人在熟悉这款车型的时候对它的广告语不是很了解，但是对于别摸我这三个字真的是深得人心、啊、
0: 而且这个车型哈，在当年绝对算是豪车哈，四个圈是吧？
1: 对，
0: 和这个是一个类型的，是豪车系列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别摸我这别称啊，是哪个车型的？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朋友，赶快出现在我们的互动区域里来打招呼，签到打卡，让我们看到你的身影啊。
1: 是的，今天我们还是从互动开始，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关于那些爱车、关于出行的一些事儿。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抖音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今天第一个互动就是别摸我，到底是哪一款车型呢？
0: 哎，对哈、啊，大家可以分享到评论区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在路上行驶，有这个最新的路上的情况，也可以分享一下。在上一个时间段，我们节目当中是有朋友分享是在车站街这边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我听了这么一声哈。大家这个有没有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这边还堵吗？车站街这个位置还堵不堵啊？因为这个平阳街这边有施工的情况，车辆从这边绕行的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加上这边有医院哈，显得会拥堵一些。提示朋友们就是提前选择一下绕行路线，避开这些容易拥堵的路段啊。
1: 你看军峰来了，军峰说这不是宝马吗？哎，你看看，别摸我，那不就是 BMW 吗？对吧？大家很熟悉是吧？哎，要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一些类似的。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在河南上的大学，就是大家去说我们去吃开封菜吧，你们知道是哪种美食吗？
0: KFC 啊。
1: 你怎么这么快？大家来互动一波嘛。

0: 金拱门吧，大家说这个是哪个这个快餐店吗？
1: 对，我知道答案，我们不说哈，我们来和大家互动一波。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在说这个快餐的时候，经常会说一些这个别称，比如说这个开封菜就是 KFC， 金拱门大家知道是哪家吗？也是一道快餐。
0: 对，金拱门哈，大家知道是这个哪个快餐店的这个名字吗？
1: 对，金峰说是麦当劳，没错，
0: 就是
1: 他。
0: 我们都爱吃金拱门，明明是这个快餐哈，我们就是吃到了我们自己这个本土菜肴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嗯，是的，是的。那我们来出一道今天正式的题吧，就是我来说这个广告词，大家来填空好不好哈？嗯，这道题的品牌车它是有两个字，坐什么车走中国路，旗开得胜，乘风破浪，是什么车？这个是什么品牌？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来互动一波，我来再重复一遍哈。
0: 对，
1: 坐什么车走中国路，旗开得胜，乘风破浪。
0: 嗯，对啊，来分享一下，分享到我们这评论区当中。那最近一段时间孩子们也放假了啊，
1: 嗯，
0: 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第一个时间段设置的是互动的环节。
1: 是的，
0: 来分享一下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以下那种行为是正确且文明的。哎，大家就很明确啊，正确且文明的听好了。 A 不佩戴头盔， B 逆行或占用机动车道， C 按规定车道行驶佩戴安全头盔， D 超速行驶闯红灯，哪个是文明的？我觉得这个就把答案写脸上了已经了。
1: 这个很简单，欢迎狮子趁年华，这个狗狗表情啥意思？
0: 对，
1: 这给我们解读一波好不好？
0: 哎，刚刚我分享的这个骑电动车的时候以下那种行为是正确且文明的，哎，很明显就是要在规定车道行驶，而且还要佩戴安全头盔。
1: 嗯，
0: 这两天就是也是很多学生放暑假的期间，家长们一定要提醒孩子哈，千万不要骑电动车出来乱逛的啊，就如果年龄不够的话，这个是不能骑行电动车的。
1: 是没错哈，咱们这个题有点混乱了哈。我们先说这个第一道题，就是填汽车品牌的一道题。
0: 对，
1: 各位爱车的朋友、懂车的朋友，像昨天有很多都能就是秒回答这个问题，今天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惊喜呢？就是坐什么车，这是一个什么品牌，走中国路，旗开得胜，乘风破浪，各位可以来 说。
0: 对，这个口号当年是朗朗上口的啊。我觉得题目没有多大难度，但是需要考验一下大家这个记性怎么样啊。
1: 嗯，狮子趁年华说，两位主播真搭呀，郎才女貌现实版，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0: 嗯，重点是最后一句啊，先把咱俩夸了。
1: 对，
0: 然后后面说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啊，
1: 就是莫名其妙搞抽象。
0: 哎，对，就是这刚刚那个题到底是什么呀？就是特别熟悉的一段哈。
1: 嗯，
0: 这个有个三轮车的这个广告还记得吗？时风时风，路路畅通，还记得吗，张主播？哎，这些大家有没有这个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啊？
1: 嗯，
0: 这个当年三轮车还是比较普及的啊。
1: 哎，
0: 时风时风，路路畅通。
1: 嗯，
0: 我当年这个看到这个车上有时风两个字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它要印在这个车的旁边嘛。
1: 哎，
0: 一看到这个我就想到这句广告词啊。
1: 起码说这是制服吗？这不是，这叫 JK 服，这 JK 服好吗？学院风。嗯，JK 服。
0: 对，学院风系列啊。
1: 好，各位可以来继续互动啊。嗯，就是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是和汽车品牌有关，它是一道填空题，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及时的把这个答案打在公屏上。
0: 对，
1: 有人猜对了，但是我们先不说哈。
0: 嗯，
1: 这款车是什么品牌的车，坐什么车走中国路，旗开得胜，乘风破浪。
0: 嗯，来分享一下哈。
1: 嗯，
0: 很明显的这个名字啊。你这么一说，旗开得胜，我就知道是哪一辆车了。
1: 哎呀，金峰有点厉害啊。嗯，今天真的是好厉害呀。去卖说农家饭找金蛙。
0: 哎，也是一个三轮车品牌找金蛙。哎，就是当年就是三轮车可能在农村比较实用一些啊。
1: 是的，
0: 可以拉货呀。
1: 嗯，
0: 可以做一些这个农村农活啊，是吧？
1: 对。
0: 哎，就是我们小时候割完麦子要在这个长院里，
1: 嗯，
0: 借人家这个三轮车拉一个这个我们叫六抽。
1: 什么是六抽？
0: 大石头，就是做碾木和碾。
1: 嗯，
0: 就那个碾子、石碾子、
1: 嗯、
0: 石滚子。
1: 嗯，
0: 然后绑在这个三轮车后头，然后哒哒哒哒哒在前头开，后面这个大滚子在后头碾。
1: 嗯，
0: 把这个麦子给碾出来。
1: 行，
0: 哎，当年这回忆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好嘞，关注到我们先说上一道题答案啊，军风是很给力，第一道题是完全正确，而且速度很快，雀麦也是回答对了 HQ 红旗。那我们来说一遍这个完整版的广告语，就是红旗啊，咱们国产车的一个广告语。嗯，
0: 对，
1: 坐红旗车走中国路。
0: 哎，说到这个红旗车，
1: 旗开得胜，乘风破浪。
0: 对，这么几年来发展的也是比较快的，而且各个车型出来的感觉都是很霸气的啊。
1: 是。
0: 哎，这个什么优秀的红旗车主们。
1: 哎，
0: 大家在这个路上看到这个红旗车也是改就以和以往的形象有大有改观。
1: 嗯，
0: 更时尚了。哎。

0: 更亮眼一些了，对不对？
1: 是没错哈，这个车型也是在不断变化。我发现大家对于我系领带这件事儿，真的是已经深入人心了。
0: 对，你看，
1: 无论我穿什么衣服，无论我和谁搭啊，他们都问旁边那位女主播怎么不系领带，怎么今天穿个吊带不系领带？哎，想说，
0: 对，你看有个小巧思的设计啊。我们这个相关领导也说，就是你们必须得有一个这个亮眼的地方。我觉得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哈。
1: 哎，
0: 我们这个啪叽就是一名字这个啊，我觉得应该提上日程了。
1: 对，
0: 是吧？大漂亮。我不能叫小帅哥、啊、
1: 所以叫你看眼睛小也是小啊。那你其实我以前我不觉得齐泽眼睛小，直到拍了视频之后我发现、
0: 你怎么能有朋友的呢？
1: 在我的衬托之下他的眼睛就显得小。
0: 我就发现哈、这个人就是只往你肺管上捅啊。你怎么能有朋友呢？我怎么能和你成为好朋友的呢？
1: 全靠个人魅力。
0: 哎，所以以后叫你人哈，上节目都叫你人，不叫你江主播了啊。
1: 叫人也行吧。你看我们以后就这样哈，我们这个小帅哥大漂亮，这个小和大怎么界定的？小眼睛和大眼睛。
0: 哎，怎么说？你看就夸自己啊、就是我夸我自己的时候还踩别人一脚啊。
1: 就是如果大家就是很支持我系领带的话，我就尽量的这个夏天啊，就穿这种 polo 衫，然后系领带哈，我努力、争取不穿那些就是无袖的呀，比较仙女的衣服了。
0: 哎，就大家这个夏天有人穿这个 polo 衫，习惯把领子立起来。大家能接受这个装扮吗？
1: 那是当年一部偶像剧《奋斗》，就是那个佟大为。
0: 对，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哎，是一种这个打扮哈，但是我有点接受不了啊。
1: 就是因为为啥你接受不了？
0: 好浮夸的感觉呀、
1: 啊！我要不要再戳一下你的肺管子？因为你脖子短，没脖子。
0: 对，那天我也是啊，去这个商场买东西。哎，我说看见这前头人穿个 polo 衫，还是黄色的，很亮眼啊。
1: 哎，结果
0: 把领子是立的，我觉得热吗？哎，是不是容易捂出痱子来啊？
1: 就可能感觉这也显得脖子比较修长哈。我们来关注到趣麦说，这款车农家几乎都有多功能的。
0: 对，三轮哈，就小时候这个村里的三轮车，我家就没有，每次这个干农活还要借别人家的，还要走的时候把人家给车给人家把这个车给油加满了、你不能空着车给人送回去、
1: 对是哈，还是很讲究的、
0: 对，非常讲究，
1: 很讲究。
0: 对，
1: 好，来关注到这个杰里涵迷里杰涵哈，说到可以把复杂的留给埃安，把轻松的还给用户，我就是被这句广告语骗上钩了，就买了他的车。
0: 埃安
1: 这款车怎么样？我们想听听它的性能啊，
0: 对，
1: 油耗啊，性价比啊，
0: 应该是新能源啊，
1: 外观啊，怎么样？
0: 应该是新能源车吧？
1: 对，应该是新能源车呀，哈。陈麦说吊带配领带，这是时尚，江漂亮来引领。
0: 哎，老猫说今儿是小布丁，昨儿就应该打领带了，昨天那个不太适合领带啊。
1: 就是大家现在对我的要求就是打领带，
0: 对
1: 我穿啥都要打领带。
0: 有点违和，昨天那个衣服如果打个领带有点违和感啊，多少有点就是让人看的有点奇奇怪怪的感觉啊。大家在哪里啊？在哪里行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今天这个五高峰来的会早一些，因为有些路段施工哈、孩子们放假了，有些特殊路段，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车站街，还有这个广宣街往北走，靠近建设路这边是容易有拥堵的情况的。
1: 是的，没错。那说到这个车型啊，我们再来说一个广告语好不好？这个广告语其实也是比较好记的，就是一款国产汽车的品牌哈。我们先来关注缺麦说到广汽埃安当时也是
0: 很火
1: 的
0: 车
1: 型，卖爆了
0: ，确实，哎，不错啊。就是当年有这个新能源的时候，大家还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现在好像换电池的有那么点贵啊，就大家 有点肉疼的感觉。也是希望能有这个更多的像这个车企啊，有更多的优惠政策的这个分享啊。
1: 我们来说一个国产车的这个广告语哈，各位可以来看看到底是哪一款车型呢？这一款车呢，我们是一款 SUV 车型，它是这么说的 ：SUV 领导者，奔赴山海不负热爱。我们就说这样，奔赴山海不负热爱，是一款 SUV 的国产品牌的车型。
0: 对，
1: 哪一款
0: 呢？为什么让我想起了长城炮？你看当时还特别流行这个这个抖音里短视频流行啊。
1: 你已经把答案说一半了，
0: 一念然后出来一个长城炮啊。
1: 好，各位可以来猜一猜啊，奔赴山海不负热爱 SUV 领导者是哪一款的国产车呢？可以把答案打出来了。妈妈说我们的车子现在泥地里了，两个小时了还没出来。哦，
0: 对，
1: 它还在广西。
0: 怎么说，就是注意安全哈、赶快就是把车辆给整出来，就是想想办法。这个怎么说，陷到泥坑里可以垫块砖呀，就是看看周边有没有可用的材料啊。
1: 是的，没错。切麦说是坦克吧。不是。
0: 哎，不是、啊。
1: 不是。对，你再想想，再想想，是一款国产车哈，奔赴山海不负热爱 SUV 领导者是哪一款车的广告语呢？其实也是很好记的，我这句话很熟悉，奔赴山海不负热爱。 来猜一猜。
0: 就

0: 很燃的感觉，很热血的感觉啊。
1: 是。
0: 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具体的车辆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的信息。此时此刻路段上都是正常的，就是刚说的这个广宣街往北，在这个车站西街这边啊有堵车的情况，双向都拥堵，这边有拥堵的情况，一直堵到了这个解放路口的位置。大家有急事赶快避开这个路段哈。一直从这个建设街的这个口口一直堵到了这个解放路口，这么长的距离，这边却有施工，有这个绕行的情况，提示各位绕开这个路段啊。
1: 老猫说是不是老凯，你应该说的是凯迪拉克吧？不是，我们说的是一款国产汽车，国产品牌，这个很确定哈，是国产品牌，它是奔赴山海不负热爱 SUV 领导者，是哪款国产品牌的车？各位可以把答案发出来，我们看看啊，到底谁能猜对。这个是不是大家听的比较少啊？就是感觉这个答案的正确率没有那么高。
0: 是的，会少一些，就是听的日常不是那么多啊。就是也是比较普通的一句话，奔赴山海不负热爱，就是我们，你像高考结束了，就大家在最后这个结束语都会写这个，是吧？就是或者在某一个这个促销活动，都会用这句话。
1: 对对，
0: 就是大家的听，并没有什么特别让人铭记的一个点啊。
1: 是，好嘞，这个时间段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祝各位在路上出行的时候一切顺利吧，也是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过来。

0: 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有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大家哈。来关注大家发送来的消息。米里杰说哈，我在海口开这个车的话，上高速就打个65折，室内打7折吧，每百公里15个电。这个电车我觉得这个开起来还是比较省钱的啊。
1: 是，电车还是比较省钱的哈。我们也是关注的老猫发来消息，稍后继续来关注。跳步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吧，稍后见。
0: 结伴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5: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6: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5: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6: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5: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6: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5: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6: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5: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6: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7: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

0: 炎热的夏天，大家要保持一份平和的心情，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哈，给大家带来一份开心和快乐。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一位新朋友山歌首播说创业创业创业，想问问您这个创业方向是自媒体方向吗？
0: 对，山歌首播，
1: 对，
0: 什么时候首播啊？
1: 已经播了吗？还是还没播？什么时候播？我们去围观一把。
0: 对对对，我们围观一把哈。
1: 对，
0: 赶快分享到评论区当中。此时此刻你在哪里？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哪儿堵车了？或者你被堵在哪儿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对，其实说实话，暑假里我觉得堵车在我们市区啊，这个概率是比较低一点的。
0: 嗯，对。
1: 可能你在旅游景点啊，在一些旅游城市堵车概率比较高，但是在临汾市区其实还可以。米莉杰涵说：“我这个车还没到两年呢，已经开了21万公里了。那你这每天去的地方挺多啊？
0: 对，你是每天环岛这个走一圈吗？
1: 每天沿着海南岛绕一大圈。
0: 哎，是，就是不是啊？”这样的这个状态啊、嗯、这个我爸说哈，这个去海南是要坐这个轮渡的，
1: 哎，
0: 开车也得上轮渡。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神奇啊，是吧？
1: 对，就是只有在海边生活的人才知道、啊、
0: 对对对对，就是你错过了，可能人家有点儿错过了也回不去了。
1: 是老猫说啊，他在这边发现一个问题，但凡是来救灾的没有一个是电泵子，都是烧油的车。那确实、嗯、因为在灾区我们都知道可能会断水断电啊，
0: 对，
1: 没有电的话这个电车就没有办法正常行驶，
0: 对，
1: 还是油车更加实用。
0: 哎，是的，就是大家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会比较多一些、嗯、一定要注意哈、啊、关注天气预报的预警的信息，提前做好这个规划和安排。在出行过程当中多看一眼天气，做好防范的工作啊。
1: 嗯，是没错，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去互动一波吧，就是其实在路上出行啊，和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这个安全的驾驶的还有汽车品牌的等等啊。我来出一句词儿，大家来猜好不好。我们来填空，驾驭什么成就未来。
0: 嗯，
1: 也是一款车型，这个车其实是应该叫合资品牌更合适一些。
0: 对，驾驭什么成就未来。
1: 嗯，
0: 驾驭什么哪辆车的这个品牌。
1: 对，
0: 哎，然后成就未来哈。
1: 嗯，
0: 那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比较热一些，可能有朋友在这个车里睡觉哈，也这样大家在想这个车牌的同车这个车型的同时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嗯，车辆熄火停稳之后可以在车内长时间睡觉吗？哎，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的误区啊。
1: 嗯，在我看来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我觉得在车里你想想在高温下暴晒，这个温度可能会升到50多60多度。
0: 哎，就是开着空调啊，或者说放在阴凉处、
1: 哦、
0: 停稳之后你觉得可以在车里睡觉吗？
1: 嗯，
0: 哎，长时间睡觉啊。
1: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这种方法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0: 嗯，对，因为有这个确实中午啊，你看下班迟一些的或者回不去家的是吧，会选择在这个车里休息一会儿啊。
1: 嗯，
0: 开着空调啊，然后这个稍微小憩一下。今天这个问题哈、啊、车辆熄火停稳之后可以在车内长时间睡觉吗？哎，回答一下大家。
1: 是，来分享你的答案哈。
0: 嗯，
1: 其实五高峰到了，我们也是关注到天气比较炎热，在户外出行还是要注意安全驾驶。在路上有一些特殊情况，或者说有一些新的交通法规，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抖音平台的方式，可以把你想分享的内容打在公屏上，都是可以的。
0: 对，我们来关注一条这个关于铁路出行的消息啊。这个轻装行，大家有没有这个享受过这个服务哈、啊、
1: 哎，
0: 我觉得这就很方便大家，因为
1: 什么是轻装行，
0: 旅行的时候就是大包小包啊，大行小行李的，这个就是带着很麻烦。就有这个轻装行之后，我们这个这个出行会更加便捷一些。为了更好的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在暑运期间进一步扩大了轻装行的这个服务的覆盖范围，新增了吉林赤峰、牡丹江、运城、临汾、包头、乌兰察布、新乡、威海、烟台、淄博、苏州、无锡、三亚、海口、哈密、格尔木等101座车站，办理车站的总数达到了212座，服务站点基本覆盖到省会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当中，就是单

0: 大家出行过程当中，在这些站点都可以享受到这样服务了啊。
1: 对，刚才我们说到啊，说要不要能把车停下来，在车里睡一会儿哈。老猫说可不能这样子，容易出问题。
0: 哎，是的，就是油车啊，一定是这个怠速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千万不要这么做啊。
1: 对，很危险哈。米莉杰说到，在海南开电车是没有高速费的哦。
0: 千万不要这么做啊。
1: 对，很危险哈。米莉杰说到，在海南开电车是没有高速费的哦。
0: 哎，对，又是。省钱了、啊、
1: 又省了一波钱，你看你是电车省了一波钱，高速费也省了哈，所以你这一年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每天绕海南岛转几圈呢？
0: 哎，是的，你刚刚说这个在车上睡觉啊、如果你是油车的话、不要长时间在里面待着，就是怠速状态之下、如果是电车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1: 你看果然被我们猜对了，他说他在海口工作和生活，开的是网约车，所以说人家这个开21公里请21万公里请公务员好不好、
0: 基本上每天都绕一圈啊。
1: 对，基本上每天绕一圈。
0: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检查自己的车辆的情况哈、这两天也是在看这个相关的车型的这个相关信息，也看到这个中午的午休啊，有这个博主在自己的电车里午休，觉得太惬意了、
1: 对对，但是我们不提倡不建议。
0: 哎，是的，一方面是最近天气炎热，可能这个中午时段温度高啊，里面这个温度你受不了啊，或者说会出现一些危险的状况啊。
1: 是，刚才其实齐泽说到这个轻装型，我们来说说这个轻装型到底是一个什么服务呢？也是为了扩大这个服务的范围啊。我们关注到轻装型服务的预约方式、受理的流程呢是不改变的。那么到底怎么样来为我们提供服务呢？第一点就是出发旅客门到站的行李的搬运服务，比如说我一个人出门，这个行李我拿到3个行李箱，我必然是扛不动的呀。
0: 对，
1: 我可以办理这个轻装型行李搬运服务，在开车前48小时到4小时进行预约，而轻装型工作人员会到指定位置上门收取符合托运规定的行李，并搬运到出发的车站。
0: 对，
1: 安检之后呢，在开车前的30分钟之内将行李存入服务柜，或在开车前10分钟送至站台。
0: 哎，上门啊，我觉得这点就很方便了啊。二是这个到达旅客站到门的行李搬运服务，旅客在列车到站前24小时到1小时内进行预约，轻装型工作人员在列车到达站或者这个到站服务柜取件5小时之后送到指定的位置。哎，就是从这个站到车，车到站，哎，都有这个服务啊。
1: 其实这项服务对于很多就是行李特别多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很实用啊。那如何去预约这样的一个轻装型服务呢？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可以通过12306 APP 微信小程序以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型服务，在同城距离车站35公里之内，旅客根据实际需要可以选择以下的2种轻装型服务，分别是48小时到4小时和24小时到1小时，这个就是您在开车前的一个时间啊。
0: 对，
1: 比如说打算后天出发，今天可以预约，明天出发，今天也可以预约，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对，大家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是也覆盖到我们临汾运城周边的站点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情况，如果您确实有需要的话，可以在这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上 APP 当中来进行查询预约，具体的价格在里面也会有一个相应的呈现的啊。
1: 是，没错，关注到老猫说啊，他说他这个车是爬窝了，目前是关注到需要等待救援，还是要注意安全哈。我们也是关注到军峰说，你是去广西了吗？老猫说是的，也是把这样的一份爱心送给广西所有的朋友，希望你们能够早日恢复到正常生活，也感谢所有在一线啊正在努力辛勤救援的所有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0: 对，辛苦了，注意安全啊。那接下来还是要关注跟这个温度有关系的高温情况，我们这是刚刚发布的消息，高温预警也有变更，涉及临汾9地来关注一下。刚刚临汾市气象台变更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大宁县、尧都区、襄汾县、侯马市、洪洞县、曲沃县、翼城县、霍州市古县来关注哈。临汾市气象台2026年的7月9号10时40分变更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就是我刚说的这几个区域哈。预计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和准备，来关注一下防御的指南。第一点是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落实防暑降温的保障措施。第二点是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的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的时间。第三点，对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第四点是有关部门和单位

0: 应当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这样的情况啊。
1: 嗯，是，也是要提示大家啊，就是在这个夏天高温炎热之际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其实这两天真的是已经达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以前我们可能说中午时间段比较暴晒，
0: 对，
1: 但现在基本上从10点钟开始就已经是汗流浃背，
0: 对，
1: 一直到下午4点之间啊，都是一个高温的蒸烤模式。
0: 嗯，
1: 也是要提示大家尽量的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如果说您是有家人或者有自己在户外工作的话，尽量的做好一些就是防晒工作，比如说戴帽子呀，包括打伞啊，或者说抹一些防晒霜，戴太阳镜等等等等，做好个人的一些保护工作。
0: 哎，是的，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觉得我年轻力壮，哎，觉得我身体素质还可以，就这个对高温不在乎啊。确实，之前我听说一个热射病啊，就悄无声息，可能这个生命就会出现一些严重的情况了，所以一定要关注这样的高温的预警的情况。
1: 是，老猫说啊，他已经被晒的是黑不溜秋了。其实我们也是哈，我们今天虽然说没有在户外直播，但是其实也是有被晒到，每天上班下班都是已经晒的，有一点变色了。你看齐泽他这个胳膊也是两截儿，
0: 完全是两个状态、啊。
1: 对，上头和底下是两个颜色。
0: 你上面是这个白白嫩嫩的，下面就是饱经沧桑的，饱经这个紫外线搓磨的啊。
1: 那为什么我这个颜色其实差别不是很大呢？
0: 因为你这个怎么说，本来就不怎么白啊，
1: 本来就怎么白，晒了之后其实差别不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其实喜欢穿这种就是无袖的衣服、
0: 嗯、
1: 这样的话晒出来是一个色，就是要黑都黑哈。
0: 对，你看
1: 没有分界线，
0: 张主播每天这个造型都很夸张，夸张到
1: 夸张，
0: 哪天就是咱们也拍个 vlog 啊、
1: 嗯、
0: 就是张主播的一天，
1: 嗯，
0: 早上出门就把这个脸基尼戴上，捂得严严实实，哎，走路上我真认不出来他是谁啊。
1: 你看，那说明你跟我不是真朋友。
0: 对，
1: 就那天咱俩去直播，或者那天咱们去拍短视频、嗯、就是我的脸也是挡着呀，竟然有人能认出咱俩，你说那才是真朋友。
0: 对，所以我们假朋友啊，我们为我们的假友谊干杯。
1: 干了这一杯还有三杯。老猫说你在晒多长时间呀，本猫这两天每天都要被晒十几个小时。嗯，那确实你可能晒的是更多一点哈，
0: 嗯，
1: 晒的时间更长。
0: 对，大家在哪里有什么最新的情况都可以分享到这个评论区当中。刚刚也是看到这样条消息哈、啊，录取通知书这个物流可以查询了。
1: 嗯，
0: 哎，大家这个如果想要知道这个录取情况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哈、啊。EMS 是护送您的录取通知书的这样一个物流，如何快速查询可以分享啊。查询的渠道在微信呢可以查询，在我们这个。其他渠道也是可以查询的啊。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在路上可以关注这样的一条信息。那夏天到了必然是要去看海的呀，一首非常夏天的歌曲看海和各位去分享。如果不能去海边看海，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看海咯。

0: 都2006了哟，
1: 又一年过了。
0: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8度，可是嘛冷惨。我准备一起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录。暖男说唱我。
2: 好，继续回到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
1: 嗯，各位好，我是齐泽。大家可以分享到评论区当中一些这个有意思的事情啊，你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说路上最新的情况都可以哈、目前就是路上一路畅通，
2: 对，
1: 除了刚刚说的这个车站街和这个广宣街往北走哈、这边的拥堵之外，其他路段目前来说都是正常的情况。
2: 是，你看老猫说啊，现在只想一件事儿，只想吃一碗鸡蛋羊柿子面。这的东西只是保证饿不死，巨难吃。
1: 对，鸡蛋羊丝面就是某营啊，现
2: 在就我跟你说，现在真的火了。
1: 对，
2: 而且就是我们在抖音上老能刷到他的直播。
1: 对，对，好吧，就是
2: 真的开始做西红柿。这个什么
1: 能够这个对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不容易的啊。
2: 对，我觉得就是无论外界多少流言蜚语，多少的就是舆论压力啊，你坚持本心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儿，靠自己
1: 的
2: 勤劳致富没有问题的。
1: 哎，没错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那今天节目当中还有这个内容要分享给大家，接下来说的是这个一景区月薪6万块钱招聘这个包吃包住，住山顶30天。哎，我就后悔我看迟了啊！这个
2: 就是你看，我们再说上这条消息，我们这个月薪大家都很清楚哈，是没有上万的。
1: 对，
2: 有这样的一家景区目前在招聘，他呢就包吃还包住，就是你可以在这儿不用花钱。
1: 对，
2: 而且呢，就一个月是6W，6万。
1: 神仙工作啊！
2: 对，所以说我们俩想转行了，我们去应聘这个工作怎么样呢？
1: 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7月8号，老君山景区发布了。

0: 军山招募云海观察员，月薪6万。嗯，需要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7月16号到8月15号期间、啊、
1: 对对，
0: 每天观测老君山云海的变化，招募是面向全国网友的。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老猫说，他要报名，本猫报名，你又有房车的，又有泳池的，又有影院的，又有健身房的，你还稀罕这1个月6万块钱啊？不用啊，当好你的这个什么叫土豪哥就行，是吧？当好我们的榜一大哥。爱佳佳说，彩虹桥大堵车。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在彩虹桥的一个路况啊，午高峰到来了，11:24，在彩虹桥这边为什么有堵车情况呢？来了解一下这边的情况，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这边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堵车？
0: 对，在滨西立交桥的位置啊，这过了鼓楼这个南不是鼓楼南，鼓楼西这
1: 鼓楼西大街，
0: 对，过了这边这个过了桥那边哈、啊。在这个滨西立交桥附近有堵车的情况，是有这个特殊原因吗？还是有这个？单纯车辆多哈、也可以分享一下相关的信息。
1: 对，减速慢行啊，别着急。
0: 对，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关情况反馈给这个交管部门的啊。
1: 老猫说，本猫房车已经是进水盘坡了，行吧，那你就准备开始打工吧。既然说到这个月薪6万元，我觉得我是蠢蠢欲动啊。
0: 对，
1: 如果我能够应聘上，我可能就准备辞职了，我要去这边记录、
0: 你先冷静一下，人家只有1个月时间啊。
1: 啊，只有1个月时间吗？
0: 你辞职，
1: 就是、
0: 你还回来吗？
1: 啊，那我能不能给领导就是申请休一个月假？我说我这个要去干个副业，
0: 不可以。
1: 然后回来之后接着上班。那这1个月6万块钱啊，确实薪水很诱人。他有什么条件吗？
0: 报名的时间是2026年7月8号到7月15号。评选方式截止2026年7月15号24点，以话题下视频点赞量为主要评选依据，综合视频内容质量、传播效果和账号这个相关的情况来评选，最终评选出一名老君山夏季云海观察员关小海。不光是在上头看云啊，你是要做这个账号的
1: 短视频的，
0: 对，是需要有这个相关操作的啊。
1: 是，人家这个主题说得很清楚，就是老君山的夏季的云海观察员。
0: 哎，对，
1: 关小海，
0: 是的。
1: 你要干嘛呢？就是每年的7月8月嘛，是河南老君山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效果最佳的一个时期。而为了更好的记录云海的变化，给广大网友及时呈现老君山的云海的奇观啊，老君山景区面向全国网友招募云海观察员，他要求是每一天需要制作拍摄一条云海视频，
0: 对，
1: 以短视频的形式对外发布和分享，也就是说是一个日更的频率。
0: 对，你看还要结合内容质量，
1: 对，
0: 还要结合传播效果。你看这6万块钱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拿到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全国只招一个人啊。
1: 对，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景区说到啊，目前咨询报名者众多，但是全国
0: 只选一个人，有且只有一个。我们可以观察这关小海，看这个最终质量如何啊。
1: 是，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哈。宝爸说，彩虹桥咋了？堵车，目前在彩虹桥方向是堵车的，提示您注意减速慢行。
0: 对，这边是有这个堵车的情况的，道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哪个位置啊？目前在这个车站西街和广宣街交叉口，一直到广宣街北口到建设路口都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双向拥堵啊。目前在鼓楼西这边一直往西走到滨西立交桥，鼓楼西大街这个位置也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啊。
1: 对，这边堵车啊，需要等一等哈。米莉杰说到，在山西吃面，吃汤面放醋吗？还是拌面也可以放陈醋？
0: 都放啊。
1: 我这么和你说吧，我家有一个亲戚，就是我小姨夫，他吃大米都放醋。他不是把醋倒进去，他是吃一口大米喝一口醋，吃一口大米喝一口醋。
0: 对，我们把醋当饮料喝、啊、我们水龙头里流出来都是醋啊。哎，就是可能有点夸张了，
1: 这个就有点
0: 之前你看
1: 是不是，
0: 对，就内蒙有，就是有朋友询问哈，就是问内蒙的朋友们，你们的自来水管会流牛奶吗？这就跟问山西人，哎，你们这个自来水管会流出来醋吗？
1: 有没有可能以后我们这个山西是接两个管道，一个管道是自来水，另外一个
0: 管
1: 道
0: 就是
1: 老陈醋、
0: 啊、哎，就是我们这个醋还是比较普及的，老少皆宜的，而且山西的醋是这种味道比较香的，比较浓的啊。
1: 是，
0: 对。
1: 前程似锦说到，彩虹桥是堵车，车特别特别特别严重，绕行。好嘞，感谢您的提示和分享，也是要提示大家，在彩虹桥这个方向，目前堵车是非常非常严重。如果能绕行的话，可以选择桥下来绕行。
0: 对。哎，目前彩虹桥这边是有这个堵车的情况，大家如果有出行安排，有出行的这个正在出行路上的话，赶快选择绕行啊，绕开这个路段已经堵车了。
1: 老猫说我们山西这个自来水管是135出醋，246出水，周日休息。
0: 你这么一说我都信了啊。
1: 我都快当真了。好，那周日我们要喝水怎么

0: 员啊，月薪是60000元，各位可以去关注。
1: 对，只有一个月啊，
0: 只有一个月时间啊，
1: 别冲动辞职啊，
0: 30天。
1: 对，
0: 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法，向单位请上一个月假，休个这个年休。
1: 你现在能入了围，我觉得才是这个重要的事情啊。
0: 然后挣上6万块钱回来之后啊，接着上班。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吧。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6: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5: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6: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5: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6: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5: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6: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5: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6: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5: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6: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0: 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我们准备
0: 出发喽。已经出发半天了好吗？
1: 各位系好安全带啊，在路上安全驾驶，
0: 休整了一下，就是休息一下，伸伸懒腰。
1: 对，刚才广告时间应该是我们进了服务区了，然后去个卫生间了补充个水，然后继续开车上路。
0: 其实我们已经开车准备去往老君山了，是不是？
1: 对，我准备去应聘了。你看刚才说到这个

0: 老君山这个事儿啊，就有很多朋友说他想去，想去。说实话啊，这个竞争压力是很大的，人家
1: 全国只修，
0: 全国
1: 只有一个人能入围啊，
0: 只有一个人入围。你看，你要需要在山顶待30天时间啊，
1: 嗯，
0: 尽管是包吃包住，但是你不能下山的。
1: 对，你还要每天拍摄短视频，
0: 对，
1: 观察云海的，还要根据这个相关的，比如说这个视频的流量呀。内容质量啊，这样你不能说随手一拍就发出来啊，对吧？
0: 对，你需要去观测这个云海的，从它的出现到下落等等啊，包括这个时间可能和我们日常工作时间也不是那么一致啊。有很多网友说看到这条消息之后真的是疯狂的心动，想去想去，那就先去应聘啊，看看这个消息能不能实现。关注到也是有人说到啊，这边是有一些堵车，提示大家注意安全。
1: 对，鼓楼西彩虹桥这边是有双向拥堵的情况，大家选择绕行啊。
0: 是
1: 啊，那目前在市区就这个路段有点堵车，再往我们市区走，鼓楼周边目前看到是这个车多款型，但是可以正常通过。还有就是在一下子懵住了哈、我们之前就是脱口而出的。
0: 广宣街
1: 、就是现在我还得想一下到底叫什么。
0: 对，原来我们的老地址，
1: 对，广宣街往北走一直到建设路口的位置也是有堵车，双向拥堵的情况啊。
0: 是，你看 Dear Rest 说到啊，这钱不好挣，确实啊，这钱不好挣，关键竞争压力很大，警方工作人员给出消息了，说目前啊咨询者报名者那是众多，但是我们要万里挑一，只选一个人啊。
1: 对，是的，
0: 需要会拍，还需要去剪，
1: 对，
0: 而且能够做出这个精良的。
1: 对，而且一个月是我觉得一个月都可以这个怎么说熬下来哈。
0: 对对，
1: 管吃管住还有网，还能这个玩手机，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条件确实挺苛刻的啊。
0: 是，老妈说啊，这个大漂亮你口味真重啊，我们到服务区是补水去的，你既然是去卫生间然后补水，那是两件事儿好不好？先去卫生间然后再去补水，先放水再补水。
1: 老猫这个点儿哈，这个他的点
0: 这么
1: 永远让人觉得这个就是奇奇怪怪的点啊。
0: 对，乖啊，别闹啊，我们继续说这些事儿哈。在路上出行还是要安全驾驶，天气很热很热，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怎么样去穿衣服更凉快呢？说到这个衣服的颜色，我想问一下齐泽，就是每天夏天我们都知道这个黑的白的啊，
1: 对，
0: 蓝的粉的，黄的绿的，蓝的浅粉浅绿等等啊，可以说是颜色众多，你觉得哪个颜色可能会更加的解暑？
1: 就白色哈，就
0: 是
1: 颜色这个浅一些的，像蓝色呀，浅蓝色呀，白色呀，这样的衣服会比较这个看着就很清凉。
0: 对，就是放眼望去，我觉得浅蓝色应该是很凉快，
1: 对，
0: 大海的颜色嘛，就感觉瞬间清凉了。那么经过科学验证啊，其实在夏天红色黄色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也会相对较慢，听懂了吗？就是说红色黄色更凉快，蓝色绿色不是那么凉快。
1: 但是啊，就是黄色红色容易招虫子啊，如果你这个时间段穿着去公园走一圈，你会发现你被小虫虫围绕啊。
0: 对对，就是大家可以选择在这个虫多的地方披件这个防晒，然后如果说到了这个虫比较少的地方再把这个防晒脱掉。
1: 对，
0: 就是其实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去爬山啊，或者说去一些踏青等等，你可以看到很多亮色的衣服，
1: 是的，
0: 橙色啊，荧光绿啊等等，一是为了安全好辨认好找见这个队友，二是就是可以更好的去反射紫外线嘛。
1: 那不过呢，白色等浅色系也不是完美的选择啊，虽然说它降温的效果比较好，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比较差，长期户外穿着容易晒黑晒伤。所以说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要一味贪凉，还要结合这个布料的厚薄啊，防晒涂层啊来综合的判断。现在有这个冰丝系列，就是速干衣，我觉得这也是就是科技发展布料的黑科技啊，就是干得很快，而且穿到身上没有黏腻的感觉。
0: 是，好，也是有一个特殊路况再次提示大家，来自于平台上自在说到，彩虹桥东向西桥上封路了，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各位，这边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目前在彩虹桥这边是封路了，如果说您是想去往彩虹桥这边，去往河西方向，尽量选择其他的路线去通行。
1: 对，这边
0: 桥下说虽然堵车但是可以缓慢去通行，桥上尽量的不要去了，建议大家能够选择桥下通行哈。
1: 对，已经是这个道路封闭了哈，大家这个提前选择绕行的路段，规划一下自己出行的这个路线，像这个快速中环我觉得就是可以走一走啊。
0: 对，可以绕一下啊，
1: 虽
0: 然说有一点点的绕，但是路程是很 快, 很快
1: 路上的情况会好一些，速度会很快。那天就尝试了一下，从五一西路到东城大概就10分钟时间啊。之前就不敢想，我走在路上晃晃悠悠的，咱也得20分钟左右啊，就不堵车的情况之下，那天就是坐这个车大概10分钟左右就到 了这个东城的核心区域了。
0: 那是真的很快呀。
1: 哎，是的。
0: 所以说这个真是方便大家。
1: 你忘了吗？

0: 咱俩一块走的呀，还是我打的车哈，我付的这个车费啊，江漂亮。
1: 行吧，重点在这儿哈，是齐泽付的车费。好，来关注一下第二，说到白色温度最低，就是白色，说实话看起来温度确实最低，但如果在太阳底下就是暴晒的话，它反射紫外线的能力不是那么强。
0: 嗯，
1: 就是红色黄色反射强，那么你吸收的就少。
0: 对，
1: 如果它不怎么反射，那其实看起来凉快，但是被你身体给吸收了。
0: 哎，是的，就是看上去很清爽的这个颜色，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但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比如说容易晒伤啊，
1: 对，
0: 皮肤比较敏感啊，日光性皮炎啊，就要注意看这个面料是不是是防晒的面料啊。
1: 对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哈。那么夏天其实穿衣服是很有讲究的，虫子到了下午时分就比较多，像在一些草丛周边啊，尽量的就选择一些淡色的，比如说灰色呀，这样的卡其色深色衣服。因为你如果在花草边的话，我真的是深有体会，我这黄色绿色啊，这一层虫子就真的是一层啊，
0: 就是快到夏天，春天春暮夏初的时候，那两天这个虫虫特别多啊。
1: 对，
0: 我穿了件这个棕色的衣服出来，结果一摸身上全是虫啊，就是这样的颜色都已经吸引虫子了，
1: 是
0: 足以见到这个虫子的这个对这个颜色的喜好程度啊。
1: 好，我们来总结一波啊，就是这个夏天高温天气怎么样穿衣。如果说您是户外要去出行的话，比如说你去爬山，或者说去野营露营的话，尽量选择一些深色亮色的衣服，像橙色呀、荧光绿，一是为了安全，二是能够反射紫外线。如果说您是在市区当中啊，夏天去工作呀、逛街等等，可以选择一些红色、黄色呀、浅蓝浅绿啊等等，都是可以的。
0: 对，大家有哪些这个夏天防晒的黑科技可以分享啊？你像这个有些人爱买这个冰袖，
1: 哎，
0: 我就觉得这个套上这个东西啊，就是不活动不方便啊，可能这个体重比较大啊。有人买这个脸基尼，江主播就有一套。
1: 对，我有，就是戴起来之后，他们说白天像见鬼一样，我已经习惯了。
0: 你这个描述比较好啊，这个形容我觉得很贴切啊。
1: 而且我很喜欢，就是在戴那个脸基巾的时候把头发散下来，因为能够更好的防晒嘛。
0: 对，
1: 就是真的是一只女鬼。
0: 那我刚刚在楼道里见的是你吗？
1: 不是、
0: 一个这个白衣女孩穿了个这个戴脸基巾散的，我没敢认啊，
1: 没敢认，
0: 我偷偷看脸跑了。
1: 大半天见鬼了，一看江漂亮。
0: 对，大家有什么样的防晒黑科技？你像车上啊，大家会用这个遮光帘儿、遮阳帘儿是吧？
1: 是，
0: 就有朋友开车也会买这个冰袖，
1: 对，
0: 就是防止胳膊被晒伤晒黑。我就是特别不耐晒的，就春天去爬山晒回来就脖子一圈就是起皮，晒红起皮，
1: 那有可能就是紫外线就是暴晒太厉害了，还要做好一些防晒。
0: 对，其实天气并没有那么热，但是回来就是给晒伤了啊。
1: 是，花一香问到说彩虹桥这边怎么了？这边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目前是封路啊。如果说您是打算从市区进入彩虹桥，进入这个河西片区的话，选择桥下通行，或者绕这个其他的这个高速，什么叫高速？
0: 绕行
1: 高架桥，
0: 对
1: 通行哈。
0: 这边这个路网还是比较这个方便快捷的，
1: 对，
0: 大家提前选择绕开这个路段，彩虹桥目前是不能通行的，提前绕开路段，再次提示哈，提前绕开这个路段。
1: 再次提示各位，目前彩虹桥是封路了，可以选择桥下去通行，或者绕行其他的一些高架桥去行驶是没有问题的。好嘞，五高峰逐渐开启了，我们来分享一首很夏天的歌曲，来自于胡夏演唱的《夏至未至》。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胡夏演唱的《夏至未至》，他的嗓音就很清爽，
1: 哎，
0: 炎炎夏日当中像是一杯这个清凉的茶水，
1: 嗯，
0: 不是这个冰可乐啊，就是清凉的茶水，给人这种沁人心脾的感觉啊。
1: 嗯，是的，我们也是关注到啊，这位朋友说到他是乘坐了七路公交，华谊香说到给司机整的不会走了，就是在这儿停着，
0: 然后评论区很精彩啊，自在说下车，我在七路前面，我烧你啊，
1: 就是为你的热心点赞啊，真的。但是一位正能量的朋友，太哇塞了。
0: 对，
1: 但是我在想，他既然都封路了，就算你烧他，是不是你也走不了啊？
0: 哎，是的，就大家都得在这等着哈，一定要注意。这边是有这个特殊情况，
1: 对，
0: 路段是不能通行的。
1: 嗯，
0: 也看到在这个鼓楼西的位置也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哈。在这个西光花园附近，再往东走，鼓楼西大街中大街口这个位置，也是有堵车。朝店南向这儿，因为这边路不能走了，这边压力就大了哈。
1: 是，也是关注到刚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说到啊，说在这边桥下也不能走，就是桥上是封路了，但是桥下目前也不能走，我们只能建议大家这个时间段不要前往这个方向了。
0: 对，有朋友询问今天是这么热吗？这个他这个所在的位置，你是在这个位置吗？这位朋友，雀麦啊，
1: 对，他说在
0: 安
1: 泽都很热哈，今天真的很热。今天我们是发布了关注到临汾气象，发布了一个
0: 高温的橙色预警，有变更
1: 哈，达到38度，在瑶都区安泽县都属于这个高温预警之内的一个范围。
0: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宁县、瑶都区、襄汾县、侯马市、洪洞县、曲沃县、翼城县、霍州市、古县，预计未来24小时的这个区域温度将会升到37度以上啊！就是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温度，还是觉得哈。你对可能对这个温度没什么太多的认识，就给你一个这样的感觉，你和一个人就挨得很近，贴在一起，这样的体温的感觉啊，你整个人是受不了的啊。
1: 对，就是他冒着热气哈。
0: 对，
1: 花一香说临时改路线了啊，就七路车临时改路线了，那很抱歉自在，你烧不上他了，他改路线了。
0: 目前在西光花园附近，就是从南到北的这个方向哈，鼓楼西大街从西到东的方向，一直到这个朝店南向口口这儿，都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的，大家一定要选择绕行一下了。如果还没有到这边的朋友，赶快哈，赶快找别的路啊。
1: 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在路上出行的话，在市区今天是彩虹桥附近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目前是一个封路的状态，提示大家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选择合适路线去绕行和通行了。目前关注到在我们市区啊，大家也是了解到有一些地方可能是画了这个静态的停车位，可能要开始收费了啊。我们也是关注到最近在这个迎春街这个丁字路口的位置是画了停车位，但是有没有开始收费还不确定，我们也是有最新消息第一时间和各位去分享。
0: 对，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关于交通方面的知识，我们市里这个停车位啊，这个相关的交通法规啊，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帮大家来进行解答，进行咨询，进行询问的啊。
1: 好，来关注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事小情啊，在今天呢也是关注到我们身边呢有很多事情都在一一去上映啊，比如说最近呢夏日湖口大型美食啤酒市集就来了，夏天啊啤酒烧烤那可是绝配呀、啊！
0: 对，
1: 白天看黄河奇观，夜晚逛美食夜市，暑期海量游客流量，现在面向全临汾市优选20家特色餐饮商户是入驻，名额有限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
0: 对，这个临汾各县特色小吃、老字号丰润美食、黄河乡土菜、特色河鲜，还有这个烧烤卤味、传统面食、非遗晋菜、精酿啤酒、果饮、冰品、甜品。

0: 佐酒、小食还有轻食简餐等等，这个是品类哈。
1: 对，
0: 招募的品类就是餐饮类的，有饮料啊，有吃的，有本土特色啊。嗯、我觉得蜜雪应该招募一波啊。
1: 我们也是关注到啊，这个经营时间段呢是从七月中旬到八月下旬，大概是一个半月的时间，暑期的黄金消费期。目前呢主要是在湖口的瀑布景区，一共是招募20家，报码即止。
0: 对，来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条件哈、啊，入伙的要求。第一点是资质齐全，临汾本地餐饮名门店、小吃个体户、非遗美食从业者都可以报名，持有营业执照、食品经营相关的证件。第二个是卫生合规，有这个健康证啊，配齐油烟垃圾处理设备、嗯。第三点是特色鲜明，主打是临汾黄河本土风味。
1: 对对。
0: 拒绝低质同质化小吃，比如说啊，烤面筋，比如说啊，大肉串，
1: 比如说啊，臭豆腐，比如说烤鱿鱼。
0: 对，
1: 随处可见。
0: 有一种感觉，去景区里好像都是这些东西啊。
1: 就是你到一些古镇啊，或者到一些景点，你到了哪儿都感觉，哎，这不是在我家门口吗？
0: 对，就是煎饼果子，这都是这一套炸串啊，是吧？
1: 对，是的，
0: 再就是要服从管理，还有就是优先入住非遗美食，县域老字号，有夜市运营经验的商户是优先入住的啊。
1: 嗯，没错。好，也是关注到啊，这些美食啊，包括有一些非遗美食都可以去选择入住，可以在这边感受到一波夏天的热情。我们来说一下，刚才说到这个美食啤酒加烧烤啊，我们就很喜欢啤酒烧烤、小龙虾、空调、WiFi、大西瓜，你看是不是夏天的最爱？
0: 嗯，
1: 但是啊，花一香说吃啤酒加烧烤会拉肚子。
0: 哎，那可能这个你怎么说、嗯？你这个肠胃不太适应不了这样的这个食物啊。嗯，
1: 就是对你来说有点不适。是吧，
0: 我这就是也不是夸张的说哈、嗯，这么多年了，我还没有因为啤酒加烧烤拉过肚子啊。
1: 哎，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吃这个烧烤遇到了一些不太干净的
0: 对是的
1: 食材？
0: 哎，就可能时间有点长啊，或者是卫生条件不太好啊。嗯、大家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啤酒烧烤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也是提醒各位哈。如果看这个摊点这个或是饭店味道这个环境确实不怎么样的话、
1: 嗯、
0: 就要慎重一些啊。
1: 嗯，
0: 比如说肉串都没放在冰箱里，直接放在这个外面，这个就很容易变质啊。
1: 嗯，
0: 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也要这个合理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不要忍气吞声，对不对？
1: 是的，没错哈，也是要注意，反正夏天美食都很多，一般在夜市上吃这个食物的时间也很长。
0: 对，
1: 嗯，可能是从下午7-8点钟会吃到晚上10点多、
0: 哎、
1: 11点钟、
0: 哎、就作为我们这个北方人来说、嗯、这个啤酒加烧烤
1: 哎
0: 在夏天特别适配啊。
1: 对，
0: 还有一道这个特别适配的菜肴，我们先这个段先分享一下最便宜的海鲜，大家可以这个先互动一波，我们下
1: 不是这个小龙虾吗？
0: 再分享，你小龙虾就贵了
1: 啊！
0: 最便宜的海鲜是什么？
1: 嗯，
0: 哎，就先卖个关子，
1: 我们
0: 下个时间呢再说这个美食啊。
1: 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在这边招募商位哈，第二说到是蜜雪，哪儿都有蜜雪。
0: 对，我觉得这个。在这个特别渴、嗯、特别热的时候来一杯蜜雪，
1: 嗯，
0: 好像被这个世界这个
1: 治愈了，
0: 对，治愈了一样、嗯、我的世界都全是这种光明的感觉一样啊。
1: 对对，
0: 对，那天我就是特别热特别渴特别累，
1: 嗯，
0: 去买了一杯蜜雪奖励了自己啊，
1: 嗯，
0: 但是还是这个淘宝闪购啊，1.9、嗯、喝到嘴的那一刻，我的天哪，整个世界都是洋溢着幸福的感觉、啊、
1: 对自己好点，下次买两杯。
0: 嗯，哎，这个也有双杯装啊，昨天也是自提5块多双杯装，
1: 哎，
0: 省钱小妙招啊。
1: 刚才齐的主播是分享了一个问题，说到底什么样的海鲜是最便宜的、
0: 嗯、
1: 我说是这个小龙虾，因为最近很多这个店铺会做活动，100元3斤，听起来很便宜，但是他们说不
0: 是、啊、但是带汤的呀，
1: 嗯，
0: 哎，这个带汤带这个配菜黄瓜的呀，你这么一算下来，其实并不便宜啊，
1: 嗯，并不便宜哈。说到最便宜的海鲜，嗯、你看雀麦和蒂儿说的，当然是海带最便宜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并不是啊，海带
1: 并不是，
0: 海带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季节性蔬菜
1: 哦、
0: 有一些还是比较贵的啊，
1: 嗯嗯，那继续、
0: 花甲、
1: 花
0: 蛤。花
1: 啊，那就是他给的这个答案。
0: 蛤蜊、花蛤，
1: 对、
0: 哎，
1: 花一香说锡纸花甲好像
0: 是
1: 最便宜的。
0: 哎就是、有的地方叫花甲，有的叫
1: 花
0: 蛤。花
1: 蛤，对，蛤蜊嘛，
0: 蛤蜊，对，
1: 对，花蛤。
0: 哎，不叫花哈哈。
1: 这个人家
0: 嗯，
1: 在山东青岛这边叫一筐蛤啦。
0: 哎，蛤啦，不叫花哈。
1: 对对，
0: 大家就念花哈。
1: 对，一筐蛤啦。
0: 有一次也是跟朋友聊这个啊，就是、嗯、也是去这个夜市摊哈、啊，
1: 嗯，
0: 来一份花哈。哎，他这一花哈一出来，我都懵了。
1: 嗯，
0: 花哈是什么呀？
1: 对，花朵哈哈笑。
0: 对，花蛤啊，我那天买是6.5元一斤，之前是6块钱一斤。
1: 啊、哦，那你是生的吗？
0: 你买20块钱的可以买一大堆啊。
1: 嗯、
0: 哦，哎，我就是炒这个花蛤，我20块钱炒了一大盆子。
1: 那什么时候吃的？
0: 周一晚上炒的。
1: 周一晚上炒的，
0: 昨天还有，昨天还有啊，
1: 都吃了3天了，生是没叫我呀，你说说。
0: 对，
1: 这搭档能不能换一个？
0: 嗯，
1: 雀麦说蜜雪不坑你，几块钱一杯，比那些十几块一杯的亲民多了，确实。 食，我觉得是很亲民，关键是它好喝呀，也不难喝呀。
0: 是的，就是鲜茶鲜果是吧？
1: 对，我觉得都还不错哈。
0: 下面说虾米算吗？虾米还挺贵的，你没这你人家是论两的
1: 啊、嗯。
0: 哎，就大家有这个误区哈、啊，就可能看着会比较便宜一些。
1: 而且虾米我们每一般用的比较少一点。
0: 对，虾皮、海米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1: 哎，
0: 虾皮就是光光薄薄一层皮，
1: 嗯，
0: 海米是带着肉的啊。
1: 哎，
0: 海米炖冬瓜。哎，虾皮紫菜汤是这样的分类、啊、
1: 这就说到这个齐老师的舒适区了哈。
0: 对，
1: 你侃侃而谈，张口就来。
0: 对，人家那是论两算的，不是按斤算的。
1: 那这样比起来，其实花蛤真的还比虾米要便宜的。
0: 六块钱，就之前卖六块、嗯，现在好像涨了6.5一斤，就菜市场啊。嗯，我去买了20块钱的，吃了3天啊，都没吃完。最后实在是冰箱里放的时间有点长了，我也觉得有点不太安全，
1: 嗯啊、就放弃了
0: 啊。
1: 嗯，
0: 有点多少有点浪费。下次啊，我再不听老板了。我说老板，我们三个人吃，哎，这个买多少钱呢？老板说还不得20块钱的呀。
1: 嗯，
0: 刚那个人拿20块钱的。其实我们还有别的菜啊。
1: 啊、嗯，对，
0: 买10块钱足够了啊。
1: 是，还要搭配一些别的一些配菜哈。
0: 嗯。
1: 嗯，花一香说主播下次去买点文蛤，
0: 这个好吃。好像、这个、
1: 文蛤和花蛤的区别是啥呢？
0: 文蛤会个儿比较大一些、
1: 哦、
0: 这个价钱就贵了、啊、
1: 这个大概多少钱？
0: 大概就10块左右吧。
1: 啊，要比你这个花蛤要稍微贵一丢丢了。
0: 对，我之前去这个广宣街菜市场，这边是海鲜比较多啊，买这个鲍鱼啊，就小鲍鱼、嗯、哎，就是价格还比较亲民一些
1: 哦，
0: 也是尝了一波海鲜、啊、
1: 你看你说这个文蛤10块一斤，人家花一香说了20块钱一斤
0: 哦，这看这个就贵了、啊、
1: 对，它个头大、嗯、那肉肯定就多一点。
0: 那可能我买的不是新鲜的啊我买的就是，我记得好像就10块一斤啊、嗯、
1: 那还好你没拉肚子、
0: 就是、下午的时候、
1: 嗯、
0: 下午的时候哎买就便宜一点。
1: 嗯，
0: 对，
1: 还好没有拉肚子哈、
0: 嗯、
1: 自在说他是从五一路绕了一圈过来的，五一路这边绕过来，刚过来桥上通了。哦，
0: 那你
1: 行吧，
0: 应该稍微等一下、
1: 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就有的人可能是着急，就是我必须得绕，哪怕我再绕一大圈我车在动我心情就舒畅、
0: 嗯、
1: 但有的人说我愿意等一等，我不想绕路，就每个人出了这个问题的方式
0: 不
1: 一样、
0: 哎、对、就是、
1: 不
0: 一样。
1: 对的，
0: 像我来说就是等一会儿吧、
1: 嗯、
0: 不着急啊、
1: 嗯、
0: 我比较佛系一些啊。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就是脾气比较暴躁，
1: 嗯，
0: 比较火急火燎，
1: 哎，
0: 我就从这胡同钻，我也得过去。
1: 对对，所以说遇到这个堵车、哎，大家处理方式不一样，因为经常在一些堵车的地方，有的人可能就慢悠悠的，就别人走我走，
0: 哎、
1: 别人走我走，但有的人就非要加那个三儿，
0: 对，
1: 加三儿，其实你也快不了几分钟。
0: 对呀、啊，你就快那么几秒、几分钟有什么意义呢？
1: 他的那个状态就是我的车必须得动起
0: 来。对，就是我坐他的车啊，每次都是很暴躁，
1: 嗯、
0: 他就每次钻这个小胡同啊，
1: 嗯，
0: 然后就用的时间还比较长，还把自己气够呛，
1: 看
0: 碰到这个会车的时候更气啊。
1: 对，怎么就过不去呢？怎么回事呢？把这个倒车镜给我掰一下。
0: 对，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特别是夏天啊，本来就脾气容易暴躁，
1: 嗯，
0: 保持一份平和的心态，我们和别人沟通的时候也一样，倾听一下别人诉说的，哎，再去表达你自己的这个内容。
1: 是的，
0: 千万不要一时这个性子急，造成一些误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啊、嗯、
1: 对，在路上堵车千万别堵心啊，希望各位能够收获一份好心情，一首夏天的风送给各位。

天气一热我们就容易烦躁，加上堵车肯定是着急上火，所以说建议各位能够先凉下来静下来，然后慢慢的在路上开车，安全第一。好嘞，稍后跳过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7: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炎热的天气当中要保持一份平和的心情，当然在今天午餐当中的一些打卡的美食分享都可以在节目里留下信息。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中午好，我是吉泽。又到了这个午饭时间点了，大家有什么样的美食推荐可以分享一下？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个海鲜的这个话题啊，看到这个朋友迷你杰涵说啊，这个小龙虾不是海鲜，海鲜最便宜的是生蚝。哎，我觉得这个生蚝在我们这座城市来说还是价格有点偏高一些啊。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海鲜也可以分享一下。圈麦说啊，月底一般都比较凉快，心静自然凉，看一看自己这个工资卡余额，就是心大概凉了一半哈。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还是要合理的规划自己这个资金的使用啊。关注到的是这位叫 Dear Rest 的朋友说，本来天气就热，一生气更上火了。没错，确实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这个学会让自己平静的面对一些事情，让自己变得佛系起来啊。那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美食推荐和分享都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美食的，关于我们这个午餐打卡的啊。说到这个海鲜系列了，
1: 海鲜系列刚才说到这个最便宜的海鲜，
0: 对对对对，是的啊。
1: 花蛤一般怎么吃？就蒸。花蛤一般怎么吃？
0: 西子海鲜类啊，
1: 放点这个，
0: 或者辣炒啊，
1: 辣炒，
0: 哎，辣炒花蛤啊，或者是这个放点西、放在西子里，底下垫点粉丝，这么这个西子里一烤，
1: 哎，
0: 我觉得就很不错啊。
1: 你说说实话，其实我很喜欢吃这个粉丝，那个很入味儿，
0: 对，
1: 放点蒜，
0: 对，这个蒜末哈，就是蒜蓉。哎，蒜蓉粉丝娃娃菜，蒜蓉花蛤，蒜蓉这个粉丝生蚝，这个刚刚这个迷你杰说哈，生蚝最便宜，其实并不是，我们这个城市生蚝还是有点贵的啊，相较于这个花蛤来说，这个生蚝就贵了好多啊。
1: 你们真的好奇妙呀，人家只是消失了三分钟而已，就是我掉下去了，我没掉坑里，我好着呢。
0: 对，我们那个窟窿眼也没那么大啊，
1: 就很奇怪，好吧？
0: 对，
1: 然后圈麦说
0: 啊，又怀念冷芬达泡饭，天热正好吃。这什么黑暗啊，他曾经分享过一次，
1: 对，他很黑暗的料理。我觉得这个芬达你看啊，它虽然颜色还比较好看，亮丽的橙色，但是呢泡饭泡米饭那颜色多少有点诡异，而且
0: 对，那你何不把它换成这个醒目啊，绿色的给它往里一泡。

0: 所以这也不错啊，是吧？
1: 嗯，
0: 还看着还清爽。
1: 嗯嗯，就是我觉得我不能接受这个米饭是甜的。以前小时候就是天气很热的时候，我妈喜欢就是盛一碗米饭，
0: 对，
1: 放点白糖。
0: 是的，就小时候都是属于这个珍贵的食物啊。嗯、
1: 对对，
0: 我吃米饭
1: 吃下去。
0: 对我们这个吃米饭比较少，
1: 嗯，
0: 哎，可能就是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吃一次。
1: 哎
0: 蒸大米的时候就是先舀一碗出来，
1: 嗯，
0: 放点这个白糖，哎，也是我小时候经常会吃的。后来就是你看。不像这个吃米饭为主的这些家庭啊、
1: 嗯、
0: 人家可能就一顿饭有三四个菜。
1: 嗯，
0: 我们家做米饭就是要么炖一锅这个排骨、
1: 嗯、
0: 要么炖一锅鸡块，要么就炖一锅烩菜，只有这么一个菜浇到这个汤上啊。但是我这个人又比较这个怎么说，就是方言来说比较格料一些啊、
1: 嗯、
0: 我就不喜欢把这个米和面搅在一起，
1: 哎，
0: 各是各的啊。
1: 对，
0: 对，
1: 吃起来的话也是比较的，就是米和饭要分开来吃、啊、
0: 对，是的，如果混在一起的话这顿饭我宁可不吃啊。
1: 嗯，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夏天，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烤串，其实到了夏天、嗯、去夜市吃烧烤的话，像这个臭豆腐啊、烤鱿鱼啊就非常常见。我就很喜欢吃烤鱿鱼，但是鱿鱼又分为很多种，比如说这个鱿鱼须，
0: 鱿鱼这个本身的肉、嗯，
1: 对，
0: 就是，但是这个怎么说啊？大家在这个吃鱿鱼的时候也要关注，如果是闻到有异味的话，
1: 嗯，
0: 就不要去购买和食用了啊。确实，海鲜这个保质期是很短很短
1: 很短很短哈。
0: 对，
1: 夏天除了我们常吃的这个烤鱿鱼、烤面筋、烤肉、烤香肠之外，还有什么烤的比较好吃呢？在这个夜市上，
0: 嗯、对，我们在这个之前推荐的这个啊。
1: 嗯
0: 干豆腐里面包点这个小葱花，
1: 啊、就是那属于是烤豆皮儿、
0: 哎。对，豆皮包葱花、
1: 嗯、
0: 我觉得真的是吃过之后忘不了啊。
1: 对，
0: 嗯，
1: 也是非常美味的哈。还有我们说到这个烤的时候，烤茄子，
0: 对，
1: 我觉得也很清爽哎。
0: 是烤茄子，烤豆角、啊、
1: 对，
0: 豆角一般先焯熟了之后再烤啊，因为生豆角是有这个毒素的。
1: 对、
0: 啊，如果你不处理熟的话、
1: 嗯，
0: 可能烤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熟。哎，可能就有一些这个食物方面的危险了。
1: 嗯，是的，没错，就是夏天啊，就是吃烧烤的时候，我们一般放在晚上嘛，因为烧烤就本来很热哈，晚上的话有点凉风，然后来点这个冷饮吃的话就比较美味。
0: 嗯，
1: 好嘞，也是到了午餐时间点了，各位打算今天吃点啥呢？有没有想好呢？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对，赶快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啊！你今天中午准备打卡什么样的美食？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花蛤啊，不一定是在烧烤摊上，
1: 嗯，
0: 你确实想吃这个海鲜了，你可以自己买一点，哎，回来炒一炒，炖一炖，哎，也有。那海鲜的味道，哎，就是怎么说，这个属于饭桌上的、
1: 嗯、
0: 打发时间的这个吃食哈，
1: 就得慢慢吃，不能着急哈。
0: 这个壳拿起来嗦一口，哎，有滋有味的生活，哎，不错啊。
1: 第二 rest 说到姐妹拉条子。
0: 嗯、
1: 是去吃拉条子了，今天中午是吧、
0: 哎？
1: 我对这个拉条子和这个刀削面啊，我以前觉得他们俩区别不大，直到有一次在我非常饿的时候，我就发现，在吃的时候，拉条子确实更加筋道。
0: 对，拉条子更加这个顶饱啊。
1: 对，更加顶饱。
0: 虽然是一样的面食，这个它可能这个硬度比较硬一些，
1: 嗯、
0: 不像这个别的像擦疙瘩啊比较好消化吸收，你吃一碗啊能顶一下午啊。
1: 是的，没错，也是和各位去分享今天除了这个拉条子，还有大家可以吃点啥呢？我们今天午食堂这个饭可就厉害了、
0: 嗯。
1: 今天我们食堂是豪华大餐，
0: 但是好像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就吃不上了吧？
1: 赶不上趟了，
0: 应该没什么这个剩下的好菜了啊，对吧？你看，Dear Rest 说啊，姐妹拉条子这家店，我就推荐你吃他家猪蹄儿啊，强烈建议。
1: 嗯，
0: 从平米里钻出来建议你点一个猪蹄儿，点一个这个黄花鱼，
1: 嗯，
0: 哎，就小鱼儿，我觉得小黄鱼儿。哎，也是不错的啊。
1: 是，说到这个食堂啊，我想听听大家这个食堂中午吃啥。你看今天中午我们这个食堂啊，这个图片是已经发过来了，哎，还比较的鲜美啊。
0: 哎、
1: 我们这个菜，你看有土豆炖鸡块，还有辣椒鸡蛋、白菜豆腐、粉条肉，还有炒热粉。
0: 嗯，炒热粉，哎，就是放点这个煎过的馒头，就是凉粉炒馍。
1: 对，也不错，
0: 哎、
1: 是吧？哎，佳佳说通车了，通车了，好嘞，也是要提示大家正在收听、嗯、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在
0: 这边
1: 可以通车，
0: 对，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嗯、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了，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天气炎热啊，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0: 检查自己的车辆的情况，检查自己的情况、
1: 嗯、
0: 如果你确实瞌睡的话，就把车放在一个合适的停车场当中，
1: 对，
0: 哎，这个阴凉的地方休息那么一会儿、
1: 嗯、
0: 然后再继续上路出发啊，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因为这个天热，可能大家晚上休息的也不是那么好，白天也是这种困困的状态啊，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
1: 嗯，总而言之，在彩虹桥这边可以正常驾驶了，各位可以去放心通行、
0: 嗯、
1: 那么今天午餐各位打算吃点啥呢？我们说到啊，其实在夏天都相对吃的比较简单一点，
0: 对，
1: 比如说这个面食啊，或者这个凉皮儿啊，嗯，各位有没有特别推荐的，就是我们没有提到的一些比较小众的但是也很适合中午去吃的？
0: 哎，是的，我推荐一下、
1: 嗯、
0: 那天我去这个兰州拉面馆，
1: 兰州拉面
0: 强烈推荐一下这个凉面，
1: 兰州拉面
0: 的
1: 凉面，
0: 它
1: 和普通凉面有啥区别呢？
0: 很筋道，而且放了几片这个牛肉，很清爽的感觉，放点麻酱。哎，就是清清爽爽，这个面很筋道啊。
1: 它会放，
0: 如果你吃对这个凉，我也会有，番茄、黄瓜丝儿，哎，这个牛肉片儿，还有这个其他的配菜，还有这个主要是麻酱啊，放点这个蒜汁，因为你看，主要是面条，如果是别的面条吃这个凉面的话，可能会觉得哎不是那么筋道啊，哎不是那么的这个感觉爽口，这个兰州拉面它投凉之后。就是一煮出来用凉水过了之后就很筋道的感觉啊，哎，推荐一下，强烈推荐一下，也是意外发现的。我本来想去吃这个拌面啊，你看我不爱吃大米，我一般就是兰州拉面馆是一个青椒牛肉拌面，
1: 哎，
0: 让他给我做成这个宽面条，拉成这个宽面条。那天我去了，墙上没有了。
1: 墙上没有了，
0: 以前不是菜单在墙上贴着吗？
1: 懂了，就这个菜单里没有这项面食了，
0: 是没有这些面食了。很简单，就是拉面、凉面，还有这个什么面啊？
1: 那你的心是不是纠结
0: 了？对，我纠结了一下，我说我还要不要吃啊？但是我看旁边这个大哥在吃这个凉面啊，然后就点了一份，哎，还确实还不错啊，但是价格有点小贵啊。
1: 多少钱？
0: 15块钱一份。
1: 那你平时吃的那个多少钱？
0: 就是大概12块钱左右啊。
1: 可能这个料会多一些，有一些牛肉片啊什么的哈。好，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到了中午的午餐时间点了。我们一般就是说吃面食的话，我家里以前我妈很喜欢做这个焖面，豆角焖面。
0: 夏天的这个比较吃的多的美食之一、啊。
1: 对，比较多，因为它就是吃起来比较凉快，没有汤汤水水，没有热气嘛。
0: 对。
1: 就盛一碗出来就可以吃，
0: 那
1: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0: 这个焖面配什么菜啊，张主播？
1: 我家一般是就是焖面里头会放豆角。
0: 哎，就是除了这个焖面这个本身之外，会配什么
1: 凉菜？
0: 菜系、啊、
1: 凉菜、
0: 哎、
1: 一般是焖面的话就会配一个凉菜。
0: 什么凉菜？
1: 拍黄瓜、
0: 塑胶跑道、神经末梢。
1: 那没有啊，我们一般拍黄瓜呀，什么凉拌西红柿呀，
0: 对，
1: 小葱拌豆腐啊、哎、
0: 没有说到重点啊、我们说的这个吃焖面必备的一个凉菜是什么呀？大家可以回应一下我啊。老虎菜大家知道是什么菜吗？
1: 就是那个辣椒呗。
0: 哎，老虎菜大家可以分享一下里面有哪些配料啊。
1: 洋葱、
0: 哎、对，老虎菜，对。我以前觉得这个就是叫凉拌这个香菜啊，怎么叫老虎菜呢？后来人家说这个都是比较气味比较浓烈的一些菜肴啊、
1: 哦、所以叫
0: 老虎菜。
1: 哦，懂了。米莉杰说在海口夏天吃清凉补糖水。
0: 清补凉糖水
1: 啊，清补凉糖水。清补凉糖水它不是应该就是小吃吗？属于甜点之类的。
0: 对，甜品啊，里面放那个红豆、绿豆啊、椰果啊，我就是有单独卖的这个小瓶装的。
1: 它就是清补凉嘛、
0: 就是清补凉。
1: 对对。
0: 我有时候还去买两罐放家里冰箱里，还清清凉凉的感觉。椰汁儿、啊、哈，但是我觉得咱们买这个罐装的和人现场做的还是不一样啊。
1: 去卖说辣椒和什么这俩字儿我真的不是很懂。
0: 盐水。哎，
1: 盐水是不是就
0: 土话盐须？
1: 盐须香菜。
0: 哎，是香菜，对。
1: 你还整这么洋气？你发香菜还吃害怕我看不懂
0: 吗？人家这个官方名字就叫这个元髓。
1: 元髓。
0: 对，就是官方的名字就叫这个。
1: 元髓啊，辣椒和元髓。
0: 哎，延续，哎，延髓是吧？咱们叫啊。
1: 咱接地气点
0: 啊。辣椒与这个盐，这个葱丝儿。
1: 辣椒、葱丝儿。
0: 香菜。
1: 啊，
0: 洋葱，哎，
1: 洋葱
0: 就是老虎菜。
1: 对。
0: 有些家庭不放了这个洋葱。洋葱不是必选项，这三个在一块儿就叫老虎菜啊。
1: 哦，真的
0: 是。我觉得吃这个焖面的时候，它本来比较干一些啊，
1: 对，
0: 你配上这个菜吃就特别的怎么说美味啊。
1: 是，而且一般吃焖面的话都比较清淡嘛，可以来一点就是酱料啊，倒点辣椒啊什么的，我觉得还不错。
0: 对、然后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夏天比较多凉拌就是刚刚我们餐厅这个炒热粉儿、用黄瓜和这个芥末和凉粉拌在一起，也是这个焖面的时候配的这个菜比较好吃的一些啊。
1: 是的，没错。和今天和大家去分享了很多关于午餐的一些好吃的啊，还有哪些推荐可以继续来问问自己。那这个时间段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吧，祝大家出行顺利。再次提示各位，彩虹桥这边动车了，可以正常去通行。
0: 对，这首歌也是很夏天的歌曲啊，来分享一下。

0: 一首很有夏天感觉的歌曲，
1: 对，
0: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夏天毕业季，大家长大成人的那一刻，还记得吗？当年毕业典礼的时候那个自己吗？
1: 对，其实说到毕业季啊，每逢到了六月份七月份，真的就是一个毕业季，也是一个告别季啊。
0: 对，
1: 和青春说一声再见，和大学说一声再见。
0: 对，
1: 但是进入社会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啊，我们这个心态可能需要慢慢的过渡。
0: 嗯，
1: 你的心态从学生到社会人可能需要一些的时间。
0: 对，这个这两天一个话题很火啊，叛逆的八零后。
1: 哎，怎么说呢？
0: 对，就是上头贴着八零后来染黄色头发不收费。
1: 对，就是大家说我们这个理发店啊是专门给一些老年人染发的，
0: 对，
1: 免费染黄发。
0: 对，35都是老年了吗？
1: 然后问这个老人是多大年纪，我们以为比如说60后、
0: 八零后、
1: 70后，结果八零后是老人。
0: 小时候家长不让染，然后这个现在孩子又管着自己不让染，
1: 对，
0: 那么就八零后就要这个什么叛逆一把，
1: 估计
0: 好多人都染了。
1: 再过两年，这90后也是老的。
0: 对，这个黄的、绿的、蓝的都染出来了哈。
1: 是，
0: 就是看到这个博主们陆陆续续都在发这个视频，我觉得确实很有意思啊。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对于这个过往青春的怀念和回忆，对不对？
1: 你看，七妈说计划去，她计划染黄毛了。那你这个也是老登的年纪了吗？人家是免费给老年人染头发，八零后人家定位为老年人了。
0: 对，你染了记得把照片发给我们、啊、
1: 对，我想看看你染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要说到这个叛逆的经历，想问一下齐主播，你当年有没有叛逆？
0: 没有，我青春期都没有，好像没有这个叛逆的状态啊。
1: 就没有染过一些稀奇古怪的发型吗？
0: 没有，我连长头发都不让留啊。
1: 啊，那你真的是很乖巧。
0: 对，你知道以前这个板就是叫什么平头你知道吗？
1: 平头我知道啊，
0: 就是这么理上去，
1: 对，
0: 然后这么理出来，这平平的上的你知道吧、就是我到这个初中初二的时候还是这个头发头型啊，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有点难看，
1: 有点丑。
0: 小学的时候吧觉得不觉得是难看啊，到初中我觉得太丑了，我留长嘛，我做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家长的工作啊。妈妈说不可以，不能留长了。
1: 为什么？
0: 可以不留平头，但是不能留长了。
1: 你说的这个长发应该就是比如说前刺啊这个。
0: 哎，对，
1: 就不会很长吧。
0: 但是不可以就是超过你的这个眉毛。哎，你
1: 我、就是、不能
0: 我刚上班那两年那个发型，就是我也留了这么多年的，从初中一直到高中没变过的啊。还记得吗江主播？
1: 我记得，那还是现在好看。
0: 对，前头有一个这个叫什么窗帘儿、啊、哈，一个盖儿，就是盖着啊。
1: 他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小门帘儿这样的，不是很长，但是有盖的。
0: 后来你为什么有下了决心去把这个刘海给去掉了呢？咱们这个录新闻的这个姐姐啊说，哎呀，她那天就扒开我头发，就是大姐的形象啊，就是特别关心你。特别关心我这个人，他过来把我这个头发给弄起来，说啊，你孩子你看挺帅的呀，不要自卑啊。我说呀姐，我这个头发弄起来挺难看的。他说啊，没事儿，就把头额头露出来，下午就去剪啊，我下午来看你剪没剪。哎，就是我们当时这个新闻主播哈、啊，也特别感谢人家，然后这发型有了改变。
1: 对，很多人说留刘海是因为对自己这个不够自信，但是我觉得留。

0: 这个刘海啊，可能是改变这个容貌最大的一种方式。
1: 哎，是的。
0: 因为对于我们女生而言啊，有没有刘海真的是感觉不一样。后来我发现，男生在留这个前次发型，包括离这个寸头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感觉。
1: 是的，没错。你看，
0: 现在说要回一回青春期，圆、一回叛逆梦了，剪一回锅盖头。
1: 对，你但是你回家之后你要做好准备啊，千万回家先喊门口先喊一声妈。
0: 嗯。
1: 然后你如果没什么过激反应，你再往进走。哎，如果你喊一声妈没什么答应的话，看了你一眼，转头回屋了，那你就要小心了啊！
0: 对，有
1: 可能扫帚疙瘩已经拿到手里了、
0: 对，这个发型估计妈妈不能接受。
1: 对，是的、
0: 要说到这个当年叛逆的事啊，其实我没有染过特别过分的头发，我就染过这个黄发，烫过大波浪嘛。
1: 对。
0: 然后我最过分的事就是当年打耳钉、打耳洞。你知道，一般就是我们小时候会打这个耳洞哈，就是这个是很小的、很小的时候打的，大概是二年级。但是呢，我就在大学的时候突然叛逆了一把，我连着在这儿打了三个，然后这边又打了一个。
1: 对，我以为你走非主流路线了。弄了个这个爆炸头，打了唇钉，打了这个舌钉，打了这个耳骨钉，哎，
0: 那没有，就打了这一溜这个。
1: 那你也没怎么叛逆嘛，是吧？
0: 对，然后我回家之后，我以为我妈会说我，她也没有，她说你看这耳洞，你这么多耳洞也不是很好养啊，就是它容易化脓啊，
1: 哎，对
0: 之类的。然后我妈就给我戴了一圈她的那个金色的耳钉，
1: 哎，
0: 就是金耳钉，就是养了养耳朵。但是后来我发现
1: 防止它长住啊。
0: 对，后来啊，我就生怕它长不住，因为我听了一句话说，那么多耳洞漏。财，你的财全漏了，我就再也不戴那些耳钉了，
1: 对，
0: 全放弃了。
1: 嗯，但是你这耳环确实挺夸张的啊，我就总觉得
0: 现在还夸张，
1: 一边都有半斤重啊，这感觉看上去啊。
0: 笑死了哈！
1: 对，
0: 也是要提示大家，还是要注意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身体。起码说，小时候染过一绺，额前一绺啊，我懂了、
1: 当年就是漂染，叫漂染，
0: 一绺一绺的。
1: 对，我有一个理发师朋友，当年就是他给我剪的这个头发啊，别人那都剪不了，就他那能剪了、就慢慢我们就处成朋友了。
0: 哎，
1: 我的理发师朋友，哎，就是每次剪的时候，我都说啊，你不要剪那么夸张，回去容易挨揍啊。我之前还流行什么燕尾。
0: 啊，
1: 哎，
0: 燕尾就是那个有点长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一次就是故意没剪啊，留了一点、我妈说马上去剪了、如果你不剪我来给你剪啊。
0: 我就发现阿姨这眼光还是不错的，
1: 对，确实挺丑的。
0: 你不适合燕尾。
1: 这么一说，确实当时我没这么胖啊，当时还挺瘦的。
0: 我刚想补充一句，你都没脖子你还留什么燕尾。
1: 哎，当时怎么说，是挺瘦的，有脖子啊、有下巴，有脖子、我当年还有侧颜，还有这个侧颜照，我觉得还能迷倒一众少女啊。
0: 真的假的呢？来，把侧颜照改天在我们直播间展示一波。
1: 哎，就是我还有侧颜照啊，就是觉得还不错。哎，就是自己觉得还不错啊。
0: 好，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青春叛逆的一些事儿啊。圈麦说现在没有人管啦，想剪什么发型剪什么发型。那你染完头发之后让我们看一眼好不好？一定要跟我们
1: 对分享一下，我们就是你的家人啊。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人生就是一场盛大的告别，我们在不断的向过去告别，向亲人告别。自己心态要调整好哈。
0: 对，我一直都说啊、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大家就是 family， 我们是一家人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家人们。说到这个中年叛逆啊，其实有的人叛逆其实来的比较晚。我最近刷到一些就是应该是已经毕业已经工作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在这个暑期说要给自己补一场毕业旅行。
1: 嗯，
0: 因为那些年可能不太流行毕业旅行，现在就流行起来了。
1: 对，我
0: 自己上班了。
1: 对于我来说就很遗憾
0: 啊，
1: 当年就是来单位实习工作了啊。
0: 嗯，
1: 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工作安排比较多一些。
0: 对，
1: 咱这人你看就是不想让领导说，哎，这孩子不行干不了、这孩子活干得不漂亮，
0: 就很需要他的认
1: 可。哎，睡，对对，我现在都是啊，包括、干活一定给人干好了是吧、然后就是大家都去南戴河旅行了。
0: 南戴河，河北南戴河。
1: 哎，我们班这个宿舍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几个女同学关系处得好一些的、去了南戴河旅行了。人家发朋友圈在南戴河旅行啊，人家问我了，说你去吗？
0: 嗯，
1: 呀，我说我实在去不了，因为确实有工作的安排啊。
0: 哎，
1: 咱不能撂挑子、是吧？哎，人家旅行完，我当时心里就可不是滋味了啊，
0: 就可难受了，
1: 对，好难过了，难过了好一段时间。对，最好的朋友们都去了。大学最好的朋友啊。
0: 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啥单身剩到现在了。
1: 哎，
0: 你的缘分已经错过了。
1: 对，
0: 当年大学的时候人家女生约你去，
1: 对，那完美的邂逅是吧？
0: 对呀、多好的机会。你看啊，我发现人这个感情真的就是一段一段，
1: 对，
0: 就你错过了那一段、可能需要等的时间就会长一点。
1: 我爱工作，工作爱我，领导听见能不能涨点钱。
0: 就是给他安排一波女朋友哈。
1: 对，
0: 肥不隆冬说下班下班，哎，快了快了哈，马上下班、今天有没有吃饭呢？肥不隆冬吃点啥呢？赶紧来分享一波哈！
1: 哎，
0: 在我们节目当中说到一个最便宜的海鲜，
1: 对，
0: 种草
1: 花蛤，
0: 花蛤。
1: 对，你这家里，你如果实在闲的，就是想吃这个。 打发时间，或者想吃这个海鲜味道的话，你可以这个尝试一下，也很好。

0: 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想这首古诗词大家应该不陌生，尤其是随着很多音乐人纷纷把它谱上旋律，唱成歌谣，这首词呢就更加的深入人心了。这是宋朝的文学家苏轼于宋神宗熙宁9年，也就是1076年的中秋创作的一阙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是你知道这首流传了近千年的诗词是在哪里创作的吗？听了济南音乐人谷雨、杨萌作词、任斌作曲、吴双演唱的这首《梦回超然台》，也许你会恍然大悟。
4: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谷雨，接下来为你推荐我的歌曲《梦回超然台》。天下人熟知《水调歌头》源自苏轼，却也有很多人不知此佳作诞生于密州的超然台。为了让世人知晓密州超然台和苏轼的关系，为了传播密州文化，我写了这首歌曲，通过一首歌了解一座城，通过一首歌了解一段历史文化。那么，听完这首歌，你知道密州是哪个城市吗？

0: 的宋神宗熙宁九年，苏轼在密州做太守，中秋之夜他一边赏月一边饮酒，直到天亮，于是创作了这首《水调歌头》。而宋代的密州是哪儿啊？就是如今山东的诸城。山东的朋友们是不是突然就觉得原来经典始终离我们如此之近？同样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音乐才女郝然也是佳作频出。以下的这首由关伟作词、郝然作曲的《藏蓝色的爱》是献给人民警察的一首歌，歌唱他们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只为百姓幸福安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郝然，现在为您推荐我作曲的歌曲《藏蓝色的爱》。这首歌由济南公安任世军策划监制，作词关伟，女生版演唱者钱黎明，男生版演唱者郭斌，音乐旋律流畅抒情，具有时代气息，

朴实无华，讲述的是人民警察的责任担当，体现的是对党、对祖国和对人民无限的忠诚与热爱。警察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的队伍，他们舍小家护大家，在极难险重的关键时刻永远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0: 下的千里追寻仍然是郝然作曲的作品，作词是知景阳，演唱齐佳宁、郭斌。歌曲取材于山东济南基层党组织千里寻党的感人故事，歌曲写实性强，如泣如诉，充分表现了早期党组织经历的血与火的考验，以及山东济南基层党组织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的建党精神。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郝然，今天为您推荐我作曲的歌曲《千里追寻》。这首歌是山东艺术学院王超导演编剧的话剧及电影《千里寻党》主题曲，作词知景阳，演唱齐佳宁、郭斌，特别邀请了大提琴演奏家韩彤老师和小提琴演奏家张慧敏老师献上优美的琴声。歌曲取材于红色革命岁月中以刘仲莹、赵建民、陆醒三为代表的山东共产党人艰难曲折地寻找上级党组织之路的感人故事。在旋律上运用了和声小调音阶，节奏为八六拍，有讲述故事的流动感，给人一种随音乐往前推动故事情节的感觉。这种哀怨凄美的叙述感不仅和事件有着呼应，更吻合了歌词反映的故事的曲折艰辛的特点。通过再现故事，希望用这首歌来追忆革命先烈，弘扬我们的伟大建党精神。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我是林飞。以下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我的同行，也是一位美女音乐人逸飞的最新作品 Lazy Time。 城市霓虹闪烁，但这首歌呢却为你描绘了一个不一样的都市夜晚。这首单曲将 City Pop 的酷劲儿和慵懒完美融合，带你走进一个既时尚又放松的音乐空间。旋律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回那个复古而又不失现代感的年代。贝斯低音线条犹如都市的心跳，而吉他则像风一样自由地穿梭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合成器的音色则为这首歌增添了几分未来感，让你仿佛置身于一个科幻与复古交织的世界。

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态度。它告诉你，即使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悠闲时光。无论是在咖啡厅的角落，还是在夜晚的街头，都可以放下繁忙，享受这一刻的轻松与

别再被生活的压力束缚，跟随 Lazy Time 的节奏，一起感受都市中的酷劲儿和慵懒，让这首歌成为你放松心情的良药，带你走进一个不一样的城市夜晚。歌曲是由逸飞作词，逸飞胡志刚作曲，这首歌在5月26号全球发行。接下来听一首逸飞所演唱的歌曲，叫《月亮桥》啊。歌中的男声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同样也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音乐人江毅。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

0: 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叶，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成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6: 他
5: 无处不在，
6: 无处不在，
5: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6: 不同的体验。
5: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最近在路上啊，不难发现 MPV 车型的出镜率是越来越高了，不再只是商务接待专用车，不少普通家庭呢也开始选购这个类型的车型。空间宽敞，座椅舒适，多人出行呢无压力，家用商务两用的 MPV 热度持续攀升。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MPV 到底好在哪儿，不同价位车型应该怎么选，结合空间的实用性、油耗表现，来帮助大家理清这类车型究竟适合哪些人群。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很多人呢对 MPV 的印象还停留在商务接待公司通勤，如今呢他早已走进普通家庭。想要判断自己适不适合选 MPV， 首先要结合日常出行的场景来看。首先是多人口的家庭，家里面老人孩子多，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全家出游，传统的五座轿车 SUV 会显得拥挤。 MPV 六座七座布局呢能保证每位乘客都有独立的座位，上下车也更从容。其次是经常多人结伴出行的人群，比如户外爱好者经常组队自驾的朋友， MPV 的装载能力呢是远超常规车型的。另外还有个体商户小微企业的从业者，日常呢既要接送客户又要拉载货物，一车多用是十分划算。反观单人通行，日常只有两人用车的群体， MPV 的车身偏大，灵活性不足，就不是最优选择了。

们先来划分主流价位区间，先看10万元以内的入门级的 MPV。 这一档主打高性价比，定位偏向家用代步与基础商用，这类车型的车身尺寸适中，大多采用七座布局，座椅呢以织物材质为主，功能简单实用，没有过多的花哨配置，完全围绕刚需设计。空间方面呢，前排第二排空间够用，第三排呢更适合儿童或者短途乘坐，腿部余量有限，油耗表现是它的一大优势。那么搭载小排量自吸发动机，综合百公里油耗基本上在 6.5 到8升之间，日常养车成本很低。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10万到20万元中端主流 MPV， 这也是目前市场销量最高、受众最广的价位段，家用和商务属性做到了平衡。那么这个价位的车型呢，在外观设计上摆脱了传统面包车的质感，内饰用料全面升级，软质包裹大屏车机、倒车影像、自动空调成为标配，部分车型还配备第二排的独立空调。空间呢，这是核心亮点，第二排呢大多采用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前后靠背调节，乘坐舒适性的大幅提升。第三排正常身高，成年人的长途乘坐也不会压抑。动力上分为燃油混动两种版本，燃油版的百公里油耗7至9升，混动版本呢油耗能控制在5至6.5升，兼顾动力与经济性。

把目光放到20万到35万元的中高端的 MPV， 那么这一档车型的偏向精致商务与品质家用，这也是城市中产家庭正规企业接待的主流选择。整车的做工更精细，底盘调教更偏向舒适，隔音滤震表现的明显优于低端车型。第二排呢，这是全车的核心，真皮座椅，座椅加热通风，腿托扶手，小桌板是一应俱全。那么部分车型呢，还有

隐私玻璃啊，独立影音系统，商务接待体面十足，空间布局也灵活，座椅呢可以前后大幅的移动，后备箱在满员状态下呢也能放下行李箱，动力以混动增程式为主，综合的油耗6至7升，那么低速行驶呢静谧性出色。不过这类车型的车身普遍偏长，城市的窄路小区停车呢会有一定的难度。

高端豪华 MPV 的价位呢，在35万元以上，主打顶级的商务体验，主打一个大型企业高端商务接待以及追求极致舒适的高端家庭。那么这类车型的车身宽大，气场十足，内饰呢也采用真皮实木金属饰板搭配，豪华的氛围是拉满的。座椅布局呢多为4座6座，主打尊贵乘坐体验。那么第二排的功能更是拉满，支持多角度调节、按摩功能、车内降噪、空气净化、车载冰箱等等配置是应有尽有。受车身重量和定位的影响，油耗呢相对偏高，混动版本在 7.5 升左右。那么这一类车型主打一个增程或者是纯电版本。除此之外，车辆养护成本、保险费用呢都要远高于普通车型，不仅购车门槛高，后期用车开销也更大。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越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

0: 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聊的是 MPV 车型。那么空间实用性呢，是 MPV 车型的核心竞争力。同级别对比五座 SUV 和轿车， MPV 的纵向横向空间呢是全面领先的，尤其是第二排和第三排优势突出。常规的七座 MPV 三排呢都能正常坐人，而很多的七座 SUV 的第三排呢只能应急使用。同时呢， MPV 的地板平整，老人小孩上下车呢也比较方便，这一点对多成员家庭格外友好。座椅放倒之后还能够形成超大的储物空间，因而车行李箱、户外装备都能够轻松的容纳，兼顾载人与载物，实用性是拉满的。

燃油 MPV 呢，入门和中端燃油车型的排量呢，大多是 1.5 升 1.5T 和 2.0 升。那么日常市区的通勤拥堵路况之下呢，百公里的油耗普遍在8到10升。高速路况能降7升左右，大排量燃油 MPV 的自重更大，油耗会达到10升以上。那么如今呢，混动 MPV 呢成为主流趋势，油电混动系统呢在起步，低速行驶时用电驱动，市区节油效果显著，综合百公里的油耗普遍比同级别燃油低2到3升，长期使用呢能省下不少油费。不过需要提醒到大家， MPV 的这个车身的风阻自重呢都比轿车大，哪怕是混动车型，油耗也会略高于同级的轿车，所以选购之前呢你要先做好心理预期。

0: 结合空间、油耗、价位，我们再来精准划分适配人群，帮大家对号入座。那么首先是刚需的家用群体，多子女家庭和老人同住的大家庭，日常全家出行接送孩子，周末自驾，优先选择10万到20万元的混动 MPV， 空间够用，油耗适中，性价比最高。其次呢是小微企业、个体商户，那么既要接待客户，又要偶尔载货，那么可以选10万元以内的入门燃油 MPV， 用车的成本低，皮实耐用。然后呢是商务办公人群，公司的商务接待经常要跑客户，建议选择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车型，乘坐更舒适，外观更大气，兼顾体面与实用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车主纠结啊，家用选 MPV 还是 SUV？ 从乘坐的舒适度来说 ，MPV 的座椅布局呢更合理，坐姿舒展，长时间乘车不易疲劳，全家出行的优势很明显。而 SUV 呢，底盘高，通过性更好，适合喜欢越野、走复杂路况的用户。那么从油耗和驾驶感受来看的话，同价位的 SUV 的自重更小，风阻更低，油耗也略低，转向很灵活，城市短途代步呢更顺手。从停车的难度来讲，MPV 的车身长度普遍超过5米，小型的车位、老旧小区的停车呢，很考验技术的。如果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多人同行，那么优先选 MPV。日常以两人出行、单人通勤为主，偶尔全家出游 ，SUV 呢则是均衡的选择。

最后总结选购 MPV 的几个避坑要点和实用建议。第一呢，不要盲目追求七座，六座版本呢会更舒适。那么第二排呢，两个独立座椅，上下车更方便。第二呢，重视油耗，家用为主呢，尽量优先选混动版本。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老婆给铁柱打来电话，兴奋地说道：老公，真的好激动哦，我刚才试了我的结婚礼服，都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是那么合身。
10: 铁柱愣了一下，慢悠悠地回答说：当然合身了，我们举办婚礼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是奉子成婚的。老王特别懒，在家里从来不干家务，一天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就看起了电视。
9: 一旁的老婆不高兴了，对着老王就喊起来：
11: 你就不能帮我干点活吗？别的不干，刷刷碗总可以吧。
10: 老婆呀，不是我不想帮你刷碗，我实在是有难言之苦啊。
9: 你懒呢就是懒，还找什么理由啊？啊，你今天倒是跟我说说，你到底有什么苦衷。
10: 一看老婆真生气了，老王心里也有点害怕，他抽了一口烟，摆出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说：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在河边帮外婆洗衣服，结果一失足我就掉进了河里，差点被淹死，幸好有人经过救了我一命，从此之后我就特别怕水，不知道这个理由可以吗？
9: 老王的话还没说完，老婆正在拖地的拖把就打了过来。
10: 阿豪去应聘新工作，老板拿他的简历看了很久，又欲言又止。铁柱忍不住开了口问：老板，有话您就直说。没事儿，我这人呢，没什么特别的优点，就是心理素质还不错。
9: 老板尴尬地笑了笑，对阿豪说：哎，你的专业和工作经验非常符合我们公司，不是我不想用你，

0: 只是你这简历上写着你这一年换了三家公司，离职原因不是公司倒闭就是老板跑路，我有点慌啊。一次吃完晚饭，王美丽辅导小侄子小胖写作业，语文作业要求用有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什么造句。
1: 王美丽告诉小侄子，造句的话呀，你要联系日常生活，这样就简单多了。
0: 小胖想了半天认真地说，昨天放学回家，奶奶给我拿个鸡腿，我都吃完了，问奶奶还有吗，奶奶说有有还有。
1: 每次下班回家呀，铁柱媳妇儿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冲厕所。昨天铁柱终于忍不住发问了，公司没有厕所吗？就真的那么忙吗？
0: 像这么认真这么勤奋的人会带薪上厕所吗？
1: 说人话，
0: 公司厕所没有 WiFi。
1: 老婆看中了一个7000块钱的包，铁柱难以置信，这包看着和70块差不多呀，居然要7000块，你要是买70块钱都可以买100个了。
0: 听了铁柱的话，老婆连忙说，当然有差别了，背上这个7000块钱的包，走在街上回头率会特别高。
1: 铁柱瞪了他一眼，生气地说，你背100个70块钱的包上街，那回头率更高。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阿豪失业很久了，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在招聘，就跑过去面试了。
1: 面试官拿到他的简历看了又看，然后说，你来应聘项目经理，但是你的简历上并没有从事这个职业的工作啊，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相关管理团队以及规划项目的经历呢？
0: 阿豪想了半天憋出来一句，在同学的婚礼上担任过大总管，这个算吗？
1: 老王的老婆脾气特别暴躁，结婚这么多年呢，老王没少被骂，今天为了一点小事，老婆又开口骂了。老王终于爆发，我忍你很久了，我也要让你尝一尝被骂的滋味。说完，老王拿着老婆的证件和攒了很久的私房钱，到驾校给她报了个班儿。
0: 王美丽是个资深的吃货，别看个头不大，饭量可是不小。一天中午，因为工作原因，经理带王美丽陪客户一起吃午饭。
1: 饭桌上，王美丽的话不多，但是手里的筷子就一直没停过。客户走了之后，经理说，美丽呀，你就像是个火车一样。
0: 王美丽很疑惑，心想，难道经理这是在夸我干劲儿足跑得快吗？
1: 就在王美丽胡思乱想的时候，经理补充道，矿吃矿吃矿吃矿吃矿吃，你就知道吃。阿豪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肉夹馍店，开张都2个多月了，生意一直不景气。有一天，两位女孩在门口路过，阿豪赶紧招呼，美女，我们这儿肉夹馍特别好，快进来尝一尝吧。
0: 一个女孩看着不远处的鱿鱼摊说道，不了，我们想吃那个。
1: 一听女孩的话，老王如临大敌说，那个不好吃，整条街数他家生意最差。
0: 正说着，阿豪店里的另外一个服务员举着好几串大鱿鱼进来，一边走还一边喊，快快快，你们的最爱我买来了。
1: 看着两个女孩惊讶的表情，阿豪拿起刚买的鱿鱼悲壮地咬了一口说，都是街坊，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饿死吧。老王从外地出差回来，问儿子，儿子你妈呢？
0: 上学校给我开家长会去了。
1: 你就等着回来挨打吧，老师会在家长会上说你所有缺点，你妈可不是像我一样惯着你呀。
0: 听了老王的话，儿子却很淡定，哼，爸，我早有准备，昨天晚上敲妈妈5-6次门，她一宿没有睡好，加上她本来就神经衰弱，开家长会的时候她肯定会打瞌睡，啥也听不见。

0: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听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大头陪女朋友逛街，看到一个美女，大头问女朋友，哎，这姑娘怎么样？
9: 卸了妆还不是像个鬼。
8: 就是，哪像你这么实在，画不画都一样。急诊室里，医生问躺在担架上伤痕累累的铁柱说，怎么回事，伤成这样？
9: 刚才开车路上有个美女经过，我就回头偷看了几眼。
8: 哈哈哈，果然。结果撞哪儿了？
9: 铁柱一脸郁闷地说，也没撞哪儿，就是被坐在副驾的老婆发现了，打成这样了。
7: 家里不知道为什么断网了，大头打了保修电话出来溜达，想找个网吧上网，没想到家附近的网吧都爆满，大头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空座。
8: 正巧大头看到一个小学生在玩网页小游戏，就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声地说，你怎么还在上网啊？你妈正在拎着拖把找你呢。
7: 大头话还没说完，邻座的大叔蹭的一下就起来了，儿子把菜拎上赶紧走。
8: 铁柱媳妇儿回娘家出了交通事故，当时就撞得满头鲜血，直接晕了过去，找到医院缝了几十针，醒过来之后非要铁柱给他找镜子，铁柱以为他担心自己毁容，赶紧安慰说，没事没事，媳妇儿你还是那么难看啊。
9: 媳妇接过镜子，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立刻放声大哭，600块钱烫的头发没有了。
7: 老王两口子晚上睡不着，然后呢，老王就提议两个人互相给对方拍背，就像小时候被妈妈拍着睡觉一样，说不定拍着拍着就能睡着了。老王媳妇儿嫌老王拍的时候太用力，就说，好啊，你这是报复我对不对？然后用力地拍了回去，结果这俩人直接打起来了。
8: 老王经常在媳妇儿面前骂老板无能，弄得公司都快倒闭了，连奖金都发不出去。
7: 一天同事来访，听到老王在骂老板，十分吃惊，等老王媳妇儿去卫生间的时候，悄悄地问，哎，你不是每个月都领奖金吗？
8: 嘘，不骂老板，我和你们打麻将的钱谁出啊？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大头的手机已经用了3年多了，觉得跟不上潮流，于是向老妈请示，妈，你看我这手机用的时间不短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7: 没想到的是，妈妈很痛快的就答应了，说要换就换一个一步到位的。
8: 听了老妈的话，大头欣喜若狂，全面屏，指纹解锁，人脸识别，智能拍摄，各种炫酷外观，再加上黑科技的旗舰手机，在大头脑海中熠熠闪现。
7: 正当大头胡思乱想的时候，老妈后面又补了一句，你直接换个老人机多好呀。 嫂子二胎备孕当中，老妈天天给嫂子做好吃的，今天炖肉，明天煲汤。王美丽撅着嘴说，老妈，给你闺女也补补呗。
8: 老妈瞪了王美丽一眼，不屑地说，给你嫂子补身子，你嫂子能给我生孙子，给你。

0: 师，你除了堵厕所还能干什么？王美丽公司新来了个员工，刚开始啊，不知道怎么开展业务。一天，老板娘把王美丽叫到办公室说：“瞧你，皮肤好得像婴儿一样，用的护肤品还挺贵的吧？”
1: 听了老板娘的话，王美丽特别开心地说：“没有了啦，天生底子好，我只是用一些普通的洗面奶和乳霜。”
0: 她刚说完，老板娘对一旁的业务员说：“学到了没有？对客户啊，就得这样哄，要昧着良心也得哄她开心。”一天吃过晚饭，大头感慨地说：“其实啊，现在放开二胎也是好的。”
1: 听了大头的话，一旁的老妈不屑地说：“你想多了吧，媳妇儿都没有，你想什么二胎呀？有那功夫你赶紧找个媳妇儿啊。”
0: 大头马上打断老妈的话说：“不，我是说我觉着找不到对象了，有个弟弟妹妹给我养老也挺好的嘛。”
1: 还没说完，老妈手里的扫帚就打了过来。
0: 父亲节那天，大头跟老爸说：“爸，今天你过节，我带你跟老妈出去玩一天呢。”
1: 老爸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淡定地说：“我就不去了，你带你妈出去玩一天，就算是给我过节了。”
0: 周一，老王所在的公司召开例会，会上老板深情地说：“考虑到大家这半年来的辛苦，公司决定送中秋礼、送团圆给部分特别优秀的员工一个与家人团圆的机会。”
1: 听了老板的话，老王带头赶紧鼓掌说：“好啊，好。”
0: 话音刚落，老板接着说：“那么接下来我来念一下裁员名单。”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3: 纯则粹，阳则刚，天行健，两仪尊道恒长，故有长久者不自生方长生之讲。百丈峰松如浪，地势坤，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0: 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5: 如果评选1980年之后对中国青少年影响最大的电影，少林寺一定会高票当选。想想当年看少林寺的这些劲头，从电影院里杀个时进时出还不算，直接拎上包袱跑到嵩山当和尚的也不在少数。可是您知道吗，电影少林寺之中李连杰饰演的主角觉远并不是他本人的配音，而是来自童子荣。那为什么李连杰当年不为自己去配音呢？那这部影片背后还有什么故事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由李连杰主演、童自荣配音的影片《少林寺》。这部影片呢是李连杰的成名作，也是他的处女作。因为影片是一部将喜剧元素嵌入武打片的一部佳作。年轻时候的李连杰笑容非常阳光灿烂，到现在让人想起来还是记忆深刻。这部影片最开始找的演员都是来自河南省豫剧院团，但是拍出来的效果呢并不是很好，于是又找到香港导演张新岩重新拍摄。张导进入剧组之后呢，就决定把以前拍过的素材都推翻，重新开始挑演员。
2: 要拍少林寺呢，用我们本身的演员拍武打片，就是很难超越当时的成龙，李小龙已经过世了，所以我说一定要走个新的路。那么我们中国有大量的优秀那个武术运动员啊，就是他们的那个对武术的理解呢一定超过我们些从事那个工作的一些人，所以我就提出是不是我们试一下看，就是用不是专业演员，用那武术运动员来演行不行。那么最后就找了一批那个国内最好的、当时最好的一批武术运动员。
5: 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导演张新岩对当年拍摄影片《少林寺》的一段回忆。当年张导在重新挑选演员的时候，正好赶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他呢就在这个比赛里找到了李连杰、孙建奎等等十几位武术运动员。那么其实呢，早在李连杰11岁的时候就已经被电影公司看上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李连杰的一段回忆采访录音。
6: 我第一次代表中国武术团吧，那个时候叫去访问美国。那访问美国呢，当然大家可能听过很多故事，我在尼克松啊，在白宫啊表演啊什么。那我们回到香港的时候呢，就在香港也表演了。那么在香港表演的时候呢，那时候有机会就看了头一部电影，我一生中的第一部动作电影，

0: 是李小龙的精武门。那看了以后呢，那是很震撼，因为小孩子十一岁看的这一个电影，记得那个力度、力量啊、武术在电影的视觉呀、效果，那非常震撼。就当时呢，香港电影有长城电影公司啊、凤凰电影公司，那他们的当时的总经理呢叫傅奇。那这位先生呢已经问我，就说：“哎，你喜欢电影这个电影吗？”我说：“喜欢呢。”他说：“那你长大了以后，你要不要做动作演，就是做功夫明星啊，演员啊，动作明星啊？”我说：“好啊。”其实，在十一岁的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话题。我每一年呢，76年、77年、78年，每一年出国呢，都要路过香港，因为那时候我们国家呢，没有直航，都要经过香港才能飞到世界各地去表演。那么，所以呢，每一年见到我，他都会问同样一个话题。那到了78年、79年，他才还跟我说：“哎，你还没长大不行，我等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能不能想点别的故事啊？比如说武术的那个三毛流浪记，就是会武功的三毛流浪记，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哎，你这么小，你能拍个会武功的三毛流浪记，可能也蛮有意思的。”啊，我说：“好啊，反正你这我也不懂电影。”我说：“好啊，好啊，就这样。”那一直一拖一拖，一直拖到1979年。那对于我那个时候16岁啊，我那个时候当然好了，因为我已经拿了5年冠军了嘛。在我那个年龄呢，其实我已经知道不可能永远拿冠军了，总有一天老的时候，总有一天就是下来的时候嘛，你不可能，运动员的生命是有限的。那么就这样一个机会，就所以要从11岁跟到19岁才决定了拍少林寺。
1: 作为影片的主演，当年李连杰只有17岁，别看他年纪小，但是呢，他已经是连续5届的全国武术冠军。因为这部影片的演员都是武术运动员，很多人呢普通话都不会说，所以说后期制作的时候就找到了上一场来录对白。男配音演员们为了露出这个打斗的气势，配音的时候喊的嗓子都哑了。那么给李连杰配音的童自荣当然是喊的最凶的。那么厂里为了犒劳大家，给每个男演员发了2块钱的奖金，这个钱呢被大家戏称为喊嗓子钱。影片《少林寺》风靡海内外，让中国武术名扬世界。童自荣清澈的声音和李连杰精彩的武术演绎，在绝缘小和尚身上合二为一，让这个角色得到了充分的升华。李连杰呢也因为这部影片而成名，逐渐成为了世界功夫巨星。那么童自荣的声音诠释更是让人一度认为电影之中绝缘小和尚的声音就是李连杰的原声。那其实呢，当初让童自荣配绝缘小和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可能配不好，最担心的就是怕观众啊给绝缘这个小和尚打上佐罗的烙印。可是呢，电影配完之后，观众并没有把佐罗和绝缘这两个角色混为一谈。好，接下来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少林寺这部影片是1981年香港中原电影制片公司出品，相信这个影片的故事啊，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小虎的父亲被叛军王仁泽杀害，他自己也身负重伤，被少林寺收留。为报杀父之仇，小虎落发为僧，法号绝缘，留在少林寺苦练功夫。因为绝缘，少林寺受到牵连。众僧在和叛军混战时，曾经得到少林寺救助的李世民派来救兵，把叛军消灭。绝缘终于报了杀父之仇，为报答死去的师父和方丈，绝缘决定用一生来保卫少林。影片之中的少林方丈慈悲为怀，准许武僧收留受伤的小虎。
2: 方丈，这孩子伤势严重，昏死过去了，收留他吧。
3: 不行，这个头一开，往后麻烦就大了。
2: 僧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3: 别说了，方丈，这个人来历不明，满脸杀气，只恐会连累少林呐。
4: 自王仁泽镇守东都，滥杀无辜，四方人心都有怨恨呢。
2: 方丈，出家人慈悲为怀，您就成全这孩子吧。
5: 方丈，
4: 先把他救活再说吧。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3: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0: 自寻烦恼。
1: 师父，粥水灌不进怎么办？
2: 他太虚弱了，山门只有清茶淡饭，怕救不活他。
3: 小虎在少林寺武僧们的照顾下身体逐渐康复。有一天，小虎不小心弄死了牧羊女白无暇的狗，并且在寺外把狗烤熟了。小虎正要吃，武僧们的师傅来了。
4: 哎，真是闻到狗肉香，神仙也跳墙。可惜大师是个和尚。
5: 小虎。
4: 啊，大师，
5: 你身子虚弱，这东西对你有好处。
4: 我
5: 你是俗人，何况在寺外，清规戒律管不了你，吃吧。
4: 大师，这你吃过？
5: 在老家，许多人喜欢用老姜、枸杞子、黑豆煮着吃，是大补之药。这种吃法还是第一次见到。
4: 大师，为了我，你够劳累了，也该补补身子。
5: 自皈依佛祖，想起他也算有罪过。难得有这种口福喽。
4: 不会有人来的，何况在寺外。吃吧。
6: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5: 嗯，
6: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7: 师傅，
8: 师傅，师傅，这些年我们在少林寺内干的是重活，吃的是粥水。
9: 是啊，
10: 是啊，
8: 确实很劳累，难得有这样的大补
6: 啊。嗯，来来来，我也来一块。
8: 你来一块。
6: 真好吃，
10: 真香啊！
8: 师傅，你尝尝，当然好吃。
5: 我这些徒弟呀、啊，都是危难时遁迹空门，临时抱佛脚，自然不那么诚心。
10: 好吃啊！
8: 来吃这块。
10: 好。嗯、
4: 师傅，这么一来，我们不都犯了戒了？
5: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心中有佛，多行善事，不必拘泥小节。
4: 啊，弟子懂了。
3: 说起来，这部影片不仅有引人入胜的剧情和精彩的打斗，还有两首非常好听的歌。其中呢，《牧羊曲》由郑绪岚演唱。不过那个时候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配唱是什么意思，所以说很多人以为这首歌的影片女主角丁兰是她唱的。后来大家才知道这首歌是郑绪岚演唱的。知道了之后呢，大家就想当然的把郑绪岚和丁兰还有李连杰他们仨联系在一块儿，以为啊他们就是好朋友。其实不然，演唱这首歌之后的十多年，郑绪岚还一次都没见过李连杰。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郑绪岚演唱的这首很好听的《牧羊曲》。

0: 我们重新回到影片之中，小虎落发为僧之后改名觉远，觉远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之下救了秦王李世民，觉远保护李世民顺利渡了黄河，但是自己却被叛军团团围住，幸好少林武僧及时出现打退了叛军。
1: 阿弥陀佛，菩萨宽恕我们吧。
2: 师父，觉远是超度他们上西天极乐世界去，菩萨会宽恕我们的。
3: 是啊师父。
2: 觉远为佛渡人，善哉善哉。
3: 师父，弟子不孝，一再犯戒，不过打蛇不死

0: 会被蛇咬。我，
1: 你六根不净，与佛无缘，从今日起与你断绝法缘。
0: 师父，
1: 你远走高飞吧。
0: 师父，
2: 王仁泽还等在少林寺要人，你把觉远放走了，这罪名你担当不起呀。
3: 回去。
0: 啊！
1: 你们还不上马？
0: 师父，佛家讲宽厚待人，弟子知错了，再饶我一次吧。
1: 让开，不准再回少林寺。
4: 王仁泽知道少林武僧救了李世民后，带领大队人马杀往少林寺。觉远担心少林寺的安危，还是回到少林。武僧师父为了保卫少林，把女儿托付给了觉远。
5: 少林要面临一场极难，
0: 师父拼吧，
5: 拼了吧！
1: 我们身为武僧，要誓死保卫少林。
0: 师父，你放弟子出去，万事由弟子一人担当。
1: 一人担当？你挡得住王仁泽的千百兵将吗？
0: 我。
1: 你报仇心切，本无心出家，还还俗投李世民去吧。
0: 师父，你的大恩未报，我不能。
1: 我皈依佛祖，万虑皆空，只有一事牵挂，就是这丫头。
6: 爹，
1: 日后你如能好好照应她，我也就无牵挂了。
6: 爹，
0: 师父，
1: 跟她一块走吧。不管少林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回来。去吧。
6: 爹，
0: 师父。
4: 王仁泽带着大军来到少林寺，方丈被王仁泽残忍烧死，觉远的师父也在打斗时中箭而亡。幸好李世民带着大军赶到挽救少林寺，觉远也杀死王仁泽，报了杀父之仇。随后为了保卫少林，觉远决定受戒，正式出家。
7: 尽行受，不杀生，汝今能持否？
8: 杀心可惜，匡扶正义之心不可惜。
7: 第二，尽行受，不偷盗，汝今能持否？
8: 能持。
7: 第三，尽行受，不淫欲，汝今能持否？
4: 觉远张开双手，想起了白无暇和他的情感。
8: 师父，弟子决心皈依佛祖，保卫少林，匡扶正义。

0: 既行兽不淫欲，如今能吃否？
1: 能吃。
0: 第五，既行兽不饮酒，如今能吃否？
2: 这时李世民笑着走了过来。
3: 这酒肉之戒我看就免了吧。
0: 万岁。既然万岁开了金口，这酒肉之戒从今不上少林寺借条。

和其他配音演员不一样，童自荣配音呢也是有道具的。比如说给佐罗配音，他就会穿皮鞋，他就觉得呀，穿上皮鞋配音的时候，就会找到佐罗那种高贵典雅、帅气潇洒的感觉。那么绝缘小和尚呢，是很青涩的，土里土气的，

0: 所以说呢，如果穿皮鞋是配不出来少林寺的感觉的。所以在给这个角色配音的时候，童自荣很清楚地记得自己穿的是一双旅游鞋。据说这部影片的实际投资只有120万人民币，但是呢1982年在全国公映之后取得了巨大的轰动，在中国香港还有亚洲、大洋洲、美洲等一些地区上映的时候，引发了一股强烈的少林旋风和功夫热潮，观众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部影片在当年国内一毛钱一张电影票的时代就创下了上亿元的票房成绩，在济南最高的票价当时居然炒到了10块钱，整整翻了100倍。但是呢，有意思的是，这部备受欢迎的动作影片居然没有专业的武术指导，为什么呢？我们来听李连杰对当年拍摄影片《少林寺》时的回顾。
1: 什么都不懂，不是我一个不懂，剧组没一个人懂，因为所有的演员 95% 都是运动员和教练，你像于海老师啊，于春辉，这些都是教练，其他的都是运动员，没有人会演戏，没有人，也没有动作指导。就是现在你知道电影有动作指导，他知道镜，他知道怎么样把你的功夫通过镜头展示给观众，我们没有，自己就导演讲戏，讲一段以后大家就琢磨你是好人，打了坏人一段，坏人一段，完了你就再反击他一段，完了就看看人里边录像带，就这么琢磨，那么就大家就打谁设计，比如说我打夏秋冬就我自己设计，我真会打我就跟于春慧设计，我要跟谁打设计，谁在后自己设计，没有人设计，只设计好了以后给导演看，导演说我这边不满意，我要改点点那儿再改，总之呢全部是发挥，但是也不怕，为什么不怕呢？运动员嘛，从小拍过一些纪录电影，对吧？纪录电影，做运动员一年四季艰苦训练，比赛就那一分钟，失败了一年前功尽弃，对不对？明年再说了。那电影不是，电影做错了再来一次，做错了再来一次，就跟训练一样，所以一点不怕。
0: 这是来自李连杰的采访。当年一部《少林寺》让我们认识了李连杰，谈到第一次拍电影的片酬，可能各位啊很难想象，只有1块钱。当年的拍摄影片对于内地的这些武术工作者来说，那就是政治任务，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单位领工资，只有在基本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每个人补助1块钱，不管是群众演员、配角、主角，所有的人都是平等1块钱。那么根据李连杰后来说，这是他之后啊把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命名为一基金的原因之一。这部影片的主要演员都是我国武术界的精英，影片的每一个镜头都是真人真戏，没有用弹床，也没有什么特技，拍摄的时候啊大都是一镜到底，完全是真实功夫的展示。直到今天我们对于这部影片还怀着一种很特殊的感情。那相信片尾曲少林少林一旦响起，那我们的脑海之中就会浮现出钟武僧誓死保卫少林时的画面。
2: 唐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少林寺13棍僧义勇，封官加禄，但少林寺僧人只愿受领紫罗袈裟各一袭，水碾一具，封地40顷。唐太宗感激诚，准许自立营盘豢养僧兵，此事载于少林寺寺碑，由李世民御笔签名，至今犹存于寺内。
3: 请。
2: 从此少林寺和尚可以大兴练武之风，少林功夫名扬天下，广及四海。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应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

0: 福生活，
1: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哪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1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这一时间段的节目主持人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风里雨里大热天里，每天的午后光阴15点我们准时在等你啊。那么此刻的大家有没有在我们的门外徘徊呢？点进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吧，无论你是通过微信的视频号还是我们抖音的官方听见临汾视频号一起来观看的话，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先来吐槽吐槽吧，大家是不是此刻如果在外面或者刚刚进入办公室的话，会觉得热热热，主播也受不了了，真的是太热了。
0: 对，今天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切身的感受就是热浪滚滚呀，真的是这样，就是一走出户外，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全副武装嘛，做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防晒工作了，但是一脱到这个防晒衣的时候真的是汗流浃背啊。那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没有特别要紧的事儿的话，还是要避免就是在白天这个时间段的，在午后的这个时刻去外出，减少外出的时间，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啊。
1: 是的，这两天跟朋友聊天啊，我的闺蜜就说，哎，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一出门都是吊带短裙女团热裤，然后都感觉女生们每个都美美的，这才是夏天

0: 神采飞扬的一种感觉，五彩缤纷的多巴胺的色彩啊。
1: 对，
0: 他说那我说那现在呢难道不一样吗？他说不，这个防晒服是越做越长，恨不得连鞋套都套上了然后各种各样的面罩，套脖子的，戴帽檐的，不戴帽檐的。他说出了门之后谁能够认出来是谁呢？除非我这种骨灰级的死党啊，就是我们特别亲的亲人朋友，或者是天天常常见面，像我们搭档之间还是容易比较认出来的、嗯、除此之外可能我们的领导都看不出来我们谁是谁吧。
1: 对啊，大家都是全副武装呀，你看遮阳帽、嗯、然后还有口罩，再戴上一个墨镜，再穿上这个防晒衣，你看这屋的严严实实，谁能认出来到底谁是谁呀？
0: 对，
1: 当然在做好这个防晒工作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路上出行的一种安全性。那么同时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在看一本这个杂志嘛、
0: 嗯、
1: 杂志上呢就显示，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她大概有30多岁吧，然后最近呢老是腰酸背痛，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去医院就诊了，结果呢一化验说她骨质疏松，然后那女孩子说我还这么年轻呀，医生说那你肯定就是平常的时候呢就是阳光直射的时间比较少，没有晒够这个太阳、嗯、她说一年四季都做好这个防晒了，就疏忽了这一点，所以导致骨质疏松了。
0: 是的，其实我们大家在体感温度感觉到不适的时候呢，还是要尽快的去进行一个调整的，尤其是夏日炎炎、嗯、大家会觉得哎，热也会热出来我们身体的一系列的不适的这个症状。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温度的调整。那么大家呢也不建议在这个时段当中呢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是户外工作，那么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些的影响。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啊，高温真的是叠加对流，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了。那么热感拉满的时候，我们部分地区呢会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啊，大家都说此时此刻至少在38摄氏度以上、嗯、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1: 对，有很多朋友说这两天真的是热到要融化了，不过要提醒大家，在今天午后的局部地区呢会出现这种阵性的降水天气。
0: 嗯，
1: 那么在预计未来3天，在我市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多对流性的降水天气，高温天气也会随之相伴，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是复杂多变的，那也请大家及时来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0: 嗯、
1: 外出的时候呢也要携带好雨具啊。
0: 是的，首先呢我们了解到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大家呢可以感受此时此刻部分地区的温度呢已经攀升至了38摄氏度以上啊。
1: 嗯，
0: 那么在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处于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也会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希望这一场降水能够赶紧给我们去降温了。
1: 对，这么热的天气之下，各位朋友现在在忙些什么呢？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当然有些朋友说了，以前的时候都是骑自行车或电动车去出门的、
0: 嗯、
1: 但这两天的这种高温天气还是省省吧，都是开上这个车了，开启这个空调。那也提醒大家，不管是车内的空调还是我们室内的空调，一定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个空调房里。
0: 对，
1: 那么同时待温度下降之后呢，比如说傍晚的时分我们可以开窗通风、
0: 嗯、
1: 记得一定要去多通风啊。
0: 是的，不管天气多么的燥热，此时此刻坐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就是坐在办公室的各位朋友，心有没有静下来呢、
1: 嗯、
0: 有没有去准备好今天下午午后的慢时光，在我们的午后光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我们近期的一些快乐都是来自于哪里呢？那么也让我们将心情呢跟我们在公屏下方一起去互动，伴随着这些好听又好又迷人的旋律啊，让我们大家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午后光阴时光了。
1: 对，别忘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一个中年人，你们的快乐是源自于哪里呢？那现在在我们直播间那些朋友，有多少人是属于中年人中年人呢？有多少人还属于这种青春时代的？当然我觉得年龄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态了。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你的快乐源自于哪里。
0: 是，
1: 比如说在这样一个大热天热浪滚滚的这个时节，很多朋友说我的快乐就是来自于空调房里。
0: 嗯，那么快乐呢也藏在我们每一天日常的平凡生活里、
1: 嗯、
0: 也许我们的内心秩序呢可能会因为天气，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会要重新建构，但是大家呢也会在内心深处想一想我们来自于近期的一些快乐。有朋友就说了，有的时候我刷到一条非常好的文案，刷到一条搞笑的短视频，我都会拨动我的心弦。那

0: 证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感性的，那么也可能会被我们的情绪所左右或能够共情啊。
1: 对，那最近一段时间当中你的快乐都是源自于哪里的，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来听听这首热爱105度的你，不管天气有多么的炎热，但是我们依然热爱我们现有的生活。
2: 你的情

0: 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有朋友说，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这两天气是不是就用这样的一些话语来进行应对了呢？
1: 没错，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还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风里雨里啊，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准时的来等待大家啊。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每天一到十五点的这个时刻，就好像有一种依赖和陪伴一样，我们想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歌曲，分享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么大家呢，也好像也想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吧，把今天一上午或者是近期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跟歌曲有关的心情心境，又想去送上的那些祝福，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发送给我们，我们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了。
0: 对，大家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互动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搜索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号里边呢来搜索听见临汾，同样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的。那还有一种方式，如果说你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同样可以听到我们的在线节目。
1: 是的，希望在高温模式下的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我们内心的一丝清凉啊！刚刚的一曲《热爱105度的你》，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是什么感受呢？有朋友就说了，每每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感觉有一种热恋的甜蜜感，总感觉有人在想我啊。
0: 对呀、啊，那也不知道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家有没有想午后光阴想我们的节目呢？有没有想我们俩呢？

0: 如果说你正好在直播间的话，也可以来冒个泡打个招呼啊。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半支烟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38度能不热吗？是啊，非常的热。那此刻你在哪里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好家伙，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看手机。对，得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
1: 对，
0: 还有小西朋友也发信息了，说这么无聊你是指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如果说你觉得此时此刻你有点无聊的话，可以走入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快乐啊。
1: 是的，那么刚刚呢也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来自中年人的一个快乐嘛，大家可能会感觉有一个流行热词叫中灯，然后突然间我就在想记不清楚具体的一个年龄划分啊，就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那小灯呢通常呢都是指在00后和05后这样的一个年轻群体，大家符合吗？在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呢？也就是21岁到26岁，那么他们可能初毕业，思维比较活跃，接受新鲜事物呢也比较快，敢于表达的新生代的年轻朋友们啊，常常也被我们说他们是锐评的主力军，或者是整顿职场的群体啊。那我们的中灯通常就是指我们的85后、95后、30到40岁的中年群体。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来自于中年群体的这些快乐啊，因为我们经常会自嘲说，哎呀，真的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那明显的有一点点感觉到夹在中间夹心层的一种感受。那最后就是75后、80后等等40岁以上的中年老灯了，那大家是老灯、中灯还是小灯呢？来划分一下吧。
0: 对，不管是怎样的一个年龄段吧，都可以互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说说你的快乐是来自于哪里的。其实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做一个假设啊，假如我们把快乐比作一张存折，像20岁的时候呢，我们在里面透支未来，30岁的时候呢，用它来交换成就，那么到了40岁，这笔账我们总算开始算明白了啊。那么提起中年人的快乐，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有钱就行。但是呢，你真正的到了这个年纪，你才会发现，真正的快乐往往藏在那些不为什么的瞬间里，可能就是深夜我们到了这个车库之后，自己在车里边安静的坐那么一小会儿，也可能是周末的时候在家里围着厨房和家人的一起呢合家欢的一个场景。
1: 对，
0: 那么同时可能也是很多喜欢喝茶的一些朋友们买了新的这个茶具之后，细细的来进行品味的那一个瞬间，是不是那些快乐其实就是平平淡淡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有很多朋友说到了中年之后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呢是压力山大啊，但是我觉得总给自己有一个喘息的这个时间吗？让自己繁忙的这个工作当中有一个让你片息小刻的一个瞬间，能让你收获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回忆，还有自己的一个美好啊。
1: 是的，我们可能会通过外在求的一种事物，或者是带给我们的一些感受，来通过我们自己感受快乐。那么还有呢，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身边有某一个人他可能就会感觉到快乐，那么你跟这个人之间的故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啊。我们也经常会说有你的快乐，那么那个你是怎么去定义的呢？他又是谁呢？你看肉在肌肉啊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37岁了，我第一次明显感觉到自己真的成熟了，以前朋友都会说我的性格硬，脾气烈，太锋利了，近几年他们也发现我整个人就慢慢的柔和了下来，不那么着急，不那么执着了。他说成熟的快乐大概应该就是这样吧，不声不响的就发生了。
0: 是，你看范思周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很喜欢很多漂亮的这个饰品，有鲜花，还有喜欢的一些小草。他说对我来说女孩子的快乐蛮简单的，就是见面一束鲜花，偶尔的小惊喜，还有漂亮的这个首饰，然后自己呢还摆拍了好几个这个画面了啊，就感觉就像女孩子的那种小小的这个闺房里边的那个一个场景啊，
1: 是
0: 的，很温馨又很幸福啊。
1: 拉苏尔呢也给我们留言了，说42岁了，6年前开始打了架子鼓，打到现在腰不疼了，手脚也灵活了，加上力量的一些训练，越来越健康。那还是要培养一些有益的爱好，不要把快乐和幸福寄托在他人的回应或者是引导上，因为有那么一瞬间我的内心深处的时候，总有一些事情是想找一个大人来帮帮我的，然后忽然意识到我是大人了，那么就没有办法再有人帮我了。
0: 是啊，我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到就是学这个架子鼓竟然还可以治这个腰痛啊。
1: 对，
0: 以前的时候说这个腰痛了，大家说呀也得多活动，得多做这个操嘛，比如说伸展运动呀，各方面的一些能够锻炼到我们腰部肌 肌肉的一些操。那今天我忽然发现学这个乐器，学这个架子鼓竟然还有这般功效啊。
1: 是的，不禁我们的脑海当中就有敲打架子鼓的这个画面啊，真的是活力四射又激情满满的。那也可以释放将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和不好的事情都通过鼓点鼓声去敲出去啊。
0: 是，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有你的快乐，来自王若琳的这首歌送给各位。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

0: 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在午后这个时间段，如果说你正好是在户外的话，最大的感受就是热热热哈。
1: 对，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呢还有一种感受，就是只能够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的空调房里面待着。
0: 嗯，
1: 你要敢打开办公室的门去楼道里面上个卫生间溜一圈回来，你会发现哇，又是一身汗啊，就是热浪来袭的一种感受了。
0: 对，所以这两天大家一定要做好的就是防暑降温工作，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去多喝水，照顾好自己啊。
1: 是的，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送出的依旧是午后光阴。那么大家呢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呢搜索听见凌汾，关注之后每天开播也会有直接的开播提醒。那么再有呢就是刷抖音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听见凌汾，每天下午的15:00到17:00，午后光阴呢都会为大家去推荐一些新歌，还会分享经典的旋律，再有呢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些故事，你和歌曲之间的内容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留言给我们，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你的故事我的歌啊。
0: 对，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我们的快乐，最近你的心情怎么样呢？其实很多人在每天一起床的时候呢就会在想，我今天一定要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如果心情好的话，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哪怕它是有点难度的，但你都不觉得啊，你就会觉得说我努努力，我稍微去用一下心，那这个事情是完全不在话下的。但如果说心情不好的话，你在遇到一些事情你就会焦头烂额，然后呢就会烦躁不安呢。
1: 大家都说一整天的快乐是否顺利，其实就来自于早间啊。之前贾玲不是也给我们拍过一个小品吗，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啊。
0: 对，
1: 一大早就是来自于公司的一些会议内容还有压力的这个文案，她就焦头烂额，回到家之后又发现又停电了，又不能吃饭，又没有水，总之就是哪儿哪儿都不行啊。但是当他看到父亲给他的留言之后，就会发现心情好了就豁然开朗，收拾好了一些行李之后就会发现，哎，该来的时候水也有了，电也有了，那上午没有完成的文案领导也说通过了，那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调节的。有的时候外在没有快乐的时候，那只能向内来求了。
0: 对呀，所以说这个心态呢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了一个好的心态，我们在遇到一些任何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事半功倍啊。我们的这个快乐就是来自于大脑分泌的多巴胺产生的一种快感嘛，这是进化当中形成的一种奖励机制。比如说从心理层面来进行分析的话，我们的快乐可能取决于主观的一种期望还有客观的一种条件是否是相符的。当然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大家对快乐的这种感知包括收获快乐的一种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小的时候对于小朋友来说，哎，我能吃到在这么热的天气里一根棒棒冰，或者说自己喜欢的一个饮料，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快乐。但是成年人的快乐不仅仅是局限在这些啊。
1: 是的，我们会放，就像昨天在大家聊便利店之后，我们走进那台冰箱，大家呢可能不满足。

0: 由于其中的某一款汽水或者是某一款冷饮，我们还在追求自己的口味等等等等的一些考虑，而孩子呢就是当下那根棒棒冰只要是甜的就可以了。
1: 是啊，大家有没有细心的去发现，就是我发现啊，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家这个冰箱会备开无数次啊，就会动不动把东西放冰箱冰镇一下，然后冰镇完之后赶紧又拿出来看看，哎呀这会儿好渴啊，好热呀，有什么什么解暑的降温的一些饮品
0: 的，
1: 然后这个冰箱就来来回回的开关开关了、
0: 就一块西瓜啊，最近大家可能都已经见到我们身边市场也好还有水果店好，西瓜的这个个头呢都是比较大的，
1: 对，
0: 那么一顿呢是吃不完，然后呢就开关冰箱的这个次数呢就会更多、大家每一次可能切一块，然后再把冰箱又把西瓜放回去，
1: 对，
0: 就单单一个水果啊就已经能够一天之内开三四次冰箱了。还有一些朋友就科普说大家需要及时冷藏或者是一些需要冷冻的这个物品呢是不建议放在我们的冰箱门上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冰箱门上呢又那么多的小格子，它不放东西放些什么呢？
1: 对，你会定期的去清理一下你家的这个冰箱吗？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说要放自己的一些冷饮呀，还包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常吃的一些各种的一些菜品，
0: 对，
1: 还有这个水果还有肉类的，总之各式各样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冰箱的使用率是非常高，但是大家别忘了你可以在固定的每一个这个周末的时候可以收拾一下自己的这个冰箱，把已经过期了的或者很久闲置了很久的不能吃的一些菜品的及时把它给扔掉啊。有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当你懒了一下的时候，第二天这个垃圾筐里怎么产生了那么多小虫子呢？所以夏天的这个卫生还是要做勤一点的。
0: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家里不是我一个人去给冰箱里面采购食材，那么就更需要定期的去清理了、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我买了一块牛肉或者是一些吃的食物之后呢就放进冰箱了，然后家里呢还会另外有朋友再去买，然后都放在这里面就依次这么堆积，大家就忘记了日期，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去食用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也是会有影响的。
1: 对，那今天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快乐有关系了，想问一下各位心情如何呀，是否是开心快乐的呢？如果说你这会儿有点烦闷的一些事情，不妨走入我们的节目，我们会把更多的一些好玩的有意思的事情快乐的一些旋律分享给各位，当然你最近就心情就棒棒的美美的，也可以来说说让你高兴开心的那些事儿，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是的，
1: 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两位好，我一定要报告一下我们家的一个大喜事儿，说我家女儿中考的这个分数呢已经出来了，808.5分，
0: 哎呀
1: 必须得祝贺恭喜你啊，这孩子成绩多棒啊。
0: 这两天呢大家在中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呢都开始给孩子们填报高中的学校的一个这个选择哈、那么大家呢也要在炎炎夏日当中给孩子们来一些清凉解暑的奖励，他们的这个心情呢自然就会好起来了。好家伙说啊，那就点首好汉歌吧，还有黄飞鸿那个叫什么呢，是不是男儿当自强呢，也没有去回复我们啊，对，也想问问大家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哪首歌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清凉呢，你们的快乐又来自于哪里？还有月落菩提也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欢迎我们的各位新老朋友们能够守候在午后光阴的直播间里啊。
1: 对啊，那今天下午的你想要听到哪一首歌，你觉得听到一些好听旋律的时候呢就可以给你带来一份好心情的话、你也会把那个旋律分享给大家，那让我们一起在直播间当中呢来分享你的好心情。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刘欢老师带来的好汉歌。

0: 荡气回肠的一首歌曲《好汉歌》。其实虽然说很长时间没有去听了，但是一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呢，是不是很多人跟我们俩一样，就会忍不住的全程来进行哼唱啊？
1: 是的，因为之前我们在听刘欢老师，基本上都是从头再来呀、给我们一些满满的正能量和鼓励啊。今天这种特别特别有节奏感的歌曲，我们都想跟着在这个午后时光当中，瞬间就把我们的大脑给叫醒了。那么大家有的朋友可能就喜欢这种快节奏的、动感一些的，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喜欢治愈系的，比如说能够娓娓道来的聊故事、聊内容的。那不管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啊，只要能够在今天的炎炎夏日午后时光里带给你一丝舒适和清凉感，都可以推荐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为大家安排了。
0: 对，像这种豪迈的歌曲，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否会喜欢呢？还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说喜欢那种小清新的那种格调的呀、那也可以啊，你都可以把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都是可以的啊。
1: 对，还有那些对唱情歌，在这样一个热情似火的下午时光，不得来一点甜蜜吗？
0: 对，
1: 灵感说啊，喝酒的时候不能听好汉歌，听好汉歌的时候不能喝酒
0: 啊？
1: 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有人知道是什么吗？给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0: 肯定有朋友知道这个梗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当中的好多听友都发来这个信息了，谢谢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小爱心，还有你点的赞，我们都已经收到了，还有大量听友下午好。那此刻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互动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来聊聊一个属于中年人的快乐源自于哪里啊。
1: 是的，
0: 我看到这是灵感朋友呢发信息了，哦，这是一位外卖小哥，他说主播你好，今天是因为天气太热了，瞬间在下午这个时间段给自己放个小假吧。他说今天跑单呢已经跑了有25单了，天气越炎热，对外卖小哥来说的话，这个单子可能就越多一些。他今天对我来说，我的快乐就是在晚饭之后呢，能跟孩子呢一起去散步，这就是属于一天最快乐的那个时间了。
1: 是的，那么大家的快乐呢是不同的。那么对于夏天来说，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在晚饭时光之后出去，那感受晚风和那种凉爽的感觉，跟下午还有上午时段的高温炙烤相比的话，感觉就不是一个天气和温度。所以快乐可能来自于夏日午后的晚上的这个晚风当中。还有呢，叔叔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素心，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啊，他说好久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欢迎大家找到组织啊。
0: 是，也希望大家如果说还没有点关注的话，可以在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和直播号里面呢来点一下关注。那么同时我们在开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提醒大家，希望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都能够看到各位的身影啊。
1: 是的，
0: 再来看一下秀萍听友给我们大家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其实说到这个快乐，我想告诉大家，就每个人追寻快乐，但是呢因人因环

0: 境是有所不同的，有人追求外在的美，物质的丰裕，有人追求内在的美，精神上的富足。对，我觉得人生就是由无数个时间去组成的嘛，包括年节气还有月日，每一段时间快乐了，那你真正的就找到快乐了。
1: 也就是我们说的接纳平凡和自己去和解，内心的自洽和那种松弛的状态才是我们感觉到最快乐的地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李乔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中年人的快乐能力也许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有笑有爱的烟火味里。很简单啊，让我们感受生活的小美好，也珍惜我们身边的一日三餐啊。
0: 对，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风风火火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说到我的快乐呢来自于我产生的这个多巴胺吧，他对于一个晨跑锻炼者来说的话，每日早间的那个时间段是我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刻了。说现在天气炎热了，大概5点钟呢就会去起床，5点半的时候呢准时到达滨河路，开启一天的晨跑，大概跑1个小时就收拾要回家，开始一天的工作了。他虽然有时候很累，但我一天都是浑身是有劲儿的啊，不像说我的同事，有些是懒懒散散的，一点精神气儿都没有，主要是还是没有运动吧。
1: 是的，感觉有运动之后呢，大家从体感到皮肤的状态，还有我们身体的状态呢就年轻了许多，然后也会活力许多。那中年少女的极致快乐到底是什么呢？英英666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她说一定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呢？她说以前我以为中年少女的顶级快乐是老公孩子热炕头，最近才悟到了，是钱在卡里，孩子在学校里，快递马上到小区里，老公出差不在家里，自己还能够懒懒散散的躺在被窝里，然后老人还没有住在一起，是不是呢？这是不是大家的理想生活呢？他说不是上班忙成牛马，哄孩子累成旋转木马，一个人呢又活成了千军万马，是空调 WiFi 西瓜，让我们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吧。
0: 是，你看在这样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就发来信息啊，这是萌萌这位听友呢发信息说，这样大热的天气，我的快乐就是来自于冰糕和奶茶，说每天这是我必备的了，这两天几乎不吃怎么主食啊，主要是因为太热太热了，这两天承包我的这个味蕾的大部分都是西瓜了，
1: 是
0: 西瓜解暑，而且这个水分比较大嘛，既吃起来冰冰爽爽的感觉，又能够收获甜滋滋的这种味道啊。
1: 对，那么近期我的美食当中呢也列入了一项，就是凉面和凉面皮，这两项呢就是几乎交替着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就是感觉比吃到其他的这个热饭热菜的时候呢能快速的让我们降降温舒适一些。那么大家有没有喜欢吃凉面的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夏日美食啊。
0: 对，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我不帅的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说到夏天的这种快乐，他说我觉得不用我进厨房那就是快乐的，说你不知道我家厨房有多热，40多摄氏度吧，我做一顿饭真的是汗流浃背，背心全都给湿掉了。
1: 对，大家的厨房，你的厨房，我的厨房都一样啊。不过现在好像有这种凉拌啊，或者是这个空调扇啊，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厨房当中，在做饭的时候呢，也给我们降降温了。
0: 对，不行，把油烟机这些全都要打开，这个有风扇的，可以在自家的这个厨房里放一个小小的这个风扇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总之就是在做饭的时候，这个人是最辛苦的，最累的，不能让他就是既忍受着累和辛苦，然后他又收获着说这种大汗淋漓的感觉啊。
1: 对，那实在再不行的话，就离厨房最近的那个空调打开，门全打开，
0: 对，
1: 先凑点凉气儿再进去做饭啊。
0: 是，我记得以前我家小时候啊，就是每次在做饭的时候呢，我妈就怕这个家里边就是有这个热气嘛，说把门关上，不要让这个厨房的这个热气进到这个家里边，家里边好不容易凉快下来了，那殊不知自己在里边热的是满头大汗啊。
1: 对，
0: 出来之后呢又是心慌又是难受，千万把身体还是放在第一位啊。
1: 是的，最辛苦的那个人就是在中午大夏天给我们做饭的妈妈了。
0: 对，好，来听听来自金莎和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

0: 被风吹过的夏天，每年到这个最热的这个时刻的时候，大家总在想，好像去年的时候没有那么热吧？其实每一年夏天都会热那么一阵子哈。
1: 是的，那我们大家呢会感觉这两天呢是格外的热，也有一些朋友就说快入伏了嘛，这个温度呢就是慢慢在上升的一个过程当中。今天呢我也看到了说，今年的夏天呢是有一个最长的三伏天，有40天之久啊，大概是从7月15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3号之后。后啊，但是有很多朋友们说秋后还有一伏啊，把人热得不行。那到底是头伏、中伏、末伏哪伏最热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了。
0: 对，民间呢还有说，就是没入伏之前的时候呢就要热那么一阵子，入了伏之后呢反而没有之前的时候有那么的热了、
1: 是的。
0: 那么总之在这个夏天，这就是夏天的样子嘛，就是夏天的一种感受嘛，热热的啊。
1: 到底是热一阵子还是热一下子，大家会怎么选呢？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互动的一些信息啊，我们的诗词趁年华还有八方来财，他说主播下午好，你们干嘛呢？跟大家分享快乐啊，分享来自中年人的快乐，还有那些能够在这个午后时光当中带给我们清凉的旋律了。
0: 对，清末朋友说卓然，对，卓然的节目呢是在我们节目之后呀，17点到19点你就会在直播间会见到他啊。好家伙说都是幻想，哎，这咋出现幻想了呢？有啥幻想的事儿呢？是我们说到这个厨房里热的这种感觉吗？
1: 对，
0: 那可是实打实的。
1: 是的，那么大家可能都不想在夏天的时候钻进厨房，更不想做饭。

0: 了，脆皮青年就留言了，他说你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最近啊，我的快乐就是孩子睡着了，老公不打呼噜，我自己能躺在沙发上刷探春风、啊、哦，这是一部新剧吗？大家有没有看过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抢到了要外出暑期旅行的高铁票，手机照进剧场就被一群的开心和快乐围绕着，马上就要奔赴我的诗和大海了，能不快乐吗？
1: 确实是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VIP 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我要说说我的快乐了，他上学的时候呢我不大喜欢数学，但现在当了孩儿爸了，跟孩子呢一天每天呢都在学习这个数学的课程啊，特别是奥数题，没想到现在做数学题的过程当中竟然是我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刻了。有没有觉得孩子没有做出来，你先做出来了，然后你比他做得快，你就会觉得很快乐的。
0: 是的，前两天的时候也是朋友在跟我聊天啊，他说、嗯、我说孩子的这个期末成绩考得怎么样呢，他说、嗯、还行，有一两科呢是没有发挥好啊、嗯、他说本来应该拿到双百的，只拿到了98的这个成绩，我说已经很棒了呀，孩子已经付出了他自己的最大的那个努力，他说那可拉倒吧，是我这一学期没有好好的跟进，不然我去考的话、啊、应该成绩输出比他更稳定啊。
1: 没有好好的跟进，也就是没有好好的给孩子去辅导功课是吧，
0: 是不是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复习的时候你也落了那么几课，没有从头到尾好好的去复习一下呢？
1: 对，在我们身边真的有这些特别下功夫的爸爸和妈妈们啊、嗯、我们楼上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妈妈，她是一个全职妈妈嘛，就在陪伴孩子一路去成长、嗯、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孩子的英语课程就非常的好，她说知道为什么孩子的英语会那么好吗？就从幼儿园开始她就和孩子呢一起学这个英语，那么现在已经是初中了，说在初三里这个英语成绩呢一直都是遥遥领先呢、
0: 啊、是的，那有时候我们的玩笑话说啊，跟着孩子一起学习吧、嗯、孩子不一定能上清华北大，说不定你能够突破自己呢、
1: 啊、真的是可以突破自己啊。如果说你是一个有心人的话，其实我们常说这个学无止境嘛、嗯、不仅仅说是在学生阶段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学习，那步入工作之后我们也可以跟着自家的这个孩子再重新来温习一下之前学过的一些课程，可能在他给他们去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又有了更深的一种理解哈。
0: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古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古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古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古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

0: 小高层，钥匙首开，认筹加五千抵一万，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三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集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5点到17点锁定午后光阴啊，风里雨里不管什么样的天气，我们都会在15点准时开播来等你。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午后时光当中给我们去分享来自近期的一些不快，让我们进行一个疏解。那么同样呢，来自于近期的一些快乐，或者是在午后时光当中能够带给你瞬间治愈又很清凉的旋律，都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0: 对，你看 baby 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我了个天呀，外面呢有42度呢，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对，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或者说跟同事朋友交流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天气太热，啥时候下一场雨能降降温呢？是啊，如果说在室外有38度或40度的话，那么在地表的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有些朋友说打个鸡蛋能够熟了啊。
1: 是的，刚刚还在想啊，说之前有朋友呢就拍一些比较搞笑的这个视频和这个发就是烤羊串啊、烤肉啊、烤鸡蛋啊等等。那在今天这样的一个高温炙烤之下，大家都不用说把食材放在地表了，就是我们昨天说的，我们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如果不在阴凉处来进行停放的话，那这个座位和手把真的是很烫很烫的，
0: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包括很多这个私家车、爱车在停放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能够找一个这个阴凉处啊，不然就是你打开这个车门的时候一股热浪一下子就扑面而来啊。有些朋友可能就先打开这个空调，让车里边热气呢先吹散一会儿，然后呢等一会儿之后呢才上车啊，要不然真的是酷暑难耐啊。
1: 对，之前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夏季开车门之后就是把对象的这个车门呢来回扇动几次啊，将这个热气呢往出去释放释放。之前也一直在跟大家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小科普吧，当有一天你突然看到有一个人站在这个停车场里面这么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原来现实生活当中是真的有朋友去这么去做的，大家的一些分享呢是我们会记到心里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将自己的一些心情，还有将自己在午后时光当中那一些压力和疲惫，都在我们的午后光阴当中呢一起来吐槽吐槽，让我们换一种心情去迎接生活当中的美好啊。
0: 对，其实我们的节目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希望在下午的15点到17点2个小时的时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能够收获一份快乐啊。比如说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到来的时刻，大家有哪些这种降温解暑的一些小的一些妙招吗？或者说你觉得夏天到了，你的降温解暑的一些防晒的一些小秘招有哪些，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就是这些小的一些妙招，可能经过你多少次的这个实验之后，觉得屡试不爽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来看到很多朋友们在平台下方给我们留言啊，笑脸就说有事儿没事儿呢就叭叭几句。确实是啊，有事儿没事儿就把不开心的事情呢去吐槽吐槽。他说哪儿热哪儿的含金量就高，你们知道吗？哪儿都热啊，总不能我们现在就去采开矿挖金吧。
0: 哪儿热哪儿的含金量。

0: 音量就有高，这心里是热乎乎的啊，因为看到大家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这个话题啊。
1: 嗯，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分享来自于这个午后时光当中能够治愈你的那些事情。
0: 嗯，
1: 那么有很多朋友们也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啊，中年的快乐是什么呢？更多的朋友们喜欢的就是独处，大家留言的信息里面就是过来人掏心窝子去说一说，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到两个小时能够独处的时间，那真的太好了。三十岁之后的快乐不再是得到更多，而是要想要的更少。他说年轻的时候呢，觉得是不是要有房有车有钱才快乐，到了三十多岁才发现健康平安家人和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已经是超过很多人的一份幸运了。
0: 对，以前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幸福和快乐可能就是我有钱我有房，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幸福啊，但是到了中年之后你才会发现无病无灾无忧无虑，那可能才是属于中年人的一种快乐生活吧。
1: 是的，
0: 对，今天来聊一聊你的快乐又在哪儿呢？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收获的那些快乐吗？还是在你爱人的眼睛当中满是一种羡慕的那种眼神去看着你呢？如果说那样的一种眼神崇拜的眼神看着你的话，那一家是和和睦睦啊，或者说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终于敢说我不在乎的那种洒脱感了，这可能也是源自于内心真正的属于你自己的一种快乐吧。
1: 嗯，火火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会因为胖了两斤焦虑一整天，三十几岁的我会说算了今天太热了今晚吃顿好的跟自己和解，这也算是我这个阶段当中最大的快乐和最好的礼物了。
0: 嗯，
1: 确实是啊。那么大家可能在减脂减肥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觉得哎呀好痛苦好难受好饿呀，但是当你发现自己站在体重上的数字在不断的变化，自己每天起来更轻盈的一种体态，当你穿到每一件新衣服的时候更好的这个线条感呈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哦，我没有白饿啊。
0: 嗯，
1: 但是也有的时候呢是需要放纵一餐的，比如说我们近阶段的这个减肥是非常的成功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在周末或者是在假期的时候给自己奖励一顿自己的这个放纵餐，也让自己感受多巴胺带给你的快乐了。
0: 对，其实说到这个减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瘦身要去减肥的话，你就会觉得很简单，饿上几餐饿上那么几天的话一下子体重真的是下降了不少。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你到人到中年再去减肥或者说瘦身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难度就上了一个台阶了。它不是说你饿上几天就能够瘦的，你饿了几天或者说你这一个月持续晚上都没有用餐了，但这个体重上的这个数字依然还是纹丝不动的，这可能就是代谢慢了。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就是说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给自己呢储备一些这个肌肉，就有了肌肉才能够加快你的这种代谢嘛，所以有些朋友在运动完之后，就是哪怕你在躺着的时候，身体的代谢依然还在，依然还是可以去减肥瘦身的。
1: 是的，这两天看到的很多科普医生呢就分享了说，大家千万在这个减脂减重的过程当中呢是一定要自律和规律的，还有呢就是要坚持。
0: 对，
1: 因为为什么呢，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就是如果你饿一顿再饱餐一顿，这是所有的增重，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练力量的举重的运动员相扑的运动员，他们可能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给自己快速增重，那么达到比赛的一个标准和要求，所以必须坚持下来，哪怕饿三顿吃一顿呢都不能饿一顿再饱餐一顿，那么只能够增重不能够减肥，这也是我们大家说的为什么越减越肥的道理了。
0: 哎，今天是不是大家又学到了一点呢，就在这个瘦身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说饿一天然后就美美的大吃放纵一天啊，这个不太好，不太科学，不利于瘦身的啊。
1: 对，还是要在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每一天呢少油少脂，然后我们平平淡淡的坚持上一段这个时期，你就会发现有很大的改变了。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挥手的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对一个中年我来说的话，我的快乐呢就是在每日的钓鱼当中，每天的喝茶里，还有就是跟妻子交谈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说我们俩的脾气呢都比较随和，很少有那种大吵大闹吧，但是慢慢的已经过了有二十多年了，我还是那个我，他还是那个他，我们都各自保留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各自呢有自己独立的这个空间，但依然是和和睦睦的一家人啊。是不是被很多人所羡慕的一家人呢？
1: 是的，我们大家能够感受来自于家庭的一些快乐，那么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都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到了某个的年纪，快乐就变成了可控范围当中的一些安慰 稳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不要轰轰烈烈了，也

0: 不要惊天动地了，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能够凑齐一家人，能够享受每一天的平淡生活，那么可能就是快乐的。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位叫做月光的朋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30岁的我终于拥有了年轻和小时候最缺的东西，选择权
1: 啊，
0: 现在我可以完全听自己的，也可以选择加班，也可以选择准点下班，可以社交，也可以选择宅家，可以选择忍耐，也可以选择离开，这种自由啊，真的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才能够带给我的快乐了
1: 啊！这是不是已经成为老板了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我要夏天》。

0: 这首歌是不是就是浓浓的一种夏日的味道呢？我觉得周杰伦的这首《我要夏天》，还有他的有一首歌曲《阳光宅男》，同样就是在夏天当中非常适合的歌曲啊。
1: 是的，炎热的夏天当中满满的周杰伦的风格，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快乐呢？我们的老朋友畅松啊，也找到组织了，他说你们好呀，真的是好久不见。他说怎么车上的今天广播台调不出来呢？调不出来就打开我们的抖音听见林汾的视频号，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去搜索视频号听见林汾，两个去点点关注，那么在每天准时开播之后呢就会有提醒啊，还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快乐的。
0: 对，他刚刚就说到了，说张旭的美甲挺好看的，他这么一说，我说哎，张旭是做了新的这个美甲了吗？然后就回头去看了一看，然后他说你别看了，你没有是吧？是我没有。
1: 对，其实说到这个指甲美甲等等，这可能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快乐。

0: 乐吧，有的时候换一个颜色或者换一个发型换一个发色也会带给我们一种不同的体验啊。
1: 对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这个爱美的一些女孩子一到这个过年或者说特殊的一些节点的时候呢，就会走进这个美甲店给自己的指甲呢穿上一个新的衣服啊。
0: 是的，
1: 当然我会发现就是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个女孩子，她自己呢就买了这些工具，然后自己呢动手给自己呢来换这个美甲啊，就是跟自己的心情是有关系的。比如今天呢心情特别的开心，就会换成这种粉色系的。如果今天的心情就像这个阳光一样，是那种火热的，然后它就换成这种大红色的。虽然说这个美甲挺好看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在做家务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影响啊？
0: 是的，就是还是要适度的这个指甲就可以了。就是为什么会说换了个新的美甲呢？然后我也不自觉的就低头一看，我说这叫换美甲吗？这叫指甲长长了，没有时间，然后把它修剪一下，然后。就发现一半一半，大家不会认为这个是专门做成、这个、
1: 新型的新款式，
0: 新款式，这可能就是主播最近太忙太懒了，没有时间去穿新衣服了。
1: 好，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过来人，你的快乐是源自于哪里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蜗牛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来自于并非是其他的。外在的一种炫耀和他人的认可，他说我的快乐就是在于岁月沉淀之后对自我深度的一种接纳和对生活的一种掌控感。如果说你能够掌控这个生活的话，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主动权都是在你手中的啊。
0: 是的，安然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觉得人到中年最奢侈的快乐是有一个可以随时打电话的人，这一份快乐我已经拥有了。他说我和闺蜜呢是从7岁就认识了，到现在我们已经马上要37岁了。30年的这个时间，无论我们各自怎么样的忙碌，不需要客套寒暄，不需要斟酌措辞，想说废话就说，想吐槽就吐槽，想哭就哭，甚至想骂人都可以骂人。这样的一个朋友有一个我就足够了。
1: 对，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大家会结交不同类型的一些朋友啊，就人生的不同的一些阶段我们都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的，但有些朋友可能就是陪了你一程，但有些就像这种从小到大一起在一起的，可能就是发小了吧。然后发小变成自己的这个好闺蜜，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闺蜜来说那就是无话不说啊。比如说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啊，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感呀，都会跟自己的好闺蜜来进行分享的。
0: 是的，有了宝宝之后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在夏天她和她的一些小朋友们小伙伴们也会光着屁股玩玩水呀，踩踩水，以前就非常不理解说哎，他们是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直到看到孩子们光着屁股踩水那个画面的时候，是可很感叹的说哎，他们有一天长大了会说我们俩从小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
1: 这就是世交了是吧？
0: 是的。
1: 好，奔跑的蜗牛也发来信息了，说中年人尤其是中年男士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要不等到娃上大学家里就剩下两口了，大眼瞪小眼儿，虽然平平淡淡才是真，但是生活还是有点色彩的，比如说追追日落，拍拍晚霞，都是不错的选择啊。那么同时呢发来一张照片，哦，这是拍摄到的就是我们的大美林森鼓楼的这个场景了。看来日常生活当中这位朋友是喜欢摄影的一位朋友啊，那也可以把你拍下的一些美美的照片发送到了平台当中，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
0: 是的，那么大家的快乐都来自于哪里呢？也许是身边所发生的一件小事，也许是你今天所买到的一件小小的物件。当摆上办公桌的那一刻，它也给你能够换一种心情。人到中年啊，除了上班，大家还会说就是回家做饭陪娃，那快乐到底在哪儿呢？有朋友会说快乐是来自于每天的一杯咖啡，也有人说快乐就是买衣服，快乐就是赚钱，快乐就是能够在蹲厕所的时候摸鱼玩一会儿手机。所以每个人的快乐都是不一样的。那大家有没有去问过自己呢？你的快乐到底是什么来给你的？是心态还是我们说的外在呢？
1: 对，是某个人还是你自我的一种调节，还是某一件事情，或者说某一句话，你都可以互动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来听听这首节奏感非常强的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带来的快乐崇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

0: 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盘更新，速度是60秒，好听升级只需要一瞬间，是顶流的回归还是黑马的突袭？把音量推满，让耳朵先跑一步。新歌推荐，用一首新歌换你一天好心情。

0: 16:37，午后光源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别忘了在今天下午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各位来说说你今年夏天的快乐是源自于哪里的，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夏日音浪也来袭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新歌速递的环节。从韩流翻唱到毕业季的一些力歌，从三年磨一剑到东方赛博音乐世界，那么总有一首新歌啊能够击中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关注哪一首新的旋律呢？也可以跟我们推荐和分享了。
0: 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胡彦斌的生死未定。这也是胡彦斌呢最近刚刚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有很多朋友说这胡彦斌太多的一些代表作了，他的新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都是他自己写的啊。
1: 是的，这也是从2023年是一场烟火之后，时隔三年的最新专辑。胡彦斌呢也透露了说，专辑当中呢有些歌的创作时长呢，其实不仅仅是三年啊，甚至有的歌呢已经写了5年以上。
0: 对，
1: 那么专辑呢对于当下的一些不确定性和深刻洞察为核心，也传递了生死未定、输赢未定的一种坚韧态度啊。那么在专辑上线的当天呢，胡彦斌也同时参加了歌手2026的直播竞赛。
0: 对，
1: 所以大家呢会感觉他真的是双丰收啊。
0: 是啊，人生处处是变数吗？生死未定的时候，你我都有赢的一种可能啊。那来听听他的这首《生死未定》。

0: 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来自胡彦斌的一首歌《生死未定》。你看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两位听友发来信息了，说非常喜欢胡彦斌的歌啊，说他很多这个代表作呢都是耳熟能详的，发了新歌之后呢想要买这个新的专辑啊。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听歌的这种渠道呢也是非常多的，大家可能在很多的这个 APP 上都能够来进行收听，那么同时呢有很多朋友呢也会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
1: 对
0: 于感兴趣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收藏起来啊。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首旋律就像哪吒的经典台词一样，我命由我不由天啊，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
0: 对，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体验的话，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呢或许就是处在最精彩的一个版本啊，就是科技不断向前，答案呢也越来越容易获得了，但是关于人生的问题却从来是没有减少的，所以有些朋友依然会觉得有点迷茫、焦虑、遗憾，但是呢不会因为这些呢我们就放弃了自己的热爱，有些朋友会因为热爱而一直坚持下去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它不只是对未来的一种想象，更是对当下的一种记录，它试图探讨一个简单却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当世界越来越追求确定，我们能否还保留相信未知的一种勇气呢？所以说我看到他的这张新的专辑的名称就是以确定与未定为线索，从生命包括情感当中跟大家呢一来进行解读啊。
1: 对，他歌词当中也说了，如果流浪的人不停下，是不是就能够找到故乡呢？如果天空一直沉默，大家还会不会去仰望？其实有很多的歌词呢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的，而且在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一个瞬间的时候，就像当今天你发现了晴空万里，然后云彩又非常漂亮的时候，我们也会不自觉的去仰望一下了。
0: 对，我们常说事在人为吗？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说乾坤未定，你我皆黑马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新歌能够带给大家满满的力量。还有一些朋友都说了，听过现场版之后呢就更为的震撼，那无论你喜不喜欢，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听歌的一些感受。那么无论是新歌还是经典老歌，每位朋友在听的时候呢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0: 对，那最近你听到哪些好听的歌曲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新歌呢是来自侯明昊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专辑歌手2026第五期当中啊，也就是侯明昊通过节目的面试来进行选拔，成为这期的补位歌手。
1: 是的，大家呢在看一些热门综艺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有很多的歌曲在现场听的这个版本，或者经过不同的歌手呢去进行演绎的时候，带给我们的也是不同的震撼啊。那同样的一首歌，大家更喜欢听现场版的还是听我们专辑当中所收录录制好的这一个版本呢，都可以跟我们共同来分享。
0: 对，其实在这个歌手的舞台当中有很多歌呢都是新歌，也有翻唱的很多这个老歌啊，但是不同的人跟我们呈现出来的这种感觉呢是不太一样的。那侯明昊的这首歌也是新歌，就是在歌手2025第五期的这个舞台当中呢第一次跟我们大家来

0: 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这种感觉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歌就是这样的，因为它可能唱到你的内心世界了，在你的心灵深处有一丝丝的这种波澜，可能就是把你想要说的话变成了这种有旋律、有歌、有节奏的这种歌词展现出来了。
1: 没错，那么也呼应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啊。其实大家的快乐呢都很简单，无论是早上的一杯温水，或者是一杯热茶，还有阳光洒进窗户的那一刻，温暖的照耀，都能够给我们不同的一些感受。再有呢，就是即将到来的周末，能睡个自然醒，不用设置闹钟，在阳台上种的花花草草又冒出了新芽、新的花朵。当我们看到的体检报告一切正常，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快乐就在我们的身边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侯明昊的这一首《咱们》。
2: 从来不曾怀疑过。

0: 是不是很多朋友沉浸式的在这四分钟的时间里来聆听了侯明昊的这首歌曲呢？这也是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呢初次跟大家见面的一首歌。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歌曲最后的那一段高音了，我觉得飙的真的是太好听了。虽然说在第六期的时候他被淘汰了，但这首歌一直还收藏在我的歌单当中，这几天一直循环单曲播放啊。
1: 是的，很多朋友们跟主播的感受应该都是一样的，大家都说最后一段高音听的真的好爽啊。
0: 对，
1: 所以大家呢其实看到他帅帅的面孔下还是有着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他在制作一些歌曲的时候真的是带给我们一种跟他就是我们都会说有的时候是有一些这个差距的，就是看着他的这个容颜就不像能够唱这么高音的一位歌手，没想到能够带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突破和震撼啊。
0: 对，就是他把这首歌唱的是怎么去形容呢，可以说是又治愈但是又有点破碎的那种感觉吧，就用中低音温润的那种叙述感一下就给拉满了，就像在耳边轻轻地诉说自己的心事一样。
1: 是的，
0: 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情感的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所以给我们大家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从迷茫挣扎然后到释然和解，所以共情力是非常强的啊。
1: 是的，豆豆也给我们留言了，说主播你是不是也被侯明昊帅帅的容颜给卡壳了呢是的，就这样的一张侧脸怎么看能不动容呢，
0: 是啊，
1: 是越看越帅啊。
0: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两首好听的这个歌曲啊，也是最近的刚刚上线的一些新歌。那同时大家在欣赏这些新歌的同时也别忘了今天下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说一说就是作为一个中年人你的快乐是源自于哪里呢，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如何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作为一名中年人40多岁的上有老下有小的朋友，他说我的快乐就是源自于我的工作，因为我工作就等于赚钱，赚钱就可以买东西，买东西就等于快乐，所以工作就等于快乐啊。
1: 是的，你看大家都说了工作使我快乐，原来这中间省略了这么多的过程那最后我们其实可以点评一下，赚钱才能够让我们快乐啊。
0: 对，那你的快乐是哪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黑衣女孩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了一条信息，她说主播你好，她每天早晨化妆的那个时刻是我最快乐的时刻了，她说我非常喜欢自己的双眼皮大眼睛，他说没办法妈生的，所以很多人在羡慕我大眼睛的这个同时呢想告诉大家保护好视力，说虽然我的眼睛大但是我是一名近视眼，也希望给小朋友们说一说爱护眼睛从小开始啊。
1: 是的，那么我们大家呢还是要去保护眼睛，经常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上午10点钟左右的时候大家都会休息去做这个眼保健操啊。
0: 对，
1: 那我们虽然告别了学校的生活，那么在办公室当中如果长期在电脑前伏案工作，还是要给我们的这个视力呢短暂的一个休息的这个时间。我们的莲娜也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啊，虽然节目快结束了但是还是看到了你，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会心一笑说哇漂亮妹妹又来了。
0: 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些感触吗，你的快乐是源自于哪里呢，就像平台当中的小爱心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我的快乐就是每次在跟你们互动的时候呢能够读到我的这条信息，这可能就是一天当中的快乐了，每次发每次读啊，记住了。
1: 是的，还有小模样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其实我近期的快乐呢都来自于跑步，他说大家都说天气很热啊，但是我非常喜欢在夜晚的时候去进行夜跑，他说在滨河公园里面跑步的人呢和锻炼身体的人有很多很多，那相信大家喜欢跑步的朋友也很多，这个在运动的这一个瞬间当中所释放的这种能量也是能够让我们去快乐的。
0: 对，很多朋友说就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释放这个多巴胺和内啡肽嘛，所以说跑着跑着就让你觉得特别的快乐。那么对于经常去长跑的一些朋友来说，这3公里是起步，5公里呢是刚刚开始，
1: 对，
0: 可能就是有时候跑10公里还有16公里，包括跑一个全马呀等等等等。当然了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啊，我们还根据各自的这个身体情况来定夺我今天的这个跑量是多少，就对于一个跑者来说可能大家越跑这个收获呢就越多，越会发现我不仅仅追求的是这个

0: 跑步对于自身带来的快乐和身体的一种健康，更多的就是我不在乎它的这个我的配速到底是多少，我跑了多少的这个里程，重要的是我锻炼了身体，达到了健身的效果啊。
1: 是的，你看小模样就补充了，他说我恨不得天天出门跑步，每热我不怕，但是一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就有点骂骂咧咧的，哎呀，这老天今天又影响我跑步了。他就说那可以去进行室内的跑步啊，因为健身房以后有跑步机。他说我非常不喜欢那种原地的跑步，那么跑步呢就是要有风的感觉，在跑步机上跑得太热了，就感觉像在原地一样，没有意思。他说还是希望每天天气都是晴朗的，能够让我出去释放自己啊。
0: 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说这个跑步的时候所收获的这种快乐，就像这位听友所说到的，就是喜欢那种迎风而来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说的一句话吧，不要等风来，我们要追风去，是这样吗？
1: 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来自于我们中年的一份快乐了。
0: 好，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眼妹妹，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她说主播你好，她说我夏日的快乐主要就是是来源于快乐的小甜水儿，每每在喝到自己心仪的小甜水儿的时候，真的闭上眼睛的那一刻都是独享整个世界呀。
1: 是的，
0: 好吧，
1: 夏天的这种凉爽可能就来自于每天不同的饮品带给我们的甜味，还有带给我们的不同的一些味道。那此时此刻的窗外可能要下雨了，大家是不是也能够收获一种格外的快乐呢？就是终于不用这么炎热了。
0: 是，期待这场雨的到来，期待呢能给我们这个城市降降温，期待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虽然说天气是炎热的，但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心静自然凉啊。
1: 好了，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也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

0: 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画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好吧，时间来到了17:07，我们的直播就正式开始了啊。当这个画面一打开以后呢，要形成一种肌肉记忆的习惯，说哎呦，我喜欢看到这个姑娘，我想给她点个赞，我还想跟她说句话，我想逗逗她说你好美呀，我好喜欢你啊，我爱上你了。
1: 对，哎，或者比如说 I like this boy 啊，这个 boy 啊，这个 boy 在等待大家的这个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
0: 那你喜欢我，你可不敢见了我以后你怼到我脸上对我说，我又变啪啪
1: 来吧，看
0: 我真的会怕你们会侵犯我。
1: 看过来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持续跟我们来进行打卡签到的模式啊，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来到我们评论区给我们点点小赞赞，我们在这里期待各位的加入。
0: 是的，就在下午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会跟您分享很多的内容的哈。当然了，我们既然是都市生活圈，是以都市生活为主的，就不得不跟您夸一夸我们俩非常辛苦就闹的这些活动了。
1: 哎，对啊，无厘头大赛，
0: 对，
1: 听听看多有意思呀，还有那个什么社区什么才艺展示，
0: 我得跟你说一下，无厘头大赛这次报名的确实会有人说我就是特别喜欢你们两个，想去看看你们去。
1: 真的
0: 是这样的人在的？
1: 哇，那我跟他太开心了。
0: 但是他是哪一位叫啥的话我是真没记住，因为我太忙了。我一直忙的在招生招生，
1: 不是要不要招生，
0: 招学生，
1: 叫
0: 也叫招生，也可以是招生，
1: 是叫招生，
0: 招考生，
1: 招考生，对，
0: 没错吧？
1: 无厘头大赛的考试 然后呢，还有就是要跟大家说啊，我们的这个本期呢，无厘头大赛在明天的下午的6点啊，是我们本期这个大赛环节呢是第二届无厘头。如果说你也感兴趣的话，我们后续呢还会有更多届的无厘头大赛，当然这次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这个丰厚的礼品啊。见面我们再分享吧，明天让我们拭目以待，会比上一次奖品更上一层楼了。
0: 哎，对的对的啊，然后呢礼物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也道具呢明天我就去买了，所以各位如果说关注到我们直播以后呢一定要记住哈，赶紧时刻联系我们。不瞒您说，我们的名额呢随时就满了，还差一个，我还挺任性，我这会儿还先不想招了呢。
1: 哎，对，不瞒您说啊，最后一个名额先到先得。
0: 对，
1: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公屏留言或者在我们的私信留言，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哦。
0: 是的，各位一定要记住了，就在本次的这个重要时刻里，我们也跟您分享很多的内容的，对吧？然后呢，今天呢是礼拜四了，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哈。对于大家来说，哇，礼拜四了，那么明天礼拜五真的要休息一下了。这两天真的是贼热呀，热的人难受啊，对吧？
1: 对，然后呢，在我们前两天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呢，跟大家会分享说，我们近期呢可能会有这个雨水丰盈的情况啊，会有雨水的降临，但是经过好几天的时间我发现哦并没有 现在真的是这个大旱天啊。
0: 但是这会儿的话呢，刚才我刷到抖音直播，有看到其他人播咱们东城已经下得超级大了
1: 啊，
0: 这会儿这边应该也差不多，刮的风很大，呼呼的风都开始了。
1: 那雨怎么不来呢？
0: 你别着急，他一切都在路上。
1: 哎呀，那我们就在等雨来啊。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等雨来。
0: 是的，就等
1: 雨来啊。猜猜看，我们下节目之前啊，我们南城啊，就这边是南城，西城这边
0: 啊，
1: 会不会有这个小雨的降临或者大雨的降临？
0: 是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内容了，马上进入凌晨出行速报，来关注一下我们出行方面的大家非常关心的信息，一起来走一走，看一看，来共同了解一下，亲爱的朋友，3、2、1。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凌凡出行速报。各位好，17:11，来关注凌晨出行速报。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跟您做个介绍了。那么昨天我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平川及西山的局地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温度30.2到39.6度，最低气温的是17.5度到27.2度。今天天气晴朗，太阳火热，午后局地又出现了对流天气。截至下午的4点，那么平川及山区局地出现了37度以上的。

0: 高温天气，市区未来气温会怎么样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了。
1: 是的，下面呢，我们一同来关注到的是未来的天气情况啊。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到高空槽呢和副热带高压影响，未来三天呢，我市呢多降水天气啊，高温会持续发展下去啊。部分地区呢仍然会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提醒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出行注意安全，携带雨具。
0: 是的，来了解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7度到38度。
1: 现在在我们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啊有35摄氏度，局部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呢是26至38摄氏度。
0: 是的，然后再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5度，局部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度到37度。
1: 是的，然后看到我们奔奔牛他说啊，说哎呀，东城已经下雨了，下雨了。
0: 对，
1: 就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两位主持人呢也是接到了下雨的通知啊，看到朋友圈了，然后也看到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了，然后两个人兴冲冲的一下班啊，往那儿一站，说哎呀，下雨了。我们赶紧下班回家呀，结果一看雨还没有到西城这边。
0: 对，
1: 所以再次要提示各位啊，如果说此刻呢，如果你还在室外，在户外，在路上，那可能这个雨就离你不远了。
0: 对，
1: 一定要注意安全，慢慢走，别着急啊。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是在鼓楼环岛出现四个方向车多，压力大了，在解放路口到鼓楼方向出现在王麻子巷附近由北向南车多缓行，在解放路上呢，升龙国际百悦这个地方出现由西向东的车多了，在解放路上体育街口一直到这个工贸方向由西向东严重拥堵，科委巷的南口甚至也影响到了财神楼中街的这个北口，出现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在科委巷的中段也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已经产生了。继续了解一下目前在建设路情况，也是车有点多，不过目前情况还算不错喽。
1: 来吧，继续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再往东边走一走啊，看到我们迎春街这边以及我们的解放路的立交桥一路畅通啊，但是在这个二州路华中路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华州路这边呢是由南向北的由南向北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北向南呢是缓慢通行了。
0: 是的，还有大家需要注意了，目前在桥东街呢，重点就是在临港小转盘的东边出现了由西向东严重拥堵了，不知道是神马情况，东关小池子情况怎么样？好，
1: 哎，是的，唱
0: 大十字，
1: 好
0: 啊。南边呢，这个东五一东路和迎春街口呢，
1: 这边呢是在这个十字路口的北边
0: 啊，
1: 南向北车都缓行了，北向南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啊。
0: 五一路上呢，好，
1: 挺好的，非常好。
0: 体育街上呢，
1: 好着呢，好，
0: 但是体育街一民路附近啊，
1: 哎，
0: 出现了由南向北车多，北向南挺好，
1: 哎，就是五道口这边啊，
0: 对，
1: 提醒各位了。
0: 好，欢迎各位吧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就在今天我们分享好多的内容的，比方说昨天我就突然刷到一个信儿，我说还挺好的，会想起你，昨天我就专门留着说这内容我不能跟他说
1: 啊，为啥
0: 不能跟高敏说，得跟你说
1: 啊，那行，哎呦，哎呀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哎呀，
1: 怎么说不上呢，
0: 哎呀哎呀
1: 啊，还可以，
0: 说吧，
1: 还可以啊。
0: 国风的棉绸裤突然火了，太舒服了，
1: 好像我有两条，
0: 你
1: 但是没有往单位穿过。
0: 你们不是还是整身的了吗？
1: 啊，对对对，
0: 红色的花花，
1: 我们家里有
0: 啊，
1: 那个不是，那个是冬天的睡衣。
0: 哎呀，是绿色的花花。
1: 啊、对，冬天的睡衣，那个是棉的，不是棉绸的。
0: 啊，我以为棉绸。
1: 不是，
0: 哦，
1: 那大冬天怎么穿棉绸呢？是只是花纹比较像啊。知道这个1到3伏天的高温啊，谁还想穿着这个闷热闷腿的牛仔裤和西装裤呢？
0: 不想穿。
1: 嗯，
0: 说裹到身上是又黏又闷的。走两步还满身汗呢，大腿内侧就闷得发红了，一整天浑身都不自在了。今年呢是全网疯抢的国风棉绸裤呢，说是突然间它爆火起来了，是吗？
1: 是的啊，穿它之后你才懂啊，这老一辈啊年年夏天囤的棉绸料子到底有多香，舒服到你脱不下来。
0: 说不管你居家呀，你遛弯儿，你度假呀，你通常通勤都能穿的。现在活动价，比方说有的多少钱几条的，这是一个带货的吗？它不是吧？
1: 不，应该不是吧？
0: 这是一个带货式链接吗？
1: 那不能够是吧？
0: 差不多吧。
1: 啊，差。

0: 不多，
1: 但是我们可以聊这个事儿的，是能说的。
0: 错不多啊，就是你夏天你觉得穿什么是最凉快的
1: 啊？
0: 男士的话，那居家的话，那怎么也得是个二股筋儿是吧？
1: 对吧？所以棉绸它香不香？它真的很香。尤其你比方我们家里边啊，就是姥姥给孩子们准备把棉绸，就是给他做成一个小小的小凉被，孩子们睡着觉盖，他们好喜欢
0: 啊。我们家也盖的是棉绸被，
1: 对。
0: 而这个棉绸你知道吗？它分三六九等的
1: 啊，
0: 人价格是不一样的。
1: 分那么多呢？
0: 我们家那棉绸被，买的时候好像一二百块钱呢，
1: 哎，
0: 那挺贵的，
1: 对，
0: 但是盖起来是真的很舒服啊。
1: 是的，
0: 然后就包括你会发现，就是正儿八经好的棉绸，它湿过水之后，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发硬的，一点点，
1: 对，
0: 对吧？它跟那个普通的布料不一样，
1: 哎，
0: 所以不敢买假的啊，买假的它就起不到这个凉快的效果了。
1: 赞同。
0: 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家呢，大家都人手一身棉绸睡衣，
1: 是的，
0: 只有我爱人没有，
1: 嗯。
0: 当时我们去做棉绸的时候，问了所有的这个东西的价格，然后我那个睡衣呢也是花钱做的，
1: 花钱
0: 了。我们家宝宝也是花钱做的，都是我婆婆做的。
1: 对。
0: 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说呀，给我老公也做一个这个棉绸短裤吧。
1: 做小明哥，毕竟是我们家的人嘛。
0: 不，我婆婆说，
1: 啊，
0: 不用，我给他去新百汇30块钱买一条就行。
1: 啊，
0: 因为做的那个太贵。
1: 对，还真的很神奇哈。
0: 嗯，
1: 就是你看我们去很多那个布料店里边去看棉绸，你说要做，大概算的真的不便宜了，
0: 挺贵的呢。
1: 但你再随便在网上那么一搜，说棉绸类的，哇，他们真的很便宜。
0: 我总觉得可能质量不太一样，
1: 应该是不一样吧，
0: 但是也不太好说。
1: 嗯，
0: 你记得咱们在这个早市的时候，
1: 是啊，
0: 给我们家宝宝买了一个棉绸的那个小被子，
1: 对，
0: 这不幼儿园毕业了吗？小被子就拿回来了吗？那质量好着呢，
1: 挺好的，
0: 挺好，
1: 还不错，
0: 还很舒服啊，
1: 那就好了哈。
0: 嗯。
1: 各位有没有说我夏天我特别喜欢选择穿的一些材质的东西，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好吗？
0: 嗯，或者是你们家有棉绸制品吗？来，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唠一唠了啊。
1: 嗯，
0: 前两天我有一朋友还跟我讲说，哎，你不知道这夏天啊，那真丝穿上，哎呀，可凉快了。
1: 我穿真丝了。
0: 啊，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1: 穿祥云纱吗？
0: 对，他说完这句话，我跟他说，我说不好意思，我不配
1: 啊。
0: 我说你给我整件真丝回来，
1: 啊、
0: 我还得送出去干洗，我都洗不了它，出汗我都害怕我出太多把丝泡坏。
1: 是的。是呢，
0: 对，
1: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大家可以进行分享一下，您是如何去选择穿衣搭配的？你是如何去保养你的衣服的？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好吗？
0: 对对对啊，
1: 嗯，
0: 夏天的衣服其实就是多半是怕皱的嘛啊，我们一般都是过一下水搭起来，然后慢慢就好了
1: 啊。
0: 然后刚刚呢，就是在上一个节目跟下一个节目交接的时候
1: 啊，
0: 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你要听吗？
1: 你们
0: 对我们就是对接了几句话，
1: 那我选择性听一听吧。
0: 就上一个节目的这个主持人，他不是穿了一个那个带棉质的小衬衣裙吗？
1: 哎呦，
0: 非常好。好看
1: 啊！
0: 我严重怀疑他应该是想炫耀他的新衣服，他没好意思说
1: 啊。
0: 人站起来，人家跟我说了一句：“人说卓然，你看一下姐这个就是裤子裙子湿了吗？”
1: 嗯，
0: 我说裙子怎么能湿呢？
1: 嗯，
0: 哎呀，坐2个小时这不出汗了吗？
1: 哎，
0: 我看了一眼
1: 啊，
0: 裙子挺好看的
1: 啊，
0: 腿也很长
1: 啊。
0: 我说姐，你裙子没湿
1: 啊？
0: 哎呀，哎。就是裙子挺好看的，姐说，哎呀，不是那个意思，你不知道那天跟我爱人一块出去吃饭了，那这个胖人还是爱出汗啊，
1: 对，
0: 我爱人吃完饭起来之后，他那个白裤子都能看到里面的红内裤，所以现在爱出汗的朋友真的是挺尴尬的，蛮尴尬的，是吧？
1: 对对对，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关键信息了啊，这条信息我们要送给卓然啊，
0: 嗯，
1: 说18岁的女生打完了减肥针以后，剧烈的呕吐进急诊了，医生紧急提个醒哈。说这个晶晶呢，体重仅90多斤，为了追求更苗条的身材，她在网上就购买了网红减肥针
0: GLP-1 类处方药
1: 替尔博泰
0: 啊，替尔博泰
1: 啊啊，听过那名吧？
0: 听过。
1: 说吧，说这个使用2周以后呢，她自行将剂量猛增到了10毫克了。
0: 哎呀，
1: 这往往适用于大体重甚至200斤以上的患者。
0: 嗯，注射之后呢，她又有反应了啊，
1: 呕吐了，
0: 强烈呕吐。
1: 嗯，
0: 第二天的急诊啊，就送到了这个武汉市的第4医院的急诊科
1: 啊，
0: 血液检查提示，其严重的酸中毒，
1: 妈呀，
0: 随时有休克的风险。
1: 哎呦，
0: 还好送医及时。
1: 嗯。后来呢，相关的了解了说，这类似的案例呢，近期也不在少数的。您就比方说吧，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就是要医生说的，赶紧紧急给他灌肠了。然后呢，说这个90斤还要减肥，他疯了吗？为了更瘦一点，他就是做这种事儿了。甚至有个20岁的小雅，通过非正规渠道买了传说的减肥神药，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随后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到急诊的。 还有很多很多情况哈。还有你刚才讲就是格鲁肽，他马他们说的哈，
0: 对，
1: 医生介绍了说都是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他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的患者，通常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液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花几个月时间慢慢加量的啊。
0: 而他

0: 呢是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啊，相当于呢是起始剂量的8倍。最大呢这个维持剂量的这个水平呢不是减肥，而是自杀式用药。
1: 对，针对此类的减肥针，医生也强调了说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
0: 嗯，
1: 胖子瘦子你别碰，胖子也要在医生指导下用的，剂量不是儿戏，2.5毫克和20毫克天差地别，对吧？副作用不是人人就能过去的，他们会层层的去叠加的，这个没有开玩笑。
0: 那就是这个手抖啊，
1: 哎，一定要注意了，
0: 意识模糊，
1: 是的，
0: 全身酸痛，
1: 哎，
0: 啊，记忆力减退，四肢乏力，剧烈呕吐脱水，心悸，心律失常，严重的话还会低血糖，造成脑损伤。
1: 哎呀，所以
0: 这个减肥针不要乱打啊！
1: 真的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0: 怎么还点个赞呢？
1: 我点错了，对不起。
0: 啊，这咋、准备点完赞之后，自己回去试一下、啊。
1: 没有，叶莲娜说换人了，你们好呀。对，下午节目呢是重点，就是相对固定，就是我们两个人，理想和卓然，
0: 是的，
1: 在都市生活圈跟各位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如果您关注到我们节目直播的话，也发出一份邀约，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灵粉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打个字儿，留个言，让我们看到以后开心开心。
0: 是的，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啊，在这里呢陪伴各位度过下班路上那些比较无聊或者堵车的时光。
1: 哎，
0: 也要提醒各位啊，这个东城雨下的特别大啊，感谢我们山西临汾瑶都的黄总发来消息说、哎、东城下的是倾盆大雨。
1: 这个事儿真的是不开玩笑哈，下雨了哈，我看之前的两个姐姐两天了
0: 啊，
1: 两天了，
0: 错点了宝贝，两个姐姐是上一个节目组的，就是、哎，在我们的半个小时之前是上一个节目组的、
1: 是啊，我们是来回的都会换的，不可能说都是一固定到一起，他们上一下午嘛、不可能的哈。所以提醒各位一下，感谢黄总提醒说因为下大雨了，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吗？想听的歌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俩。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

0: 能持续热销中，补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41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此时此刻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大家好，我是李想。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跟您分享节目内容吧，来说说这个事情。来提到了说啊，大家也非常关注的，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减肥的事儿了吗？
2: 嗯。
0: 最近北方一些地区的天气真的很热，像我们临汾，厨房更是成为了一个天然的桑拿房了，在里面待个十几分钟啊，整个人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了。在这种天气下呢，吃什么就成难题了。直到大数据推送了贵州省汤
2: 素瓜豆，哎呦，就第一次看这图片啊，心里还在吐槽呢。你看清汤寡水的，看上去不好吃，不怎么样啊，不咋地啊，
0: 对吧？
2: 但你只要喝过一次，你就会感叹到哇，怎么这么鲜甜呢？
0: 哎，这个解腻又减脂，贵州人怎么吃都这么好。比方说，跟大家说一个科普一下，素瓜豆汤是用嫩南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来的素汤。
2: 嫩南瓜，
0: 嫩南瓜，
2: 四季豆。
0: 我刚第一番我说这是甜瓜，我以为原来看好像甜瓜，或者以为我以为西葫芦，
2: 就是那个没有熟的那个瓜嘛，是吧？嫩南瓜，
0: 嫩南瓜，好嫩啊！
2: 对，大概就是下面这个情况啊，绿色的。那为什么看起来这个平平无奇的素瓜豆汤能够成为贵州的省汤呢？
0: 为什么呢？
2: 优点有很多个啊，跟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盘点一下啊，它自带鲜味儿。啊，素而不寡。
0: 是的，说这个嫩南瓜呀，嫩四季豆里边都有丰富的可溶性糖和糖蛋白。
2: 嗯，
0: 经过这个清水煮过之后呢，释放进汤里，让汤不加任何调味，也能带来丝丝的清甜的。
2: 是的，
0: 同时说这个嫩南瓜当中呢，还有这个谷氨酸、天冬氨酸等成分。四季豆当中的这个氨基酸种类也很齐全嘛，其中这个天冬氨酸、谷氨酸、赖氨酸等呈鲜味的氨基酸含量比较高，这些。都是素瓜豆汤的鲜味的来源呢啊！
2: 二呢就是这个补水效果是杠杠的，
0: 具体有多杠呢？咱们一会儿慢慢说。
2: 对对对啊，夏天我们补水的效果啊，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素瓜汤啊有多好喝。
0: 千万别走。

0: 一首任素汐的歌，我们听了半截，我们要继续给您补充相关的内容了哈。说这个补水效果杠杠的夏天，什么最重要呢？当然就是一定要补水了。除开这个清水塘当中本身的水分呢，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根据中国食材成分表的第六版数据就显示说，鲜南瓜的水分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有 93.5 克，每100克那么多水呢？
1: 啊，就只有一点点，然后是那个固体的成分啊，大部分都是水。
0: 鲜四季豆的水分含量为每100克有 91.3 克。
1: 哎，那四季豆也不赖。
0: 对，
1: 是吧？
0: 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自然就更高了。
1: 嗯，
0: 如此高的含水量，再加上嫩南瓜和嫩四季豆当中都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如南瓜多糖、菜豆、四季豆多糖，
1: 嗯，
0: 它们能与水分子结合形成这个凝胶状。对吧，延缓水分在肠道里的吸收速度，综合来看的话，补水效果甚至可能比直接大口喝水更好。
1: 哦，
0: 哎呦，真好了，
1: 给了肠道可以吸收水的一个机会和时间。
0: 喜欢喜欢了，是吧？
1: 对对啊。三呢，就是这个膳食纤维丰富啊，超级低卡，无痛减脂，就是又不饿，然后又减脂，汤又好喝，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你说这个煮素瓜豆汤，贵在一个天然和原味儿，绝对做到了零脂肪。那比如说这个嫩南瓜跟四季豆的这个热量是非常低的，
0: 多低呢？
1: 每100克啊，只有23千卡
0: 啊，
1: 就都是双位数啊，每100克只有31千卡，是让一大碗就是盐菜带汤300克的汁儿啊，这个来计算的话啊，就是摄入的热量才不过90千卡左右，相当于一碗白米饭，
0: 白米饭啊，
1: 的二分之一
0: 啊，
1: 半碗白米饭，
0: 一碗白米饭热量的二分之一，
1: 因为一碗的话热量已经到了这个174卡了嘛，
0: 对对对，
1: 啊、对，
0: 懂了啊。而且它们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在瓜菜当中也不算低的，鲜南瓜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为每100克 0.8， 高于黄瓜哈，黄瓜是每100克 0.5， 西葫芦每100克 0.6， 鲜四季豆不可溶的性的膳食纤维更高，每100克已经达到 1.5 了，这使得素瓜豆汤当中总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能给人带来较强的饱腹感的啊。
1: 是的，这个南瓜跟四季豆当中的这个植物多糖啊，已经呢被不少研究证实能够帮助调节血糖啊，以及血脂代谢，是理想的改善脂类代谢的食品资源啊。如果说你是一个重口味的人士，请让我们隆重的啊，要请出这样的下一个
0: 啊，隆重请出掌管水煮菜的神，胡辣椒蘸水，你不知道吗？那边人经常就做水煮菜，比方说回家了吧，嘎嘎嘎一堆食材扔到那个锅里边，高压锅里边开始煮去吧，他们就用那干料的辣椒就可以蘸那个水煮菜吃呢。
1: 哦，
0: 真的，
1: 就是蘸着这个调料吃，那有点像我喜欢吃的这个蘸串吗？
0: 不不不，他们就纯水煮豆，就是这种汤，喝汤然后再吃那个菜那样。给你倒一大素不锈钢盆一倒上吧，然后拿成这样吃，然后再吃米饭，
1: 这样式的，
0: 吃米饭，吃那个素菜蘸辣椒，这么吃米饭。
1: 你那边人应该都很瘦吧？没有胖子是吗？
0: 对吧？然后这个就是在家复刻素豆汤，这个也非常简单哈。先煮豆后下瓜，开汁。

0: 开盖煮，火要大，用嫩西葫芦啊、茄子、玉米代替，煮出来的汤会更加不错的，各位可以尝试一下啊。
1: 所以总的来说啊，就是其实呢，只要能够把握住这个食材新鲜的且水分充足，再加上清汤无油，再保持鲜甜这几大原则啊，就可以抓住了这个素瓜豆汤的美妙本质。所以说在这个炎炎夏日啊，在你不想做饭的时候，都会吃一些什么样的美食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那凉皮凉面应该就是夏季的首选，如果在家居家做饭的话，你会优先选择吃什么？来跟我们聊一聊，唠一唠了。当然呢，也要温馨提示各位啊，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都会印在我们的这个下方的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着大家啊。看到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呢来到我们直播间打卡啦，比如说我们这个叶莲娜这位朋友啊，说到减肥啊，这唯一办法就是控制饮食，指望药物减肥不科学啊，拿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药物减肥也太危险了啊，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会发胖的，所以呢这个药物有控制体重的效果，但正常人专门用来减肥，哎呀，这是错误的选择，你的这个思维真的是太棒了啊，就是非常的清楚，我也认为是减肥呢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实在是喜欢美食的话，那我们就多锻炼啊，实在是这个特别爱锻就特别不爱锻炼的话，那我们就在这个食物上呢去减少摄入啊，做热量缺口，总有一天呢你会控制到你自己想要的体重。来吧，下面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里好听的歌曲啊，也希望美妙的歌声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好心情，同时也要再次提示各位，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和声音，可以在我们的下方公屏留言，主播在这里时刻等待陪伴大家。

来吧，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下午的都市生活圈，跟你来分享生活当中那些有用的话题和事情。

0: 冲动的练习拼凑爱的。
1: 到这个夏季呢，我们经常会在家里面呢会提高我们洗澡啊或者是洗漱的频次啊，这样呢可以带来一丝清凉。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问题啊，说毛巾多久换一次最好呢？很多家庭啊，它其实对于这个毛巾的更换啊都是有一定这个小小的误区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要利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我们家自打有了这个洗脸巾之后，基本上没有毛巾了啊，有浴巾。然后浴巾的话应该也就是一周差不多一周的时间，然后会清洗一次啊。所以你们家是什么情况呢？来可以跟主播聊一聊，讲一讲了啊。说你有没有发现啊，家里的毛巾用久了之后呢，似乎呢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酸爽味儿。哎，哪怕洗得再勤啊，这种馊掉的这个烂酸菜味儿啊，就像抹布一样的这个臭味儿都会迎面而来。更可恨的是他擦完脸你的脸就臭了。有同感吗朋友们？有的话扣个一啊。反正我之前是这样的啊。那更让人头疼的是家里的这个毛巾啊似乎呢也很容易变硬，用起来割脸像砂纸打磨过一样，每当你想换掉的时候老人总是舍不得，哎，觉得没破就能用啊。而老公用的那条毛巾啊异味呢是尤其明显啊，老公破用那条毛巾啊基本上用破了也换不了啊，甚至呢这个毛巾的中部颜色都已经暗沉了下来。但是这个毛巾为什么会发黄变硬发酸，出现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继续用呢？多久应该更换一次？我们就一次性来说清楚啊。首先这个毛巾它为啥能变硬呢？大概就是这个毛圈的组织啊，它是由这个沙类啊形成了表面的这个毛圈或者是绒毛，这个起源于毛巾的表面，它是有一定张力的。本身新毛巾是非常舒服的，你用久了之后你发现它这个张力消失掉了啊，跟它的这个构造是有一定关系的。另外呢，频繁使用洗涤剂、柔顺剂之后，它的残留物就会在这个纤维上堆积起来，一来让纤维变得更加坚硬啊僵硬，二来呢是也给细菌提供了一些养分。所以一般情况下，毛巾使用几个月，它就会有变硬的现象。比如说用起来比较硌脸啊，像砂纸打磨过一样。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换一块新的毛巾了，因为这个体验感已经非常非常差了。欢迎我们的朋友啊，大量二手车说主播真好看，谢谢夸奖啊。还有我们的诗词趁年华，哇哦，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主播下方公屏留言，在这里时刻期待各位的留言消息。说到这个毛巾啊，它会比你想象中的更脏一些，很多朋友就认为说这毛巾啊只是这个擦擦洗干净之后的脸跟身体，那能有多脏呀？但事实啊，毛巾呢是最完美的微生物培养皿。首先，毛巾的这个毛圈组织和底部结构啊，这样的构成呢，虽然看起来很平整，但是你放大看，棉花等天然纤维啊，这个纹理粗糙且扭曲，而且特别容易藏污纳垢。其次啊，我们每次这个洗脸呀，即便洗再干净啊，皮脂跟汗腺还有皮屑也会残留在纤维的深处。另外，卫生间通常呢环境比较潮湿，所以哎，湿润的环境残留的营养物适宜的温度真的是细菌和真菌啊等等微生物的乐园。然后呢还有这个很多我们平常听到的一些这种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等等啊，就反正比较危险一些啊。那这个毛巾到底

0: 你应该多长时间换一次是最安全、最合理的呢？比如我毛巾就没有发硬啊，也没有发臭啊，但是我确实想换一块新毛巾，可以不？毛巾呢，它其实不是一个永久性的用品，不能等用烂了之后它才换。我们一般建议的话是3到6个月就要更换一次了。主要原因呢如下：首先啊，生物膜的形成时间呢，一般呢是可以早至使用毛巾后的2个月左右。有显微镜分析就发现了，生物膜呢特别容易在这个毛巾的毛圈下，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边边角落里面啊，隐匿在里面。所以呢，就是在2个月以上或者3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更换自己的毛巾了。尤其是毛巾发硬的啊，有洗不出来的异味的，或者是颜色变暗的，那就说明它已经到了物理和卫生的双重的极限当中啊。就无论如何啊，3个月到6个月，我们至少呢是要换一次毛巾的。这洗脸巾的话，建议呢至少清洗2次，普通浴巾的话，每周呢清洗1次，或者是在这个使用之后，使用3到5次之后进行清洗跟护理就行了。这么说的话，我们家浴巾其实是洗的还挺勤的，一个月。洗好几次呢，一个礼拜就洗一回呢。来吧，10秒钟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本期节目的整点广告的时间啊。广告之后呢，我们精彩依旧继续，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继续陪伴我们。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将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8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想是想你的想，
2: 哎，卓然真诚，理所当然。
1: 我们是想你，
2: 理所当然。
1: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7月9号

0: 星期四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记住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通过官方抖音添加零粉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啊。
1: 是的，然后呢同样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关注到我们、哎、我们啊，因为我们不光是这个陪伴在各位上下班路上的这个陪伴副驾驶、嗯、我们也会有线下见面聚会的机会、哎、还有大奖要跟您来进行分享。
0: 是的，然后呢跟各位说一下，明天是7月10号了，我们听见零粉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比赛将会在我们零粉广播电视台的楼前正式开始了、嗯、当然了比赛不设门槛，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条件限时，不收费的，只要您办报名的话，明天就可以拿走一份伴手礼了。如果您成绩还很突出的话，会把这份奖品进行继续叠加的升级啊，
1: 哎，叠加优化啊，不是说你那个什么，哎，我拿奖了，拿大奖了，伴手礼就没了，不是这样的、啊，
0: 不是都给你了，
1: 对，是的、嗯。然后希望更多朋友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因为明天毕竟是我们第2届的无厘头大赛了啊，嗯、后面还会有很多很多届不一样的比赛。
0: 哎，目前我们报名情况呢，跟各位来通报一下哈。截止到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目前报名人数是29人啊，
1: 还有最后的一个名额，抓紧时间
0: 啊，
1: 走过路过不容错过。哎，我有一个 good idea
0: 啊，什么 idea？
1: 如果说我明天这个我们这个29报完之后没有30了
0: 啊，
1: 我要参与比赛。
0: 行了。那我到时候你来比赛，我就在主持着就可以了呗。
1: 啊，对啊，可以呀、啊。
0: 对吧？期待你早日被淘汰。
1: 啊、然后回归我的主持岗位是吗？
0: 对，可以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个内容，说将生鸡蛋打到碗里边，再用沸水直接冲开了。这种一碗蛋花汤，在不少人眼中都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对吧？
1: 嗯。
0: 啊，你吃个什么呢？呀，这早要走了，我啥不吃了？不行，咱啥不吃能行？可快了，给你熬个开腹，给你把底蛋一封喝冲鸡蛋。哎、吃个面包，
1: 我是最喜欢喝冲鸡蛋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经常早饭就是冲了一碗鸡蛋啊。
0: 然后呢，听好了，近日呢是河南郑州一名5岁男孩呢，在喝下了开水冲鸡蛋以后呢，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了啊。
1: 所以呢，不少家长就有点疑惑了，说自己经常吃开水冲鸡蛋呀，这为啥这次就出问题了呢？
0: 哎，
1: 嗯，
0: 经过医院的诊断，这名男孩感染了这个沙门氏菌，罪魁祸首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这个吃法为什么暗藏风险了呢？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来防范这个沙门氏菌的感染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跟我们讲的这个事儿哈。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介绍说，它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当中的细菌性的食源性疾病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会被传染的。
1: 是的，沙门氏菌啊，从这个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以检测出来啊，特别是在夏秋季和热带亚热带地区的这个食品检测当中啊，出现率会更高一些。
0: 嗯，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呢也介绍了说，包括这个开水冲鸡蛋在内啊，不少人呢青睐软树口感的半熟食物啊。
0: 对，
1: 都有可能会存在这样的疾病感染的风险。
0: 嗯，
1: 原因就在于未能有效的杀死鸡蛋当中的沙门氏菌。
0: 有人说自己经常吃开水冲鸡蛋的也没事儿。专家提示哈，吃这道美食会不会感染沙门氏菌，主要取决三个因素。第一，这个鸡蛋本身就已经携带的，如果鸡蛋已经被感染了，本身就存在这样的致病的隐患的啊。
1: 这第二呢，是开水冲烫的条件啊，是否能有效杀菌啊？要彻底的杀死沙门氏菌的话，需要食物在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维持70摄氏度以上，并且要持续5分钟呢。
0: 对，说100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一定会快速下降的，往往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长要求，所以建议吃全熟了的鸡蛋。
1: 是的，
0: 我爱吃糖心的，我从来不爱吃那个，我就好腥啊。
1: 我也不喜欢吃糖心鸡蛋
0: 啊。
1: 然后第三呢，然后呢，也是啊，跟个人的免疫力水平也是有关系的啊。健康人的免疫力系统呢是可以清除少量入侵的细菌，
0: 嗯，
1: 但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人，比如说幼儿啊、老人啊、孕妇以及慢性病的患者，哪怕是少量的细菌啊，也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
0: 是的，然后呢，还有很多情况的说，但是对于比方婴幼儿、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的话哈，如果感染侵袭性较强的菌株的时候呢，会出现高热菌血症的症状，严重的时候会危及到您的生命的。提醒各位哈，一定要注意，比方说人类对它的这个感染主要表现就是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肠胃病，说哇就是犯了一点肠胃病了是吧。潜伏期一般12到36小时，病程2到7天，大多数人是可以自愈的啊。
1: 嗯，
0: 提醒我们。
1: 然后专家也提示了啊，对于这个高危险的人群啊，要确保煮鸡蛋的时候一定要煮熟 啊，要让蛋液全部凝固，蛋黄蛋白。

0: 哎，没有这个留置糖
1: 心
0: 的状态，
1: 对，
0: 水煮蛋也可以考虑在煮开之后啊，继续煮个7到8分钟。
1: 是的，
0: 啊，蒸蛋羹呢，应该是中火以上的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确保食物中心的温度达到70%啊，这70度以上。
1: 同时还提醒了说，熟食在室温下存放最好不要超过2小时，熟食或者易腐败的食物呢，要及时放到冰箱里，从冰箱中拿出剩余食物是要彻底加热，在冰箱储存食物要注意。生熟分开了，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可以按需分成小包装在冰箱里边储存。各位，您学废了吗？
0: 是的，然后更多信息跟资讯呢，来自于我们下午档的节目《都市生活圈》啊，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1: 嗯，
0: 也希望各位听到我们跟大家分享之后呢，可以持续保持互动啊，在我们的听见林粉抖音号下方公屏给我们打卡留言就可以了。
1: 对，然后李庄说林粉这什么意思？
0: 二开
1: 啊，没太明白，想表达什么意思？欢迎大家吧，能够在我们下午时段来到直播当中来。该如何互动？超级简单，直接进入我们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打字留言发信息就行了啊。
0: 当然有喜欢您的歌曲啊，也可以把歌曲的名字或者歌手发给我们，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去随机排单播放一下。希望好听的歌曲可以带给你的好心情啊，也希望您点播的歌曲可以在这个时间段陪在你的车内。
1: 所以马上好听的歌曲，我的天空出发了。

0: 好，看到了覆水东流说那是哭哭马吗？没错哈、就是两个哭哭马。如果你喜欢的话，到时候我们送给你啊。比方我们
1: 马年过完，
0: 对领导说要换其他的这个小宠物的时候啊。北京时间的18:22，各位好，欢迎走进我们听见凌分直播间，共同关注到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好，各位要记住时刻跟上我们节奏，有任何想说的话，想分享的观点啊、感受啊，都可以联系我们俩就行了。
1: 现在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各位啊，向快乐出发，也希望可以陪伴您每一个下班的路上。要记住我们的节目呢、是从下午的5点到7点啊、在明天6点钟呢，我们又要开启新一轮的无厘头大赛了。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有没有想参与的呢？第二届无厘头大赛啊，名额就只剩一个了，
0: 是，
1: 那没关系，你可以抢先报名第三届啊。
0: 然后呢，我们确实还准备了很多内容跟大家分享的，比方说我奖品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我再丰富一点吧，再完善一点吧、再加一点吧，都在想这个事情，对吧？
1: 对的啊，奖品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凭借自己的真本事啊、拿到我们的终极大奖。
0: 是的，然后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吧。这个事情估计您看的话说，我的天哪，真的好贴心呀。没错，他们就是这么的。

0: 别心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情啊，说12306哈，我们都知道买了票了，然后就说哎，我们要记住千万不要错过了。说这个最近有很细心的网友就发现了，在铁路12306的 APP 上呢，我们买了票之后呢，页面会弹出的乘车提示语说，有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变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网友直呼说更加简单又直白了哈。
1: 哎呀，对啊，这变更前呢和变更后啊是有一点这个小的差别在里面的啊。
0: 对，
1: 然后7月1号的时候呢，全国铁路的暑期运输呢，就是暑运啊，也是正式的启动了
0: 啊。
1: 对于旅客呢，它是有要求的啊，就根据旅客的出行邀请呢，铁路部门呢会在热门的方向、区间和时段加开旅客列车。
0: 对，
1: 在夜间乘坐火车的旅客就一定要注意乘车时间了。
0: 没错没错。然后呢还提到，比方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去车站候车呢？您听好哈，火车票的这个票面乘车时间实行24小时制的，过了当天的24点之后呢，就意味着已经进入到第二天啦。
1: 哦吼啊！
0: 比方举个例子，对吧？
1: 如果这个票面时间呢为7月22号的0:02啊，旅客呢应该是在7月21号的晚上去车站候车。
0: 是的，
1: 如果是在这个22号的晚上出发的话，那就会错过列车了。
0: 你应该也能捋清吧？
1: 能啊能啊，就是
0: 我怕你捋不清。
1: 你着急过12点到明天了嘛？
0: 对对对，
1: 应该今天晚上然后去候车啊。
0: 所以你买这样的票，你应该也不会做错等错
1: 吧？不，我也不会买那么晚的票的，太遭罪了啊！
0: 当旅客完成了这个购票支付以后哈，在这个订单详情页面，系统就会做出相应的提醒。新版提示信息直接写明了候车日期了，并且用红色粗体字标注提示旅客及时候车，避免耽误出行了啊。
1: 没错啊。然后说到这个候车呢，我们应该如何设置这个出行提醒呢？购票成功之后呢，在铁路的12306 APP 的首页呢，会显示这趟列车的相关信息。
0: 然后呢再比方说了，还提到了就是说，进入这个车次信息板块以后呢，进入出行服务页面右上角天就有这个添加到日历，点击之后可以设置日历的日程提醒，也挺方便的啊。
1: 同时要注意啊，要仔细检查提醒时间是否设置为票面日期的前一天。
0: 对，
1: 如果设置之后呢，乘车信息呢会通过手机的日历提醒旅客出行时间。
0: 哎，
1: 那如何在手机上去查看检票信息呢？
0: 也很简单了，对吧？就可以查列，比方说这个12306的 APP 的车站大屏的功能呢，它可以查列车状态呀、检票口啊、正晚点的情况的。说选择要查询的车站及列车，即可看到车次、终点站啊、出发时间呐、候车室啊、检票口啊、列车状态的。右下角的关注行程可查看所乘车次的行程状态。那么行程有变的话，可以改签吗？当然啦。
1: 是的，有这个计划的朋友在行程改变之后啊，然后也可以呢去查看我们12306呢有最新的一些改签的信息啊，我们去查验一下就可以了。
0: 你学会了吗？各位赶紧来吧。

0: 是北京时间18: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
2: 欢迎回到都市生活圈啊，这里呢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各位好，我是主播卓渊，卓渊天成，理所当然。上一个时间段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哎呀太有意思了，说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你一般都喜欢吃点啥呢？出去吃小吃的话一般都喜欢点点啥呢？最近呢我就在这个网上看到有一个小吃，大家应该都吃过啊，鸡柳。鸡柳很好吃啊，主要是撒孜然和辣椒。哎，那有人就问了，说鸡柳到底是鸡身上哪个部位呢？有人知道吗？ Snap your finger, tap your shoe. 来吧，正式的抛出我们的互动话题啊，知道鸡柳是鸡身上的哪一个部位吗？今天来跟大家开启的是我们不正经科普的环节啊。炸鸡柳又香又脆啊，10块钱一份，老板给我来10块的。但是你知道你吃的是哪儿吗？啊，鸡柳到底是鸡身上的哪个部位？那其实鸡柳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鸡胸，鸡小胸，也就是贴着鸡胸骨长出来的那两条肉，鸡小胸那个地方啊。它呢是这个外面包裹的那块肉呢是鸡大胸，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鸡胸肉啊。鸡柳就是鸡小胸包在里面的那两流。鸡大胸呢是这个鸡在扇动翅膀的时候主要发力的部位，活动量比较大，肌肉很发达，也很紧实啊。煮出来口感会比较柴一点啊，但很多这个减重人士体重控制期间都特别喜欢鸡胸肉啊。那鸡大胸跟鸡小胸比的话，鸡大胸啊略微便宜一点啊，9.9元一盒，鸡小胸呢是15.9元一盒，基本上是翻倍的状态。柳这个字儿的话，最初呢是从牛柳里面来的，牛里鸡啊，就先有了牛柳这个称呼方式啊，才有了这个什么猪柳啊、鸡柳啊。那么这个里脊称之为柳，那为什么称之为柳呢？第一，它这个形象啊，像这个里脊肉呢，柳叶一样细长条的这样一个样态，有猪里脊、鸡里脊。牛里脊啊，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形状，所以呢就是柳。谐音说呢，说广东啊是早餐早期呢传入中国的重要，广西是西餐，早期传入中国的重要的渠道啊，那西餐呢经常会吃到牛里脊啊，所以呢这边的这个里脊的这个英文呢发音就很接近广东话里面的柳啊，铜楼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发音，所以呢就慢慢的就叫这个里脊，它就叫柳。而柳呢也是暗含肉质柔嫩的意思啊，你想软软的啊，就非常的滑溜啊，更何况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听啊，感觉很高大上又朗朗上口，所以说啊这个无骨鸡柳呢这个叫法呢也就应运而生了。但是呢它还跟一个品牌啊肯某鸡有关系啊，毕竟肯某鸡没有投广告啊，它就叫肯某鸡。在2000年前后呢，肯某鸡呢是把这个美式的啊这样的一个美食，然后呢引入到中国，并且呢取名命名为无骨鸡柳。后来这个菜单更新之后啊，无骨鸡柳就下架了啊，炸鸡柳却遍地开花，沦为了地摊儿小吃。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呢分享的是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啊，对于我们这个鸡柳的科普，这个叫什么科普来着？这个环节的名叫做不正经的科普啊，所以以后大家一说啊，就给我来点炸鸡柳吧啊，你得知道这个鸡柳呢，就是鸡小胸的那个位置，然后鸡柳呢，就是跟猪里脊啊、牛里脊啊，大概呢是一个部位啊，原理是一样的。不曾人台上就像是他说着当然开心快乐在节目当中啊，也会跟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内容啊，也希望各位呢有喜欢听的歌曲呢可以及时反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里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了。情绪 到收听车载广播的朋友啊，此时此刻应该已经行驶在下班的路上的有一些干货啊，硬知识要跟大家来分享了。说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有很多的问题啊，说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呢？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啊，天气逐渐变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是准时返场了。那这些说法到底是真的吗？首先这个夏天加油啊，不宜加得太满。针对车主比较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个问题，中国石油油化的这个研究的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说汽油呢是具有热胀冷缩性质的，夏季气温较高，汽油呢会变得容易挥发，油箱内呢也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那么油箱呢需要预留出来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太满的话，剩余空间会不足，油气和膨胀气体会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或者是渗气的风险，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夏季加油啊，真的是不宜加太满。那汽油到底会不会过期变质呢？很多车主呢也在疑惑啊，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那么对此呢，我们专家也表示了，说汽油啊其实啊是会过期变质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那主要呢是这个诱导器的指标。那汽油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主要元素的，那么特别呢是其中的这个元素会比较活泼一点啊。那汽油放久了之后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够存放多久，不光是要看汽油本身的结构组织啊，也要看它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就是日常车辆的运行工况，都会影响到汽油的保质期。那95跟92是之前跟大家说过啊，汽油的编号呢就往往是代表的汽油的扛爆能力啊，跟它耐不耐烧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那么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摒弃这个劣质汽油啊，都到我们这个正规的加油站然后去加汽油，应该问题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差距啊。如果说关于这个汽油的问题大家还有什么提问的话，可以下方公屏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时刻等待期盼各位。我们

0: 来吧，现在时间呢，北京时间的18:53了啊，距离我们节目呢正经结束呢还有最后7分钟的时间啊，不知道各位行人路上有没有收到我们的陪伴呢？
1: 如果各位已经收到的话，请记住跟我们也说句话哈。当然在每天下午都会有这样的直播啊，然后呢不管您觉得有没有意思吧，它依然是存在的啊。然后呢明天下午的时候呢5点到7点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我们要开始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了。报名的事你说了吗？
0: 说过了啊，
1: 对吧？报
0: 名
1: 的话，
0: 第二场
1: 要不要报名？就是可以赶紧，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名额了。对，只要你明天下午6点时间合适，你能来的话呢，你就赶紧报个名就可以了啊。
0: 哎，没错啊。同时呢，还要再次要提醒各位啊，我们呢是本次呢是第二届的无厘头大赛啊，依旧呢会有非常丰厚的伴手礼啊和奖品呢跟大家来分享啊。那么后面呢，我们还会举行第3届、第4届啊，届时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上我们的资源有限，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有限的人脉，我们不可能什么都要。成功唯一的可能就是把仅有的筹码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雨飞和您聊聊越聪明的人越懂得战略性放弃。在世界名校麻省理工学院有一条校训，在这个地方睡觉、学分和社交，你最多只能做好两样。事实上，能做好两样已经是万里挑一的天才了。所以，即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也必须明白，为了更好的得到，必须学会放弃。所谓的战略性放弃，就是选择一个最重要的目标，集中资源。

人进行攻克，其他不重要的目标通通可以悬置。电视剧《亮剑》里有一段剧情，因为八路军装备和日军相差太远，在战场上经常吃亏，团长李云龙和政委赵刚就琢磨出一个主意，把有能耐的人都集中在一起，枪法准的组成神枪手牌，扔手榴弹准的组成投弹牌，会武术的组成加强牌，每个牌在各自领域给予最大的物质支持，这样一来，每个牌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给予敌人最大的打击。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一个手掌是张开五指戳向别人更疼，还是五指收回握成一个拳头打人更疼？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去做，只能选择最重要的事情去做。在资源不足时，把所有资源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能更专注地去解决少数却重要的问题，劲儿往一处使，这样才更容易成功。在必要的时候放弃，好过在不适合的地方坚持。杨振宁年轻时曾经梦想成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1946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在实验室工作了20个月，物理实验进行得非常不顺利，常常发生爆炸，以至于后来实验室流传着一句话，哪里有杨振宁，哪里就有爆炸。杨振宁整整考虑了一个星期，他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做手工活，爸妈总是把他做的小鸡当成莲藕，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动手能力确实不强。最终，杨振宁放弃了自己并不擅长的实验物理，转向理论物理学的研究。1957年10月，他和李政道联手摘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物理史上。认清自己的局限，果断放弃原有的方向，选择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这何尝不是人生的大智慧？当然，杨振宁当时也面临着种种风险，研究方向变了，之前的时间精力白费了，在理论物理学领域毫无积累。问题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势必困难重重，一点代价都不想付出，怎么可能登上巅峰？如果什么都想要，那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什么都得不到。那么我们要如何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取舍呢？宇飞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不是为了放弃而放弃，所谓战略性放弃本质上是对自己资源的再次分配，这其中包含的是我们对自己人生道路的考量，主要有三点。首先，找准自己所处的阶段和现阶段的根本目标。每一个人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任务，初入职场的应届生要做的就是尽快适应职场的节奏，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同时掌握更多的技能，而不是想着如何认识大佬，参加各种饭局。刚成立的创业公司最重要的是活下去，有稳定的盈利模式，发得起工资，用户在增长，其他什么改变世界的愿望必须先放到一边。总而言之，想要战略性放弃，你首先要想清楚，我是谁，我现在处于哪个阶段，我这个阶段最根本的目标是什么。只有弄清了这些，你才能有的放矢，知道什么该放弃，什么该坚持。其次，以旁观者的角度向自己提问。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站在自己的立场，我们往往难以与过去割舍，此时不妨以旁观者的角度问自己，如果别人遇到我这种情景，他会怎么做？80年代，英特尔的主业是做储存芯片，原本做得不错，但很快被日本芯片打得溃不成军，连续六个季度，英特尔均高额亏损，外界甚至做好了英特尔破产清盘的准备。1985年的一个晚上，英特尔总裁格鲁夫在办公室和董事长摩尔讨论如何带领公司走出困境，两个人想来想去都没想出什么好办法。突然，格鲁夫问了摩尔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下了台另选一名新总裁，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摩尔犹豫了一下，回答说他会放弃存储器的生意。格鲁夫目不转睛地看着摩尔，那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动手做？格鲁夫决定让把英特尔转为微处理器公司，这让英特尔重焕生机，到1997年年收入达到208亿美元。当我们愿意抽身出来，抛开情感和利益的羁绊去看待问题，我们往往可以更容易透过迷雾看清真相，做出最明智的选择。最后，
设立失血线。

及时止损。有一个连续创业者曾经说过，对于创业者最重要的是止损。他曾经三次创业，前两次都失败了，但都在止损内果断抽身离开，最后保证了实力才换来第三次的成功。一般人都习惯把前景想象得无限美好，不愿意去考虑最悲观的情况。其实正确的做法恰恰相反，一开始就要考虑退出机制，要设定一个止损点，要让自己的损失可控。比如公交车迟了20分钟我就打车，创业亏损到一定地步就关闭公司。设置止损线，拯救的不仅是我们的时间和金钱，更重要的是拯救了我们的心态。如果态势一直在走低，自己却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离开，输掉的可能不只是财富，而是人生。知道自己想舍弃什么，那才是真正的力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会有完全如人所愿的人生，哪怕你的设想再美好，现实不会允许你做到。毕竟我们的时间精力有限，能做的事情其实并不多。因此真正聪明的人都是那些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愿意做出抉择，从不后悔的人。有舍才有得，所以看似美好的生活其实都是不断权衡和取舍之后的结果。懂得战略性放弃的人注定不是平庸之辈。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回听往期精彩节目，还可以分享你的故事。好好说话是人间善意的守望。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你的嘴就是你的福田。鲁迅在《立论》中讲了一个故事，一家人生了一个男孩，全家欢天喜地，满月时抱出来给客人看，想得到一点好兆头。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他得到一番感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他得到几句恭维；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他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那个遭打的完全是咎由自取，他说的是真话，但在祝贺一个满月的小孩这样说，却是一句没有人性的真话。觉诚法师说，你说的话其实就是别人眼中的你。大家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好好说话就是改变命运。心底有爱，口下积德，好好说话是发自心底的善良。好好说话的人运气不会差。三毛曾说，我笑便面如春风，定是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好的语气就像明媚的笑容，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黄渤未成名前去世杨亚洲导演的一个戏，出演一个劫匪，导演瞅了一眼黄渤，扭头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你找的，你不是瞎胡闹吗？这虽是个小角色，但分量重，你找这个演员，这什么东西吗？黄渤没有生气，和颜悦色地说，导演，您看我演一次成吗？导演让他演了一次，出乎意料，导演连连叫好。黄渤说，我还有一种演法，您看看。又让他演了一次，还是好。黄渤接着说，我还有一种，不用了不用了，非常好。黄渤的好人品和敬业被看在眼里，后来宁浩主动找他演《疯狂的石头》，黄渤凭借满嘴青岛话的黑皮一角一炮而红。成名后的黄渤经常在各种场合被人调侃，有些是为了搞笑，有些完全是恶意的趣味，黄渤都能巧妙化解，波澜不惊。最有名的一次，记者问他是否能取代葛优，黄渤这样说，这个时代不会阻止你自己闪耀，但你也覆盖不了任何人的光辉，因为人家曾经开天辟地，在中国电影那样的时候，人家是创时代的电影人，我们只是继续前行的一些晚辈，不敢造次。黄渤的回答不卑不亢，没有贬低自己，同时也对前辈恭敬有加。好好说话是一种风度涵养和不让他人尴尬的体谅，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你的人生运势取决于你口中常对人说的话语，好好说话，人生路也会越走越宽。幸福的家庭从好好说话开始。有一桩发生在泰国的真实悲剧，一家便利店里，21岁男子在收银台玩手机游戏，他的父亲看不过去，大声呵斥，你这么爱玩，怎么不去死？然后掏出手枪给儿子，没想到儿子拿起手枪就朝脑袋开了一枪，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留下的只有悲痛欲绝的父母。有些人觉得家人之间亲密无间，往往会口不择言，殊不知恶毒的话语就像是锋利的刀子，刀刀割人心，越是亲近的家人越是要好好说话。梁启超婚姻美满，九个子女相处融洽且个个成才，而这与父母子女之间好好说话脱不了关系。有一天，次女梁思庄因考试只得了16名而沮丧，梁启超却安慰女儿，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能在37人中考到第16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努力便好了。他常对子女说，将来是否有成就，当然还是看天分。我平生最佩服曾国藩两句话，但问耕耘，莫问收获。将来成就如何，想他做什么，着急他做什么，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没有居高临下，没有打骂责罚，只是鼓励，只是信任，只是尊重。 在如此良好家风的熏陶下，梁启超九个子女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正如人们说，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对待外人，我们总是礼貌客气，而对待亲人，我们总是肆无忌惮，因为知道家人永远不会责怪我们。但是恶语相向可能致整个家庭与破裂瓦解。知乎上有这样一个感人故事，有一女孩准备割腕，在网上问手上的动脉怎么找，素未谋面的网友们为了阻止她，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手上没有动脉，别找了，我爱你。我爱你呀，小可爱，你的动脉被我藏起来了，你要先去超市找一瓶脉动，然后反过来读就可以了，别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爱你等等。当众人的善意汇成一股强大且温暖的暖流，世界变得如此美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生而为人，请好好说话，请务必善良。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有什么事情等我想了再说，怕我听了太多容易失去自我，不用了解我早把心封锁。当我难过的时候，就保持沉默。

0: 昏，
1: 一群少年在狂奔，时光啊请慢一点，那是年少的我们。最近父母身体不错，是的，这便是最好的，就着那万家的灯火，也许路边窄了但还是可以走的。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7: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1: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父母呀，这个当今的父母呢，已经不是大众印象里的严肃形象了。他们呢，天天在互联网上冲浪，学了一身对付儿女的硬本领。俗话说得好，父爱如山崩地裂，母爱如水深火热。他们的爱呢，是藏在犀利的言语当中的。正所谓，不会 diss 孩子的父亲、母亲，不是好的脱口秀演员。赶上必要的时候呢，他们还能唱个双簧。要问跟父母在一起的快乐是什么，那就好比时时刻刻呀，在吐槽大会的现场，不花钱就能听到亲情脱口秀，还不快乐吗？足够快乐了。无论呢你是孩子、少年还是职场人，都难以逃脱爸妈的言语碰撞。爸妈的损人功力，随着我们的成长呢，也是修炼得炉火纯青了。都说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比深沉的，但有一些父母呢，难免爱到深处形成了厌恶啊，甚至是厌烦。损儿女是不分年龄的，年纪越小越是无反击能力。爸妈们呢，会直面的去损，内涵的去损，玩梗的去

吧。只要他们想损你，就能找到理由，全方位、多角度、无死角的去损你。几乎每个人的童年时期呢，都听过这么一句话：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小兔崽子呢？当然，这句话呢，在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在我国的美食大省广东，孩子们听到的是：我生个叉烧都好过生你。这边呢，刚被叉烧伤害过，另外一边老坛酸菜也不甘示弱地跳出来，有多酸爽呢？也就像孩子的臭脚丫子吧。当然，孩子长大之后呢，可能也就会发现了，爸妈的各个社交软件上记载了大量的损儿语录，甚至下面呢还有成千上万的点赞留言处呢，他们相互交流经验，争取下一次交战呢能够更加的精彩。当孩子进入学校的时候，开启人生新的阶段了，这爸妈的烦恼呢也随之而来。有时啊，在他们的眼里，学生时代的任何行为都是槽点，尤其是这个写作业这件事上啊，没有一个父母能从孩子的作业里心平气和地走出来。孩子可能想不到，他随手一写的语文作业竟然会引发妈妈如此吐槽，更没想到的是，竟然还有几十万人在社交平台上来围观妈妈损自己。多少爸妈在辅导完作业之后看开了，作业是不可能亲自辅导了，考试什么的那就求保佑吧。当然，这个俗话说得好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有时啊，这个慈母手中的被子呢，也不是为了给你御寒的，而是为了遮住他的眼帘。身上盖不盖没事，主要啊，他的脸得盖着啊。毕竟呢，躺在身边像个小癞蛤蟆，看着呢，哎，也确实挺害怕的。这个世界上啊，如此光明正大的嫌弃你的，可能也就只有咱们爸妈了。那么爸妈不仅在你上学期间损你，放假了也不会轻易放过你。风平浪静的假期的时光呢，但凡超过半天，你就应该提高警惕了。这时千万不要和他们有眼神的接触，因为每当你们双目相对的时候呢，连呼吸都有可能是你的错。当然，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无法理解自己的妈妈，因为在妈妈的逻辑里面呢，造成一切生病的原因就是喝水喝少了。如果水喝得多，那就是辣吃多了；如果没吃辣，那肯定就是你自己吃饭的时候点外卖了。当然，妈妈的神逻辑的表现有很多种行为。你比如说，你出去玩啊，就会说你，哎呀，你天天外面玩不回家，干脆以后都别回来了。那好，那我在家待着。妈妈又会说你，天天闷在家里，不是打游戏就是看电视，就不能出去走走吗？反正呢，他们就想说的是，单纯的想说你，但是呢，他们又不知道从哪儿切入，所以呢，就利用了不选日子、不找理由的方式来进行说你。还有，咱们吃饭吃饱想走的时候，妈妈就说了，这就吃饱了，你不自己看看你碗里还剩多少吗？啊，你如果还剩那么一点点，妈妈又会说你了，你也知道还剩一点啊，给我吃干净再走。如果你还剩很多，妈妈又会说你，吃那么少，你喂猫呢，给我吃干净再走。这就是当代青年放假在家被嫌弃的日常吗？甭管你喝不喝水，反正都是你的错。当然，当孩子开始学化妆的时候，父亲呢一定会跳出来发言几句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父亲不嫌弃女儿化妆，你涂口红说你像公鸡啊，你涂眼影说你像猴子，猴子又有什么错呢？好好的为什么要涂眼影呢？而你去反问他化妆什么最好看的时候，他马上又说不化妆最好看。这爸爸可能想不明白，白白净净的脸上为什么要涂得五颜六色，但既然化什么妆都会被爸爸去损，那就意味着什么妆他都可以化了。好，长大了，读大学了，你去外地读书了，这爸妈呢并不会因为看不见你就停止操作了。这亲情啊就像网线一样的啊，这直接连接全世界啊，损你不过弹指间。你说爸爸啊，学校有大鹅又有小松鼠，这爸爸肯定说真好，再加上你这头猪刚好形成了动物世界，你看多尴尬。其实上学的时候还好啊，只要你步入了社会，失去了学生身份的加持，肩上的责任一变多，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吐槽话题的导火索。那这个时候呀，这个父母就属于专家级别了，他们学会了各种的佛系损法，虽然不主动出击，但你主动找事的时候会引用你常说的话来把这个话题终止，让你无力反击。比如说妈妈就会问你，孩子呀，你还是要结婚的，你的回答呢是这样子的，只要我死得足够快，就没有人能照顾我。那你的妈妈会另外使用一句话让你无言以对，什么话呢？偷偷去世，然后惊艳所有人。你看看，当然很多人都有被催婚的困扰哈，

落地到不同的家庭就会有不同的招数啊，有的爸妈呢上演美满家庭剧，有的爸爸妈妈呢转身翻拍深情琼瑶剧啊。你比如说这个妈妈过生日了啊，你去说一句妈妈生日快乐，妈妈给你的回复是什么呢？30多了还不结婚，好意思祝妈妈生日快乐，你觉得妈妈能快乐了吗？还有当热情的邻居主动给你介绍的时候，你的爸妈又会理智起来，哎呀，不是不给你介绍，人家孩子喜欢的是小鸟依人型的，我们家闺女是只大雕，你看看，这把自己女儿形容成大雕了都。于是呢，又有些人按耐不住了，啊，向自己的爸妈打探情况，说，这个妈呀，啊，放假了是不是给我安排了相亲呢？这妈妈直接给你回一句，让你更无言以对。相什么亲啊？别人眼睛又不瞎，你看看，自己女儿都开始嫌弃。别觉得妈妈是你脱单路上的绊脚石，妈妈只想让你认识现实，让你认清现实。别以为现在的爸妈好糊弄，你的小把戏这爸妈呀一清二楚。所以生活不易，儿女叹气，当代年轻人总是被脱发、熬夜、压力大、减肥失败等问题困扰。有的时候当你和你爸妈抱怨这些时候呢，他们的回复会让你觉得林黛玉不是那么好当的。当然爸妈可能不了解有什么太多的国家大事，但他们一定知道你有几根汗毛。你多半听说过这样的话，你没张嘴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了，你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想要干啥了。在妈妈眼中，掉几根毛无非是熬夜熬多了，不熬夜啥事没有，少吃几顿外卖也不会长胖。不减肥的时候呢，爸妈嫌你像座金雕，运动的时候呢，他们又觉得你像只大象。当然谁没有被父母损过几句呢？这俗话也说得好，生个孩子不用来玩，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爸妈虽然嘴上损着你们，行为上却是永远爱着大家的。他们虽然天天嫌你懒，嫌你吃得多，嫌你不结婚，但当你说出心里的委屈的时候，他们又会极其理智地包容你。回头想想，爸妈学怼人的玩笑话，搜集流行的表情包，成天在我们面前没个正经，或许呢，只是想跟我们拉近距离。在现在这种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不至于落后我们的脚步太远，这样想想其实挺欣慰的，至少爸爸妈妈还是爱自己。好了，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爸妈的嘴有多损。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

0: 的小呀小苹果。
1: 妈，你能不能小点声啊，我加班呢。
0: 怎么说话呢，这说明你注意力不集中，自己不认真还怪我唱歌呢。
1: 就算你不怕影响我，你也考虑考虑邻居的感受啊。
0: 你这都属于扰民了。扰民？你居然说我扰民？我可是咱老年大学歌咏比赛的冠军呢，平时听我唱歌还得买票呢，这是便宜的左邻右舍了。
1: 那你也别站到阳台上唱啊，要不你关你屋去唱吧。
0: 阳台是我的，整个屋子都是我的，我想在哪儿唱在哪儿唱，你不想听那你可以搬出去住啊。都30多岁的人了还非要在我这儿啊？你想省房租那就得接受我的演唱会。
1: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怕您了，我戴耳机干活，您随便唱行吗？
0: 你每天在单位工作一天，怎么还有那么多工作呢？是不是你效率太低了，才老把工作带回家来呀？
1: 妈，你不了解，我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我也不想加班，但是没办法呀。
0: 既然这个工作压力这么大，那你就换个工作呗。
1: 这压力虽然大，但是专业还比较对口的嘛。
0: 对口有什么用啊？一个月的工资给我拿来买菜都不够。
1: 您是天天买的海鲜补品吧？
0: 都是些基本的菜式，你还是大学生呢，我一个只念过高中的人的退休金啊都比你高。
1: 妈，您那个年代的高中啊，这比好多大学含金量它都高，这不能比。
0: 你说你真的是干啥啥不行，就连长相都没随我们。我跟你爸呀可是我们厂里之前的金童玉女呢，生你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会是一个像贾宝玉一样的美男子，结果呢还生出来一个刘姥姥一样的小老头。
1: 妈，我也没那么磕碜吧。
0: 刘姥姥是年纪大了，要是年轻几十岁你还不一定能强过她呢。
1: 那省半天我还不如一个老太太了，那你干嘛生我呢？
0: 你以为我想生你啊？那是意外，当时厂里有一个外出培训的机会我都错过了，换你王姨参加的，后来呀她就步步高升当上厂长了。
1: 那您不是也都是副厂长吗？差不多，
0: 退休金都不一样。你什么都不懂，你看你现在一点都不争气，所以呀我真的是后悔生你了。
1: 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怎么不争气了？
0: 你那个工作都不叫工作，一个月呀4000都不到。
1: 可是我也在努力呀。
0: 你努力什么？天天懒得要死，除了岁数和体重在涨，其他的都在跌。
1: 哎呦，我那个是过劳肥，他不是胖。
0: 你看看人家隔壁张大爷啊，都60岁了，那一身的腱子肉，那个身材呀都可以直接上 T 台了。你再看看你，不认识的话呢还以为是张大爷的哥哥呢。
1: 不是，您这也太夸张了吧。
0: 我没说你是张大爷的爸爸，已经很客气了。
1: 妈，你这嘴也忒毒了。我是您亲生的吗？
0: 你别说，我都怀疑你不是我生的，我怎么能生出你这么难看的儿子呢？
1: 哎，反正我也不靠脸吃饭。
0: 您确实没办法靠脸呐，不过呢你也没有什么才华可靠的。
1: 那我靠什么呀？
0: 靠我呗，你在我这儿是蹭吃蹭喝蹭住的，你怎么能找到对象呢？
1: 可是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呀。
0: 哼，你那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1: 妈，我是真不想找对象。
0: 你不是不想，你是找不到。别人呢都张罗着给自己的儿子介绍对象，我压根儿啊我就不费那事儿，因为我知道啊没人能看上我儿子，还不如浪费时间呢。
1: 谁说没人看上我的？我跟你说嘛，前2天呢还有个妹子主动联系我呢。
0: 是吗？约你出去了？
1: 对呀、啊、

0: 卖保险的吧？
1: 不是。
0: 卖房子的？
1: 怎么可能啊？
0: 那就是卖健身课的吧？
1: 妈，
0: 你就不能对我有点信心吗？我没问你卖墓地的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哎，你怎么知道的？哎，确实就是卖墓地的。
0: 哎，现在的营销定位都这么精准了吗？
1: 不是，我像是那种要买墓地的年纪了吗？
0: 你倒是不像，估摸是按父母的年纪统计的。不过呢，以你的收入来看，还是高估你了。姑娘呢，肯定是白忙活一场。
1: 怎么是白忙活呢？认识我这么一个优质的男人，他不赚到了吗？
0: 没有销售业绩就是白忙活，别人是不会对你感兴趣的。
1: 谁说的？他都跟我约好下一次见面的时间了。
0: 难道是我对你的判断不够准确了？那你们约的啥时候见面呢？
1: 就这周六上午。
0: 在哪儿约会呀？
1: 皇家后花园。
0: 那不是墓地吗？
1: 不会吧，那是墓地吗？
0: 你快打开导航搜一下吧。
1: 哎，在四环外的山上，他家会不会在那儿有栋别墅呢？
0: 这个位置啊，它就是公墓，你太爷爷呀也在这儿，咱还去扫过墓呢，你忘了？
1: 可是我们聊得还挺愉快的。
0: 不矛盾。哎，您这孩子呀，长得丑就算了，脑子呀还不好使。
1: 妈，你这么说的话，我觉着我都没有优点，全是缺点了。
0: 你还是有优点的。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你吃的多呀。
1: 这也算优点吗？
0: 不浪费粮食，咱家的这个剩菜剩饭你都能包了。
1: 还有吗？
0: 有啊，你不乱花钱。
1: 啊，那是，我工资都交给您了，我肯定也乱花不了。
0: 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
1: 啊，钱都您管着，我也没这资本。
0: 不过呢，你的品味确实需要提升一下。
1: 什么品味啊？
0: 对音乐的品味。
1: 啊，为啥呀？
0: 你看啊，我唱的歌这么好听，你还不会欣赏，你说是不是该提升一下呢？
1: 嘿，在这儿等着我呢。
2: 对于爸妈，送给各位一段话，这爸妈呀，永远是我们身后的靠山。虽然呢，嘴上损着你，嫌弃你，但他们呀，总是无条件地站在你这一边。所以在这儿提醒各位，记得常回家看看自己的爸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3: 哈哈，日同你来的小气，真的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

0: 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七月十日，中环天悦十七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五千抵一万，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德全说要请一炉来估估价，看看到底值多少钱。我说好急好急，于是写了条子去请，一会儿就到了。方一炉走来，大家招呼坐下，德全便指着那小轮船请他估价。一炉离座过来，德全揭开上层，又注上火酒点起来，一会儿机船转动，一炉一一看过。买定了吗？德全说买定了，但不知上当不上当，所以请你来估估价。要300两吗？只花了100两银子。哪里有这个话呀，这里面的机器何等精细，他这个何尝是做来玩的，简直照这个小样子放大了可以做大的，里面没有一样不全备，只怕你们虽买了来还不知道它的窍呢。说罢把机簧一拨，那机件便转得慢了，你看这是慢车。又把一个机簧一拨，那机件全停了，你看这是停车了。说罢又另拨一个机簧，那机件又动起来，你们看得出来吗？这是倒车了。留神一看，两磅的明轮果然倒转。一炉又仔细再看，只怕还有气筒呢，像一根小铜丝上轻轻地拉了一下，果然呜呜地放出一下微声，就像箫上的乙音。一炉不觉叹说，可称精致了，300两的价我是估错的，此刻有了这个样子，就叫我照做300两还做不起来呢，但是白费了功夫，那倒车慢车停车放气都要人去弄的，哪里找个小人去弄他呢？到底买了多少？的确是100两买来的，没有的话除非是贼赃。嘿嘿，虽不是贼赃啊，却也差不多。于是把画图学生私造的话说了。哎，这也难怪他们，人家听见说他们做私货，就都怪学生不好。依我说起来，实在是总办不好。你所说的赵小云，我也认识他，我并且出钱请他画过图，他在里面当了上10年的学生，本事学得不小了，此刻要请一个人照他的本事，大约100把银子一个月也没有请出，他在局里却还是当一个学生的名目，一个月才4吊钱的高活，你叫他怎么够用啊？可不要出这些花样了。可笑那些总办眼光比绿豆还小，有一回画图教习上去回总办说，这个赵小云本事学出了，求总办派他个差事起点薪水，你猜总办

说句什么话？他说起初十两八两的薪水不过他坐马车呢。奇了，怎么发出这一句话来？总是赵小云坐了马车被他碰见了一两次才有这话呢。本来为的是要人才才教学生，教会了就应该用他，用了他就应该给他钱，给了他钱他花他的，你何必管他坐牛车马车呢？就如从前派到美国去的学生回来了也不用，此刻有多少在外头当洋行买办当律师翻译的，我花了钱教出了人却叫外国人去用，这才是储才禁用呢。此刻局里有本事的学生不少，听说一个个都打算向外头谋事，你道这不是总办之过吗？德全说，其实那做总办的哪一个懂得这些啊，几时的能够你去做了总办就好了。我又懂得什么呢？不过有一层是考究过工艺的，做起来虽不敢说十分出色，也可以少上点当。你们知道那保民船？才笑话呢，未开工之前单为了这条船专请了一个外国人做工师，打出了船样，总办看了叫照样做。那时锅炉厂有一个中国工师叫梁桂生，是广东人，他说这样子不对，照他的龙骨恐怕走不动，照他的舵怕转不过头来。锅炉厂的委员就去回了总办，那总办倒恼起来了，说梁桂生他有多大的本领，外国人打的样子还有错的吗？不信他比外国人还强。委员碰了钉子便去埋怨梁桂生，桂生说不要埋怨，有一天我也会还他一个钉子，就照他做吧。于是乎劳民伤财的做起来，好容易完了工要试车了，总办请了上海道及多少官员到船上去，还有许多外国人也来看。出了船坞便向闵行驶去，足足走了六七点钟之久才望见闵行的影子，急着要回来时却回不过头来，凭你把那舵攀足了，那个船只当不知，无可奈何只得打倒车回来，一发走得慢了。各官员都是有事的，不觉得都焦躁起来，于是打发人放山板登岸跑回局里去，招呼放了小轮船去把主人接回。那保民船直到天黑后才挨了回来。这一来总办急了，问那外国人，那外国人说修得好的谁知修了个把月依然如故，无可奈何只得叫了梁桂生去商量。桂生说这个都是依了外国人图样做的，但不知有走了样没有，如果走了样少不得工匠们都要受罚。总办说外国人说过并不曾走样。桂生说那么就问外国人。总办说他总弄不好怎么办呢？桂生说外国人有通天的本事啊，哪里会做不好呢？既然外国人也做不好，我们中国人更是不敢做了。总办碰了他这么一个软钉子，气得又不敢恼出来，只得和他软商量，他却始终说是没有办法。总办没奈他何，等他去了又叫了委员去商量。那些委员懂得什么？除了磕头请安之外便是拿钱吃饭，还有的是逢迎总办的懿旨罢了。所以商量了半天呢，仍旧没办法，只得仍然和桂生商量。桂生说这有什么法子呢？只好另做一个呀。委员吐了舌头出来，那怎么报销啊？这件事儿被桂生做难了许久，把他前头受的恶气都出尽了，才换上了一门舵，把船后头的一段龙骨改了，这才走得动回得转。然而终是走得慢，你们看这不是笑话吗？唐是懂得工艺的总办，何至于上这个当啊？我说最奇的是他们只信服外国人，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些制造法子本来都是外国来的，也难怪他们信服外国人。但是外国人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譬如我们中国人专门会做八股，然而也必要读书人才会，读书人当中也有做得好做得丑之分呢，叫我们生意人看着他就一窍不通的了，难道是个中国人就会做八股吗？他们的工艺也是这样。然而官场中人只要看见一个没辫子的，哪怕他是个外国花子，
也看

0: 他同天上神仙一般，这个全是没有学问之过呀。易翁才说的那里面的委员什么都不懂，他们办些什么事儿呢？其实那里头无所谓委员，一切都是私事，不过两个管场的薪水大点，就叫他委员罢了。他们无非是记个公账，还有什么事儿办呢？还有连公账都记不来的一个字不识的人都有在里面。要问起他们的来历，却是当过兵的也有，当过底下人的也有。我小号和局里常有交易，所以我也常常到局里去。前几年里头有个笑话，我到局里啊，只看见一个私事抱着一块虎头牌在那里嚎啕大哭着，跑来跑去，一面哭着嘴里嚷着叫老太太。哦，只怕是他老太太没了。德全说，哎，只怕是的，没了老太太，他何必抱着虎头牌呢？那不然这个办公室的地方何以忽然叫起女人来？便是我当日也疑惑得很，后来打听了他的同事方才知道，那时候的总办是李勉林，这个私事叫什么周继云，从前兵险的时候曾经背负了那位李老太太在冰火里逃出来的，后来这位李总办得了这个差，便栽培他，在局里派他一件事。这天不知为了什么事，李总办挂出牌来开除了他，所以他抱着那块牌子哭。哭便怎样，这也无谓极了。你听我说呀，那时那位李老太太营养在局里，她哭跳了一回，扛着那牌去见老太太，果然被他把那事情哭回来了。你想带人家背负了女眷逃难的是什么出身呢？讲究实业的地方用了这种人，哪里会搅得好？那李总办也无谓得很，你要报私恩就送他几两银子罢了，这种人哪里办得事来？你说他不能办事啊，他却是越弄越红起来呢。今年现在的这位总办给他一个闸子，叫他管理船厂，居然是委员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一炉的话，我笑了笑，偏是这样人他会红，哎，真是奇事啊。一炉接着说，船厂的公师告诉我一件事儿，大家笑了好几天。他奉了闸子到了船厂，便传齐了一切工匠、小工、护勇等人，当面吩咐说，今天蒙总办的恩典做了委员，你们从此要叫我周老爷了，不能再叫我周师爷的了。说的我和德全都哈哈大笑起来。金子安在账房里也出来问笑什么。一炉说，还有好笑的呢，他到了船厂之日，先调了众工匠、小工花名册来看，这本来是一件公事，你到他看什么？他看过之后就指了几名工匠来，乐逼着他们改了名字。你的名字犯了总办祖上的讳，你的名字犯了总办的讳，虽然不是这个字，然而同音也是不应该的，你们怎么这样没王法呀？哪怕你犯了我的讳倒不要紧。说的众人又是一场好笑。一炉接着说，还有好笑的呢，局里有一个裁缝叫做冯迪生，有一回这裁缝承办了一票号衣，未免写个承揽单签上名字，不知怎样被他看见了，吓得他面无人色。说到这里顿住了，你们猜他为什么吃惊啊？大家想了一会儿都猜不出，催他快点说。他指着那裁缝的名字说，你好大胆，没规矩，没王法的，犯了这制造局的开山始祖曾中堂、曾文正公的讳，况且曾中堂又是现任总办的丈人，你还想吃饭吗？裁缝说，曾中堂叫曾国藩，不叫狄生啊。他听了当时暴跳如雷起来，大喝说，你可反了，提了曾中堂的正讳叫起来， 你知道这两个字

除了皇帝，谁敢提在口里？你用的两个字虽不是正讳，却是个赐印。你快快换写一张改了名字，这个拿上去总办看了，也要生气的。众人又是一笑。那裁缝只得换写一张，胡乱改了个什么阿猫阿狗的名字，他才快活了，还拿这个话就回了总办请功呢。众人更是狂笑不止。我说，这个人不料有许多笑话，还有没有？何妨再说点我们听听。我不过道听途说罢了，倘使他们局里的人说起来，只怕新鲜笑话多着呢。此时已是晚饭的时候，便留一炉便饭。他同德全是极熟的，也不推辞。一时饭罢，大家坐到院子里乘凉，闲闲的又谈起制造局来。我问起这局的来历，一炉说，制造局开创的总办是冯竹如，守城的是郑玉轩、李勉林，以后的就平常的很了。到了现在这一位，更是百事都不管，天天只在家里念佛，你想那个局如何会办得好呢？开创的颇不容易啊，正是啊，不讲别的，偌大的一个局，定的章程规则就很不容易。冯总办的时候规矩极严，此刻宽得不像样子了。据他们说，当日冯总办每天亲巡各厂去查工，晚上还查夜。哎，有一夜啊，极冷，有两三个私事同住在一个房里，大家烧了一小炉炭御寒。可巧呢，冯总办茶叶到了，吓得他们什么似的，内中一个便把这炭炉子藏在椅子底下，把身子挡住。偏偏他老先生又坐下来谈几句天才去，等他去后连忙取出炭炉时，那椅子已经烘得焦了。当时他再不走，坐这把椅子的那位先生屁股都要烧了呢。此刻一到冬天，哪一个私事房里没有一个煤炉？只举此一端，其余就可想了。这位总办别的事情不懂，一味的讲究节省，局里的私事穿一件新衣服他也不喜欢，要说闲话。你想赵小云坐马车被他看见了，他也不愿意，就可想而知了。其实我看是没有一处不迷费，单是局里用的几个外国人，我看就大可以省的。他们拿了一百二百的大薪水，遇了疑难的事儿，还要和中国公司商量，这又何苦用着他呢？还有广方严管那一书的，二三百两银子一个月，还要用一个中国人同他翻译，一天也不知译得上几百个字，成了一部书之后，但是这笔译费就了不得。却译些什么书呢？都有，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声光电话都是全的。这些书倒好，明日去买他两部看看，也可以长点学问。一炉摇头说，哎，不中用，他所译的书我都看过，除了天文我不懂，其余那些声光电话的书我都看遍了，都没有说的完备，说了一大篇，到了最紧要的窍眼却不点出来。若是打算看了他作为谈天的材料是用得着的，若是打算从这上头长学问却是不能。出了偌大薪水怎么译成这么样？这本难怪，大凡译记忆的书，必要是这门技艺出身的人去译，还要中西文字兼通的才行，不然必有个词不达意的毛病。你想他那里一书始终是这一个人，难道这个人就能晓尽了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声光电话各门吗？外国人单考就一门学问，有考了一辈子考不出来，或是儿子或是朋友去记他志才考出来的，谈何容易就胡乱可以译的，只怕许多名目还闹不清楚呢，何况又两个人对弈，这又多隔了一层膜了。胡乱看看，就是做了谈天的材料也好，也未尝不可以看看。然而也有误人的地方，局里编了一部四亿编年表，中国的年代却从地库编起。我读的书很少，也不敢胡乱批评他，但是我知道的中国年代从唐尧元年甲辰起才有个甲子可以纪年。

0: 都是含含糊糊的，不知他从哪里考的来。这也罢了，谁知到了周朝的时候竟大错起来。你想拿年代和年代的事儿，不过是一本中西合历，只费点翻检的功夫罢了，也会错的，何况那中国从来未曾经见的学问呢？是怎么错法呢？是把外国年份对错了中国年份，不是？这个错不错我还不曾留心，只是中国自己的年份错了，亏他还刻出来卖呢。哎，你要看我那里有一部，明日送过来你看，我那书上头把他的错处都批出来的。到了次日午后，方一鲁果然打发人送来一部四义编年表。我这两天账也对好了，东西也买齐备了，只等那如意的装潢匣子做好了，就可以动身。左右闲着，便翻开来看，见书眉上果然批了许多小字。原书中国隶属是从少昊40年起的，却又注上仁子两个字。我便向德全借了一部《刚健义之录》，去对那年干。从唐尧元年甲辰起逆推上去，帝制在位9年，帝库在位70年，颛顼氏在位78年，少昊氏在位84年。从尧元年扣至少昊40年，共201年。照着甲辰干支逆推上去，至201年应该是癸未，断不会变成壬子之理。这是开篇第一年的中国干支已经错了。他底下又注着西历前2349年，我又检查一检查，耶稣降生应该在汉哀帝元寿2年，逆推至汉高祖乙未元年是206年，又加上秦42年、周872年、商644年、夏439年、舜50年、尧100年、帝制9年、帝库70年。颛顼是78年，少昊共在位84年，扣至40年时，西历应该是耶稣降生前2555年，其中或者有两回改换朝代的时候，参差了3-2年也说不定的。然而照他那书上已经差了200年了，开卷第一年就中西都错，真是奇事。又翻到第三页上，见一炉书眉上的批写着夏帝启在位9年，太康29年，帝相28年，自帝启5年至帝相6年，中间相距51年，今以帝启5年做1974年，帝相6年做1937年，中间相距才37年耳，此处即喘误14年之多矣，云云。此后逐篇翻去，都有好些批，无非是指斥编辑的，算去却都批的不错。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眼下呢，孩子们呢过上了没有学校、没有老师管理的暑期的家庭生活。
1: 暑期啊，肯定是孩子们高兴、家长头疼的时候。
0: 嗯。
1: 那么到暑假啊，有一个特征，就是大家呢喜欢去这个水上乐园呀、水边、河边啊去嬉戏，因为它凉快、
0: 清凉、清凉。
1: 哎，但是呢，到了暑期啊，就是咱们溺水事件的高发季了。
0: 在全国一些有水源和野外水域的城市，这两天啊都屡屡发生，有的是有惊有险，有的是有惊无险的青少年溺水的事故，而溺水已经成了青少年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
1: 今天就跟您聊聊这个夏季啊，防溺水如何抢夺宝贵的生还机会。我国每年都有这个溺水事件发生，你比如说从2017年至今，因为野泳啊，包括去野外的水域、发生的溺水事件就超过了12起，
0: 而且这其中的孩子占到了相当一部分，大概有多少啊？几乎一半。
1: 因为啊，溺水这个事故一旦发生，它的致死率啊和致残率都非常高，所以呢，也是给很多的家长包括社会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0: 那孩子在溺水的过程当中啊，怎么就一溺水很快就会发生溺亡，就死亡了呢？那咱们一块儿来听首都儿科研究所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大夫的介绍。
2: 在我国，这1到14岁儿童溺水死亡率占10万分之10.28，溺水死亡人数占这个年龄段的死亡的44%，所以这个溺水损害是很严重的。世界各国溺水风险最高的年龄组仍然是1到4岁。

0: 比较大，往下看水，整个身体的脑袋就栽进去了。栽进去之后呢，家长没有及时发现，他就溺水了。好在时间不长，我们抢救的几个孩子在随后在我们 ICU 住院，很快就恢复了神智，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在家里，是孩子溺水容易发生的地方，1到4岁这个年龄组有这种小孩子的家长要特别的注意，家里盛水的容器一旦不用了，要盖上盖或者把水要倒掉。说到这个暑期到了，确实是，为什么暑期到了溺水更容易发生呢？那就是在这个暑期这个时间，就比如说到这4到9月份，这个水呀就增多了，雨水增多的情况下，那么有存水的地方也就会多，然后又天气又热了，然后玩水又是很快乐的事情，孩子们就很喜欢玩水。像其他年龄组的孩子呢，能跑出家门了，这一能跑出家门，家周围的有水的这些地方将是孩子容易溺水的危险区域，比如池塘、沟渠、小河，这些孩子玩水的地方他就容易落水，在他的活动范围之内，那么有这些危险。而这些危险呢，在过去发生还是很多的，那么在河边另外还给家长进行了各种就是警示教育。现在这种落水虽然少，但是仍然在玩耍的时候、游泳的时候这种意外发生。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活动范围就更大了，跑到更远的地方，像那个水库啊。而且这个年龄段孩子他们对危险的意识并不是能够完全的就是掌握，但不管是救援呢还是危险防范呀，都是不注意的。而且叫到了暑假他有时间呀，家长也监护不过来了，老师也监护不过来了，所以溺水风险就会更高了。这就是为什么在7月份哈，这个各地发生溺水的案例都有。
1: 那为什么往往溺水事件发生之后啊，把这个孩子打捞上来，哎，没一会儿，或者说刚下去溺水，你眼看着没过几分钟啊，为什么打捞上来之后往往都是没了生命，没了呼吸呢？
2: 那到底人体的哪些脏器，或者说人体的哪些重要的器官，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丧失了功能，导致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呢？那咱们还是一块来听郭林英大夫的介绍。
0: 我们提到的溺水并不是说你掉到水里了就叫溺水，掉到水里得扑腾着喊救命，只是呛了水或咽进去水，那都不叫溺水。溺水就是说这个水阻挡了我们的空气在气道里流通了，缺氧会导致全身器官的损伤。那么首当其冲的水进到了肺里，水进到肺里，我们这个肺被淹溺了之后，肺里有那个表面活性物质，这个肺表面活性物质作用呢，就是让肺泡很容易张开，让我们呼吸不费力。那没了这肺表面活性物质，还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让肺泡张开，而实际上我们又没有那个力气，所以就出现了肺不张，缺氧就会进一步的加重。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即使抢救过来他有意识，但他仍然有呼吸困难，还需要后一步的救治。所以这首当其冲是肺。那么肺出问题之后，缺氧，缺氧我们脑子是耗氧量最高的器官，所以很快神智就会消失。那么神智消失之后，你的所有的自救呼救都没有了。发生溺水之后，随着我们由于脑耗氧量比较高，需要氧很高，缺氧之后很容易发生缺血坏死之后，随后脑水肿也发生了，而我们的生命中枢就是在这脑子里。那水肿发生之后，你供血也没有了，缺氧也严重了，随后再加上又进一步的水肿压迫生命中枢，那呼吸心跳也就可以相继停止，所以这个危害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个也会即使救过来，如果是我们让缺氧缓解的存在时间过长，那也会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的后遗症。
2: 那你听这个溺水它对人身体的这个伤害，健康的伤害，就是因为它伤的是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旦溺水，肺的表面的这个活性物质就失活了，肺泡塌陷。以前呢咱们觉得，哎呀，这个溺水就是呛水了，是吧？
1: 没错啊。
2: 那现在看来，实际上它是造成了肺的这个功能的这种中断啊。
1: 对，肺泡塌陷呢就造成肺泡上面那些毛细血管啊它屏障异常了，那就导致肺不张裂，那不张裂它就没法再呼吸了。
2: 是，这时候一连串的这个坏事就发生了哈。脑神经就坏死了，脑水肿了。
1: 那紧接着就是颅内压升高，是吧？心脏的应激反应。
2: 是，这时候就缺氧了，缺氧了之后呢，就诱发了迷走神经反射，心动过缓，就心很快就停了。不过呢，可能有些人觉得奇怪，说嗨，我在游泳池，甚至呢，我在这个池塘里面，我会游泳。其实啊，去戏水的孩子大多数都是有些水性的啊。
1: 是。
2: 要真是旱鸭子，他不敢玩呢，只敢涮涮脚啊。那怎么就孩子能够发生溺水呢？
1: 对，包括很多朋友说，那我会点水性，我直接跳下去救不就完了吗？那咱们还是来听郭林英大夫的介绍。
0: 我认为会游泳啊，它实际上是我们多了一个存活的技能。溺水很多

0: 之后是意外落水，我们听到谁会游泳在大的这个水库里啊，或者河流里啊，被冲走了，淹溺了。那实际上那并不是因为会游泳造成，而是他的危险意识不足，或者他准备不足，甚至有的是为了救别人，不当的救援方案导致的这个死亡。所以还是推荐大家掌握这个游泳技能。
1: 所以啊，我其实呢是特别鼓励啊孩子们在暑假的时候去学游泳。你学了游泳和不学游泳还是不一样。虽然说啊，学了游泳可能孩子会天然的去亲近一些水域，甚至呢会主动招惹一些啊有危险的一些环境和事儿。但是你要不会游泳，那就是特别的被动啊，
2: 对，
1: 缺少一个生存技能。
2: 对，就像刚才郭大夫也讲到了啊，说大家如果是会游泳，包括孩子会游泳，他是具备一个，比如到水中，哎，越推越远，他具备一个自救的能力。
1: 哎，是的，还有呢，就是其实呢，会游泳的孩子溺水，他问题不在会游泳，而在于孩子意外的落水。也就是说呢，第一呢，意外，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环境下，
2: 没错。
1: 第二呢，这个水的环境他不了解，所以出现了问题。
2: 没准是被水草啊，或者说有利器在水中割伤
1: 导致、哎、啊，
2: 对
1: 等等，
2: 导致他没有办法去再去游泳自救了。
1: 是的，所以呢，会游泳是第一步。第二呢，会了不能贸然的去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去游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给大伙儿啊，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再唠叨唠叨啊，这关于溺水的事儿。
2: 那听到这儿啊，很多听众就有一个疑问啊，那你们都说了啊，会水性那能自救，那我会水性，我要看见有人落水，我直接跳下去不就完了吗？
1: 是啊，你看在我们的身边啊，真是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救人的人啊，奋不顾身的飞扑到水里，哪怕是救一个年龄啊、体型啊跟自己相差非常大的一个孩子，最后呢，救人的人，你会发现。他出现这个体力不支啊，哎，甚至呢被落水的孩子给蹬下去这样的情况。
2: 对呀、啊，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去救一个，比如说几岁的孩子，那我不一把手就给他抱上
1: 来？我会游泳。
2: 对呀、啊，我就下去救呗，那能又能有什么危险呢？
1: 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讲师张军强给我们分析分析啊，遭遇不幸的见义勇为者，他们到底在水里救别人的时候经历了什么？
3: 首先，如果是他出现了这种溺水的情况，他判断了，比如说小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他发现这个小朋友呢出现了溺水情况，那么他呢觉得自己会游泳，那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前两天呢刚发生一个案例，小朋友们去游玩的时候呢出现了溺水情况，我们其中有一个大人呢下去救援了，结果呢三个小朋友们呢成功施救上岸，反而呢我们这个大人呢因为体力透支出现了这个溺亡，非常的不幸。所以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就可以分析出，一个成年人，他会游泳的成年人下去救小朋友的时候，都因为这种体力不支啊，或者是没有准备好出现这种危险的情况，那么小朋友们呢其实是更危险的。之前呢我们有一些专家做过一个案例，有个分析，就是说我们溺水的人呢，他的这种紧急意识非常强，当他抓住周围身边能抓住的一切东西的时候，他会用力的把他往下拉，而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咱们别看是一个小朋友，他瞬间的这个抓握力可能达到这个几十公斤，在水中这个浮力又非常小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想象几十公斤的这个力量完全可以把他压在水中。所以会游泳跟会救人是完全不对等的，救人它是一项更高的技能，这个需要反复的练习才能达到。
1: 所以呢还真是不能贸然的这去下水救人。有的人说说，嗨，那英雄主义就是这样，他就是没有从这个理性或者说没有从自己的利益考虑，他想的当时都是怎么样去救别人。
2: 没错，
1: 所以英雄主义肯定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哈。但是我们就特别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用更有效的方法去救那些落水的孩子。
2: 刚才张老师也讲到了嘛，就是一个孩子的抓握力啊，你都难以想象。就是说你可能觉得，哎，他那么小个儿，我跳下去一把抱住他，不就给他捞上来了吗？
1: 是，你不知道孩子在水里他是求生啊。
2: 哎，你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那你理想的是最好我下去给他抱上来。但是人就像你刚才说，姚博，在危难时刻，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他的爆发力还有抓握力都是可能让你面临一个让自己也深陷险地的一个情况。
1: 是的，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张军强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情况。
3: 首先一点我们要明白的是，在野外那个小池塘呢，它底下的这个环境非常复杂，那么您在这个有野泳的时候呢，这个底下的水温跟表面的水温，尤其是夏季，它这个温差非常大。也许我们在下水之前觉得自己会游泳啊，几甚至你学过几年的游泳都没问题，但是在下水之前他没有做好这个充足的准备，下水之后突然发现游着游着这个底下就是表面以下水温跟表面的水温这个温差特别大，造成我们这个肢体的一个抽筋，他没有办法及时排查 排除这种抽筋的状态，它就可能会发生。

0: 呛水到达这个烟里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这个江河湖泊当中呢，这个地下这个水流，我们表面上看也许非常的，但是它底下可能是暗流涌动。这种场景下，我们表面游着游着，刚开始的这个在河道两边它比较宽阔，这个水域呢也比较缓，那么在游进的过程中，它也许突然遭遇了一个暗流，有可能会对突然卷进去，突然的一个沉降就会让它呛水，最后又出现这个烟溺的情况。所以就会像主持人之前说的，它呛水了，这么上下的一个沉浮，嘴巴呛水了，它这个应急反应一下子出来，它没有办法做这个及时的规避，最后呢出现这个紧急情况。
1: 我们还是希望啊，就如果您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在救人的时候尽量多想想借助其他的方法，
2: 对，
1: 来达到救人的目的，同时呢也不在这个过程当中贸然去救人，让自己失去宝贵的生命。所以你看啊，我就建议大伙儿外出的时候呢带个矿泉水瓶。
2: 哎，
1: 你真要见到有人这个溺水了，你把那矿泉水瓶啊喝倒光了是吧，留上那一点点有点重量，然后呢甩到那个孩子溺水的那个地方是吧，
2: 对，
1: 让他能抓住都比你亲自下去强。
2: 因为他呀，矿泉水瓶有个福利，
1: 哎，有福利，啊，对，
2: 您说您下去拽他
1: 多扔几个哈，
2: 对对对，咱先不说您水性怎么样，当然我们俩不敢打保票啊，
1: 嗯，
2: 但是就跟刚才很多跟您叮嘱过的专家一样，就是说没经过下水救人培训呀，他救人不是您想的那么简单。
1: 是的，因为现场的环境也复杂，孩子的反应也复杂。
2: 对，
1: 嗯，那咱们还是来听郭林英大夫给我们说说，那孩子被救上来了，这肯定是最好的啊。
2: 嗯，
1: 可是刚才呢郭大夫也说了，说那么快人的肺就不行了，心脏就不行了，肾也不行了，脑子也不行了，那这么点时间把孩子救上来，怎么让孩子救上来之后啊抢夺这个宝贵的生还的机会？
2: 对呀，
1: 哎，咱们来听听郭林英大夫的介绍。
3: 那么当孩子被拖上岸之后呢，那我们现在能够帮助孩子的地方就多了，那心肺复苏是我们帮助孩子最有效的方式。那么这孩子以后的愈后就能否存活，有没有严重的神经系统和其他丧气后遗症，就和我们心肺复苏现场是否能成功直接相关，它直接决定了愈后。所以我们在岸边救护的第一任务就是进行有效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同时要组织尽快的送往医院。那我们心肺复苏呢，大家可能都觉得多简单呢哈，其实它看着也简单，实际上也不简单。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是我们将溺水对孩子损害降到最低的最有效的方式。所以呢就建议所有有可能就是你要陪伴着有可能溺水的孩子或者人，那这些人员都要接受这个心肺复苏的这个培训，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来挽救这些孩子这些溺水者。
1: 有一位护士，他在这个车站见到一个大伯倒地了，
2: 嗯，
1: 然后这个护士啊实际上呢还没毕业呢，也就是说还很缺乏这个临床经验，
2: 在读的医学生，
1: 嗯，是的。但是呢他判断出来，他认为老人家不是中暑也不是低血糖，他是心梗，
2: 对，
1: 他是需要这个心肺复苏的，
2: 其实是需要心肺复苏或者 AED 的，
1: 啊，对。因为我们知道中暑和低血糖不需要，因为人家的心肺没问题，他就是意识模糊了，
2: 没错没错，
1: 你给人家摁把人家还摁得不舒服是吧，
2: 对，而且有时候力量过大容易造成这个肋骨的损伤。
1: 是，那你看那个在校的那个医学生，他一边摁一边哭，嗯，为什么？他害怕他救不过来呀，
2: 没错，
1: 而且他也缺乏相应的这个经验，
2: 临床的经验，
1: 嗯，但是呢他的这个动作他受过培训很专业，而且呢我们虽然不知道后续的报道，但是我们看到他一直摁一直摁一直摁到这个救护车来，
2: 没错，
1: 他一点没耽误老爷子的这个救护时间啊，
2: 而且还为救护车来之前的这个老爷子啊争取了宝贵的生还机会。
1: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张军强给我们说说，因为广播啊咱们也没法形象的让大家看到这个心肺复苏怎么操作，但是您听一听，我觉得起码咱们心理上脱脱敏，起码咱们知道这大概是个怎么回事儿。
2: 就是照猫画虎，咱也学个大概。应急危急的时刻呢，派上用场。
1: 哎，照葫芦画瓢，起码咱们知道葫芦长什么样儿，
2: 嗯，啊。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军强的介绍。
0: 首先，我们将溺水者从水中施救上岸之后呢，我们要将其摆放在一个干燥且坚硬的平面上，有利于呢我们下一步的救援。那么我们施救者呢，一般是跪在患者的一侧、左右两侧都可以，安全一侧最好。那么双膝与肩同宽，身体呢在我们两乳头连线的中间位置，我们可以稍微靠近一点。啊，归好位置之后呢，我们的第一步是要先清理我们溺水者口腔当中的异物，因为在江河湖泊当中呢有很多的泥沙呀水草，可能在被误吸的过程中呢就堵塞了我们呼吸通道，所以第一步呢先是清理他口中的异物。怎么清理呢？四指并拢，两个手的四指并拢捧着他的脸颊，这时候呢两个大拇指压着他的下巴颏，打开他的口腔，这时候呢俯身去看，看他的口腔中是否有异物。那如果有异物的时候，我们就捧着他的脸，将他的脸呢转向自己斜45度， 这时候靠近溺水者脚部的手呢，伸出一个大拇指点赞的动作，大拇指塞进我们的口腔里，压住舌头，四指握拳托着下巴颏，向内向外提拉，打开口腔。打开之后呢，我们用另外一只手的食指从上嘴角到下嘴角把异物扣除。那小朋友呢，嘴巴比较小，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小拇指从上嘴角到下嘴角把异物扣除。扣除之后呢，再捧着他的脸，轻轻的把它恢复到原位。而做完这一步之后呢，他口中的异物已经被清除，他原本堵塞的呼吸通道这时候被打开了，所以他有可能在这一步呢就恢复了原本正常的这个呼吸。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要对我们溺水的患者进行一个呼吸的判断，判断他是否有正常呼吸。怎么判断呢？通过看听感觉的方式进行判断，花7到10秒钟去判断。那我们数的时候呢，可以以4位计数的方式进行判断。那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耳朵呢放在我们患者的口鼻处，去听他有没有这个呼吸的声音，同时呢眼睛去扫视他的胸，就是胸腹部，看看有无起伏。那么可以大家像我这样做，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紧张的情况下呢，可能比如说我现场很紧张，我1234567890，哎，很快。我们为了让大家刻意的压下节奏，用4位计数的方式，那么大家可以也试一试，比如说1001 1002，这样的话评估他的呼吸会更加的科学和有效。好，评估完之后呢，如果是通过9秒钟的判断发现他有呼吸，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将它摆放成侧卧位，那么这个侧卧位呢，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侧卧着，这样它会更舒服。这时候呢，拨打120急救电话，要120的急救车到达现场之后进行后续的一个专业救治。如果通过9秒钟的判断发现它没有呼吸，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刻对它进行心肺复苏啊。心肺复苏开始之前呢，我们还要做几点小的准备。首先，我们可以让周围的人群帮忙拨打120急救电话，还是一样，一定要让专业的医护车、救护车到现场进行救治。另外呢，我们在周围如果有 AED， 也就是我们自动体外除颤器的话，一定要让周围的人及时的取来 AED， 尽早的对我们患者的进行这个除颤。最后一步呢，我们可以呼吁周围会急救的人一起帮我们进行这个急救。好，做完这一步之后呢，我们先要给我们溺水者进行2到5次的人工呼吸。人工呼吸怎么做呢？非常简单，一个手靠近他头这侧的手呢，竖直压着他的上额，另外一个手呢，食指跟中指托着下巴颏，一个手压，一个手提。那么压着额头的手呢，我们可以跪在杵在地上，稳定我们的上半身，方便按压啊，方便这个吹气。那么在吹气之前呢，如果说我们现场有这个防护用品，比如说一次性呼吸膜啊，或者干净的一些个纱布，可以盖到我们这个患者的口鼻处。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用这张卫生纸来代替。当然了，在这个真实生活中啊，是不可以用这个卫生纸，并不具备这个通透气。好，压着额头，提着下巴颏，一压一提，打开气道。那么打开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把这个呼吸膜放出来给大家做一个透明的演示。打到一个非常好辨识的方法呢，就是看看他的鼻孔是不是朝天了。打到鼻孔朝天，那么此时他的呼吸道一定是打开的。打开呼吸道之后呢，压着额头的手，大拇指跟食指顺势捏住患者的鼻两侧，防止漏气。这时候呢，张大嘴巴，把整个嘴呢包严他的嘴巴，然后吹气1秒钟即可。吹完之后松开鼻翼，让这个气呢自然而然的出来。好，这是一次，再捏住鼻子，再吹一次，松开鼻子，让气出来，再捏住。接下来就是30次的胸外心脏按压。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打开他的衣物，充分暴露胸口，进行30次胸外心脏按压。按压的时候呢，我们按压的是胸骨下1/2段。那么这个很不好理解，尤其是这个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在按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一个点，就是两乳头连线和胸骨正中央十字交点处，把一个手的掌根放上去，左右手都可以，掌根先放上去，然后此时的您的手的中指应该对准一侧乳头，那么这个的方向的包括这个位置是正确的。一个手定好位之后，另外一个手掌根与下面的手重叠，食指交叉扣起，然后把下面的5根指头要翘起来。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掌根完全是着力点，不至于整个手掌压上去，有可能呢会造成这个肋骨的骨折，压我们的胸骨即可。好，按上去之后呢，胳膊绷直，身体前倾，然后看着患者的面部进行30次。为了做到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呢，我们还要注意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按压的深度呢是成人是5到6厘米，那么儿童呢是胸廓前后径的1/3，大概就是4到5厘米这样子。按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2位技术的方式进行按压。按压时要扭头看着患者的面部，可以像我这样做，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25、26、27、28、29、30。按压30次之乱，因为金签是在桌子上，所以按理来说我们是应该跪在患者的一旁，这样的话他的动作包括这个按压力度会更好。30次按压结束之后再接2次的人工呼吸，这呢30比2是一个循环。
1: 哎，听上去啊觉得也不难，你看无非呢就是让这个气道哎打开，然后呢按压了以后呢让心脏呢哎能够就像 AED 一样是吧、能够向外呢泵血泵血，本来呢心脏不动了，然后人为的让心脏不断的往外泵血哈，让这个泵呢手工的动起来，
2: 对、
1: 那不就为这个溺水者提供了可能自主呼吸恢复的这种可能吗？
2: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溺水之后刚才郭大夫也给大家讲了，主要是肺功能啊它就暂停了、那人你想想，如果肺功能暂停，它就没有给全身输血的这个功能，那大脑啊包括各个器官也会很快衰竭。我们用人工的心肺复苏，就跟姚博你刚才讲、其实就是个人工泵。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

0: 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本书叫做《过敏大流行：冒号微生物的消失与免疫系统的永恒之战》。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4: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讲了一组数据啊，就是在亚马逊河流域的丛林里生存的居民，没有一例哮喘发生。
4: 是
3: 啊，就是12000多个人，做了37000次体检，没有一例哮喘病发生。
4: 哎，那我继续来跟大家来说这一章里的另外的内容啊。它这一章的内容叫什么样的地方没有哮喘。在遇到古尔文的第二天啊，我们开了1小时的车，那穿过甘蔗田和牧场，到达一条红色的河流，然后呢挤进了一个独木舟。哎，当时是8月，是南半球的冬天，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冷不少啊。那一股南风啊，顺着这个草原向南吹。就在这个冬天啊，亚马逊里的很多河，甚至连粉色的淡水海豚都给冻死了。那船走了大约1个小时，哎，路上还看到了这个雪白的白鹭和这个纽约牙买加湾湿地的这个散步的那群是一样的啊。我们来到了一个叫查卡的这么一个定居点，这个村子啊看不到所谓的村中心，唯一的啊空地是在一个黄色的校舍边上啊，人们晚上都会在这踢足球。这地方的人呢叫奇曼内人，他们沿河分散而居，是以家庭为单位或者几个家庭结成一组，他们主要种水稻、玉米和木薯。很多人认为他们当时这种分散居住的方式啊，躲过了一些当时的这种灾难。我们也就是这个作者他们哈，沿着这个河边的小路走了没多久，哎，就听到了一声轻柔的呼嚎。那顺着声音就看到这个一个空地上啊，有这么一个举止端庄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就是他们的向导，叫做阿努尔福。那这个向导就带着他们走了。他们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群男

0: 孩正在一边玩这个陀螺，然后一边盯着他们这些外来者看啊。可是看了一会儿呢，又回去继续玩陀螺了。他们还看到一个女孩子躺在一个女人的腿上，这女人的手啊穿过女孩的头发，抓出这个虱子和麂子，然后把这些虫子咬碎。其实这个我们能想到哈，就是我们并不是有一些什么种族歧视啊，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动物的这种行为里其实也有类似的举动。通过交谈啊，我们就知道了村里的男人都出去狩猎了啊，那于是他们就继续上路了。那沿途呢看到了很多玉米田啊、狗啊、独木舟啊等等。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发现这些奇曼内人会利用生姜来治疗昆虫的叮咬，还会在举高的平台上睡觉。他们非凡的这种环境改造和适应能力啊，会令这些啊外来者是啧啧称奇啊。但实际上呢，这些外来者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呢？是观察那些肉眼不能直接看到的东西，也就是隐藏的微生物和寄生虫。这个作者说我想知道在这个免疫系统不会发生故障的地方，微生物和寄生虫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实际上这群小东西，也就是他说的微生物和寄生虫，是充满了生机的。他们发现就这个地方的奇曼内人经常会直接从泥泞的河流中汲取饮用水，这样做会滋生细菌啊，这是毋庸置疑的。那还有鸡、猪、狗啊，还有什么宠物蜘蛛猴都会在这个村子里自由地跑来跑去，每一种其实身上都带有各自独特的这种微生物群。还有这奇曼内的妇女，他们会通过什么呢？这个原来咱们说过，就是口嚼煮熟的木薯粉来酿酒。
1: 对，
0: 这种其实原来我们介绍的时候好像说的是日本，也是这种口嚼酒啊。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喝的这种酒，所以喝的这种酒通常用的都是活菌。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部分人肚子里都有钩虫，就不奇怪了。简而言之，就奇曼内人他们生活的是这个科学家嘴里所说的叫活环境。那又怎么样呢？很多证据证明，就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活环境可以防止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过敏性疾病。原因很简单，就是这种环境才是免疫系统进化至今所熟悉的环境。当他们遇不到这种环境里所包含的丰富的刺激的时候，就会陷入混乱。这就跟刚才我说的那个似的，就其实跟那老太太那个做法是一样的，对吧？啊，所以红酒咱们平常也差不多啊，咱们应该也是向人家学习一下。对，当然他也说了，说奇曼内人在亚马逊的这种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啊。虽然从这个20世纪90年代接种疫苗来说啊，他们的婴儿的死亡率有所下降，不过呢还是很高，有1/5的这孩子活不到5岁就夭折了。那到15岁之前，另外5%的儿童会死于疾病，基本上1/4的新生儿是没有办法活到青少年时期的。但是这已经比那个20世纪初的时候要好多了。从另一方面来看呢，每5个奇曼内人中有2个能活到这个60岁，啊，可是呢，尽管这种感染和寄生虫普遍存在，这个奇曼内人他们并没有出现病态或者饥饿的状态。据说这个奇曼内人他们经常会缺少门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喜欢吃甘蔗和这个柑橘类的水果。除此之外啊，这奇曼内人可以说是十分的强壮和健康的。这些外来者的回程之路啊是很曲折的，他们先是顺流而下，然后在泥泞的土道上驾驶车穿过这个许多甘蔗田，然后又乘一架飞机啊，又最终回到纽约。那其实他后来说，整个这个旅途就是一个梯度颇为明显的一个过敏性疾病的分布情况表。怎么这么说呢？他说，我从一个不存在过敏的地区，就刚才提到奇曼内人所待的那个地方，一个丛林中的村庄，一到过敏程度啊，这种情况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就是玻利维亚的一个简朴的小镇，再到更高的地方，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大城市，最后到达全世界过敏性疾病患病率最高的地方，就是发达国家的大都市。有意思吧？
1: 有意思。
0: 这个村庄、小镇、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然后发达国家大城市啊，从没有过敏性疾病到过敏性的这种感染率、病患率越来越高。他说，从时间的角度呢，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梯度的渐变是存在的。就是如果我们上

0: 入到这个前几代，可能会注意到他们并没有我们这么严重的花粉症和哮喘。这个作者他本身也是哮喘哈 啊他说比如我啊，可能患有终身的哮喘和食物过敏，而我们的父母也许会有这种季节性的花粉症，再往上到我们的祖父母或者曾祖父母这一段，他们可能只是偶尔的打喷嚏或者呼吸不畅，这种模式也许表示啊，过敏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并不是与新的环境，而是和旧的环境，就像这个奇曼内人村落里那些无处不在的我们曾经熟悉的环境有关。那许多针对像奇曼内人村庄这样的观察结果和大量的实验数据表明，免疫系统它根据自身曾经所处的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反应，那这就使一些免疫学家开始怀疑学科的一些基本假设，就是我们对免疫系统的理解主要是来自于20世纪的研究，但是呢，我们现在的生活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就好像什么呢，我们研究一个看似外来的独特生态系统，结果发现我们并没有身处丛林，而是在一个动物园里头，就是我们感觉啊，这是一个外部，但其实你还是一个文明的地区，只不过是你在文明地区的动物园里。所以啊，这个杜克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威廉帕克就说作为免疫学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令人不安的境地，就是我们花费了毕生的努力和精力去研究免疫系统，而过去我们50年所处的环境已经和自然选择衍生出的体系天差地别了。
1: 嗯，
0: 作者认为就是这句话其实才是说到了点子上的。不知道各位听我们跟大家介绍到这儿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我们其实并没有完全读，就是一边读一边用我们的话来把它
1: 解释一下。
0: 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稍微有点散。但是这个散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一些包括学术的啊的这种文章或者著作等等，他们会把自己的研究过程，甚至是他们的探索过程都会放在里边。这样做的原因呢，第一是让他们的文章更好读一点，第二也是什么呢，就是让读这方面的人他能感受到更多他们的研究所处的环境，这样在了解他们所读的文章或者书的研究的时候，他们能够更好的把握这个方向。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四个梯度的这个，那你说如果他不提这个东西的话，他不提这个四个梯度，从村庄到小镇再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再到发达国家的大城市，没有这个四个梯度的话，我们真的很难能够有这么直观的感受。
1: 对，
0: 对吧？但是正因为他有了，他把他的这个一路描写过来之后，你会觉得哦，还真是怎么回事啊。那既然我们涉及到了这个免疫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再跟大家介绍这本书里的一篇，叫《免疫性疾病是免疫系统无事生非吗》。
1: 就是你闲得没事儿是吧？你非、是吧？你对抗它干什么呀？是这意思吗？
0: 就像刚才我最早说的这个过敏是什么呢？就是你过了一蚊子，他以为是过了一飞机呢，就开始叮咣五四就开始打。
1: 这个识别确实出现了问题哈。
0: 嗯。
1: 就是关于随着年龄增大而出现的疾病，比方说像咱们说心脏病是吧，或者说老年痴呆，人们总会说哎呀，过去没有这种病是因为那时候人们寿命短，还没来得及有呢，人就没了。
0: 对，这是现在常说的。
1: 是，但是有些人还会说这些疾病都发生在生命晚期啊，那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老年退行性病变那是随机的。就是说老年痴呆症这个事儿的话其实没法解释嘛。但是对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来说，这个说法就站不住脚了。因为自身免疫性疾病通常是在人们的青年甚至是幼年阶段就发病了。即使他们不会直接杀死患者，但是也会让他们在健康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是轻微的症状也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作者就说了啊，我时不时会想啊，如果我生活在2万年前，因为全身性脱发而导致没有眉毛会有怎样的影响啊？影响我的生存能力吗？是吧？狩猎中我锁定了一头鹿，就在我动手之前，扑哧，一个小虫子飞进我的眼睛，鹿跑了，

0: 我空手而归，然后呢家族闹饥荒，繁殖能力下降，是吧，有人饿死了，基因就无法传播下去了，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很糟糕啊？就以上情景啊，在线还没有完全考虑说我的运动性哮喘，如果算上这个，我最好瞄准的非常准啊，因为如果不能一击毙命，我根本没有能力去追赶它，是吧，万一喘了怎么办呀？那对于生存来说呢，任何东西都很重要，哪怕是几根眼睫毛，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自然选择一定会修剪人类的基因组，去除基因组里那些会导致免疫功能失调的错误基因。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呀，过去3万年以来，易患一型糖尿病、克罗恩病、牛皮癣、狼疮还有乳糜泻的基因表达反而越来越多，使得我们自身免疫性疾病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人口遗传学家路易斯·巴雷罗和路易斯·昆塔纳斯·莫西他们认为啊，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口密度的上升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的变异基因增多的主要原因，而后来呢，从动物身上传染过来的新型恶性疾病也加剧了自然选择的压力。换句话说，人口密度越大，引发疫情的因素越多，对这些基因的发展就越有利。也许呢，是从种族延续的角度来说，加强免疫防御的重要性超过了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成本啊，这句话很重要哈，就是从种族延续的角度来说，加强免疫防御的重要性超过了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成本。就是你碰到这蚊子还是飞机，先给它攻了再说，这是有利于整个种族繁衍。
1: 对，所以就会出现这个打错了的问题。
0: 又或者呢，从上面的研究表明啊，这些基因在过去的环境中并不会造成过多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个在近些年应该是增加了啊。乳糜泻是由小麦、燕麦和其他谷物中的蛋白质引发的一种炎性症的这种肠病。我们肠子的肠哈，我们可以借由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进行一场思维实验来验证刚才上面的一个假设。在与乳糜泻有关的九个基因变体中，自从人类开始农耕以后，自然选择已经主动从中挑选了四个变体，这让人感到十分矛盾，说为什么在我们以谷物为主食之后，这些易患乳糜泻的基因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呢？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过去这些基因并不会引起与乳糜泻程度相当的疾病，即使在60年前乳糜泻的确诊案例都十分罕见。那接下来我们说什么呢？一型糖尿病，它是一个更加鲜明的研究样本。一型糖尿病啊，在一项分析当中，80种基因变异与这种疾病相关。其中58个变异是在最近1000年才变得更加多见的。就是自身免疫性的糖尿病通常发生在儿童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发明胰岛素注射剂之前，这种疾病那经常是致命的，没有繁殖那就夭折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强烈的负面自然选择压力了。因此呢，单从自然选择压力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些基因总是像现在这样造成一型糖尿病的话，那么按理来说他们将很快从人类基因组消失啊。可事实是它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普遍。
1: 说明什么呢？
0: 这些基因在继续传播，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啊，在过去的环境中，这些基因并不会对人类产生自身免疫性疾病一般的影响
1: 啊。
0: 就正如我们看到的这样啊，科学家已经很好的从认识到这些基因变异是如何加强我们的免疫力。我们再接着说，狼疮患者，可以十分轻松的应对疟疾感染
1: 啊。你看看，
0: 显然呢，撒丁岛人也是如此。那么一型糖尿病呢？携带这种疾病相关免疫基因的芬兰儿童也有类似的天赋，不是为了抵抗疟疾，而是为了防御通过肠道入侵的微生物啊，比如说像科萨基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
1: 这个就特别像什么呢？我觉得
0: 以毒攻毒是吗？
1: 第一个是以毒攻毒，第二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哈，就前2年咱们这个新冠病毒这个肆虐

0: 的时候，有一种什么呢？我们就一种研究，好像就是发现，就是，如果这个人在基因上的某一块有一个缺陷的话，这个缺陷恰巧能够特别完好的，就是能躲开这个病毒，或者是这个抵挡住这个病毒。
1: 哎，是是是，
0: 这个世界很神奇。
1: 是
0: 啊，
1: 就你看实验当中啊。说患有一型糖尿病的实验老鼠啊，
0: 嗯，
1: 它可以轻松的抵御导致肺结核的细菌。
0: 嗯，你瞧瞧，
1: 哎，那时候肺结核非常的
0: 致
1: 命啊，致
0: 命啊，对啊，
1: 那叫痨病啊，
0: 就是
1: 对不对啊？那《红楼梦》里那林黛玉不就是吗？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就是说，还有什么？就是刚刚提到的结核分支杆菌啊，它就不容易感染了。
0: 嗯哼。
1: 这刚才跟咱们说那个狼疮啊、
0: 嗯，
1: 它不容易感染另外的病毒是一个道理啊。
0: 对，对，
1: 所以导致现代一型糖尿病遗传倾向，在过去有可能帮助人们轻易的抵抗细胞内入侵物。更进一步说呢，以上的种种观察都表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基因不是随机突变产生的，它们不是不幸的产物，它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遗传工具包的一部分。是来帮助我们在一个越来越肮脏的世界中生存的，
0: 瞧瞧，
1: 越来越肮脏的世界中生存的。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恰恰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时候，你比如像我有一个好朋友啊，
1: 嗯，
0: 他们一家子这个原来有一个女孩，然后生活的特别的这个快乐，我们经常带着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块玩，
1: 嗯，
0: 后来呢，他们又生了一男孩，当时我们都觉得特别，也都替他们高兴，因为就随着一男一儿一女一枝花嘛，啊，特别好啊。但是后来过了一年多以后，突然发现这孩子有这个就所谓一型糖尿病，应该是
1: 这么年轻
0: 啊，就是一岁多嘛，然后这一家人就一下就看到，我就能看到他们这一家子就是
1: 很失落啊。
0: 对，就是本身这个人也一家人也很好，然后生活的也不错啊，然后突然好像就到了谷底一样，两口子后来都变瘦了啊。后来我有一次见我说哟，我说怎么这么瘦？他说哎，他说你想想我这个能那个舒服得了吗？
1: 嗯。
0: 而且他们后来给那个孩子身上啊安了一个那种就是
1: 泵是吧？
0: 泵，对，像就是不是一个检测仪，
1: 嗯，
0: 就是拿手机直接能看到他现在就是他的这个叫什么
1: 血糖
0: 有多高，就是因为你血糖高也有危险，血糖低也有危险嘛，都有危险，所以他们要随时看，恨不得每天晚上就恨不得一小时得起来看一下，一小时看一下，到这种程度。那现在听完了刚才红酒跟我们介绍的这一段之后，我突然想，哎，这一段内容其实我可以这个推荐给他，或者我把这本书推荐给他，我让他去看一看。其实怎么说，就是从他的角度啊，孩子得了那个一型糖尿病可能确实是一个让他们很难受的事儿，但实际上呢，哎，可能就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上帝为你关上了这扇门，但是可能他为你开了那扇窗。
1: 对，
0: 哎，就是说你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的话，可能会对未来充满更多的希望。
1: 是
2: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3: 书是知识的海洋，
4: 书到用时方恨少，
5: 读书俱乐部，
6: 读书俱乐部，
7: 读书俱乐部，
2: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和启航老师一起来分享过敏大流行。我们接下来再通过他的一个实验啊，进一步说明作者的一个观点。他说，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免疫反应呢？
0: 嗯，
1: 说事实证明啊，作为哺乳动物，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免疫力是有上限的。
0: 啊哈，
1: 举了个例子啊，
0: 嗯，
1: 让我们以苏格兰西北海岸的圣基尔达群岛上的野生绵羊作为例子。
0: 哦，
1: 说过去几十年，科学家们一直密切关注一个500只羊组成的羊群。
0: 嗯，
1: 他们生活在这个群岛其中的一个岛屿上。近来啊，他们以10年为跨度研究了这些羊的血液样本，特别研究了血液中的自反应抗体。就这种抗体水平是反映现代驯化了的人类是否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个预测指标
0: 啊。
1: 然后呢，他们将测得的抗体水平与这群动物的繁殖成功率进行了比较，然后研究人员就发现了，这些自反应抗体在野外赋予了羊群明显的优势。 就是说在最恶劣的冬季啊，一半以上的羊都会死亡，但是具有更高自反应抗体水平的羊，在恶劣条件和高寄生虫负荷的情况下，可以更好的存活。
0: 嘿，
1: 哎，这是自身免疫倾向具有优势的一个直接证据。然而呢，虽然这些羊没有明显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却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具有这种自身免疫趋势的羊后代较少。也就是说呢，高免疫防御力也有一个昂贵的代价，就是什么呢？
0: 繁衍少。
1: 哎，缺少后代。非常感谢启航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见面约101到140。

0: 3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1: 听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
6: 提到玩这个话题呀，话说现在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年轻的家长朋友更多的是愿意在这个玩具上面下下功夫，不再非常表面的选择一些基础性的玩具，可能会有一些益智类的呀，或者是开发智力的呀，或者是有益小朋友身心的呀，或者是有益于小朋友们创造力的玩具。而提到玩具的选择，现在市面上有哪些有意思的玩具可以供小朋友们挑选？如今的智能玩具又是怎么样玩的呢？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聚焦小朋友的玩具这个话题，我们就要请来了专家，也是同样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是来自于界面新闻女性频道的主编高坤，欢迎高坤做客我们的节目。
7: Hello， 大家好。
6: 因为确实随着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玩具的类型已经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种比较单一基础性的了，现在都有智能范儿的玩具了。但是玩具怎么挑选，怎么能适合自己家小宝贝儿的这个玩具，今天就是我们主要聚焦的这个话题。高坤之前也做过类似的选题，是不是？
7: 对，
6: 在我们的调查研究之间，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市面上能见到的玩具都是什么样的呀？
7: 哦，现在的玩具其实种类太多了，我觉得比我们小时候那简直是多的多的不能说是成倍的增长，简直是上万倍的这种增长，
6: 几何倍数哈，
7: 真的是 N 倍率的。对，这个从分类上，其实我们平常知道的，比如乐高，对，所有人都知道，大孩儿小孩儿都可以玩，然后连我自己都很喜欢玩这种玩具，就益智类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智能玩具，也是我们最近在做选题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智能玩具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就是从孩子降生，然后到可能到我们成人都可以玩的这种智能玩具，一波接一波已经出了很多批

0: 爱不释手的这种玩具啊、嗯。对，然后智能玩具其实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玩具了、嗯、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是他们比较感兴趣的，因为这种传统玩具啊对于他们来说，对于我们来说有怀旧的这种概念，但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可能就相对要信息单一一些了、嗯、但智能玩具它又能互动又能这个给他们一些信息量，比如有一些是可以这个交流的有一些可以英文对话的这种功能的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
1: 这些是比较有科技元素的一些玩具类型。
0: 对，
1: 刚才我们回顾的就包括我们小时候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古老的玩具类型哈。
0: 对，
1: 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爱拍照的一个小熊在那桌上能转、啊、转完停下他就拿起那个相机咔嚓一下，你就觉得哇他自己能动照相电池现在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玩具它自己能动这个事儿是多么基础的一个功能。
0: 对，其实从选玩具这件事儿来说从孩子出生我们就已经开始在选了，而且我是一个非常极客的妈妈那种就是他还躺在床上就是每天大量的睡觉的这个前三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帮他在选这些智能的东西，因为当时在美国其实智能玩具要比我们国内要更靠前一些，要更早一些，所以在孩子早期的那个时间段他已经有很多这种智能，比如说智能的这个摇摇椅就是你把孩子放上去他可以自动的摇，然后配着这个孩子的这个状态，然后给他音乐，然后给他发出一些帮助他睡眠或者是帮助他这个兴奋的一些音乐，对，然后一些这个动作就按照他当时的这个状态会有一些摇摆的动作，这样的一些产品，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抖音上面会经常看到这种跟着早教机唱歌跳舞的小朋友，对，这样的早教机的智能玩具也是很多。
1: 我看有一些视频网站上特别流行火爆那个小鸭子，你知道吗？伸着翅膀
0: 啊，
1: 看的那个，你就别说小朋友喜欢，我觉得大人看见也觉得很萌很可爱。
0: 对，我觉得在给孩子选玩具的这件事儿上，实际上也是家长在找自己的这个喜欢的玩具，
1: 而且顺便可以找回一下自己的童年，是吧？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其实
0: 弥补一下童年的遗憾。
1: 对，所以现在我们提到的智能玩具有这么多种，咱们给大家简单分类哈。当然在分类之前，其实我们还提示大家，就是选购智能玩具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不是对于小朋友的身心健康有好处，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哈，是不是积极的。另外就是安全，爸妈都是关心这个是不是安全系数高，别一摁甭弹出一个什么把眼睛啊或头啊弹破了什么，这也保不齐，所以到正规的玩具店去买，千万不要买这个没有什么合格证啊，没有什么三包质量的，这种是不行的。
0: 对，
1: 另外呢，如果有利于小朋友开发智力益智玩具，然后另外可以让孩子们全身心投入的这些玩具，其实这个全身心投入就是锻炼他的专注力，对不对？
0: 对，对，没错，现在的智能玩具最好的一点就是它的互动性非常非常强，然后它可以跟小朋友这个快速进入一种互动的感觉，然后它也可以说陪伴你的小朋友，因为其实现在大多数家庭仍然还是一个小朋友或者是两个小朋友，或者是说有一些场景是比如你的小朋友会邀请他的一些朋友进到这个家里面，那他们玩什么呢？这也是一个问题。比如我儿子他那个同学有几个很好的，然后他们下学会邀着说那个去我家玩，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想他们到我们家他们玩什么会更好呢？对，这个问题就需要我来帮他们解决。
1: 是的，如果你家里比较早期就准备好了让他们有玩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益智类的玩具可以大家分享，也有可能是投入大自然的这种方式，就总比他们在一起打联机游戏要好得多，是不是？
0: 对的，

0: 关键是他们还挺小的，比如我儿子现在是5岁，实际上他其实还不太会打游戏类的。
1: 太好了，你最好让他永远都不会，
0: 他还没有看到，对，他还没有看到。
1: 你知道有很多家长为了省事儿，给孩子一个 iPad 听故事去吧，就很小的时候，那这孩子你知道玩的，你知道我认识一个同事，他的儿子玩那个 iPad， 他当时只有3岁半啊，所有的 APP。滚瓜论熟，随便摁，还冲着我说：“阿姨，想看点什么？我给你看。”所以我在想，在初期他可能现在小，只是在 iPad 上看看动画片，听听故事。那他大了，那玩游戏是肯定的，这 iPad 那么熟练。所以我觉得就尽量少的让他们接触这类的工具，让他们哪怕多多玩的玩具。几个孩子多分享一个什么什么游戏。
0: 对，我觉得就是玩具，选择玩具的同时，其实我们家长还是要保证自己的这个跟孩子的陪伴，不是说让这个玩具成为孩子的这个唯一的这个陪伴。其实最终孩子的交流还应该是跟我们家长的这个交流，对，这个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其实现在的很多智能玩具不单是说小朋友自己有陪伴的意识，也可以帮助家长和孩子产生更多的互动。比如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办公室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产品进到我们办公室，它其实是一个类似 iPad， 但是呢它是一个投影式的，它可以放大到墙上100寸的电视那么大。然后呢上面有故事，然后有英语，有棋，就是什么象棋、跳棋，然后这个可以说比如我们的同事之间，然后在这个玩具上面，这样点，就在地上就可以轻点，对，就完成这个操作。
1: 哦，是吗？
0: 对对，这个很好玩，我的同事玩了一天，然后当时我就想，
1: 我也想去你们那儿办公。
0: 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出现，我们自己也会选择一些。然后我当时就想，哎，这个如果出现在我家，我其实可以跟我儿子有经常这样的一些互动。然后我们趴在地上，然后就可以去下跳棋啊，然后给他讲故事啊，或者我们一起弹琴，因为我看到他上面有琴键，对，很好玩。我觉得这样的陪伴的质量也很有意思。就除了我们给他讲一些绘本啊，或者是说给他唱一下歌呀，但这样的就是通过一些玩具然后完成陪伴也很有好玩。对，
1: 这个是其实一个全新的思路，而且不光小朋友，大人也会觉得有意思。
0: 对，可能这一届千禧妈妈们可以都考虑一下。对，除了我们自己的这样的讲述，或者是一些自己的方式去陪伴，那也可以借用一些智能玩具。
1: 好的，咱们现在呢听过这些之后，就会发现找到一款或几款的适合小朋友的游戏是多么的重要。所以现在我们给大家分分类啊，现在提到智能玩具，可能如果不是特别了解科技数码这类的家长朋友，可能会有点蒙圈，说到底有哪些是智能玩具呢？所以在这儿咱们给大家简单分类一下，普及一下。第一类好的，
0: 第一类应该属于常见的动作类的这个智能玩具啊，比如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就男孩非常喜欢的这种变形金刚机器人，然后你一按它，一键就变形了啊，或者是说变成一个遥控的机车，或者是它可以发射武器，比如刚才那个苗山说，嘣儿一按它就跳出来一个火箭，
1: 蹦出来的那种。
0: 对对，也有这种，它应该统称为动作类的智能玩具，然后另外一类呢，就叫陪伴类的智能玩具，比如说故事机。对，这个我们已经是市面上有大量的这种故事机的陪伴型的玩具了，然后早教机，什么 iPad， 对，这小朋友最熟悉的可能就是 iPad。

0: 类的了，然后比如玩具狗，机器人，就智能机器人，然后语音互动的这种早教机，然后还有就是苗山说的，长大了可以玩的游戏机，其实它也应该算是陪伴类型。
1: 是的，
0: 对，就我小时候玩过的什么小霸王、Game Boy。
1: 我现在还玩呢，有的时候。
0: 对，我昨天还在办公室说，我家里还有好几个 Game Boy。然后另外一种、第三种类型是 STEAM 教育，也是现在家长特别重视的，还会给孩子报很多 STEAM 课。然后我儿子他那个学校里边，我看课外课会经常有这种 STEAM 编程的这样的课程。对，这个也是家长很重视、很喜欢的一种智能玩具。对，它可以编程，然后可以把孩子的这个娱乐，在娱乐当中训练他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然后训练他的这种数学和科技的这种思维能力。
1: 这几种分类你会发现啊，就说分类都这么丰富，何况是玩具的种类肯定又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首先要选择。其实我是觉得这几类啊并不冲突，并不是非要选一两类，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觉得每一类都可以有那么一两件。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啊，小朋友买玩具有的时候会因为同龄人或者是同班同学，再或者是一个小区的小伙伴们，他们家有回来跟妈妈说，我想要一个那个。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父母亲就是不能光宠着他，你应该说你的小朋友有，你的伙伴有，你是不是就不需要了，你可以买一个别的，你们可以一块玩，对不对？
0: 对，这就典型的别人家孩子有。对，就
1: 是吧，小孩就是会比的。
0: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别人家有的这个，别人家孩子有的这个东西呢，他一旦体验过，他会因为他没有看到过别的，他会更容易去选择同样的东西。但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家长去鉴别一下，我觉得玩具的有用性，或者是说对你自己孩子的这个意义的选择，其实在于家长。对，因为你更了解你的孩子，然后你更知道你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智能的这种互动。对，这个时候是需要家长的这个鉴别能力的。
1: 你会发现无论科学技术多么发展，玩具的类型多么多种多样，需要父母亲陪孩子一起做的事情是不能省的。
0: 对的，
1: 无论时代多么智能，你想靠有这个玩具你玩去吧，我就省事儿了，父母可以大撒把，这个事儿不太可能。但凡你现在省事儿了，以后你会吃到苦果的。
0: 对，我觉得其实陪伴孩子这件事儿，就是我们会经常聊天说啊，你有空多陪陪孩子，但我们如果想这个终极，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多陪伴孩子，其实还是基于第一，我们希望孩子能健康，身心健康的这个成长。对，这个也是我们给孩子提供大量的玩具，给他们陪伴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1: 芳芳刚才在上半时段就特别着急来问问题，说这个我儿子两岁，给他听了牛听听，但是不太感兴趣，闺女就是喜欢玩 iPad， 你看一闺女一儿子。然后机器人编程是要报班上课的这种，您觉得建议要报吗？太小了吧，
0: 太小了。我儿子现在5岁，其实我都没有给他去报这个，我觉得可能在大概一年级左右，可能我会考虑这件事儿，因为确实他会这个 STEAM 教育其实在海外是发展非常早的，他在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就有一些这种 STEAM 教育的一些启蒙性质的一些课程了，就在国外的幼儿园，现在国内其实也是在普及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我觉得可能真正进入 STEAM 教育 的这个年龄段大概应该在7岁左右。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家长还可以再等一等，不着急。但是我们家长对于获取这样的信息就不能停。嗯，我们还是要多了解一下STEAM 教育现在大概发展到哪种程度。我们在前期呢可以帮助孩子培养一些这种逻辑性啊，或者是

0: 说一些数学性的思维，那在最早期比如一岁两岁的时候，让他们数一下数啊，或者是说让他们跳着数一下数，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图片式的图案式的这种思维辨识能力，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1: 所以就还是得根据咱们家小宝贝儿的这个怎么说呢，他的喜好关注点，然后呢他的适不适合的这些点，所以家长的这个功夫不能省，你不能真的打松心，你得观察他，然后你跟他一起玩，然后跟他一起去做很多事情，然后回来经常跟他沟通交流，看看他关注点和兴趣点在不在这儿哈。
0: 对，我觉得家长的选择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玩具的这件事儿上。
1: 好，刚才其实我们捋了一遍啊，大概就是智能玩具有哪些分类，然后下面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刚开始说到故事类对不对，陪伴型类，然后公仔类的说到了吗？
0: 公仔类的机器人
1: 哦，机器人
0: 啊，对，变形金刚，对，我们最熟悉的孩子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变形金刚，
1: 对，这些已经有成熟的 IP 了哈，对，就可以玩着变形金刚看着电影都是它。好，下面就是有一种传统的玩具，我们印象当中的传统玩具如今也重新回到我们的这个眼前，它可能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了，但是它还有以前的元素，但是带有了如今浓浓的科技元素在里面，这也就是说的一种科技化传统玩具的一个自然趋势。这一类的玩具都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
0: 哎呀，这样的其实也蛮多的，你比如我们现在那个孩子如果玩 iPad 的时候，其实 iPad 上面已经有很多 APP， 比如我们的拼图都已经到这个 iPad 里边去了，孩子可能都不需要说我们再用木头的这个拼图了，然后孩子只要用手点一点就可以玩起这个拼图，这可能是最普遍的一种传统玩具，回归到这种智能上面。然后另外就是比如刚刚那个苗山说的小时候那种照相的小熊，那现在其实也变相的回到了这个现代的孩子的身边，比如因为我们不能说品牌的名字，对，现在的这个智能机器人其实很多都是还具有这种什么照相啊，然后聊天啊，说话呀，这种功能，其实跟以前的这个小朋友的娃娃是一个概念，对，只不过他们更智能的样子了。
1: 但我个人觉得拼图游戏是一个小马拉大车的一个好东西，这价格相对要省钱的多，
0: 便宜
1: 但是呢它可以让孩子他的专注力一段时间来专注到这个拼图上，而且他会很快的，就是因为他要拼上嘛，尤其块数越多，其实要找到这个每一块上的蛛丝马迹，
0: 对，
1: 所以他的专注力是很有帮助的。
0: 对，我是自己是特别喜欢给孩子玩拼图，是因为我觉得他不仅是说有这种空间的锻炼能力，就是让孩子有这种空间意识，然后另外一个他有动手能力，他能迅速的让你的孩子的手灵活的运动起来，动起来，这个对于小一点小龄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手指的灵活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在拼图的时候的这种逻辑思维能力，对，就像苗山刚刚讲的，比如一些蛛丝马迹的这种分析能力，对，观察能力其实是非常锻炼小朋友的，
1: 而且完成一个大工程拼成了之后那种孩子的成就感，
0: 对，成就感其实对孩子非常重要。
1: 今天呢和大家一块聊了聊智能玩具这个话题，很多朋友也一下追忆了一下自己童年时光和玩具的美好时光，包括高坤还有我们其实都是玩的玩具长大的，但是我们也希望给孩子们创造一个美好的一个玩具环境啊，有利于孩子的身心。非常感谢高坤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听众们继续支持下面的精彩节目。

I'll be feeling love。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

0: 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心破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验，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夏德贵手起一刀，丁春芳失手两分，夏德贵把山门紧闭，回到屋子里边把宝剑挂好了，用手推起杜林的头，那只手抚在他的心口，徒儿苏醒，徒儿苏醒。杜林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当时哭哭泣泣，师父，这个人跑了吧。老道说，徒儿啊，我已然把他丁春芳杀了。说话之间，将他由打名柱上那抱下来，抱到了床上，把绳子给解开。杜林坐在床上，师父啊，我的腿疼，不要紧，我这里有好药。说着话到了西里间，取来了金疮铁扇伞，就给杜林扶好了，叫他穿好了衣服。师父，今天我挨了一通打，倒不要紧，您闻一闻这屋子里什么气味啊？老道提鼻子一闻，我刚才把丁春芳杀了，你看这血迹还没干呢，这是血腥味。师父，他虽然死了，您已然给我报了仇了，可是扎驴肚的那个人，一来咱们两个全活不了。老道一听，徒儿你不用害怕，谁来也不成，连那么大的石路全叫我烧得遍体鳞伤，我有火毒弩。杜林一听，什么叫火毒弩啊？是什么样？老道还真喜欢杜林，带我取来让你观看。 说着话到了西屋，取出了火烛弩。原来这烛弩就在一个瓦灰的兜子里装着。老道拿到杜林面前，取出来让杜林观看，原来是个竹筒子，有八寸多长，合着粗细。师傅，您拿过来我看看。徒儿啊，你看，这就是袖箭盘竹弩。杜林伸手接过来一看，原来竹筒上叶头有三道铜丝，当中有一道铜丝足有四寸长，在下边那一头有一个好像钉子似的。老道说，小杜林啊，这是左胳膊的，中指摁崩簧，二指定心，指哪打哪儿。右边也是一样，要打的时候左胳膊一盘，用右手中指从纵纹上一顶，那盘中弩就打出去了。杜林在这听着，师傅，交给我成不成？老道点了点头，成倒是成，你等到天光明亮，我同你到你的家中，跟你家中的人说明，把你施舍到我的庙中，那时我好传授你武艺，你学会了以后，必须要用的时候，好像一层窗户纸，一点就破，那时再教你还不成？师父，你先比一比，徒儿记在心中，将来练的时候也就省事了。我脑瓜不敢说聪明，你一点就透。说话之间，就见夏德贵连忙把盘轴弩一盘，徒儿你看，二指当心，中指磕崩簧，说话之间用手指一顶，就那嘎巴一声，呼了起来，一片火光由打竹筒里就飞出去了，当时打在软帘之上，这软帘就着了。老道上前扑灭，杜林一看，转之上还有一个青布罩，有鸭嘴粗细，一尺二寸长，用青绒绳编出来一个牌子，不到五尺长。老道说，这是低头紧背花庄弩。杜林看着老道，这个怎么使啊？老道说了一声你看，说着就把低头紧背花庄弩装在了身上，扣在了背后，又向杜林说，你看，肩头当心，用手一揪这绒牌子，一低头，嘎巴一声，又是一片火光。杜林在这看着，徒儿我瞧明白了，你收起来吧。说完了以后，老道下得跪，就把暗器收起来。杜林说，师父，现下我肚中饥饿，您可有生的馒头？拿来徒儿我吃一点，刚才我挨了一顿毒打，我这一害怕呀，那肚子里这点食儿那全没了。老道一听我没有生的，如今我肚子里有点空了，折腾了大半宿，咱们叫厨房给咱们做点酒席，师徒共用，今天又是个好日子，咱们畅饮一番。说话之间，老道就去南厨房吩咐了一遍，时间不算太大，酒菜全来了，通盘摆好了。杜林一看，放了一个酒杯，一个茶壶，那个样子，壶中就盛着四两多酒，旁边有一个酒杯。老大说，小杜林，你会喝酒吗？师父，我会喝酒，我在家的时候不瞒您说，就偷我叔父的酒喝，我娘亲不让我喝，一闻我嘴里边有酒味就打我，您让我喝酒，我听说这酒是串皮的，刚才我让丁春芳给打的，那浑身都是伤，一喝这酒恐怕不适合。 我这个药是好。

保佑，什么都不怕。小肚林啊，你只管喝。师傅呀，就是这样，我也不敢喝呀。明天上我家去，如果我娘闻到我有酒味儿，到那时我娘又得打我，谁也说全不成。师傅啊，今天咱们俩是大喜的日子，我给您当了徒弟，我必须敬您四杯酒。老道一听，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杜林呐，人家敬酒都敬三杯，你为什么要敬四杯呢？杜林笑了，今天咱们爷俩，您两杯，我两杯，这叫四季皆全，我还有四句酒令。老道一听，什么酒令呀？您先把酒满上，我好说。老道当时把酒斟满了，您先吃点菜。老道这才吃了口菜。师傅啊，杯杯敬，盏盏敬，咱们爷俩才有缘呢。老道下了跪一听，好，那头一句酒令怎么说呀？师傅啊，您听着，酒是先传迷魂汤，量小多饮发言狂，太白贪杯吃酒醉，海底捞月一命亡。夏德贵点了点头，二杯酒又给满上了。杜林又叫他吃了点菜，然后把酒喝下去。这杜林接着说，色如市井一枝花，君子一见骨肉麻，纣王贪淫失天下，杨广好色观琼花。老道夏德贵听完了以后，那点了点头，这二句酒令说的也不错。然后又给满上第三杯。这小肚林接着说，财乃传国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十岁有钱不算富，饭单有子传后人。老道听完了，哈哈一笑，一扬脖，把这酒又干了，又满上了第四杯。老道又吃了口菜，这小肚林接着念第四句，气势人间一缕烟，耳听传言气冲天，饭离好气家财散，三曲周瑜染黄泉。老道夏德贵低头不语。那现在的酒有点多了，酒走三场，酒入愁肠，酒入欢肠，酒入凡肠。如今老道夏德贵他是酒入凡肠。平常人吃酒有这么几个毛病，这酒一喝多了，也有爱哭的，也有爱睡的，也有爱笑的。有人喝完了酒，那嘚不嘚嘚不嘚，就把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啪啪啪全都讲出来。那凡是自己走麦城自己不顺的事儿，一概不提。喝完了酒以后，那本事大了，那东山打过狼，西山踢过虎，天底下地上边谁也不如他。那牛啊吹得窝丢窝丢的，借了点酒劲儿啊，那不认得北了，一旦出了事儿，后了悔了，酒后无德。也有人喝妇女酒，那喝了酒以后就想接近女人，酒啊色相连。比如说现在有人喝完了酒以后就到一些不正当的场所却找特殊服务，这就是喝的妇女酒。那还有人喝慢性酒，这酒有打早晨喝到中午，有打中午喝到晚上，战线拉得挺长，一边说那一边聊。还有一种，那就是借酒撒发，喝完了酒以后又是骂人，又是打人，又是摔桌子，又是摔板凳，把以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全都倒腾出来，在这骂

台阶。这样的人也不少见。还有一种人喝暴性酒，他一进饭铺，把酒杯斟上，先来上那半斤酒，一扬波，吨吨吨吨吨吨，先干了，然后觉得自己喝，你看我多能喝呀，你们行不行啊？实际上这种饮酒对身体的一点好处也没有，少量饮酒舒筋活血，如果饮酒过量对身体那害处大了。还有人喝莲花酒，那喝完了以后手舞足蹈，这又唱又笑。有隋炀帝酒，喝完了以后必须那叫人家打一顿。还有酒后伤势，酒后伤德，酒后失误，酒后迷路。那会喝酒的，会喝酒的人人人拿酒，不会喝酒的酒能拿人。会喝酒的众位朋友，我呀有几句话奉劝众位，各位要是有六两的量可以喝三两，有一斤的量可以喝半斤，要是喝一斤那非把事情误了不可。喝酒的人也有酒后吃亏的，也有酒后成大事的，我酒不成宴席。闲话少叙，单说这个夏德贵，夏德贵为什么烦呢？烦就烦在两句酒令上，末一句有海底捞月一命亡，三气周瑜染黄泉。老道是越想越烦，越想越烦。最后啊，老道把火猪奴的口袋压在胳膊底下，往桌子上一趴，他睡着了。杜林生来胆子就大，你别看他人小，这心眼儿可挺细，心想老道千千万万可别装睡，如果他一装睡，我一偷他的弩箭，到那是前功尽弃，我这顿打可就白挨了。因此小杜林啊那就喊声了，师父师父，您要是困了赶紧上床睡，盖上被子那多好啊，在这坐着睡，一是不解乏，二一来要受了夜风可就不好了。问了两三声，老道没言语。他一听啊，老道出气儿也均匀了，知道夏德贵睡沉了，这才用手推开了他的腕子，把口袋轻轻地抽了出来，把火烛弩撤了出来，不要口袋。杜林暗自说道，罗大叔啊罗大叔，要从这事儿看呢，虽然您袖吞乾坤神机妙算，您也有错的地方。如果我要有兵刃，我就拿着刀就把夏德贵一刀就了结了。我现在虽然拿着火弩，我要是给他一下子，夏德贵死不了，也明白过来，那是我性命休矣。想到此处，这才起身行来到外边，站在廊檐的底下往四下一看，那房上没人，罗青在西房上趴着，一看杜林出来了，连忙问杜林，你把火烛弩得到手了吗？杜林微微一笑，已经得到手中。咱们书中按笔交代，罗青自从派这三个人走了以后，他们大家一同来到了火龙观。临来的时候，罗青就和石禄说，玉兰呐，咱们今晚到火龙观去砸那火龙观，给你报仇雪恨。我不去，那杂毛道人有嘎巴扑，这一嘎巴扑啊，我身上就着了火了，我可不去，火一来呀就粘在我身上，要划了都划了不掉，要没有那火呀，我早就把它整碎了，早就让它碎了。那老道有嘎巴铺，我不去，

0: 罗庆看着失落，我打发小棒槌和小白脸儿跟那小龙头他们三个人去了，把他的火器全给偷了来。如果老道没有火器，你敢去不敢去？
1: 哎呀，只要那老杂毛没有嘎巴扑，他不发火了，我就把那杂毛拿住，我把他整碎了，会把脑袋给他拧下来。
0: 罗青一听，好嘞，你见着老道非把他劈了不可，那报一报你背烧之仇。大家这才把应用的东西准备好了，来到火龙怪。罗青派马德元、巡山侯马志、马军、双鞭郑万雄、钢叉李凯、铜叉李继昌、把手东界强、花面鬼铜棒、小灵官燕青、小花刀莫林、莫方闪电腿刘荣、把手北边的界强、林贵林茂、飞抓将云彪、金棍将董香五位、把手西界强、登山伏火马子登、下海擒龙马子烟、柳金平、柳玉平、单边刘贵、把手南界强、三道山门、未曾飞身上墙的时候，必须先用抓问一问有没有埋伏，其余大众任凭尊便。前后中三层大殿随便引住身形。听罗青的哨子响，大家会战恶道，众人点头。石落罗青、杜兴三个人来到了河坡，罗青就说了，石爷，你也先在此等候，咱们的人拿到火烛弩，把老道那些零碎全都给整来，到那时你再进入火龙怪，把那下的跪劈了，你看好不好？石路一听，好，你们就去吧，我在这等着，只要老道没有嘎巴扑了，那今天我就把老道整归了位，让他去见他的祖宗。说着话，罗庆、杜兴换好了夜行衣，把白天的衣服打在小包裹里边，系在腰间，背背单刀，这才用飞抓扔将上去，抓在房上。这么一试，没有消息埋伏。两个人来到上面，罗青在前，顺房往北，来到了后殿，听见北房屋里边有人说话，急忙来到西房的后坡，就在中脊下往下偷看，就见屋里边长着灯光，正赶上丁春芳在打杜陵。罗青说，杜兴，你会学你哥哥说话吗？杜兴一听，我会，哎呀，十分容易，我们哥俩经常在一起，我要模仿那杜林呐、啊，那是一绝。罗青说，那你学你哥哥说话那就省事了，我叫你说你再说，叫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千万不能乱说。此时里面丁春芳抽了杜林一鞭子，杜兴就喊上了，叔父我嚷吧。罗青看了看，你别嚷，二鞭子下来你也别嚷，后来看第三鞭子那扬起来。罗青跟杜兴说，你喊吧，咱们爷两个好走。杜兴在这儿就喊上了，老大威，你别打人家，一样的长相那天下有的是，里面挨打的小孩不论是谁家的，我澄清了，我杜林一定设法子给你报着两边之仇。我姓杜，我叫杜林，那江湖贺号混海龙便是。说完了这些话，罗青爷两个下房跃出了界墙，来到界墙之外急忙上书，老道致死了丁春芳，没找着人，就叫两个水手把丁春芳的死尸搭出去，扔在了河内。

顺水漂流，他的死尸就成了乌龟王八的美味，这也是丁春芳应得的下场。咱们闲话少叙，这两个人二次入庙，正赶上杜林拿着火烛弩由打里边出来，罗青一看跳下房来，到了廊檐底下，杜林你可将他暗器得来。杜林一笑，我把那恶道的火器满全到了手了。罗青点了点头，行了。杜林这才大声喊道，师父，扎驴肚子的人呐，来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

0: 不辣，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杜林大声喊道：“师傅，扎驴肚子的人呐来了。”杜兴喊完了以后低了腰就上了房子，老道正在屋里睡觉呢，就听着外边有人喊，急忙站起身来，那回头一看，那徒弟杜林不见了。老道就喊声了：“徒儿哪里去了？你嚷什么？”杜林在西房坡上就说了：“兔儿爷杂毛道，我在这儿呢。”夏德贵一听他在房上说话，连忙站起身形，一看这兜子里的火烛弩捉迹不见，老道夏德贵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家伙到墙上摘下了宝剑，摁崩黄推燕翅，嘎崩苍的浪来到了明家，伸手掀开帘子，纵身行来到廊檐底下，就发现房上三面全是人，不由说道：“房上有多少人？”杜林笑了：“哈哈，房上有三个。好你胆大的恶道，你说跟我有缘，我偏说跟你没缘。你家小太爷夜入你的庙堂，为给朋友报火毒弩，烧十路之恨，我将死抛于九霄云外，要尽交朋友的义气，这才来到你恶道的庙中盗取你的火毒弩。”老道夏德贵一听啊，不由得嗨了一声，心中暗想：“丁春芳啊，丁贤弟，你也死在了阴曹地府，是我夏德贵长眼无珠，辜负了你的金石良言。哎，倒霉，真倒霉。”老道夏德贵现在气了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心里说：“我夏某上了他的当了，今天我非把你杀了不可。”丁贤弟呀、丁贤弟，你的阴魂慢走，容我给你报仇雪恨，我非把那杜林抓住，生吃活嚼，扒皮草熏。”说完了以后跳到了天井当院，把手中的宝剑一挥，老道夏德贵呀、还没站稳呢，这瓦就在西房上打下来了。紧跟着人也到了， 老道一

剁笑用刀一搏，老道用剑顺刀就削过来了，明月顺风扫叶。剁星搓身形，坐井藏头，刀往上一裹，老道一转身形，用宝剑施展凤凰单展翅，往外一撩。老道是个大个，那身形挺高，剁星是小身灵，说说说得慢，当时动手可快，刻不容缓，打闪认真的功夫。剁星往下搓身稍微慢了点，就在发髻上被剑尖给削上了。那这时候杜林在房上一捏嘴唇，那哨子又响了，剁星窜到一旁。老道仰脸一看，房上人全满了，罗青下房把杜兴带走了。那东房上下来一人，老道在江湖上也是一个成了名的贼寇，当时问道对面来者何人。那人一声冷哼恶道：你要问我呀，我乃墨家村学医，双边将郑万雄。老道也不说话，是捧剑翻心就刺。郑万雄摆手中鞭，就和老道动起手来，两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老道一看今天人可太多了，我要在这打肯定得吃亏，我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我呀给郑万雄点便宜，我败中取胜。老道抽身一走，一转身剑走磨盘式，横剑直奔郑万雄的腿就扫过来了。郑万雄忙用双鞭往外这么一磕，老道一见急忙抽剑再走中路，万雄躲在一旁。老道使了一个海底捞月翻心右刺，郑万雄往下一压，老道身随剑走，剑随身转，那刷了去又是一剑。郑万雄一掌胳膊身子一闪，郑万雄一看这剑进来了，连忙往后一仰身，老道一掌腰，郑万雄躲开了上三路，那左腿被剑给扎上了。郑万雄压了一声打电步跳出圈外。就在此时，就听北房坡上跳起一人：大哥闪开了，待小弟会他。老道捧剑就问对面什么人，报通名姓，贫道剑下不死无名之辈。就见对面的人呵呵呵一阵冷笑：要问我呀，江湖贺号小灵官，我姓燕，我叫燕青。夏德贵一听无名的小辈，举剑往下就劈。现在老道的眼珠子都红了，心想今天就是今天了，不是约死就是枉破。这老家宝剑无动如飞，就和小灵官燕青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两个人一动手啊，打了十几个回合。要说小灵官燕青那确实有本事，刚刚出世，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也没把夏德贵放在眼里。等着一伸伸手，燕青这才知道，耶，夏德贵这口宝剑那可太厉害，上下翻飞，罩住身形。燕青要想讨得便宜，那是势比登天。其实燕青也挂了道劲，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围着老道身形是跌溜烂转。打着打着，燕青的刀往前一递，老道用剑往上一撩，他抽身便走，一转身，此时老道使了一个外摆灵腿，

剑腿一气荡，燕青来个大趴虎，先口着地往前一扑，腿往起一扬，好像寒鸦覆水，底下的腿夺过了，来了个就地十八翻，往旁一闪，那西房上又跳下了一人，高声断喝：“下得贵啊，下得贵，饿到你休要逞强。”老道一闻此言，打电步蹭跳出圈外，来者何人？这恶道把嘴里一撇，心想：我以为来的都是什么高人，原来就这两下，今儿我收庄带包圆。就见此人扎着背膀站定以后，恶道啊，要问我东昌府西门外单鞭马德元是也。老道一听是单鞭马德元，这老道也倒吸了一口冷气。马德元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一口单鞭一压武林，老那可不好惹。因此这恶道瞅了瞅马德元，姓马的，你也趟这浑水，要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闪退一旁，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可别说贫道对不起。马德元一声冷哼：“下得贵呀，你也小子做事丧尽天良，在这儿坐地卖熏香蒙汗药，你也可以说是丧尽天良，专门在女人上下功夫。今天马德元就打发你，把老道吓得跪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马德元，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来来来，你我二人大战三百合。”老道喊了一声：“看剑！”说着话，这捧剑就刺。单鞭马德元赶紧往后一撤步，举鞭就打。老道一看这鞭到了，往旁边一闪。夏德贵心中暗想：马德元可不好惹呀，他这条鞭软中带硬，专打金钟罩，善破铁布衫，乃是少林门中的军刃，我听说过，可没会过。今天呢，我要多加小心。马德元的鞭呢，横着就扫夏德贵的耳门。老道夏德贵往下一搓身，马德元往下压，近鞭像是中路而来。老道忙把宝剑往一裹，马爷一见，赶紧往后一倒腰，崩鞭往外一兜。老道一看，耶，马德元功底真深，招数惊奇，心中佩服马德元，自己往上一提气，这身子蹭窜在空中，一连躲了马德元十八招。这十八招没把夏德贵给裹住了。马德元绝手鞭道：“老道施展绝招，叫猛虎跃山头。”他随鞭就进来了，往里这一进，马德元一转身，今天马德元吃了亏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因为年岁大了，腿脚不灵便，让老道的剑尖给划了下。于这赶紧一掌腰纵将出去，南房上又下了一人，就是巡山火叫马军，叶白手中着解钢鞭，上前这插花盖顶着往前就打。老道往旁边一闪，用剑一挡，二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老道夏德贵

看这个主啊，赶不上马德元，他一箭紧似一箭，一箭快似一箭，正赶上马俊呢、啊。正赶上马俊把鞭往上一扬，老道抽剑分心就刺。马俊往后一闪，躲之不及，就在左腿上受了一箭。老道与大家动手，时间不算太大，连胜了数人。原来这老道是技艺高超，武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他吃亏的就属于莲花门，要是正门正派干点正事，这武艺不在金针八卦左云鹏之下。马俊一败，又有人跳下来站住了夏德贵。且说杜林站在西旁坡前，就和鲁青说：“叔父啊，我十大哥来没来？”鲁青说：“来了。”杜林站在房脊上往四下观看，结果没有发现石落。杜林呐、啊，石落现在庙前河岸呢，树林外边是什么？罗青点了点头。要是那样的话，您诸位看住老道，千万别让老道跑了，我去叫石大哥。说完了以后，穿房越脊，滚几爬坡，来到庙门外，见到了石落。石大哥，你还在这儿看热闹？石禄一看，耶，小肚子来了。石大哥呀，我来找你，你快点去。现在众人呢，全都挂了彩了。你不是说众人都是你养活的吗？这些人全到杂毛道给咬了，全都冒了水。石禄一听，哎呀，我可不敢去。那老道有嘎巴扑，十分的厉害，打上以后就冒火球，划了也划了不下去，把我烧的可够呛，厉害。杜林一看，我说：“石大哥，我已经把他的弩箭给盗来了，他现在没有嘎巴扑，你不用害怕了。”说着用手一按子母钉，嘎巴一声，那火弩打在树上，当时这树就着了。石禄一看，哎呀，就是这东西，就是这个，你是不是全给整来了？杜林瞧着石禄啊，你放心吧，我全拿来了。石禄这才高兴，哎呀，那就好办了，这杂毛道跑不了，我呀前去收拾他。两个人一起来到庙墙外边，猛英雄石禄飞身上了墙，一直来到西殿的前坡，就见石禄把双铲在手中一分，高声喊喝：“我说你们大家全闪开吧！”他的嘎巴扑让小棒槌给整走了，我就不怕这杂毛杂毛的那个破老闹。说完了以后，由打房上跳下来，一分手中的短把追风荷叶铲，翻眼看老道，我说：“杂毛啊，你看你弄的那嘎巴扑，把我那地方的毛都给烧了，我岂能容你呀？今天我和你拼了！”我非把你收拾了不可，我呀，我太恨你了。夏德贵一想，这小辈是石禄，怎么没把他烧死？怎么没把他淹死？没成想今天他又来了。石禄眼珠子瞪得溜圆，上前用铲唰的就劈起来了。老道用剑一锁他的腕子，当时两个人杀得一起，斗在一处，那口宝剑真好似白蛇一般。老道身形啊还挺灵活，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这口宝剑就把石禄是照在了正中。
失落的无意。

那这圣手飞行石锦龙的真传，这对短发追风荷叶毯舞动珠飞，上下纷纷寒光闪闪，两人各施所能，这是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夏德贵一看，心里在想，他的铲若是落到我的身上，一定把我砸个骨断筋折。这老道心里着急，这就叫邪不侵正。老道虽然有本事，但是占着一个邪字，那石落占一个正字。老道打了半天了，累得这遍体生筋，浑身是汗。刚才他一人气儿战败了十几个人，就连单肩将马德元全都败在老道的手下，因此老道精神抖擞。虽然说这老家伙能为不小，他也架不住车轮战，如今又来了硬敌，他能够吃得消吗？石禄把双铲扔了，老道一看，耶，怎么双铲让石禄给扔了？莫非是兵刃不小心那出了手了？此时双铲落地，石禄脚步可就有点乱了。他脚的一乱，老道一看，心中暗想，石禄啊石禄，今天也该着你死。虽然你有金钟罩铁布衫护住身体，我这口宝剑那是一口稀世的名剑，也能把你劈为两半。你那金钟罩铁布衫挡别人的宝刀宝剑行，要挡我这口剑，嘿嘿，你也可挡不住。今天就要你的命。想到此处，那夏德贵十分的得意，双手捧剑，把剑举起来盖顶就砍。石禄一看宝剑到了，往下一低头，使了个恶虎扑食。说书说得慢，当时那可快，打闪认真的功夫，石禄的脑袋就向老道转过来了。老道再想躲，那可就来不及了。你也想石禄那躲在的劲儿，这脑袋正撞在老道的前胸上，被石禄撞了一个大翻堂，来了个老头钻被窝，哭嚓去了，摔倒在地，连撞带摔，老道吓得跪咯楼一声死过去了。石禄一看他倒了，大声喊他，大清，这杂毛睡了吧。罗青一看，这是绝好的机会。石禄他没睡，你也把他撞的死过去了。石禄上前把他右腕子揪起，往怀里一带，一猫腰，用自己的右脚踩住了老道的右腿，左手就把老道的左腿给抄起来了，嘴里还喊呢，好你杂毛老道，你用嘎巴破烧我，现在你还跟我装睡，今天我绝对饶不了你，你两半了得了。说完了一用力，就听嘎巴扑哧一声，就把老道吓得跪，力劈两半。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月镜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盛大竞筹，锦绣联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据资料显示，薛仁贵作为唐朝名将，一生战功卓著，辅佐了太宗、高宗两代皇帝，两征辽东，坐镇四年，一次征东突厥，一次征南，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不计薛仁贵为突出主角，薛仁贵的文韬武略在文戏武戏安排上都下足了功夫，同时呢，做出了新的尝试，让老故事焕发新光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欣赏万荣县蒲剧团演出的蒲剧薛仁贵。蒲剧薛仁贵主要讲述了唐代名将薛仁贵的征东经历。伯辽犯境之际，薛仁贵和众位结拜兄弟报国投军，不料遭到征东先锋张士贵的百般刁难，立下战功也记在了张士贵女婿的头上，薛仁贵被迫离开军营。失去了薛仁贵的唐王李世民连吃败仗，自己又被困淤泥河，薛仁贵将其救出，并且大胜伯辽国元帅，获封平辽王，最终荣归故里，夫妻团圆。国难当前，薛仁贵还是选择了投军。面对张士贵和何宗宪的刁难，薛仁贵利用聪明才智一一化解，张士贵只好把薛仁贵收入火头军。伯辽国元帅葛苏文带兵来犯，李世民御驾亲征，张士贵、何宗宪难以招架，关键时刻薛仁贵以一当十，打得葛苏文节节败退，只好暂退在凤凰城。这一段武戏设计精巧，一气呵成，充分展现了薛仁贵的骁勇善战。
1: 在下不知四位棋牌官即将所为何事？
2: 听说薛仁贵前来投军，不知投在哪个营中？
3: 你们与那薛仁贵相识？
4: 非但相识，薛大哥是我等结义的兄长啊。
3: 薛仁火头营挂单去了。哈哈，
5: 将军，我等愿随薛大哥火头营效命。
1: 大当，你们这棋牌官都不做了，
5: 我等只愿追随薛大哥。
3: 混要死我死，就该将这些目无尊贵之人逐出大营。
1: 贤婿，稍安勿躁，也罢。老夫你尔等一起，你们却到火头营去吧。
5: 多谢将爷。

0: 岳父，看来这个血人归不除，过不了许久。岳父，你这颗献俸大印恐怕也难以保全了。
1: 贤婿多虑了，他们若是在阵前立功，也是贤婿你的功劳。
0: 岳父的意思，
1: 毛公
0: 明白了。不过
1: 贤婿尽管放心，谢仁贵果敢造次，何解不了国之大。

0: 是你可恨不了我兴兵反京骚扰百姓，是我带动人马越加前南征。
1: 战
0: 关系重大，只可战胜，不可败退。
1: 我将退阵。

0: 反打反贼，包藏兵来，
1: 无奈不了国兵马大元帅该从文迟也，你是何人？
0: 我来城东县丞张思贵。
1: 哼，无名则卑，挨了你。

0: 白日魂。
1: 我乃大唐天子下贤，征东元帅帐下，左路先锋，答应约定，火头军血力，血染鬼誓言。
0: 打了半天，打出个火头军来，

0: 好将啊，真乃兵好将。自行定以来，我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不料想两军阵前冒出一员白袍小将，真乃好将。
1: 元帅，那个白袍小将后边坚劲追赶，不如单推凤凰城，整队兵马逮捕两贼。
2: 贪贼哪里到？
0: 杀！
1: 大哥就该乘胜追击，生擒该奏恩。
2: 穷寇莫追，暂且回。

0: 是一场的好撒野，这是一场的好撒野。若非舍利即死该刀，下去
1: 岳父
0: 你我性命休也。
1: 恭喜岳父，恭喜岳父。
0: 下去你莫非被撒糊涂了，这何惜自由。
1: 岳父今日跨海登陆，首战得胜，这岂不是一喜吗？
0: 老夫就把这份功劳记在你的名下。
1: 岳父这个薛仁贵果然效用，若留在水中浅尝日久，难免万岁元帅不知啊。
0: 我自有妙计除他，传谢礼来见。
1: 谢礼来见。
2: 参见江爷。
0: 谢礼，你真乃的好将也。
2: 谢将也夸奖。
0: 到，该打的谢礼，你可知罪？
2: 谢礼不知何罪之有。
0: 两军阵前，卑鄙将领擅自出战，擒贼当众。老夫念你丑败，暂且饶过。
2: 末将谢过将也。
0: 谢礼，老夫有幸忠勇于你，只是以此战功劳身为，在万岁面前不好退居啊。
2: 血力情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哎呀，好，老夫就死一份天大的功劳。血力听令，令你带领50名火头军即刻夺取凤凰城，接你首功一件。若拿不下，天逃。

0: 我投影中家的兄快拉、
1: 大哥有福，
0: 是才将夜传令，要你我的兄率领五十名兵士即刻夺去凤凰城。
2: 大哥，这哪里是去夺城，分明是让你我弟兄前去送死啊。
3: 是呀，这个老而不报救命之恩，还则罢了，反倒一将仇报。
4: 五十名火头军去夺凤凰城，这人也太少了吧。
3: 大哥、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
1: 你说咋办就咋办。
0: 兵法云，兵在有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有，为兄已有破城之计。
1: 大哥有何良策？
0: 这凤凰城北一山南傍水，西陵土岭，一条大路横穿东西，城墙高而坚固，只可直取，不可强攻。
1: 如何直取？我等愿听大哥调遣。
0: 如此甚好，李行宏听
5: 令
6: 在。
0: 你带领十名火头军在城西屯岭后面走马扬城，不得有误。
6: 是。
0: 周兴听
5: 令
6: 在。
0: 命你带领三十名火头军都被依然住在城北山峰之上，将火箭一起射向城中，放肆奔漫。
6: 是。
0: 将星八听
5: 令
6: 在。
0: 命你带领五名火头军在城南萧何二里之处躲闪狼烟，徐长胜
5: 是
6: 臣
0: 将星被听
5: 令
0: 等着你。命你带领五名火头军纵马奋奔四门，但见城中火器，你边奔北门高喊西门是首，到西门高喊南门是首，到南门高喊西门是首
5: 的
0: 你。一番惊吓，敌军定会从东门而逃，为兄则会在东门设伏，此时凤凰城可得应。

张世贵和宗宪两人被薛仁贵出手相救，却毫无感谢之心。心胸狭隘的张世贵假意给他首功一件，实际上是让薛仁贵只用50名火头军夺取凤凰城。薛仁贵明白这是故意刁难，但军令难违，只好听命。一番苦思冥想后，终于想到疑兵之计，巧计之下，伯辽军果然上当，凤凰城收入囊中，展现了薛仁贵足智多谋的一面。

0: 楚成军在做道理。
1: 人马一起从北门杀出。
0: 啊！
2: Yeah.

0: 好鲜啊，真的你好鲜啊。出城以来幸好未遇见伏兵，哎，真乃万幸也，真乃万幸也。
1: 你家薛爷在此恭候多时。

0: 大哥果然好寂寞，
1: 走马多去喝黄茶，
2: 一并投问孙帅。
3: 大哥就是我嗓子疼。
4: 此番多城全城众位先帝，周庆你火速大马去被中军答应复命。
5: 是。
4: 众位先帝，
6: 好。
4: 把守城门安抚百姓。
7: 自此之后，在大大小小战役中，薛仁贵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张士贵不仅不予重用，还把这些战功呢都记载在女婿何宗宪的头上。征战结束之际，张士贵唯恐冒功遗失败露，骗薛仁贵说万岁梦到被白袍骁将刺杀，醒来后立刻下旨捉拿，让薛仁贵离开大营。薛仁贵无奈只好离开。

还在思量，孟虎还在

0: 太了你！毛公之事，若被尉迟老二识破，与我可是大为不利呀、啊！
1: 岳父，军中传言，万岁已驾临边关，准备平辽之后，亲率大军还朝。
0: 竟有这档事！
1: 岳父，你不可不防啊！啊，
0: 毛公之事，谁能瞒过万岁？待这个尉迟恭老儿早就起了疑心，
1: 这便如何是好啊？岳父，我看不如将谢礼。
0: 不可，谢礼小用不说，即便侥幸将他杀死，毛公之事岂不是不打自招啊？
1: 岳父，你快想个万全之策呀！
0: 是要想个万全之策，只要能让谢礼离开大营，隐姓埋名，永不露面，你我即可搞这无忧。
1: 这样才能让那谢礼可离开这大营啊！
0: 你这，有了，如今只有假传声音，传谢礼来见。
1: 谢礼来见。
2: 参见江爷。
0: 在下将军，你可知万岁已来至大营？
2: 军中已有传闻，但不知死臣死将。
0: 将军，你可知万岁此来大营，所为何事吗？
2: 末将不敢妄测声音。

0: 梦见有一白袍小将，手执方天画戟追杀万岁，最后逃入河东龙沟地区。万岁惊醒之后，言说梦中此人定是反贼，言杀子暗访此人，拿住此人定罪不赦。
1: 此事与薛礼并不相干。
0: 将军，说是你醒来吧。是你在两军阵前西穿白袍，所有兵器就是方天画戟，走女就是河东龙门前人士，这梦中反贼不是你还是哪个呀？老夫念你阵前有救命之恩，故而情急之下将你东征以来所立下的战功都安在小许河东县爱的头上。虽说这样做罪犯欺君，但只要能保全你的性命，老夫死有何心？当务之急，你只有嗖嗖离开大营，隐姓埋名，放了我命啊！
1: 这，即便是头挂高杆，我也要面见万岁，表明忠心。
2: 这样你可以一死百了，却枉费了江爷的一番苦心。江爷无因以追翻齐军，到此免不了被你可连累死啊！
0: 老夫之命何足惜哉？为了大唐强塞的魏国，为了这王将士的毁容所归，为了边关北城的爱子乐业，将军委屈你了，你要以大局为重啊！老夫我已经跪下了。
1: 将军，末将奏明，待末将回营与众位弟兄斗兵，
2: 还来得及了。少许元帅郭营查访，到时非但你走不了，就连峨眉也得被你牵连呀。
1: 如此将军保重，末将奏。

好，观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是由万荣县蒲剧团演出的蒲剧《薛仁贵》第二部分的精彩内容。万荣县蒲剧团多年来总结出传统剧与现代剧相结合，大戏和小戏相衬托，文唱与武打相扶持的演出模式，让万荣县蒲剧团的表演更加精彩纷呈。那么被迫离开军营的薛仁贵该何去何从？张世贵、何宗宪的阴谋会不会暴露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袁唐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7层低密小高层，钥匙首开，认筹加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低密小高层，钥匙首开，认筹加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月镜江城璀璨与共。七月十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0: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在这个明朝后七子之一的文士王士珍曾经写了一首西城宫词，来记述当时一些个少女的悲惨的遭遇。他怎么写的呢？两脚压青双结红，灵犀一点未曾通，只言身作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在这个嘉靖21年10月21日，当然我说的这是奴隶，终于爆发了一起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反抗事件。这一天早晨呢，朱厚熜啊正在这个乾清宫啊睡觉，杨金英等十几名宫女走过来，蹑足千踪，其中一个人用这一块抹布蒙住了朱厚熜的脑袋，捂住他的嘴巴，然后有人掐住他的脖子，有人摁住他的脚，有人摁住他的腿，有人呢掐住他的手。朱厚熜啊挣扎着，嘴里嗡嗡嗡嗡，他是想啊但是喊不出声来。宫女们虽然说都是一些个少女，体弱力微，但是几个人压着他，他也是挣脱不了啊。这阵杨金英呢拿来了一根啊丝绳，套到了皇上的这脖子上，打了一个结儿，打算把他勒死。可惜杨金英啊忙中有错，把这个结儿打成死扣了。两个宫女拉了半天也没拉紧，旁边一个宫女眼瞅着杀皇上不成，她为了保命竟然出卖了伙伴，跑去告诉方皇后。方皇后带着太监赶来，将这个杨金英等拿获了。朱厚熜死里逃生，下令将这个杨金英等凌迟处死，他们的亲属也被处斩了。由于这些个宫女是这个端妃曹氏还有宁嫔王氏宫中的这些个人，把他二人呢也算是同谋了，加以杀害了。这一年遂赐这个任银，所以说啊史书上就把这一次事件称为了任银宫变。朱厚熜逃得了性命，自认为这是靠神仙的保佑，自然呢要更加的从信这个神道了。但是他也不敢住在这乾清宫了，而是跑到了万寿山的万寿宫去住了，自称自己是世外之人，要专心的奉玄修道，把一切的政事都交给了内阁大学士来处理。此后20几年他一直住在这里，他既不上朝也不回宫了，更不接见大臣。大学士严嵩趁此机会专权呢，只有他一个人可以随时的拜谒皇帝。他入阁的时候已经年过60了，精力不济，但是他有一个奸猾诡诈的这个儿子，名叫严世蕃，是这个兵部侍郎。严嵩的票拟批答这些个政务呢，就由他儿子代理。父子狼狈为奸，您琢磨还好得了？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致使朝政一天天的腐败，人民更加的痛苦。这个时期是明代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由于内政不休，外族呢跟这个外国乘机而入侵。嘉靖27年跟这个29年达旦可汗、安达呢两次进攻宣府，这后一次达旦骑兵竟然长驱直入，攻到了北京的城下呀，在这个京郊啊抢劫够了，这才满载而归。这一年是这个庚戌年，因此被称为了庚戌之变。另外一起啊入侵更是严重的多，时间也长，那就是骚扰沿海一带的倭寇。在这个前文书咱跟您说过，也跟您介绍过倭寇的来历，说明倭寇之患从这个明朝初叶就有，这是由来已久的。不过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他重视海防，在这个沿海修筑城堡，设立了卫所，组成了严密的防备倭寇的防御系统，倭寇只能 偶尔的来侵扰，危害呢还不大。等到这个正德嘉靖年间，明朝政治腐败，军事力量薄弱，防范海寇的力量大减，倭寇就乘虚而入了。由于这个日本离着山东省比较近，有一段时间这个倭寇常到山东沿海登陆，后来朝廷派了一员年轻的将领担任了这个都指挥的职务，管辖着登州、文登、即墨沿海的三营，一共是25个卫所，专门的防御倭寇。这个年轻的将领就是戚继光。戚继光啊，嘉靖七年，也就是公元1528年，他生于山东登州，就是现在的山东蓬莱。他父亲戚景通人，是这个登州指挥佥事。戚继光少年时期就跟随他父亲在这个任所读书习武，进步很快。戚景通他为人呢，政治清廉，从来啊就不克扣士兵的粮饷，所以说家境比较贫寒。戚继光啊自小受到了父亲的熏陶，养成了坚毅廉明的性格。他父亲逝世之后呢，他承袭了都市佥事军职，负责军屯的这个事务。他闲暇的时候熟读兵书，或者登上府城北边的这个山上啊去看一看，遥望这个海天苍茫，碧波起伏，在这个年轻的战士心中不禁涌现出了雄壮豪迈的感情啊。他继承了这个职位之后啊，戚继光就被调到了蓟门卫，就是现在的北京东北天津的蓟县一带进行啊守卫。当时啊这是明朝的边境，这算是什么呢，戍守。前后五年呢，在这中间还参加了五科考试，中了五举。嘉靖29年鞑靼可汗暗鞑呀侵扰这个北京城，戚继光也参加了防御，被临时任命为总旗牌官，督防这个九门。他对严嵩等不抵抗十分的不满，曾经两次上书提出应战方略，但是没有被采纳。戚继光啊不久就调回了山东，升任为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沿海的防务。他到任之后加强了海防建设，在这个戚三所，就是现在的山东烟台等地，建立了烽火台。这个烟台这个地名就由此而来。修补了工事，严明了军纪，加强了士兵的训练，使这个山东海防面貌焕然一新。倭寇几次来扰，均被击退。后来倭寇他也不傻，转而侵犯这个浙江一带，而且规模他是越来越大，以至于抢占城池与这个明军对抗。浙江守将啊昏庸无能啊，坐视倭寇猖狂。新任的浙江总督他姓胡，叫胡宗宪，在这个北京的时候曾经看过戚继光的应战方略，十分的赏识，于是请求朝廷调戚继光到浙江来，任命为参将，镇守浙江的宁波、绍兴、台州这三府。这三府地区啊几乎占了浙江海岸线的一半，也是这几年倭寇几次登陆的处所。当地的这个地方志就说了，东南贫海，浙中诸府宁绍尤为咽喉，可见这戚继光所承担的防务是何等的重要。就在戚继光调来浙江的那一年，嘉靖34年的9月，一部分倭寇窜扰到了慈溪的龙三所。这个龙三所是这个观海卫跟这个临山卫之间前哨的阵地，濒临东海，地势险要，是保卫省城杭州的门户。倭寇从此登陆，直接威胁到宁波、绍兴两府。明军的参将卢唐还有游击尹秉衡率领7000人赶来迎击。这一次登陆的倭寇啊只有这个800人，他们编成三个大队，又分成了二三十人的小队，他们嗷嗷的叫着朝着明军扑来。倭寇戴着这个头盔啊，用这个金银啊装饰成了牛角的样子，披着这个五色的藏丝，个个脸上涂着油彩，凶恶狰狞啊，类似

仍然留在了原地，所以说他目前率领的也还是这个浙江的当地驻军。戚继光首先呢，他占领了一个山头，观察下面战场的形势，眼见着明军啊退退缩缩的，畏敌如虎，再回头看自己的这些个部下也跟着下面那些个明军一样面有这个惧色，他知道带这样的兵下去也会跟着下面那些个明军那是一样的结果，什么怯阵，因此他并没有马上下去参战，而是拿起了弓箭，瞄准了一个手持扇子指挥的倭酋，一箭射下。戚继光啊，从小孩的时候就练习箭法，真可以说是百步穿杨啊。只见弓弦响处，再看那个倭酋啊，把扇子往上一扔，嗷，扑通一声，仰面倒下了。戚继光这一箭就穿透了他的前胸了。戚继光紧接着搭上第二支箭，又瞄准了一个拿扇子的倭酋。原来这个倭酋啊，他们在指挥战斗时不是用这个刀剑或者令旗，却是拿着一把挺大的折扇，张开合拢，朝上朝下左指右挥，都表示着一定的指挥信号。所以戚继光来了一个擒贼先擒王，专门设倭寇的指挥官，说这阵戚继光身旁的将士们与此同时发出了齐声的喊叫。原来啊，戚继光第二箭要把一个倭酋射翻在地。戚继光啊，第三次箭又搭在弓上，他昂然的站在这个山头，弓拉开如满月，箭射出啊，恰似流星一般，砰的一声，眼看着第三个倭酋狗吃屎一样趴在了地上，戚继光这才拔出箭来，往空中一挥呀，对着部下大喊一声：“冲啊！”戚继光先声夺人，神箭三射，把敌人的胸焰给射下，自己将士的士气射上了。倭寇失去了头子，乱了阵脚，不敢恋战，一步步的向着海边退下。而这边的明军呢，亲眼所见凶神恶煞一般的倭寇引箭之后，照样的丧命啊，这才振作起来，喊杀着向敌人追去。但是倭寇这阵已经下到船里头扬帆驶去，倭寇少有这个挫折，并不甘心。过了一个多月，又纠集了2000多人第三次攻打龙三所。浙江巡抚远鄂闻讯之后调来了总兵于大猷，参将戚继光赶去啊这个御敌，而这个台州知府谭纶也带着自己招募来训练好的1000多名乡兵赶来助战。于戚谭这三员将，这是抗倭名将，就在这次战斗当中啊相识了，三个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在并肩战斗当中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于大猷字志甫啊，他是福建晋江人，青年时候应这个武考得中之后呢，被任命为千户，后来升为了参将。嘉靖31年起，在这个浙江与倭寇作战，大将近1亿，大创倭寇。这阵他已经是总兵了。谭纶呢，字子礼，他是江西宜黄人。嘉靖23年考中了进士，任这个南京兵部主事。嘉靖32年，有一小股的倭寇从这个浙江窜扰到了南京附近，南京的武将们惊慌失措。谭纶虽然说是个文官，但是亲自率领着乡勇出城抗击，他运筹帷幄，运用智谋，将这个倭寇又陷到了一处的沼泽地里，动弹不得。乡勇们乱箭射出来，将这股倭寇全部的消灭。第二年被任命为台州知府，这次龙三所二次的警告，他就率领着台州啊训练的乡勇赶来了。于大猷、戚继光、谭纶在这个龙三所后面山上会师，三个人初次见面，但是如同旧相识一般，谈得非常投缘，当下做了这个分工，戚继光打头阵，于大猷接应谭。

0: 伦在后边督战，一场大战就在龙山所外边的海滩上展开了。戚继光啊，深深的知道当地的卫所的士兵由于长期缺乏训练，再加上将官克扣军饷，士气受到了挫伤，因此战斗力很低。但是现在打仗又必须的依靠这些个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领们身先士卒，用自己的勇敢去影响他们。比较起来倒是谭纶的乡兵训练得更好一些，所以谭纶对戚继光说，戚将军，我这1000名乡兵你带去，谭大人你这是。谭纶摇了摇头，兵无斗志不似今日使，其中有许多的原因非我辈所能解决，所以我虽为文官，但是守土有责，只能自己练兵。这些台州奸人作战经验不多，但是勇气却是有的。说把乡兵当中的千户把总叫来，嘱咐他们，这位戚将军一个月前在这个地方3支神箭射退倭寇1000人，荣无绝伦，你们大家伙跟着戚将军杀敌吧。是，将领们挺胸回答，愿听戚将军调遣。戚继光看了看众弟兄，既然诸位不弃，请听末将安排。说完了之后，戚继光就把本部还有台州乡兵召集在一起，做了这个一番的部署。这次出兵的时候，戚继光有了上一次作战的经验，知道倭寇从海上乘船而来，没有这个骑兵，所以戚继光就千方百计的弄来了100匹战马，找了一些个年轻力壮的战士骑上，成立了一个骑兵小队。他让骑兵小队跟着他打头阵，后面本部的将士还有台州来的这些个乡兵分成2翼，摆成一个山字形，这个阵型转过山头，直向正在围攻龙三所的这些个倭寇冲去。龙三所啊，地处一处丘陵顶子上，两侧是平坦的这个沙滩，倭寇有的正在攻打这个所城，有的则是啊在这个沙滩上休息。这是戚继光率领着100名骑兵冲杀过来，戚继光骑着一匹枣红的战马，手持着青钢的宝刀，身后一名箭卒高擎着一杆红色的军旗，正当中白色月亮里大书一个戚字，迎着海风猎猎作响。在后边是戚继光精心挑选的战士，他们跟在主将的后面，似乎昨天的胆怯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人们觉得让主将落下，这就是耻辱。100人呢，虽然说人数不多，但是声威惊人，有如一阵旋风着地卷着就过来了。倭寇这几年来呀，东强西掠，如今无人之境啊，很少受到抵抗跟挫折，因而骄纵自持啊，不把这个明军放在眼里，故而戒备不严。没成想明军竟然杀来了，而且当头的又是骑兵，倭寇只得仓促的应战。到这阵慌的也要步步成一个阵势，戚继光一马当先的青钢刀挥出，倭寇纷纷的躲避，晚了那不免就是骨断筋折呀。脑袋搬家，后面的骑士跟着就上来，马刀闪闪冲入倭寇当中，左右的冲杀，马上与部下作战。首先战友啊居高临下的这个便宜，同时啊这个马蹄子盘旋践踏，更增加了这个威势。倭寇的大头们一面高喊着，一面挥舞着扇子进行指挥，渐渐的将这个溃散的倭寇收拢来，组成了一个圆阵，抵挡明军的这个进攻。这第一阵倭寇就损失了100多人，沙滩上横躺竖卧着都是倭寇的尸体。这阵攻打龙三所城的这个倭寇也退了下，他们采取了守势，最外边是一帮弓箭手。倭寇呢，他使的这个竹弓长有8尺，把这个弓梢啊立在地上发射，这个箭长啊粗宽，力气很大。倭寇频频的发箭，勉强的把这个明军抵挡住。说这阵明军2翼的步兵也赶到了，呈半圆形站在这个骑兵的两侧，静等着主将的号令。戚继光啊，怕这个将士为这个倭寇的长箭射伤，先不忙着 进行进攻，却派人远远地绕过去，从这个龙三所后门进城，通知所里的守军出城攻敌人的后路。城头之上立即擂起了战鼓，城门开槊，守军呐喊着冲杀过来，后面又有许多的老百姓自动拿着铁叉镰刀一起冲向了敌人。这都是胆儿大的老百姓，倭寇前后受敌，惊慌失措，戚继光看看时候已到，于是勒马高呼：壮士们，为家乡受难的父老乡亲们报仇的时候到啦，杀呀杀呀，冲啊！一万多只喉咙齐声呐喊，像狂飙像海啸，在戚继光的带领之下向着倭寇冲杀过来。到这时倭寇那箭也射不出去了，只好再施故技从海上逃走。但是等到他们到了海边一看，他们停泊在岸边的船上插满了明军的旗帜，原来于大猷带兵过来消灭了守船的倭寇，将这船只捕获了。倭寇的这个首领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以前跟这个明军作战对方往往是见风就逃，今天这怎么了？不过也不容他多想，还是逃命要紧，海路已经行不通，他们只好沿着海岸线南逃。这个戚继光啊，跟这个于大猷啊率军在后面碾杀，又消灭了大批的倭寇，只有少数逃得了性命。明军保卫龙三所，第二次战斗又以胜利宣布告捷。戚继光跟于大猷追敌回来之后，见谭纶正在打扫战场，三个人见面互相的祝贺，紧接着又在这个所里头相聚了一天，他们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真是相见恨晚。那天晚上竟然一夜未睡，一直谈到天亮，最后依依惜别，各带着所部回到自己房地去。咱们书要简言，嘉靖37年又发生了陈港战役。这个陈港地处啊舟山岛上的北端，港湾前面临着深水，后面倚着高山，地势十分的险要，一大股入侵的倭寇占领了陈港，以此为根据地四面的骚扰。总督胡宗宪调集了大批的明军前来收复，其中也有总兵于大猷，还有参将戚继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户
2: 群
3: 电
2: 话400-0052-400，
3: 群
2: 电话400-0052-400。

0: 月镜江城璀璨与共。七月十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倭寇又侵犯这个岑港，岑港啊它地势啊太险，倭寇呢依山据守，明军呢攻打不下来，说现在总兵于大猷跟这个参将戚继光也参加了收复，说战斗呢僵持了3个月，又有警报传来，另外的一股啊这个倭寇进犯台州。胡宗宪就把这个戚继光撤出来，让他到台州去增援。戚继光奉令从这个舟山渡海，在这个定海上岸，经过奉化向台州疾驰，还没赶到，探族来报说这个台州知府谭纶已经将进犯的倭寇击退了。原来这个谭纶接到探报之后，一面派人向这个省城报警，一方面布置了防守，他将这个台州的驻军还有湘兵的主力埋伏到了城北，城上只留下少数的将士，但是他又发动了民众，用当地盛产的芦苇扎成了草人，放在了城墙上，你远远的看见就好像城墙上站着成千上万的守军。倭寇到了城下，遥望守城兵多，不敢贸然的进攻啊。这阵谭纶让人呢在城北吹起了倭寇联络时使用的锣号，倭寇啊听到锣号声啊，误以为是让他们到城北去集合，于是纷纷的向这个城北跑去。谭纶一看倭寇已经进入了埋伏圈了，于是手持着火铳向着当头的倭寇射击，轰！这一声啊，这是信号啊，一时之间。芦苇丛里头火冲啊，火炮一起齐发，火光闪闪，炮声隆鸣啊。一阵的枪炮过后啊，明军又手持着刀枪冲杀了出来。倭寇这阵已经被打懵了，按现在话来说就是蒙了圈了，无力抵抗，只好向南方来路溃逃。谭纶追杀了一阵，怕这个城池有失，于是收兵回城。探族向戚继光啊报告了台州的战况，戚继光听了十分的高兴。探族这阵又报说残余的倭寇已经朝着温州方向窜去。这个戚继光啊本想到台州跟这个谭纶呢见上一面，但是想到温州又啊将受到这个倭寇的蹂躏，于是他就从这个台州城外的城江渡过去，继续朝着温州方向追击。 与此同时呢，派了自己的一名亲兵持着信去见这个谭纶，表示过境没入的这个歉意。咱书要简言，单说戚继光率领着军队兼程前进，抵达这个温州北面的洛庆，这个地方也叫乐庆，就是音乐的乐，这是个多音字。第二天呢，就在这个磐石卫附近将倭寇给撵上，倭寇反过身来来战，戚继光挥舞着钢刀冲入了敌阵，连斩几名倭酋。他所率领的将士虽然说作战素质不高啊，但是看到主将这般的英勇，也不由得振奋起来，双方旗鼓相当，在这旷野里五次交战，互有这个杀伤。天黑之后，双方对峙扎营，但是戚继光已经将倭寇拖住了，使其无力去进攻这个温州。第二天，海上突然开来许多的倭船的倭寇。

哦，一看援军到了岸上的倭寇，跟新来的会合之后，全部乘上海船，沿瓯江向着这个温州进攻。过去来说呀，这个瓯啊也是温州的简称。说这是磐石卫守将李明跟这个温州水师把总梅奎呢，都来向戚继光报道，听这个戚继光的指挥。戚继光呢审度形势，派李明呢回去守住这个磐石卫，却让这个梅奎率领着船队悄悄地绕过了龙湾，去堵住江口，封死了敌人的退路。说这一边呢，戚继光率领着军队沿着瓯江缓缓地向上游撤退，并且做出了仓促慌忙的逃跑的模样。敌人呢依仗着船多人众，呼啸着逆江而上，越过磐石卫不打，直扑这个温州。戚继光退到了一个叫馆头的这个地方，一看这儿江岸陡峭，山高林密，而这个江面却又狭窄，水流湍急。戚继光就把这个将士分布到了这个两岸，埋伏起来了。倭寇的船队逆流而上，行走缓慢，于是就让这个倭卒押着逮来的300多名壮丁上这个岸拉纤前进。傍晚时分到达了明军呢埋伏的地点，戚继光一声令下，北岸埋伏的火炮火铳就朝着倭船开起火来。弓箭手站到了这个岩石上，居高临下，几乎是箭无虚发。戚继光更是拿出了神射的本领，把这个箭搭在弦上，双臂一分，嗖，一箭就射出，而且专射敌船上指挥或者这个舵手。一箭刚刚脱手，旁边一个小卒跟着要把这支箭递上来，一个递一个射，这个箭一支接一支的，如同啊连珠的发出来。倭船有的起了火，有的失去了舵手，在这个江心打转悠，更多的一看这个南岸没了声息，以为那儿没有埋伏，于是把这个船靠上去，准备弃船上岸。说这阵戚继光抽出一支响箭，朝着江的南岸射过去，这个箭卒啊发出了呜呜的这个哨声，直射到了岸边的岩石上。埋伏在南岸草丛里的明军一下子全都跳出来，向已经登岸的倭寇杀去。倭寇遭到了奇袭呀，惊慌失措，有的被这个明军杀死了，侥幸逃脱了，又奔回了船上，船只好掉头向这个下游驶去。说这阵天色已晚，倭船忙着逃跑，认不清这个航线，再加上江流湍急，不少船只撞到了岸上的岩石，轰隆一声，船只撞得粉碎，那落水的倭寇也随着这个船只的碎板顺流而下。岸上的明军一边沿江追赶，一边搜索着逃上岸的倭寇。有几只倭船好不容易逃到江口，梅奎率领着水师已经把江口给堵住了，赢个正着，以多胜少。说这几只倭船有的被俘，有的则是被打沉了。这一战敌人来犯的船只全部的被毁，倭寇被杀死烧死溺死的不计其数，江上漂浮着许多倭寇的尸体。后来来接应的倭寇不敢登陆，又弯回大洋去了。戚继光啊惦记着北战场的于大猷，温州城也没进，把善后工作交给了这个梅奎。紧接着他率军北返，在这个渡城江的时候，谭纶从这个台州赶来，两人匆匆的站在那儿谈了一阵，于是又分手。戚继光仍然从这个定海上船抵达舟山岛，跟这个于大猷会合之后，夜以继日向着陈港的这个倭寇进攻。倭寇啊到了这阵不再坚守了，乘着黑夜烧了这个寨子，转移到这个岛的东侧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柯梅，那里有倭船呢接应。这伙倭寇一见浙江有戚继光、于大猷、谭纶三个人镇守，他们几番的吃亏，于是离开了浙江，转移到了福建的吴语，就是现在的金门岛，继续抢劫福建沿海这些个州县。当这个倭寇窜到了柯梅的时候，浙江总督胡宗宪
探听到敌人

不会在这个科梅久居，只盼他离开自己管辖的浙江那就算了。因此对这个于大猷跟戚继光请求乘胜追击的这个建议并没有采纳，致使这部分倭寇得到了这个海上倭船的接应，窜到了这个福建，于是就便有了福建籍的这个御史李胡。上谕文弹劾胡宗宪故意放走倭寇等三大罪状。那阵啊，严嵩专权呢，这个胡宗宪是严嵩的一党，严嵩呢自然不会处分。可是胡宗宪知道之后，认为于大猷他也是福建人，猜啊他是将这个情况告诉李胡的，于是倒打一耙，反说什么呢？倭寇残余逃到了科梅，事已力穷，容易成擒，而总兵于大猷腰肌不利，纵之南奔，波害民广，一家众志，结果于大猷反倒成了替罪羊，被拿问解惊了。于大猷起见那一天呢，戚继光去送他，两个人握手无言呢。戚继光是胡宗宪从这个山东调来，以前他对胡总督很有好感，但是经过这件事情，这个年轻的将领这才知道仕途险恶，内奸有时候搅外敌更加的凶狠呢。于大猷到了北京，押入了锦衣卫的狱中了。那个御史李胡告的是胡宗宪的，哪知他竟然嫁祸于人呢，就觉得对不住这个于大猷，于是邀集好友同僚，请大家想办法救出这个于大猷来。当时朝政全在这个严嵩父子手中，朝臣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大家伙拿出自己的俸银，就是工资啊，凑足了3000两送给严世蕃，这才买下于大猷一条性命。审理结果呢，判他罚宿到这个大同边镇效力。那个于大猷在大同住了2年，这才返回了福建。咱们却说这个岑港战之后啊，第二年，也就是嘉靖38年，又有一股新的倭寇到了浙江，再一次侵犯台州、温州一带。说这阵台州知府谭纶已经升任为浙江按察副使，他奉命支援这个台州、温州。谭纶呢就邀请戚继光归他节制，胡宗宪就同意了。戚谭两个战友又得以一次并肩作战，明军在这个戚继光、谭纶的指挥下首战姚诸所，再战海门。当时正逢雨季，将士们跋涉于这个泥水当中，免不了发出怨言。戚继光呢只好一面加以这个卫冕，一方面世事当先，率先士卒做出了示范，来带领着将士们前进。说这阵因为这个浙兵啊虚弱，胡宗宪呢请示这个朝廷，从这个南京、河南、江西等地调来了一些个军队，称之为客兵，就是客人的意思。甚至还从这个广西调来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叫做狼兵的战士。这些个军队战斗力虽然说比当地的卫所的将士强一些，但是纪律太差，不肯吃苦，并且还有抢劫的行为。戚继光啊，这阵带的就是这个客兵，所以将这个倭寇打退之后，他向胡宗宪请示，想让自己训练军队。前两次申请啊没有结果，戚继光啊不灰心，又第三次提出了报告，说这阵谭纶呢已经升任为海盗的这个副使。这海盗可不是抢劫的海盗，是大海的海，道路的道。他在总督啊胡宗宪面前替这个戚继光说话，胡宗宪呢这才答应。于是戚继光交出军队，准备自己招兵。戚继光听说浙中义乌当地的农民还有这个外来的矿工发生了械斗，他于是就跑了去了，约见了农民的领袖陈大成和当时的矿工领袖王振龙，向他们晓谕了消除私怨、共同御寇的大义。陈王两个人听了之后十分的感动，他们握手言和，并且同时报名参军，带动了许多的农民跟这个矿工参加到新兵队伍当中。戚继光经过严格的挑选，只招了3000人，然后根据浙江的这个地理特点还有敌人的作战特点，有针对

性的对这个新兵加以训练，创造出了鸳鸯阵、两才阵、三才阵这些个战术，与此同时还对新兵进行教育，严明了纪律。经过一段的这个训练，这支军队虽然说只有3000人，但是却成了一支钢铁的队伍。嘉靖40年，倭寇再犯浙江，戚继光的新兵该到战场上试一试锋刃了。咱们书说两头，与此同时，这个胡宗宪要检阅戚继光的新军。原来这个胡宗宪是反对戚继光练兵的，倒不是因为别的，他是怕戚继光离开之后，浙江少了抗倭的主将。后来谭纶出来说话，答应这个期间，如果说有新的倭寇来犯，他负责去抵挡。现在戚继光把新兵训练好了带回来，所以说胡宗宪要亲自的看一看。预定检阅那天，突然之间下起了大雨，胡宗宪有些个犹豫，但是谭纶却来催促，胡宗宪只好动身。他坐着蒙上油布的大轿赶到了教场，只见偌大的教场中央啊，站着一排排盔明甲亮的将士，在这个瓢泼大雨之下一个个直立着，亚塞塑像一般的一动不动。前面正当中站着一位银盔银甲的将军，正是年方30有4的戚继光。胡宗宪站到了检阅台上检阅新兵队伍，戚继光打头，后门的队伍一个分队一个分队从台前走过。雨啊是越下越大，雨水从这个将士的头盔上战袍上淌下来，但是将士们精神抖擞，步伐是那样的整齐，呼号声是那样的响亮。虽然说只有3000人，但是教军场上却好像走过了千军万马。胡宗宪呢一看这个太高兴了，立马就说，同志们好。哎，有这句吗？我估计有，老同志了吗？胡宗宪回去之后下令啊，将所有的客兵退回原地，而把戚继光的新兵作为机动作战的主力，平时各地的卫所要对这个倭寇严加的防范，一有这个寇警，就由这个戚继光呢率军赶去迎击。嘉靖40年的5月，这个倭寇又来侵犯浙江，倭寇施展阴谋，先是派出了小股的部队假装的攻这个宁海。胡宗宪派戚继光到宁海迎敌，快要走到了，戚继光又接到报告说大股的敌人正向台州进发。戚继光分析了局势，断定侵略这个宁海的敌人是故意牵制他的，敌人真正的目的那是打算侵占台州。戚继光当机立断的派出军使赶往宁海，让宁海的守将坚决的守住，等待这个来源，自己却带领着大军直奔台州而去。这个军队一昼夜行进了200里，2天之后赶到了台州的西门。守将啊告诉他，倭寇已经抵达台州东门外20里的花街。戚继光把做饭的伙夫留在了城里，其余的将士穿城而过，出离了东门，直奔花街扑去。出了城不远就是一片的田野，但只见呢沟渠交错，这个军队一面跑步前进，一面遵照这个戚继光的指挥命令，逐步的往2下里展开了，构成了一个一个的鸳鸯阵。出城15里就和这个倭寇遭遇了，在戚继光的指挥下，几百个鸳鸯阵各自为战。但只见每一个小队领头的是一名队长，右手持刀，左手拿起指挥，两旁是2名战士，右边的持一个五角星的长藤牌，左边的持一个圆形的大藤牌，把迎面的敌人射来的长剑还有扔过来的标枪统统的挡住了。盾牌兵的后边是2个各持一把狼显的战士，这个狼显也是戚继光发明的武器，原来是一根的1丈3尺多长的大毛竹，由这个力气大的战士拿着，碰到敌人之后左右横扫。倭寇的双刀长是近5尺，抵挡不住，毛竹啊虽然说不硬，但是连枝带叶一扫一大片的，就跟那大扫帚绑了个大长把一般，刀砍上去却是
柔软光滑。

尽管不能把敌人打死，但是却把敌人扫得蒙头转向了。这小日本一看，哟西巴嘎亚路，你他娘的这是什么玩意儿？感情啊，这日本人呢可能是山东人给养活的。与此同时，这阵紧跟在这个郎显后面四个长枪兵，这阵可就赶上来了，这才是这个小队主要的杀伤力了。他们在这个郎显的掩护下挺起长枪猛刺，在后边的两个人则是拿着铁制的这个躺把，这个躺啊是一种像叉一样的兵器，拿着它既可以啊防守，作为这个全小队的掩护，又可以协助长枪兵进攻。小队呢最后一个人则是火夫，负责啊全小队12个人的这个伙食。不过这阵伙夫啊已经被戚继光留在了台州城里做饭了。按现在来说吧，那阵说是小队，其实啊类似一个班，除了伙夫之外，作战的仅仅是11个人。鸳鸯阵虽然说小，但是几百个鸳鸯阵连结起来却又是一个大阵。浙江啊水天地区正好适合这样的小队作战，现在鸳鸯阵铺展开来，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各阵既能独自的作战，又能啊互相的接应。倭寇啊被陷入了阵中，射出的这个箭被藤牌啊给没收了，在这个郎显的横扫之下，他们只好的左避右躲，冷不防长枪却又被刺到了，敌人很快就被分割开来呀。战场上到处响着明军的呐喊声，还有倭寇的怪叫，还有就是被刺伤的倭寇的呻吟声。有些个倭寇被郎显扫到了水田里头，刚刚爬起来就被这个躺把当头给盖上，当时是脑浆迸裂，倭寇狼狈的逃窜了。前边是更密的水田网，戚继光让身旁的传令兵吹起了号角，鸳鸯阵的一分为二，变成了两才阵，继续沿着这个田埂堤坝追击这个敌人，杀的一路上都是倭寇倒闭的尸体，一直撵到了城江边上，残敌困兽犹斗，沿江摆出了一字阵，负隅顽抗。这阵明军一个个两才阵，又化整为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雁猎阵，向敌人推下，前边扫，后边刺。只听江里扑哧扑哧扑哧，什么声音都有。倭寇被推进城江里，淹死的不少。明军收兵，沿途点数着倭寇的尸体，统计308具，另外还擒获了倭酋两名。说至于掉进江里淹死，那就没办法统计了。明军还解救了被这个倭寇抢去的百姓5000人，大军回到了台州城里。那阵各个鸳鸯阵的伙夫这阵已经把这个做好的饭菜呀、都摆上了，一看这个饭菜还有余温呢，这一仗仅用了一个多时辰，就将来犯的倭寇全歼，而明军阵亡的只有少长陈文清等3个人。而后啊，戚家军乘着花街大胜的这个余威呀、继续在剑跳所、大田、上峰岭、杨坑、仰月沙、悬山、小藤岭、大藤岭这些个地方作战，每战皆胜，共擒斩了倭寇1400多人，敌人被焚的、被淹死的死了4000多人，五郎、如郎、剑如郎等重要的敌酋擒获了数十人，这数十人全是被生擒的。从此戚家军威名远扬，倭寇是闻风丧胆，望风而逃，不得不先后撤出了浙江。以往这个福建，他们会同原来侵占这个吴语的倭寇继续的攻略了福建沿海的州县跟这个岛屿。福建巡抚这阵向朝廷告急，兵部这阵急令浙江派兵增援，胡宗宪就把这个戚继光派往了福建。这阵戚继光一边战斗一边扩军，戚家军已经增加到6000人。他们打着戚字的大旗呀、进入福建之后，转战千里，是连打胜仗。咱说简

0: 第二年，也就是嘉靖41年，严嵩父子失败，胡宗宪也被撤职，潜宿大同已经两年的名将于大猷回到了福建，仍然任总兵。戚继光也升任为总兵官。这个朝廷为了加强这个福建抗倭的力量，更任命谭纶为这个福建巡抚。这三个战友再一次的并肩作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是比较凉快，但是家里是真热呀。我搁家里待着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家那温度得上30了吧，就是开了一夜空调，然后那空调只要一关，你整个人那个汗就从你的毛孔里滋滋往外冒，是真的就是滋滋往外冒啊，一丁点都不带的夸张的。啥也没干，就搁那儿坐着，还在那儿愣醒神呢，结果身上那个汗蹭就出来了，大早上就想去冲个澡了啊。这两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尤其是在昨天，各位39度的一个高温天气，您昨天出门了吗？昨天你这个跟我们的朋友去聊天的时候，有没有由衷的感叹那句，呀，金马哥可忒热了啊。

所以说啊，在我们今天早间第一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各位就来说一下您家空调昨天晚上是几点关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家里有小不点儿的，应该是昨天晚上空调应该是一夜都没关吧，我不知道各位，反正我们家是什么呢，就是半夜的时候，我们家那个空调比较老派啊，不像是现在有很多这个比较年轻的时髦的，人家这个比较这个高级一点的空调，就是手机上也能操作关空调，然后呢包括呢像是我们这个还能够定时，我们家那空调那个定时功能反正我这么些年了一直没研究明白，然后导致呢就是经常会半夜突然间惊醒一下，然后呢哎呦好心疼电费啊哈，赶紧把我的空调给关掉，结果呢没睡俩小时再惊醒一下，好热呀，又把我的空调开开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心疼电费了。然后我不知道各位家里是怎样的，反正因为我目前还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住啊，没有这个单独生活的个人经验，所以说呢基本上呢我们家这个空调呢是就是开客厅的，客厅空调开一夜，然后呢把这个卧室的门都打开，主卧次卧谁睡觉谁打开啊，那个小卧室书房啥的卫生间啥的那门就关得紧巴紧的那种，然后呢这个客厅空调也就是靠一个空调维持我们家一家人晚上的一个运转。有没有同款的这种情况的啊，各位如果有的话请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来给我们扣个一，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听见林凡抖音直播间，各位来跟我们聊聊空调这件事儿。在前段时间的时候我突然间才知道了一个这个空调关于能耗，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发现，就是你现在如果说啊不是你亲自去买空调，可能就是作为孩子而言你可能不会那个关注，但现在呢空调它都是有一个能耗级别的，也就是说在空调上面会有一个这个三角形的一个内容，然后最上面可能是绿色黄色啊之类的，然后到了最底下就是倒三角这个底部三角的一个底部它就是一个大写的一个红色，这个红色如果说后面还有一个小箭头啊，如果说您家这个三角凹它那个箭头就指在那个红色的一个地方，就说明您家那个空调它能耗是最高的，也就是说相比而言耗电量会比较高，如果您家这个能耗是指在这个三角那个角尖尖上面，哎，那说明啥呢，说明您家这个空调这个能耗啊它就是比较这个低，就是说它这个没有那么费电啊，这都是后来我才知道的事儿啊，当时知道这件事之后就下定决心，等我以后买空调我一定要买一个这个能耗低一点的空调，一晚只用一度电啊，就那类似这种的啊，让我就是一晚开空调一点也不带的心疼，经常半夜突然间被自己热醒了，睁开眼一看，哦哟，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把我的空调啊把客厅的空调关掉了。夏天的命真的是空调给的，这句话说的一丁点都没错啊，伴随着这两天这个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啊，我们就说这个小暑的一个小暑大暑对吧，小暑节气过后呢我们这个天气的情况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乐观，为啥呢，因为小暑一过就证明着我们的盛夏来临了，而在昨天的时候各位您知道吗，咱们市区的最高温度达到了 39.6 摄氏度，最低温度也到了 17.5 摄氏度，天气真的非常的炎热啊，太阳火热，然后午后呢局部地区呢还出现了一些强对流天气，在昨天下午的应该是一个5点钟不到啊，4点钟到5点钟的时候

突然间雷声轰隆作响，然后呢这个天气变得阴沉，不知道那场雨下到哪儿了，反正就是当时我在这个贡院街没有下，就是你看现在多谨慎的，就说在哪儿没下呢，贡院街没下，我生怕我说瑶族区没下，结果朋友们说东城下了呀。有没有朋友知道昨天那场雨下哪儿了？因为我当时明确的听见有轰隆轰隆轰隆的那个声音啊，好像是在北边吧？是在北边吗？各位，馄饨哈里吗？那我嘞哈里吗？有人哈哈哈女嘞，你跟我飞上也飞上一下啊！不知道哪的哈嘞，下后边说我四五点，我一会儿为了雷大的为了风刮的天一哈就喝了，也就哈了不到半小时啊，然后马上天就起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未来几天的一个状况，各位啊，目前了解到呢，受到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未来三天我市多降雨的一个天气，高温仍然还是持续的啊，然后呢，部分地区仍然还是会有37摄氏度以上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在今天全天，各位提醒一下，全市多云见晴，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7至38摄氏度。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明天的时候温度大概在26到38，后天的话是25到37，稍微有一点点降低，但是咱就是说35度以上啊，这个40度以下啊，那个温度啊，他说降了，那跟没降差就不多，大差不差的，反正挺热的，你操点心吧，出门。然后呢也说到了，就是说有这个阵型降水嘛，然后这两天这个阵型降水其实它都属于那种跟过云一样，来的比较猛，来的比较急，但撤的也比较快，所以说如果说您在这个上下班的时候呀，对吧，也没带伞的情况之下的话，您就突然间发现哎有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各位，咱就等上半个小时多歇上一下，我也说不定就汗抹了啊，然后呢你再出门再回就啥啥抹了，干干切切的。几个忘得快，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看开。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红阳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留言的消息啊，就是因为今天早间跟大家去预测一下四强，然后呢红阳说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哎呦好热门的四支球队，但是红阳我说实话，如果真的是这四支球队进的话，我觉得少了一点看点呢，我觉得应该还会再冲出一支，大家友好讨论啊，我伪球迷啊，赶紧亮明自己的身份，生怕一会儿球迷过来，咋这个主持人这姑娘她说的这都是点啥呀，谁说那谁能冲出来，你倒是说谁冲不出来，你说说那我说不出来啊，我就是个人认为啊，但今年确实这四支球队实力很强。再来关注一下猎户座橙子说，昨天39度，下午3点装了一挂辣椒，热得想发疯啊，昨天下午3点装了一挂辣椒，是挂自己家阳台上了吗？辣椒哪个小区啊，方便告我吗？好，1楼5楼呢还是10几楼呢，能投不？我觉得你那辣椒就经过昨天一天应该晒得都快差不多了吧，晒上不到一个礼拜，我跟你讲那辣椒绝对干干的皮皮的刺刺猬的，一捏就要不就是掉渣儿了。而且就是每次碰到这种热热的天气，我说实话呢，就是我会有那种就是老人带的小孩的那种基因里的一个记忆，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然后我们就是在河西嘞着拖的啊，那不在那我城嘞，我小时候没有在那我城嘞，跟那我城嘞瓦家发啊，我都是在村嘞嘞，我也山说我也村子嘞，哎呦我跟你说我都是我的地盘啊，就属于这种情况的，然后呢每年到这种盛夏时候呢就开始晒各种东西，对吧，你像这个现在这个已经7月份了就没有了啊，就是像到了这个5、6月份的时候，去贴了薄棒子，薄棒子，把棒子剥了，然后呢回去把棒子块了呀，棒子块也要晒了，然后呢还要晒什么，就到了就剩下的时候还会晒什么，晒红枣，然后晒什么，晒柿饼，最近的话应该像这个7月份的话，7月初的话晒的应该是杏儿，

0: 姓姓，就是因为这个杏的话它会有这个就杏干儿，就把那个树上那个杏给它摘下来，然后呢把这个捏开，那不已经软乎了吗，对吧，给它捏开，然后把那个糊给它给拿出来，然后把那杏干铺一个干净的纸，然后选一个阳光明媚的这个大早上，然后呢铺一个干净的叫不叫纸啊，蛇皮袋子啊，蛇皮袋子往地上一铺，然后把那杏干挨个的依次的排列的给它整齐，就给它罗列到那儿，然后呢从早上那个九点钟开始吧，然后反正就在外头撂着晒着，然后呢上头再给你稍微盖上一个那种就是防这个鸡呀、啊被鸡啄呀，然后被苍蝇叮的那种叫什么冷盖网网啊，稍微遮盖上一下，然后一晒晒到下午这个四五点钟，然后第二天再拿出去，第三天再拿出去啊。现在我们都说吃这个枣什么三蒸三晒啊，当年小小的我吃的可都是细糠啊。所以说大家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吗？我说到这件事儿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80后会觉得说，哎呦对对对对对，你看呀、啊、这小姑娘啥的人家都还知道这呢，这都是我们小时候干的啊。会不会有一些这个95后或者是90后说啊，他说这些离我好远，这都啥呀，我都没听过呢啊。反正我知道是对于很多这个00后来讲啊，00后，我刚刚说的这些00后肯定是一脸懵的，说杏山杏吗？那些东西那不都是买的吗？把那个核去出来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药材啊，然后那晒干的话会有人来这个收啊，你可以去卖啊，那是吃，因为就是离山离得比较近，我们就是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就是这个道理啊。那所以这段话各位有共鸣的吗？你的小时候有没有就是晒过一些这种山杏啊，晒过杏干啊，自己晒有没有晒过柿饼的？有的话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芬，听见林芬抖音直播间来给我们扣个一。如果说你就听我说这些感觉好像在课文里一样啊，就感觉非常的陌生的话，来给我们扣个二，让我知道一下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的大家，哎，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是有着如此有趣的一个童年的。然后每年呢还会去这个捡花椒，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就是我这个事儿跟这个响哥去说可能会稍微有点共鸣。我们俩人都是河西的对吗？哇，河西的那反正就是这些个事儿好像还稍微躲一点，小时候捉拖的时候捡花椒什么的，就是他那个山上啊他属于无主之物啊，那个花椒树也都是野花椒，然后呢你会知道哪一个地方会有这个野花椒树，然后每年呢就是到了固定的一个时间节点，自己呢就带上或者一坨不论为啥皮袋子，然后呢骑霍爷毽子霍爷手套，就骑武打就开始什么咯吱咯吱咯吱就开始捡花椒。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当年第一次听到大红袍不是茶叶是花椒。
1: 千里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
0: 来关注一下啊，大山小河说小明早，早上好，大山小河，今妈个礼拜五了，周五早上好，元气满满，请加油加油喽。然后呢猎户座橙子说一挂车，他刚才说啊这个39度下午3点装了一挂辣椒，他说的一挂辣椒我以为就是一根绳上头辣椒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挂，结果他说的是一挂。我的那个量子是一挂绳儿，他的量子是一挂车啊。我还说这个去哪点呢，长点呢，算了算了算了，你一挂车呢，你哎。不行啊，这人们就是比较稀罕这个小的东西，你要说你就这个一挂绳，我还心想着我说搁家在哪儿呢，晒干了对吧，差不多了，我过去拿上就我就顺走了啊。你说这个一挂车，一挂车哎呀那就没意思了。我这悄不悄过去顺点走了你都不知道，那多没意思呀。

此时此刻各位正出行在哪里了呢？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具体一个醒啊，各位啊，听见林峰无厘头大赛仍然正在招募当中，在今天下午的6点钟我们的无厘头大赛呢将会正式跟大家见面，第二期。还是那个话，各位只要你来，咱们就是说不要报名费，不需要你花任何的米儿，来了就有伴手礼送给大家，1234等奖，还会跟大家去发放到的是我们的终极大奖。而此次呢我们给大家发放到的礼物呢，各位，燕窝，就是首先如果你每个人朋友来了，咱会给大家安排到的是一个燕窝的一个甄选焕颜面膜，价值99元，然后呢一盒啊，应该是一盒吧，嗯，忘了啊，反正是面膜啊。二等奖呢，不是二等奖啊，这是每个人都有的伴手礼。然后除了每个人都有的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到了就是这个燕窝礼盒，小小的那个燕窝礼，燕窝啊，就是我们就是平常吃的那个鲜炖即食燕窝，平常这么卖这么一小罐，大概得个60-70。然后呢，我们这个有7瓶是一盒 OK 送啊，一个人啊送啊，这是您这个夺得一二三等奖之后可能会有的啊，一二三等奖之后才会有的。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燕窝大礼盒，那个里面那个价值可能就到了3位数，而且那个开头应该是到了一个7开头的一个3位数了，这个都是送给大家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各位没有报名参与我们无厘头大赛的朋友们，赶紧点击后台发送一下您的姓名和您的00号来告诉我们，您这个今天下午有空的话赶紧就过来参与吧。燕窝，哎呦，我说实话呢，这个我真是属于这个自己人，我要是这个参赛选手，我要是听众，我这会儿马不停蹄的叫上我的家里人一块儿来参加了。为啥呢？增加中奖率呀。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10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